0: 你这话讲的不对，什么叫饶了？这不是谁饶了谁的问题，你是队长啊！啊，这不光是你自己要管好你自己，强不能对人自己的人，你得把所有的队员都给我管住了呀！你要做不到这一点。
1: 你别扯俺的枝啊！
0: 俺认错还不行吗？
2: 当然得认错了，你这个错怎么认啊？
0: 馒头儿，对不住啊！哎哎，没事儿，俺俩从小都搁一块玩，老伙计。
1: 对，刚才唱
0: 你站在那边学习，进过去，你先过去。那这会儿玩儿，又把凑什么劲啊？你们，你光给他一个人认错吗？你这么多队员呢？
3: 你看看这乡亲们都在这看着呢，你赶紧当着大家的面认个错，保证强迫绝对不能对人自己的人，不然你就自己辞职。
0: 大家，
3: 你这玩意儿队长，你给俺点面子。
0: 你说什么？给俺点面子。
3: 你还要面子？
0: 你赶快当着大家的面认错，保证。
3: 好，王所主，俺错了。
0: 人在哪儿呢？那给谁说的？来来来来来。
3: 王所主向大家认个错啊！不是乡亲们，这声小不小啊？
4: 小。
3: 你大点声说。
4: 大点声啊！
3: 俺王所主给大家认错，俺以后再不拿枪口对着自己人了，俺以后再不犯这样的错误了，俺以后要是再犯这样的错误，俺就一头磕死在这戏台上，俺磕死在这儿。
4: 刚才可把俺们吓坏了，惹了队长，他绝对拿枪。
0: 以后谁还敢当自卫队？
5: 啊？你干嘛？所主，你可把我整！要自卫队有了枪，敢当就开枪，那还了得？
6: 就是，那不成土匪了吗？
5: 大哥，你怎么说所主有点过了？
6: 俺都是土匪呀！
0: 王老师，
5: 啊，你为什么动手打人啊？我啊，不是你先动的手吗？俺不对，所主他说话太难听了。
7: 庄先生，俺听说你城里的自卫队啊，打火家丁不参加，缺枪少弹，你呢连个防身的武器也没有，俺听说是庄先生声东击西的谋略呀。
8: 是才说你过奖了，这都是上级领导的谋划，我就是多添了几句嘴。
0: 妮儿，姐妹儿离。
9: 哎，
0: 庄先生啊，俺听说你城里的自卫队啊，打火家丁不参加，缺枪少弹，你呢连个防身的武器也没有，俺特背着点玻璃，请庄先生笑纳。
9: 来，庄老师，给。
0: 哎呦，石财叔，这礼太重了，石财叔，我没有什么能回礼的东西。
8: 回啥礼？回礼啊！俺来找你啊，就是有事要商量。
0: 哎，找个地方。
8: 哎，
0: 那要不就去安家吧，咱安家还有点太简陋了，不像您那大宅子。
8: 哎，诸葛亮，神
0: 俺要想啊，你们共产党下一步一定是打古城，俺过来呢是想要跟你们周书记谈谈，在打古城的时候出马力。
1: 刘会长，要打古城这个事儿目前我是不知道啊。刘会长，但是我会跟周书记说这个事，您愿意帮忙，周书记肯定是非常的欢迎啊。
0: 当时俺想到啊，打古城咱们六个村

0: 只售，能出1000饼吗？不是三倍超强。啊，还有啊，经理团的人啊，许多都是黄川河以南那几个村的人，俺都想好了，俺去了，俺就喊话，俺倒要看看这些个人敢不敢对自己的父老乡亲们开枪。
1: 嗯，刘会长，这些个事啊，你还是要和周书记坐下来，你们两个人得面谈。您今天因为这个事还特意跑过来一趟，您派一个人过来通知我，我约上周书记到您的府上拜访您，多好！你还亲自跑一趟。
0: 是，那就妥当了。
1: 哎呀，
0: 这周书记是你们啊，是你们共产党的大官啊。我呀，跟你说话也不避嫌
1: 啊，
0: 俺是想把古城打下来，一定把俺那个女婿给救出来。俺这女儿心里就是放不下他。
2: 哎呀，爹，那我有车了，俺这还来了。
3: 俺家有心病啊！
1: 哎，刘哎，莹莹，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0: 当然是见笑了啊！
4: 你是菜鸡的人啊，这个办事儿很不妥。来到了大王庄，不先来看我，去看那个孝兴的村民，啊，说好的结拜兄弟嘞，说好的六村联防嘞，那不都答应我了吗？地我也给了，难道那些地是庄西峰的？
1: 不是，我说小峰，大哥，你不能拿这个庄西峰当个普通的农民，他背后是谁呀？他背后那是共产党啊！
4: 那是官家，
1: 是吧？而且现在咱跟他把关系闹僵了，对咱可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5: 说，
3: 怕什么？你们就是胆子小，依着我早就灭了他了。
5: 行了行了，你可别胡闹了，大哥啊，东家。东家，庄奇峰来了，让进来吧。
3: 不进。
4: 为啥？要打赌。
5: 再像肚里撑大船呀，叫进来吧。
4: 哎，管。
5: 你们两个看我眼色行事。
1: 管。
6: 哎，哎，村长。哎，
5: 哎呀，你坐。
6: 哎，谢谢村长。
5: 疼不疼啊？
6: 啊，哎，慢慢就好了，
4: 没事。
6: 啊，小庄老师，
5: 有何贵干了？
6: 哎，村长，你先坐，我慢慢去啊。
5: 哎，我不坐，我就站着。
6: 啊，是这样，因为现在村里啊，有80%的村民都参加了农酒会，我今天过来呢，就是想再一次的邀请三位参加俺们的农酒会。
5: 你让我们参加
6: 啊？
5: 你那个农酒会不就是让俺们拉起来陪死我们的吗？
6: 啊，不是，
5: 你还让佃户少交租子，那就是冲着我们三家来的呀。
6: 不对，
5: 你咧的倒是不孬啊。
6: 我，
5: 你让我们参加陪死自己的租子，你别胡扯了。
6: 村长，你看你，不是这么回事，你说错了。我们这个会呢，是农民抗日救国会。这个会是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的。只要是村里面愿意参加抗日的，都可以参加这个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呀。
3: 不过都是你们找的借口，根上就是想破坏我们老祖宗的规矩。你不来捣乱，我们村里不是一样过得安安稳稳啊，也没饿死人啊。垫地教祖，借钱换席，这是天经地义啊。
6: 安安稳稳的日子在哪呀，村长？你们是多长时间没有去村里穷人家去看一看了？那大姑娘那个衣服破了，白天根本就走不出门啊，一天喝2顿稀汤，那孩子饿的是哇哇的哭，大人饿的是道都走不了，活根本都干不动了。住团标那几天，那冻的那屋里比外边还冷，到了晚上那直往草堆里面钻去取暖啊。就是这样还要还你们那些永远还不清的债，你说，而且这样是不占少数啊，这能叫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4: 行行行行行，哎，我觉着呢，咱这个，都是乡里乡亲的，
6: 对
4: 对吧？你光在这吵吵，这没有用。
6: 哎，
4: 我觉着庄老师，你明白事儿是不是？
6: 啊，
4: 要是说上峰呢，安排你的任务，我们可以稍微的减点也行。
3: 不能减，地族的高低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不能破，破了规矩不成方圆。
4: 我为啥？庄老师，
6: 哎，
4: 你家的地呢，是因为你家为了救你卖给我的，
5: 我不是答应你了吗？还给你啊！哎，你只要让这个佃户不要少交租子，我马

0: 马上给你接地气啊！你要是觉得不够啊，每年再给你们家补偿30大洋，怎样？
1: 不少了啊！
2: 你要是不捡这个，你抗日该拉队伍拉队伍，我们的家丁、我们的长工都可以加入，也算是给你面子啊！
3: 看来三位是没明白我的意思呀。如果你们要想收买我，那是最愚蠢的决定了。想让你们三位啊加入农军会，也是希望有一些议题啊得到你们的支持。
4: 当然了，那你们三位要是不参加，那我们的农军会一样可以决定事情。
3: 我最后啊再问一遍，三位参加还是不参加？
2: 不自量力。不知好歹。
5: 哎，好，
3: 好，那你们就等着农军会的通知吧。
6: 听了，听了。
7: 哎，子弟，来来来来来，给钱给钱。
6: 您手气也太好了吧，今天。
8: 龙福齐天啊！
7: 哎呀，这才刚开始，那找你了。来来来来来来，快点啊！后面还指不定谁赢谁输呢。
9: 司令，哎，原固城县党部主委陈守正来了。
7: 谁？陈守正？他来干什么？他不是躲到山那边去了吗？要人没人，要枪没几条的。八成啊，又是来当说客，没工夫搭理他。
9: 司令，当今乱世，各方此消彼长，变幻莫测，咱们最好是左右逢源，谁都不得罪，见见他。听他说什么，咱又没什么损失。
7: 啊，行行行行行行行，上台上台。
9: 请。
10: 孙司令，嗯，
7: 哎呦，陈主委，多日不见，您相可好啊？
10: 还好还好。危局中雅兴不减呐、啊！
11: 外面是枪林弹雨，里面是吃碰杠低。
7: 佩服佩服。你们这些文人政客啊，说话就喜欢绕弯弯。我老孙直来直去，你就说吧，这回到我这儿来有何贵干啊？坐。
10: 那我就直说了。
7: 嗯，
10: 日本人这一来，以前的权力格局全部被打乱了，有覆灭的危险，也有称霸一方的机会。比如说你吧，以前就是个营长，要想升团长，那就得搏命打仗，巴结上司。现在呢，有枪有地盘，自己就能当司令。只是你这个司令当的徒有其名，兵没多几个，枪没加几条，换了个名了。
7: 你是看不起本司令喽？
10: 哎，不敢。兄弟，我呀是有点看不起你这个营级司令。手下不过500-600人吧，还是以前的武器装备，你就不想拿到一个县甚至几个县的地盘，把自己的部队扩大个几倍十几倍，装备换机枪大炮？
7: 咋不想啊？但是这占地盘要打仗，征兵买武器要花钱。
10: 三句话让你遂心如愿，合强并弱，合同伐异，军政并举。
7: 老陈啊，你就别吊我胃口了，你就直接说，这三盘菜我怎么吃？
10: 合强并弱，就是说你打不过的，那就要讲和啊；打不过你的，那就兼并他。就顾城而言，日军是强者，连中央军都不堪一击啊。还有就是共产党，刚刚攻占了两个县城，势头正劲。目前这两者不宜直接冲突。
5: 老陈，
7: 你这肚子里有点道道啊。日军的山下宗已经跟我商议了，互不侵犯。这个共产党啊，我还没有接触过，土匪我是不会碰的。改明儿再给我这儿拐跑几个人，这民团自卫队啊， 是

0: 有来投奔的，可是我没钱养不起啊，你说怎么办？
1: 别急啊，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合同乏役这句话可有讲究了，分不清敌友可是要吃大亏的。目前共产党是因其强而与其和，但他毕竟是一类一党啊，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要想办法打击他们，削弱甚至剿灭他。
0: 哎呀，这个不用说，日本人来之前我们一直在剿共啊。
1: 这日本人呢虽然也是一类，但在清除共产党这件事上和咱们是一致的，所以我有句话呀，叫宁亡于日勿亡于共。
0: 这有啥区别，不都是完蛋吗？
1: 哎，大不相同啊。你想想，假设这场战争日本人胜了，那他也需要中国人当官的政府，中国军官带领的军队来统治中国呀，还有咱们的位置。假设中日战争国军胜，只要你打共产党，就算你投了日本，委员长也能接收你。但是如果共产党统治了中国，你我这样的人可是死无葬身之地呀。
0: 说得好，透亮啊。那你赶紧说说还有第三呢？
1: 军政并举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啊，没有军队就没有人怕你，没有政府就名不正言不顺，缺少人力财力的支持。
0: 哎哎，不对，那我也不能自己一个人成立一个政府吧。
1: 孙司令啊，我呀，这就是我的作用啊。啊，刘祖光他虽然还没有死，但被软禁在城里无法履职啊。县党部和原政府的一些工作人员都在我这儿啊。我已经上书新成立的山东省国民政府，要求由我来履行县长的职务。我就把县政府设在你这儿，你的军队保护我的政府，我的政府支持你的粮饷兵员，怎么样？
0: 哈哈哈哈哈！老陈啊，老陈，啃了一圈包子皮，肉馅儿原来在这儿啊。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不过也许真的对我有好处。这样，你呢也别藏着掖着了，咱们把事情都摊开了谈清楚，谈得好咱就干，谈不好咱们还是朋友。
2: 我们现在宣布一下农军会会长选举的结果哈。嗯，我庄新峰被选为会长。
3: 好，好，好，好，
2: 副会长是王满满屯呢，
4: 在这儿呢。啊，
2: 王满屯为副会长。
3: 好，好，好，好，好，
2: 啊，王文义是干事。哎，
4: 好，好，
2: 好，好，好，好啊。我现在说第二个事啊，这是个最重要的事啊。调整地租利息的方案出来了，咱会员也都按了手印了，地租按原地租降两成。
3: 好，
4: 老地方来了，都会变的。
5: 对，庄老师啊，庄会长，你看看算一算，俺一年能拿多少粮食？
2: 哦，你背这个算珠，你不会算的。
5: 庄老师会算，你看算。
2: 好，你原来给地主交几成？
5: 五成，
2: 现在交三成，
5: 收两成。
2: 哎，你原来给地主交多少斤粮食啊？
5: 2500斤。
2: 现在交1500斤。
5: 哟，少交1000斤。
2: 你看啊，你没有了双重重、四重重和高利息，你们家我粗算哈，能有3500斤的粮食。你家是七口人吧？
4: 七口人。啊，
2: 七口人猫粮每个人500斤，能吃饱了吧？
4: 500斤。
2: 哎，
4: 我吃不完啊。
6: 庄老师。一年一家人都吃饱了呀，农救会是救命的会，俺把话撂在这儿了，谁要是跟农救会过不去，我也替人倒着呢。
2: 行，
4: 你个去，我真没想到还有这么好事儿。
2: 你先冷静一下，大家冷静一下，我还没讲完哈。阿满头，你先坐哈。我们现在研究现在如何度过这个存黄这个问题啊。啊，我们农救会研究决定呢，按照这个方案往前推一年。
4: 推一年。
2: 哎，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去年交的地租和利息啊退回来。
4: 啊，退回来了。这个麻烦呀。

0: 哎，在三峡大户身上，今年的这个地主利息啊，俺们按照这个农救会的规矩交就是了，多要俺也不给。可是这个三峡大户，你要让他退原来的租子，那可就难了呀。
1: 现在这春红就是鬼门关，借粮钻地，要饭买闺女，都是春红逼的。三峡大户要是不借粮，我真不知道第三咋熬过去啊。
0: 往年春红啊，我们都是靠着给这三家大户借粮食吃粥才熬过来的。你现在把他们得罪了，不借粮不吃粥，咱们这日子可怎么混呀？
2: 这不是，
0: 要不先缓缓，过了春天再说吧。
2: 那不行，你过了春天那到急了呀。本来那几家大户他就吓唬店户说了，谁要是这个参加农救会就不租给他弟。这店户们吓的呀，这死下来吧，还是按照原来的交。还有啊，你要再缓缓，你还合租，你喝西北风吧，花花菜都凉了，那干不成了。
3: 那怎么办呢？
4: 确实。
3: 就是这个春华闹的呀，你说三家大户不退租息，也不借给村民粮食，那多少家都过不去啊。
2: 是的呀，
5: 村里有余粮的富户还不少啊，啊，要想堵春华还得找魏毅他们想办法。只是他们的余粮加起来也不如村里的三大户的一家，都要问他们借，他们怕还不上，姓薛不肯借。
3: 对，哎，你别说娘，你提醒的对。我这个事儿啊，应该去找王维义叔谈一谈。
6: 东家，
7: 走，没事。
6: 东家，我刚刚看着那个新种的人去了王维义家。嗯，
7: 到了晚上就不出门儿，哼。可算让我逮着了。你带上两个人去，按我说的做。
6: 真敢吗？他们自卫队的人可比我们多多了。
7: 你脑子让驴踢了？你为啥让他们知道是谁干的？
6: 好，知道了。
8: 哎，慢着点。
9: 没事没事，谢谢魏一叔啊。哎呀，有你们几家富户支持啊，咱们村的春荒就不怕了。哎呀，
8: 你说的这个建议啊，俺们几户觉得行。哎，有你和农救会做不好这个事儿啊，大家心里就稳定了。

0: 不是猴惹的。
1: 出事了，快出帽子！哎，东乡呢？在南台房里。大东乡，大东乡，大东乡，大东乡，快出来，快出来！
2: 哎呀，赶紧快，赶紧快！
1: 大东乡，这土匪又来了吗？
0: 土匪没来，主要想着没打了。弄酒会的人要找他们算账，
1: 拿着武器冲过来了。
0: 谁打的？谁打的？
1: 王没打，咱们查的人都没

0: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说他看见了一个人，他说他看见了一个人，他说他看见了一个人，他说他看见了一个人，他说他看见了一个人，他说他看见了一个人，他说他看见了一个人，他说他看见了一个人，他说他看见了一个人，他说他看见了一个人，他说他看见了一个人，他说他看见了一个人，他说他看见了一个人，他说他看见了一个人，他说他看见了一个人，他说他看见了一个人，他说他看见了一个人，他说他看见了一个人，他说他看见了一个人，他说他看见了一个人，他说他看见了一个人，他说他看见了一个人，他说他看见了一个人，他说他看见了一个人，他说他看见了一个人，他说他看见了一个人，他说他看见了一个人，他说他看见了一个人，他说他看见了一个人，他说他看见了一个人，他说他看见了一个人，他说他看见了一个人，他说他看见了一个人，他说他看见了一个人，他说他看见了一个人，他说他看见了一个人，他说他看见了一个人 下的？谁打你啊？
1: 白猴了，二还活着，快去请大夫啊！去刘家再请大夫。
0: 我跟你说，
2: 赶紧回家，套上你家那个骡子车，去刘家再请大夫。
3: 哎，你把我手上走！
4: 大家不要乱，听队长统一指挥，你们几个回去拿土夯砸门，剩下的人准备梯子绳索抓钩，准备进攻大院。
5: 好，乡亲们，请俺说句话，我刚查过院子里边的人，今天晚上都没出去。庄先生，不是俺们打的，我虽然没有参加弄球会，但主要想着做的事俺赞成。你们干什么呀？你们只有我看着这个院子，家里的长工绝对不会打庄先生。
4: 王志勇，你放屁！王相佛不开口，谁敢动手打庄先生？王志勇，俺真是看错你了啊！庄先生多好的人呐，你们居然下死手！今天你们要是不把凶手交出来，别怪俺砸了你的大门，烧了你的院子。
6: 上了，上
5: 了，今天晚上几个出院子，别怪俺的枪，不是小心死人。
4: 吓唬谁呢？你有枪，俺们也有枪。
6: 是，是，是，
7: 俺有枪。
4: 下去呗，一会儿散开，等着土夯梯子来了，俺就不信拿不下王相佛家的大院。
6: 上了。

0: 哎，行了，行了，壮阳，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
1: 我得去望向佛家打人了。所主去，所主不能去啊！这所主他们都有枪，那去了不是出大事了吗？他不能去啊！
2: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3: 说住！
4: 还在这儿啊！
5: 说住！他们就是不承认是他们干的呀！哎，说住！他们让咱自卫队的人把枪收起来，把子弹都推下来。可是他们瞄准俺们呢！哎呀，
3: 所主，您听我的，你要不听我，我就打断我的腿！
4: 哎，别！好了，好了！自卫队，把枪退了子弹，瞄冲摘了火帽。
5: 院子里边，腿子上，不许开枪，要装死成精。
3: 哎，志勇，
5: 哎，
3: 等会儿好好讲。

0: 啊，别急啊，我下来。哎呀，你不行啊！你快扶一下。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别急啊，没事啊，
1: 没事，没事。哎，
0: 乡亲们，我说几句啊。哎呀，你别说我没死，我就是死了呀。 可不敢因为这个事儿啊，在咱大王庄，咱在内斗四上人了。对，咱乡里乡亲，咱都是自己人啊。
2: 是啊，
0: 咱不能自相残杀吧？
3: 当然，不知县农就会的决定，还不让咱渡过村关啊？
0: 对，就是。我想到好办法了，乡亲们，我晚上到瘟疫叔家都谈好了，把他们剩下所有的存粮都借给咱的缺粮户。这个，哎。
3: 我们农军会全给他记录好，等到夏粮、秋粮都下来了，哎，咱们扣除给地主的，地主来偿还。哦，是这样的啊，哎，也就是说，咱家大户要是不退去年伯叔的地主利息，那咱们今年打下来的粮食，咱就直接扣下来。咱扣下来之后呢？
4: 建粮的都还给魏秘书他们，没有建粮的咱留下来自己使。大家想是不是这个理儿？
5: 这个主意好啊！咱们村哪家没有住过这三家大户的地，他们要是不退租，咱就扣。
3: 对，
5: 扣。
3: 扣。
5: 扣。
3: 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
0: 就是把名字说出来，俺们砸断他的狗腿，砸了他的狗头。
1: 对对，
2: 乡亲们，这个事过去了，大伙儿啊，赶快回去准备农事吧。这马上就开春了，等麦子下来的时候啊，咱全村的老少爷们一块儿烙大饼、擀面条、蒸白馍、包饺子，咱把这肚子都撑得滚瓜溜圆了，不好吗？
3: 好好
4: 好好好，
3: 管管管！好！
5: 训练处最凶猛的士兵吧？
6: 凶猛的士兵点不是一个疯子。
0: 少爷，你废话怎么那么多呀？啊，你要打就赶紧打！
7: 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走，走，
7: 走，
0: 站
7: 长，站长。
8: 彼は失恋したし、ふるさとのみんなにも軽蔑されました。団長として県内で引っ張ろうと思ったら。残念ながら俺に首を切られた。今では部下たちも彼に俺の態度を取り始めたし、彼の性格から見れば、その反応は当たり前だ。もし彼がペコペコと頭を下げるのなら、かえで信じたでねえぞ。
9: わかりました。
8: 閉じ込めるか。いや、明日彼を呼びつけてくれ。

0: 去平均姗姗来迟啊，这不像是你的习惯。
1: 我一大头兵，不趁着不训练的时候睡懒觉，什么时候睡？哎呀，你这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金碧辉煌的。
0: 志平君说话满腹牢骚啊，说来听听，也许我能帮你化解一二。没牢骚，我不过就是婚事没办成，还闹得四个人就不待见我。这我要是因为这点事就满腹牢骚，肚皮早就被撑破了。正所谓，千夫所指，没病也得死，我就凑合着活着吧。
2: 坐下说。算了，我是一大头兵，不合规矩。俗话说，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衣服不合适，可以换一件嘛。志平君若是需要，我可以随时派美女登门为敬，清白干净，不要名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若是想认真成个家，
0: 志平君这样的一表人才，顾城城里的大家闺秀，我来做媒。庄子强，我帮他娶了李明晶的妹妹，现在是人财两得，过上了富人的生活。我先谢谢你，但是我对女人的心已经死了。兄弟，就那么回事儿。当初对你啊，那是低眉顺眼。
2: 现在呢，都是横眉立目，人心难测呀。不要签字了，即日起，恢复你警备团团长的职务，不要再参加普通士兵的训练了。你早就过关了，再训练，非得有人死在你的弩枪之下。怎么样？没想到吧？你破罐子破摔，我却不会落井下石。执行纪律。
0: 是必要的，但是延揽人才、服务东亚共荣大计才是最终目的。我就是一破罐子，您非得把我给拘起来。我明白了，您放心，我一定把警卫团给您带好。但是您不能说我小心眼儿，我一定要对那些不尊重我的人给点颜色。我这也是为了帮您把警卫团带好。
2: 你是团长，快意恩仇是你的事。但是，皇军的命令和人员，你必须要尊重服从。
0: 小野，您放心，今天晚上我就请小野喝酒，一醉泯恩仇。

0: 军工作。
1: 今天啊，咱们就一个主题，营救刘县长。
2: 刘祖光的女儿刘竹梅回来了。
3: 郭以德让我回来救我爹出去。
4: 我没想到是你这样。
5: 这是刘祖光家附近的地形图，计划都跟您复述完了。
2: 明天我就开始走第一步棋。
0: 今天我是来当人质的。啊，
6: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七集。
7: 反复咳嗽，
8: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老师，谢谢，
13: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了？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7: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0: 到家。
21: 没什么事
22: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23: 是吧？
2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5: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1: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26: 冲啊！
11: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27: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2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偶尔放空身心。

0: 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庄老师，
1: 哎呦，快先说，
0: 快往里边请。
2: 哎，好，没事，有台阶啊，慢点。
3: 哎，宋先生，
4: 哎，
2: 哎呦呦呦，快往这儿来，往这儿请，往这儿请，坐这儿。
0: 哎，好嘞。
2: 好牛啊！
4: 庄老师，这个腿好点了吧？是吧？
2: 哎，那个，我是查过了，这个行凶之人绝对不是咱们家的。
1: 哎呀，李建叔，这事儿都过去了，俺们不是为了追究这个事儿来的，
2: 是吧？
0: 哎，
5: 哎呦，那这个农酒会的仨大嘎巴一块来了，这是有何贵干呢？
1: 哎，满村，
3: 哎，
1: 你把那个账册拿过来
3: 啊！
1: 哎，让魏建叔好好核实一下，看有没有差错。
3: 魏建大叔，你看一下，这个是你家的这几个佃户。

0: 怎么了？你看出什么问题来了？你就说。
1: 农救会核对账，啊，不能有错。这么着，那个张老师啊，就按你们的办，该怎么退怎么退。
0: 哎，不是，你这话不能这么说，不是按我们的办，这是各家自己报上来的，由农救会来核实，您是必须保证这个数字是真实可靠、准确无误。你不然到退地租的时候，你拿什么做依据啊？你好好的核实一下。
1: 不是，这个你看是这样啊，张老师，那个农救会呢，两大首领和自卫队的头，
2: 齐聚一块儿，还带着枪到哪里来了？那不给面，那哪合适啊？就按这个，就按这个数退，行吧？
0: 魏贤叔，我们来之前还特意交代了，谁也不能带枪，是不是啊，麦团所长？
3: 对，
4: 对。
0: 哎呀，你别害怕，你怎么了？魏贤
2: 不让带枪啊？哎，
0: 不可能有带枪。
2: 刚才好像是卡错了，说你给腰上一晃啊，你给这个铁棍子，吓我一跳。你说
0: 铁棍子，哪有铁？什么铁？
3: 没有，没有铁管子。
2: 不是，
3: 没有铁管子，没有。
0: 呀，你这，哎呀，你。不是，庄老师不让俺带枪，俺是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俺私自带的枪，不是为了吓唬你的。
3: 哎，放后边去。
2: 哎，所助所助，你真是一个鼻子半拉脸的。
0: 哎呀，是因为这大伙儿都骂所助，说没有保护好我，他可能是以防万一吧，这个警惕有点过度了。哎呀，是你下次再注意，这
1: 警惕点好
0: 啊啊！你咱还是看这个，你好好看。
1: 我的态度非常的明确，这个呢，我就不看了。
2: 哎，
1: 就按你们的来
2: 啊！这个管家，管家快来送客了，让庄老师赶紧回去歇着。
5: 哎，魏贤叔，你怎么回事？你这，俺上你家来核实粮食的这个数字了是吧？你对俺庄老师怎么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你不能这样啊！
2: 怎么就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了呢？你们这人多势众，凶神恶煞的，到哪里来干嘛呀？那叫什么脸了？我告诉你啊，我不要脸。
1: 庄老师，我就要命。
2: 快点，走。
4: 隔壁，请吧。
0: 哎，等一下，管家，去年收的地租是你收的吧？都记了账了吧？
2: 对，
0: 是55呀，还是到46啊？
2: 当然是55了，村里一直是这么定的。俺董家不能占那便宜。
0: 都是双出众吧？
2: 啊，对，是的。
0: 你看，魏贤叔啊，你这是干什么呀？我是最看不起不敢说真话的人。你为什么不说实话？你看出问题为什么不说？你怕什么呢？我们这个农救会就是为了公平、公正、公开，给大家主持公道的呀。你这个数字不准确，你到时候收地租，你拿什么做依据啊？行了，走，管家，你可以送客了。
5: 哎，张老师，
0: 回去啊。把这个写成到46的电货找过来，让他们都改成55。
5: 这村民是不愿意改啊？
0: 不愿意改不行，必须得改。55就是55呀。
5: 好，
0: 都得改过来啊！
5: 不好了，俺掉个头啊！
0: 你家人不能差啊！
5: 啊，
0: 来，
5: 行。
6: 不好了啊！
5: 哎，
6: 俺掉个头。
5: 好。
6: 你按规矩办事。来，
7: 董家，俺做错了吗？
1: 你没做错。是我错了，这共产党啊是讲规矩的，这个庄奇峰啊是个人物。
8: 哎，齐峰，这麦子刚出苗，这城里的日伪趁手扔了古城临时政府，就已经开始打下粮的主意了。他们要向各乡各村预征下粮。
9: 陈守正和鬼子眉来眼去的不抗日，他尽搞摩擦。孙玉林他们把驻地无店啊当成了自己花天酒地的安乐窝，咱绝对不能给他们拿粮。
8: 单纯的抵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所以上级指示我们故城、蒙水、宜山等各县成立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政权，团结社会各阶层共同抗日。我们需要吸收具有代表性、更有影响力的党外人员加入。目前呢，就顾城而言，最合适的只有原县长刘祖光，所以我们决定要尽快营救刘祖光先生。为了营救刘祖光先生，我们的上级就联系了青岛的党组织，

0: 决定让他的女儿回来协助工作。
1: 哎，王向佛的女儿说跟他的女儿他们是同学，村里都知道他们这层关系。嗯，
0: 他们两个一起回来协助工作。他们都是在青岛的文德女子学校上学，
2: 也都加入了共产党。哦，
0: 日军占领青岛之后学校停课，
2: 他们就听从当地党组织的安排转入地下抗战工作。他们还经受了战伤治疗、日语还有党的抗战政策的培训，正是我们需要的人才啊。
3: 今天晚上你们自卫队辛苦一点哈，在门口放哨，不能有人过来啊。
4: 又想一块儿去了不是？
5: 俺已经派人在村口、家门口都安排好了。哎，再去看看。
3: 好，
5: 你歇着啊。
3: 好，
6: 王部长。
3: 哎，
6: 张部长。啊，把人也俺带过来了。
3: 好，你回去吧。
6: 好。哎，有事叫俺啊。
3: 哎，周书记。
7: 啊。我跟你们来介绍一下啊。啊。这位是刘祖光刘县长的女儿刘祝梅同志。这位是庄启峰，是咱们原来故城县师范学校的老师，大王庄农救会的会长。
8: 庄老师您好。
9: 哎，你好。哎，没事没事，
7: 这个我就不用给你介绍了吧。王向佛的女儿王玉。
8: 你好。
3: 哦，你
8: 哎，别奇怪啊，那个时候我叫王宇翔，小的时候啊咱俩见过。哎，别说你打十八遍，难打才是36遍。我这倒是一点都认不出你来了。哎，你这腿到底怎么样了？我们呀、啊、都已经听说了你的光辉经历，等你空了给我们再好好讲讲。
10: 王玉王玉，你别叽叽喳喳了，聊正事呢。
8: 瞧我这张嘴，不是劝说，是干脆没门。不过机密肯定保守不住。哎，老周同志，话钱交给你了。
7: 话钱交给我了。行了，开场锣敲完了，咱们啊上大戏。今天啊咱们就一个主题，就是营救刘祖光刘县长。哎，大家各抒己见啊。刘县长现在已经被软禁了，就连刘夫人出门买菜办事儿，后边都跟两个警察。刘县长要出门，至少得有4-5个警察武装跟随。哎，美其名曰是保护，所以他要出县城是绝对不让的。
11: 就以我们目前的武装力量，想要展开营救，那是不现实的。对于刘县长来说也太危险。不过呢，只要是能将刘县长接收成，我们游击队啊就能保证刘县长安全回来。
7: 所以啊，在县城这一段必须要用智取才能营救刘县长。
11: 对，
10: 简单来说就是把我爹偷出来呗。
1: 还有你娘，
8: 这两个是大活人啊，偷怎么可能啊。
7: 首先呢，咱们得摸清楚情况。朱梅啊，
10: 嗯，
7: 你先把你们家的房子还有那街道四周街坊四邻什么的这些情况都画出来。王月，你不是去过他们家吗？
8: 嗯，
7: 你帮着一起画，画得越详细越好。
10: 行，我带了纸和笔。西风同志
3: 啊，
10: 你这礼物能用吗？这样咱们不互相干扰。
1: 啊，去我屋里，里面有桌子有油灯。
10: 行，我们自己来，你腿脚不方便。
1: 啊，去吧。
7: 啊，西风。
3: 哎哎，
7: 这回啊你做咱们这次营救方案的主笔
3: 啊。
7: 啊，我呢跟你先说一下这个敌人看管刘宅房子的情况。
3: 哎哎，
7: 另外还有城门还有城内的警戒检查情况。
12: 我来说一下进城参与营救的人员情况以及出城后的安排。
3: 啊，
7: 差点忘了一件大事
3: 啊。
12: 咋了
7: 秦芳？
3: 哎，
7: 我有个好东西我得贿赂你啊。
1: 哎呦，书记，你贿赂我，你真有意思。
7: 哎，你不要带，不要带，不要带啊！我必须得贿赂你啊，得让你制定出一个完美的方案来啊！
1: 嘿，哎，我说周书记，你
7: 怎么样？
1: 哎呀，我说这个眼睛好，这个眼睛真清啊！哎呀，这眼睛真清楚啊！我这屋子都亮了，感觉。哎呀，周书记，我看你感觉都年轻了都。你这眼镜很贵吧？多少钱？我可没钱
7: 呀。哎呀，你不要提钱，这个店啊是咱们自己同志开的，你的第一个眼镜就是我帮你配的。这些年啊我一想这文案工作你没少做，我就擅作主张跟你加深了点度数，还合适吧？
1: 太合适了，周书记，你看我这度数你都记着呀。

0: 哎，周书记，从哪站？这什么呀？吃饭了、
1: 啊！吃饭了！
0: 吃饭了！
1: 吃饭！吃饭！
0: 啊！吃饭了！
1: 哎呀！啊、来，接一下。哎，
2: 大娘，
0: 来来来，来来来、
3: 啊！这怎么不叫我呀？
1: 就让你多睡会儿，啊，你辛苦。
3: 哎呀，这早饭不赖呀！啊，
0: 也就能拿出这些来了。鸡还没下蛋。连鸡蛋都没得吃、啊，他爹，俺要去杀只鸡，他爹不让。
3: 大宝啊，这鸡是千万不能杀，杀了鸡、啊、就没有鸡蛋换盐巴跟针线了。
0: 哎，好，那你们吃吧啊。
1: 好好好，
0: 我跟他爹去走访去吃。
1: 好，好，
4: 来，齐峰同志
3: 啊，
4: 你这个偷爹计划执行人那么多。不是给我们家增加人口吗？以后我都得叫你们哥哥了。
5: 我可以改个名字。
6: 哎呀，这叫爹的也不都是儿子，还有女婿呢。
4: 说什么呢？
6: 我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位小姐在文德女中那是美女校花，既是圣女半头，又是文章魁首。有好人家，别忘了跟我红娘知会一声啊！
4: 你赶紧回来吧，你。
6: 咱谈工作，谈出西厢记了，你吃饭。
7: 哎，那是你先开的头，我才继续的嘛。再说了，这个爱情故事不都是哥哥妹妹开头，和他爹和他娘结束的吗？
5: 我这个当时也是灵机一动，取了这个名字，可以改。
1: 不，不用改。名字挺好的，内容是关键啊，我们加紧吃啊。
8: 1938年5月，徐州沦陷，山东全境沦为敌后，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被日军占领，中国军队被迫采取正面作战防御武汉。
9: 嗨，了解。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10: 失礼します。
11: 先生，我有个重要的情况向您报告。
9: 你说。
11: 刘祖光的女儿刘竹梅从青岛回来了，刚到城门一报名，警察就给我来电话了。我认识这丫头，她是文德女中的学生。他说学校停课，不放心他父亲的状况，回家看看。我已经把他给送回家了。
9: 嗯。
4: 爹，计划都跟您复述完了，你要什么意见呀？
3: 没有意见。77事变之前，我曾跟共产党有过联系，可一直没有收到他们的回复。我还想，他们是不是计较我当年没有跟他们走同一条路？没想到共产党对

0: 刘祖光如此器重，不惜冒险来营救我。
1: 吴明同志当时就给您回了信，让庄奇峰带回来交给您，并且提醒您要尽快转移。没想到他应承就被人抓了。
0: 这个李明京暗地里接受山下聪的指令，跟济南的亲人派汉奸也有勾结，私底下干了不少坏事，表面上唯唯诺诺，可从来不听我的命令。
2: 这个大案件会有什么好下场的？刘祖光见到女儿，什么表现？
3: 既高兴，又担心，埋怨女儿回家前没跟他打过招呼，还对女儿说啊，你是来回家陪我坐牢的。我已经要求对刘竹梅采取跟刘祖光夫人一样的监视措施。
2: 表面可以轻松一些，便宜暗地跟随，看看他这次回来有什么活动。原则上来说，刘竹梅回来，我们手上又多了一个筹码，但是要防止他是负有使命回来。
1: 爹，你觉得这计划是否可行啊？
0: 计划很周密，我看可行。啊，在咱们家帮忙的你武术无事，是可以信赖的人。
1: 日后的耐性不多了，我也不愿意这样苟活下去。咱们就按照计划搏一把。太好了，没想到我的第一个大人物是救我自己的父亲。
0: 我也没想到，来营救我的是我自己的女儿，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1: 爹，都是组织上的力量。哦，对了，写这个计划的就是庄奇峰。
3: 他这个经历挺传奇的，现在大王庄还有周边的几个村子里面，微信都很高。
0: 好，等我出去了，一定要见见这个人。
2: 我可以借口他女儿回来跟刘祖光见见，看看他有什么变化。
3: 黄军在前线不断取得进展，南京到结之后，徐州会战也取得了胜利，山东的主要城市都在皇军的控制之下。
2: 这是劝导刘祖光的有力时机。目前，我还不宜出面。明白。他要是还执迷不悟的话，
0: 就是思路一条。按计划，第一阶段是迷惑敌人，让他们逐步放松警惕。
2: 明天我就开始走第一步棋。好，祖光兄，今天来的那都是老熟人啊，除了日本人，顾城最有脸的今天都到场了，就是为竹梅接风，为您捧个场啊。
0: 好，挺好，都是老熟人。
1: 啊，我姑娘呢？非逼着我出门，说现在既然不问政治了，还有什么人不能见呢？<笑>
2: 爹，你每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还不憋出病来了呀？小时候呀，我爹常带我来同福楼吃饭，每次都是高朋满座，尽兴而归。我还不是想让您出来高兴高兴？<笑>
0: 高兴，
2: <笑>高兴。哎呀，竹梅会说话真懂事啊！哎。
0: 公事归公事，朋友归朋友，今天咱们只谈友情，不论国事啊，把酒言欢，不醉不归。好，不醉不归。好，
1: 李叔啊，
2: 我想请您帮个忙。
0: 哎，说帮忙就见外了哈。我拿你跟小月是一样看待的，尽管说，在顾城，没有咱们办不到的事儿。
2: 那我说了，就是我同学王相佛家闺女王月，她陪我一块儿回来了，
1: 想来找我玩，但是又怕回不去了。你能答应让她来去自由吗？
2: 王相佛的女儿，嗯，来找你玩了，
1: 嗯，
2: 哦，
1: 呵呵，
2: 没问题，来去自由。
1: 行，太好了，为这个我待会儿单独敬你一杯。
2: 哎，两杯。
1: 行。<笑>
2: 哎，志平哥，嫂子呢？
0: 嗯
2: 啊。 咱们的武状元一表人才的张团长到现在孑然一身啊，他现在是咱们顾城最有名的那个金牌王老五。

0: 朱梅，你也可以考虑考虑嘛。
1: 李叔啊，你连王老五这样的时髦词你都懂啊？我一直把志平哥当哥哥，不管他的婚事怎么样，我跟他之间的兄妹情谊是不会变的，是吧，志平哥？
2: 嗯，是。
0: 我现在啊，对这婚姻是心如死灰，但是我和竹梅妹妹的兄妹情谊永远不会变。竹梅，
1: 嗯，
0: 百纵不在，我就是你亲哥，你在这儿有什么问题，尽管来找我。
1: 行啊，那明天你带我逛逛。
0: 一定奉陪。
1: 哎，爹。开宴呗。
3: 嗯，好。
4: 诸位老相识啊，咱们好长时间没在一块聚了，感谢大家来捧这个场啊。这今天这个场合，我和我闺女敬大家一杯，来。
5: 我听说昨天晚上你和刘祖光喝酒去了，
0: 啊，
5: 有什么值得告诉我的事情吗？
0: 您说的是太准了。皇军的节节胜利啊，对刘祖光的触动很大呀。他对国民政府已经失去信心了，认为中国是打不过日本的。哎，还有刘祝梅，不关心政治，只关心他老头的健康和生活愉快，这一点倒是可以来利用。说服刘祖光的，
5: 不要轻易相信那个女孩子。中国各个学校都有很强的反日势力，她的情况我会让青岛方面去调查。以你的判断，刘祖光是否有所松动？
0: 松动呢，肯定是有的，但这个老头是个倔驴，他就是不吐口。
5: 嗯，劝说刘祖光出来为皇军工作，济南方面可十分重视，也是我给你的重要任务。你可不能为了自己的小算盘不努力执行。
0: 不会，绝对不会。我知道让刘祖光出来做这个指示对您和皇军的意义，我更知道先生是不会亏待对皇军有功的人的。
5: 那就好。你知道掌管五县的宜州道的道尹还没有合适的人选，我的推荐济南方面可是十分的重视。
0: 全靠先生您的栽培了，我会尽全力的说服刘祖光。啊，据我的长期了解，刘祖光其实是一个不喜欢别人逼他就范的人，吃软不吃硬。那依我看，可以先适当放松对他的监视，跑不了就行。找个机会，您见见他，先给他个面子嘛。
5: 我最近很忙，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0: 啊，是。
1: 志平哥，
2: 朱梅，
1: 你早来了。你说一声，我就早点出来了。
2: 这不是听说大城市都流行男人早到吗？上马。
1: 行。
2: 需要帮忙吗？
1: 不用，我爹教我骑马，上马从不让人帮忙。不容易
2: 啊。好。
6: 哎，行了，你回去吧，
2: 我们去城里转转。
6: 是。
2: 走吧。朱梅，
1: 嗯，
2: 你想去哪儿啊？
1: 去城隍庙街吧，还没吃早饭，想碗撒汤再吃个油饼。
2: 行，正好我肚子也饿，咱就去城隍庙。
1: 行。志平哥，
2: 嗯，
1: 我问你一个问题。
2: 啊，你问。
1: 有花有草，你怎么办？
2: 花白草中间凑一个字儿，
1: 是一个英字。
7: 我没想到是你这样。
2: 那边有什么消息？
1: 草中间的让我带话，说想着你呢，让你保重。

0: 好，郭里德让我回来救我爹出去，你可以从旁协助，但是不要直接参与。
1: 我明白，他需要我做些什么？
0: 我现在迫切需要我们家宅子周围邻居的详情。
1: 好吧，城里现在啊，警官要查户口，过两天我就能给你消息了。
0: 嗯，
1: 那昨天晚上你们在演戏啊？
0: 对啊。
1: 村里的那位怎么样了？
0: 挺好的，也挂念你呢。哎，这些花花草草，锅里的、村里的暗语，都是他编的吧？
1: 是，我还挺注意的。
0: 挺有意思。
1: 他不光有意思啊，还有本事呢。我跟你说，我就是被他连蒙带骗轰回来当的承办人，就是苦了我们家那个草中间的那位了。
0: 终有苦尽甘来的一天。
1: 我也相信。咱俩溜溜身后这两条狗腿子。
0: 行，溜。
2: 这
3: 这
2: 快这
4: 跟上
2: 这
3: 这
2: 快点这。
5: 朱妹，你看谁来了？
6: 我才来呀，事儿都发出去好几天了，想死我了。
7: 我可是一点儿都没耽误啊，这我对你的想念呀，我排第二，没人敢排第一，包括你未来的情人。我说什么？
5: 朱妹，
0: 爷，
5: 赤贫狗孩子们，我也等着你呢。
0: 那就让他等着吧，半个小时以后你跟他说，我今儿有事儿不见他了，明天再说。
5: 为什么？
0: 我就不跟你解释了，你等着看效果吧。啊，我跟王玉先聊会儿，你先回去，我们有什么需要再叫你。
5: 好，爹随时待命。
0: 您先策划下出戏。
5: 下出戏得好好商量一下，执行得等王姑娘走了。啊，你们先聊，好好招待王姑娘。要在家吃饭，提前告诉你娘一声。
0: 行，我知道了，爹。
5: 我随时待命。
0: 行了，你看什么看呀，这工作需要。
7: 哎呀，正好看，你看吧，本来长得就跟甜馅似的，再画上这个妆，简直美得没法形容了。我要是男的，我就追你，不追到手绝不罢休。
0: 行了行了，你别胡说八道了，
7: 谈工作吧。好，聊正事。
8: 王玉下午就回来了，按约定啊，他晚上会悄悄的过来。
9: 还得谨慎点，稍有疏忽啊，就会导致咱们行动失败。
7: 回来了。
9: 哎呦，吓我一跳。
7: 进城两天顺利归来，我带来的都是好消息和有用的情报
9: 啊。你说具体点。
7: 这是刘族光家附近的地形图，剩下的都是口头的，我给你们详细介绍。
10: 会长，刘族光来了，非要来办公室见您。
11: 请，快请。哎，
10: 先生，您请。
11: 好。
12: 朱光兄，哎呀，稀客稀客，
5: 您听老弟啊，
12: 哎，
5: 这个地方真是久违了。哎呦，你改造的不错，很气派。
11: 都是日本人的体面嘛。
5: 啊，难怪呢。
11: 来来来，
5: 这也是新添的吧？
11: 啊，
5: 嗯，好，坐着很舒服。
11: 朱光兄啊，
5: 嗯。
11: 你今天是大驾光临，怎么了？
5: 今天我是来当人质的。
11: 啊？
5: 我老婆非要女儿陪着去西山普惠寺还愿，跟我闹了好几天了。今天一大早坐着马车就奔城门去了，拦都拦不住。哎，你赶紧给城东门打个电话，请他们放心。
11: 我
5: 呢，就把我压在这儿，免得你不放心啊。
11: 没有，
5: 这中午你。

0: 能管我一顿饭呢就管，你要是不管我就饿着。等他们什么时候从普惠寺回来，我再回去。要是今天他们回不来，你就直接把我送刑场，或者送监狱。
1: 祖光兄，你这是干什么呀？现在这城外真的很乱啊，庙会常年热闹吧，但里头鱼龙混杂，容易出事啊，您就千万别让他们去了吧。
0: 我就说你没这个权利嘛。那你赶紧给山下宗打电话，你要不好开口，我来跟他讲。
2: 喂，我知道了，先劝他们回去吧。什么？
3: 就是不走。
2: 好吧，你们在那儿等我电话。
1: 哎呦我呀，我说大哥呀，你这不是给我出个难题吗？
3: 我不是没有这个权利啊，我更不是不想给您这个面子，但您要是提前说，那我就好布置警卫保证安全，我现在没人可调啊。
0: 你别跟我支支吾吾的，他们今天要是出不了城，我回家也不得安宁。这一老一少的整日数落我，说我这堂堂刘县长现在居然成了囚犯，哼，老婆孩子也受牵连，还吹什么牛说什么时候都可以当大官，你说我刘祖光颜面何在呀？现在家我是回不去了，今天我就赖在你这儿了。哎哎，现在我这个身份坐这儿不太合适吧？
1: 不，您坐，坐。
3: 啊，您呢，消消气儿啊，也别着急，我要想想办法，必须要解决。
4: 普惠寺还愿，我知道了，可以放心，多派一些人跟着，还有。今天你要盯紧刘祖光，不能出意外。

0: 没事，追也没追着。少南黄了，我让他在廖王哈。
1: 冯小大要，俺是刘屯的内侄子邓湘介绍的，他还给你带了东西啊。啊啊，来来，快坐下。哎，
0: 你们都干什么吃的？就这么点事都办不成啊？等着别动。
1: 我马上过来。张秘书，叫警卫备车。
2: 哎呀，
1: 祖光兄啊！哎，您这又是怎么了？
2: 老规矩嘛，我家大姑奶奶、小姑奶奶又要赶集去了，我得上你这儿来报到啊。嗯，
1: 这老嫂子怎么一个急都不落呀？赶完郑家庄的，还得赶李家店的，这几天都出去三回了。哎呦，他就不能歇两天吗？
2: 民警老弟，你烦了不是？我也烦，家里一老的已经让我受不了了，现在又来个小的，整日想的都是逛街赶街，还嫌我在家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呢。
1: 哎呀，祖光兄啊，您啊赶紧跟山下先生把事儿给定下来吧，那样您就解放了，我也轻松啊。
2: 这事儿我也有考虑，也想听听民警老弟的意见，我们俩总得事先说好了再去找山下吧。可今天的事儿你得先给我办了。

0: 周公兄，您先回去吧。别人质不人质的吧，今天等我办完事儿，我就到府上去好好商量商量，把这事儿给定下来啊。
1: 你是让我先回家？这可是你说的。哎，那他们出城的事儿，
0: 张秘书，老规矩，打电话给城门，叫警卫随行。
1: 好。哎，
2: 好嘞。等到了吗？
3: 你看，掏粪的。
4: 哎，明天记者来给我家掏厕所啊。
5: 知道了。
3: 朱梅，
6: 哎，爹，是黑行动了吗？
3: 是，李明金烦了，不让我在县政府当人质，但他办完事情就会来找我，咱们再抓紧时间，你到了集市就发信号。
6: 不行，我要劝你出来再行动。
3: 我这儿没问题，你赶紧走，你娘在车上等你呢。
6: 爹，
3: 放心，
6: 祝你成功，我们耽误撞见。
3: 好。等我上街，
6: 你小心啊！
3: 好，快。
7: 報告します。診断の調査結果が届きました。
8: おのでしょにするのでこれ。今すぐテストをするで、劉子光の家に全部手をしろ。劉子梅は救世党だ。
9: 逃粪的，啊！把车给我让开！
10: 我怎么给你让啊？怎么接这个道啊？还得给他讲逃粪了。老总，那车的事不都搁浅了吗？
9: 你们想瞅瞅啊？这么接的道，想通融一下啊？
10: 那可不敢。
11: 班长，那要不从东边绕过去吧？
9: 哎呀，走，真晦气！
12: 胡狼，你来了。
0: 刘总光。没出去、啊，
10: 报告会长，没出去，里边呢。
0: 张秘书，跟我一块进去聊聊。你们巡逻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情况、
13: 啊？报告刘会长，什么情况都没有，一切正常。
10: 是。
0: 哎，哦，他们家看门的老五呢？
12: 那两口子一起出去走光山买菜去了，
0: 一块儿出去买菜去了
12: 啊？一块是。
0: 不对呀、啊，警卫，跟我进去。
13: 是。
1: 去跟你们大小姐说，我来了。
12: 刘小姐和太太一早就赶集去了，现在还没回来。
1: 还没回来
12: 啊？左旺先生自己在屋呢。
1: 又爽约呀、啊、
9: 快，全城锤哨搜捕！快，刘祖国怎么跑了？
1: 不是，你这是谁跑了？
14: 你这把人吹的！
9: 刘毅，
1: 刘毅，
14: 陈警吧。
1: 今天刘德梅约我，让我带他去同福楼吃饭。您不会搞错了吧？
9: 刘祖光这个老狐狸把我们都说狠了。前段时间，天天都给我们泡迷魂汤，都是他的骗局。快通知警局，全车搜捕。
14: 是。
9: 走，
1: 林冰江，当时我就说不要理那个姑娘，对不对？是你非得把我俩给凑一起，现在怎么办啊？我这次又被女人给耍了，
9: 顾不上了，现在顾不上了。张团长，求你了，赶快去警备队抓人，抓人，抓人！
1: 这个我知道，只要他没出城，我一定把他给抓回来。
9: 哎，我都给急糊涂了。哎，刘夫人跟她的女儿今天早上去李家店

0: 金顺了，快去吧！
1: 怎么不早说呀？
0: 哎呀，这，这，
2: 我等太贵，
3: 刘曙光，你给打，
0: 你。

0: 经到了大王庄地界了。
1: 爹，
2: 这么说你是看眼前共产党势大，想攀龙附凤？
3: 你知道在我们力量不足的时候该做什么？
4: 他说收下了财物，关键时候要帮忙。
5: 这你都答应了？
0: 大国政，我们已经制定好了一个计划。
6: 我想跟你要一个人。
0: 谁？
7: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八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

0: 历记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我觉得像做梦一样，从一个不太懂事的小伙子，然后慢慢做了演员这一行，在戏中演了这么多不一样的职业，然后让我慢慢成长。其实我的成长和这些角色也是分不开的嘛。
1: 先救一个，再救一个，一个一个救。
2: 我要是有一天我都不愤怒了，我也不悲伤了，那我就完蛋了。
3: 好风露气的仗是打不赢的，今天我们必须给他们一个完败。我是东山市禁毒大队李飞，我们奉命执行任务。
0: 我觉得每个人的成长其实都是相似的，因为这个时间是不停的嘛，大家每一秒钟每一分钟都在慢慢的变大，也在慢慢的变老，所以这个成长的过程大家都是一样的，只是大家在不同的轨道上，不同的赛道上，有的人可能浮浮沉沉，有的人一路向前，有的人上去过也下来再继续往上爬，这个大家我觉得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对我来说，陈一正也好，我演过其他的角色也好，包括我自己也好，你说成长这件事情，我觉得谁也逃不过，都是一样的。

0: 其实我的成长和这些角色也是分不开的嘛。那这些角色其实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也教会了我很多，虽然那段是在演戏，但那一段它也是我的人生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像做梦一样，然后把自己的人生分成了很多不同的角色，学到了很多不同的技能，然后也给自己留下了很多的作品，挺开心的。
1: 你今天好好说说清楚了，我给你一个机会。
2: 来吧。

0: 谊的象征。我得看看这帮人精神出了什么问题。
1: 就是这种跟法律相关的这种戏拍多了，因为你每天你接触的也多，你看的也多，慢慢。

拿啥都得赔，我话就放着啊，不管他砸锅买铁怎么样，必须赔你。我觉得陈寅正首先他虽然人磨叽，但是事儿上，很多大是大非上他还是比较果断的，而且勇敢的。他是可以牺牲自己，可以不顾一切的去为了征求一个结果，为了征求一个结论，他是愿意把自己撒出去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品质。 但是呢，要好好利用，不能鲁莽，所以这也是陈寅正给我上的一课。你比如像一线的刑警啊，那他们每天做的这种打击犯罪啊，还是缉毒啊，还是这个打黑啊，这些其实，在男孩子心里就像英雄一样。那我自己呢，也觉得这种角色。 在我内心中无比的英勇，所以我也很愿意去花时间、花精力去好好的诠释这些角色。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价值，首先是我学习到了，其次呢，那如果拍出来有很多人喜欢，那也是对我的一个价值提升。然后也是，那我们现在如果拍的很多这种影片，也是有一些的宣传意义嘛。那我能作为这个宣传的使者，我也是很荣幸。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哎哎哎，再不点，
1: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这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们抓毒贩子。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2: 这个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0: 交队好了，
3: 不影响训练就行。
4: 一二，
5: 注意节奏，跑起来。
4: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6: 到了这儿，距离把所有的私信咱俩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7: 抓！
8: 特警支队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9: 是。
10: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最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2: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3: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4: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5: 法是治国之重器，
16: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在这里，你是在救李知识。您是跟我说，
1: 就是在这里。顾城县县知事李明京。
0: 山下先生，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来感谢您。我犯了一个那么大的错误，您还给了我一个顾城的支持，我，请您相信我，李明清，生死都愿意跟着您走，我愿意毕生安全马后为您效犬马之劳。我要的不是感谢，你知道在我们力量不足的时候，该做什么吗？
2: 抓紧对二黑头和孙玉玲等部的工作。嗯。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地方搞好，一点枪声都没响，一定是让计划成功了。周书记，谢谢你，谢谢共产党，让我重获自由，还能全家团聚。
1: 都是自己人，您千万不要客气，只是委屈了您这一路的路程。
2: 这算什么委屈？你的人很贴心，在桶里面垫了厚厚的艾草。
3: 又软和，味道又好，我在里面都睡着了。周书记，你们这个主意真是想绝了！山下宗这么狡猾的家伙都给蒙住了。
4: 哎呀，于师长，这一出门啊，俺才知道周书记让俺琢磨，您这个秘密啊，捂得可是真严实啊。
0: 哎，来了，
4: 好。

0: 夫人。
1: 老哥，
0: 感谢共产党让我们重获自由。
1: 爹，那个就是庄奇峰。
2: 哎，慢点慢点啊！哎，小心脚，你好。
0: 好。
2: 哎呀，祖国啊，怎么样？怎么样？归你了。
0: 哦，相府可不是归我，是暂时借住，供办公生活使用。
2: 大爷，大爷，你不会永远屈居这里，你早晚得回县城啊。
3: 总国县长，哎，那我就先告辞了。你安保劳顿先休息两天，我们约时间再谈。彭队长带着游击队就在马蹄锅上扎营，这院子周边啊都布置了警卫了，负责你的安全。那我就先告辞了。
0: 哎，别朱书记，你别走啊，我们现在就谈。我不累，重获自由精神百倍啊。哎，你进来。
2: 你们连啊，我让丫鬟给你们沏茶。哎，
0: 好嘞。你说
2: 菜籽儿，菜籽儿，快沏茶。
1: 好嘞。
0: 你的讲述和介绍对我触动很大，无名同志为国捐躯，我内心非常悲痛，但我再也没有机会向我这位老同学表达我内心的懊悔之意了。啊，当初我们一起探索救国之路，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虽然后来再未谋面，各自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我内心深处对共产党一直怀有深深的敬重之意。从政十多年，只想着做一个清官，造福一方百姓，绝不同流合污。可事实告诉我，一个人再清廉，也改变不了整个统治阶级、整个上层领域的腐。

0: 尤其是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置国家安危于不顾，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断发动内战，将大片国土拱手相让，令人痛心，令人绝望。而你们共产党以国家、以民族利益为重，团结群众，依靠一切力量，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战，打出了新的局面，给民众以信心，让国人看到了新的希望。我刘祖光愿意与贵党一起坚决抗战到底。周密同志，我下一步应该如何行动？
1: 我们坐下说。第一步呢，希望祖光先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公开宣布坚决抗日，以鼓舞古城乃至山东民众的抗日信心。
0: 我会立即电告全国，我刘祖光是与古城人民和山东父老乡亲一起坚决抗日，驱逐日寇，绝不退缩逃跑，不惜血溅齐鲁大地。
1: 太好了。这第二件事呢，自从您被软禁之后，陈守正在孙云林驻守的吴店成立了古城县临时政府。但是这个政府呢，没有起到对抗日伪政权、领导全县民众团结抗日的作用。为了解决抗日指挥领导的问题，我党联合各界抗战力量和各村的抗日救国会，成立了宜州五县抗日救国总会，并且在总会下设立了抗日武装指挥部，统一指挥五县的抗日武装。目前总会的会长兼指挥部总指挥的是我党五县特委季宏达同志。特委托我来转达，邀请您加入总会，并担任唯一的常务副会长、副总指挥，统一领导协调五县各方力量，一致抗战。
0: 周密同志，自七七事变以来，我与抗战无尺寸之功，对于古城的陷落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贵党不计前嫌，还施以援手，委以重任，祖光惭愧，愧不敢当。哎呀，唯有不遗余力地投入到抗战工作中去，以报效古城百姓，恕不负贵党的信任。好，我接受，我听你们的。
1: 太好了，这件事情就这么说定了。啊，还有第三件事情，我们古城抗日救国会在原有的古城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了一支抗日挺进支队，隶属八路军。支队长呢是彭勇，我任政委。挺进支队目前呢缺枪少弹，也急需军事干部，人员呢也只有500多人。我们的目标要发展到1000人，这样才能承担起古城的抗敌任务。还请祖光先生利用您的影响力帮助我们快速地发展起来。
0: 我在古城的乡绅和地方武装力量里还有一些影响力，这些武器装备、粮饷、弹药，包括人员，我都能帮上忙，我一定尽力而为。另外，我儿子是中央军校的高材生，现在留校当了战术教官，正是你们需要的军事人才啊！我会写信把他叫回来，协助我们的抗战工作。哎呀，
2: 那就太好了！
1: 让我们一起并肩战斗，将日寇彻底清除出去。
0: 并肩战斗，将日寇彻底清除出去。
3: 陈师兄啊，
4: 来，
5: 这是本军装，掐脖子呀，掐脖子。
4: 没有了，
3: 台下黄雪了，他当家的。
4: 老子是黄先雪
3: 啊，对对对，
4: 黄谁当你们人啊？
3: 大当家的，我说错了。
4: 老子是团长，叫团长。
6: 俺不是不知道叫团长啊，俺是觉得这个日本人太小气了，是吧？咱大当家的，什么军长、旅

0: 长啊，啥关系儿配不起来啊，是不是？
1: 就是。
2: 这天下的事儿都是买卖，我官大官小，耽误我赚钱，
3: 那不耽误。
2: 我还是喜欢这把刀啊。
0: 这个刀真不错。
2: 我听说这把刀是专门配给日本高级军官的。
3: 大哥，咱拿着刀，咱下咱威风威风。
2: 你活着不耐烦了、啊？挣日本人的钱，咱不含糊啊？跟他们玩什么命啊？
4: 嗯，对。
2: 这是咱的财神呀，得拜拜，
3: 拜拜。
5: 带点干粮，路上吃啊。
6: 哦，早点回来。
7: 啊，知道了。
8: 嗯，呵，子光，
9: 嗯，守正，
8: 哎呀，
9: 路上辛苦了啊！
8: 哎，你这戒备森严呐！
9: 啊，自我通电全国之后，各地来办事和联络的人络绎不绝。古城县挺进支队的彭勇队长担心敌人偷袭，所以做了这些安排。来，我们屋里谈。
8: 这共产党对你可真是尽心辅佐，全力支持 啊！
9: 谈不上辅佐，我们是共同抗日，一致对外。啊，
8: 我是从省府所在地临清过来的。
9: 啊，老弟路上辛苦。
8: 不辛苦，你的通电一发表啊，齐鲁震撼，九州传颂啊。沈主席对你的抗战意志和决心深为嘉许，并对你重获自由、回归党国怀抱表示祝贺。
9: 有机会一定面谢沈主席的关切。
8: 何止是关切
9: 啊，
8: 沈主席听说你担任了五县抗日救国总会的副总会长，
9: 嗯，
8: 特地让我来传话给你。
9: 传什么话？
8: 沈主席的意思呢，是希望你不要和共产党走得太近了，也别当什么抗救会的副总会长了，只要你去一趟省政府，他可以立即任命你为五县专属的专员兼保安司令，协同各县的党国人士恢复各县的保安团。怎么样？哎，这可是兄弟我专程去临清给你争取来的。
9: 为我争取
8: 啊？
9: 守正，那顾城县长一职，沈主席是如何考虑的？
8: 顾城县的临时国民政府早就在吴店成立了，一直都是兄弟我在那儿临时维持着。沈主席啊，之所以没有急于给我正式任命，完全是为了你考虑，以示党国虚位以待，祖光县长的回归，以免祖光先生落入日寇的圈套。那现在你重获自由了，沈主席看中你的才能和影响，需予更高的职位。兄弟我愿意在祖光专员的手下管好顾城的事情。
9: 沈主席不是还没有给你正式任命吗？
8: 沈主席已经首肯了我的任命啊。为了表示对你的尊重，希望你到临清面谈后和你的专员任命一起宣布。
9: 可现在山河破碎，敌寇猖獗，祖光无暇顾及官场升迁。五县抗日救国总会已经在五县上百个村寨建立了救国会的基层组织，发展了民间的武装力量。顾城的抗日挺进支队、各县的游击大队已多次对日作战，收复了两座县城。你们呢？你们跟日寇打过一仗吗？
8: 这么说，你是看眼前共产党势大，想攀龙附凤？你不要忘了，山东省政府还在，沈主席和五战区还有众多军队，更不要说中央政府还有半壁江山和上百万的正规军。蒋委员长和党国才是真正的龙凤啊！
9: 我不管谁势大谁是龙凤，我只看谁是真心抗战。 谁能够在敌后坚持打击日伪政权？

收复河山，解救百姓。寿正，下一步我打算集结各方力量，一致对日作战，趁日寇后方空虚，光复更多的县城，希望你们也能够加入。那好，请你给沈主席带个话，祖光忙于手头上的工作，赶不去临清，待我在五县打开抗战的好局面，再专程当面向他汇报。

0: 哎，老陈，老陈，哎，我，老陈，此行不顺啊，怎么了？
1: 人要是倒霉，喝口热茶都烫嘴。
0: 秦无名，
2: 哟，
0: 去给陈县长倒杯凉开水来。
2: 是，
1: 不用了。
0: 哎，走吧，走吧，走吧。哎，老陈啊，刘祖光对于咱俩的任命怎么说的呀？
1: 他根本就不想接受沈主席的任命，也不去临清，说那就是个空头衔，还说什么五线抗日救国会有实力有武装，他要靠抗救会的力量打开五线的好局面，那个时候再去见沈主席。至于咱们，他说就是个村镇的地盘和军队，没啥实力。
0: 那这不过河拆桥吗？你白白给他争取了一个五线专属的任命啊！那这老小子真不是东西啊，我早晚得收拾了他。
1: 哎，别说那些没用的了，现在还不到跟他翻脸的时候。这五线之内啊，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会还真有点势力，所以以后有些行动咱们该参加还得参加，要不然便宜都让别人给占。
0: 好好好好，
1: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走着瞧吧。
0: 哎，你走这两天我倒是有一个好消息。
1: 什么消息？
0: 回兵
2: 有
0: 门口的给我滚远点。
2: 是。
0: 李明金悄悄来了一趟，送来了一些日军在战场上缴获的国军武器装备，还有一部电台、国军的报务员和一些日本军票。
1: 他的交换条件是什么？
0: 哎，还是老样子，互不侵犯啊。不过他转告了山下聪说的话，他说收下了财物，关键时候要帮忙。
1: 这你就答应了
0: 啊？
1: 咱们的原则还是不能当汉奸呢。
0: 哎呀，我知道，你放心，李明金说了不会要咱们公开意志，也不会要咱们帮忙打仗，至于做什么嘛，到时候再说啊。肯定是对我军有利，对皇军日本人，对日本人也有利的事情。李明金还留下了电台的联络方式，只要对方发三 A 电报，咱们就要帮忙，要不然啊，把咱们当成首要歼灭目标予以消灭。
1: 混蛋！这样吧，你找机会跟那边说，
0: 嗯，
1: 我们希望刘祖光。
0: 混蛋！这个你放心，李明金说了，山下聪痛恨戏耍了他们的刘祖光。刘祖光和共产党是他们最优先要消灭的目标，

0: 你看你是真能干，你自己使的这些就够整俩大白馍了。哎，
1: 你想到这个大白馍呀，咱干活就有劲儿啊。哎呀，咱家的麦子呀，还有五六天就割完了，等到割完咱家的麦子，我再替别人割。来，走。
2: 麦芬，哎，我带人过来帮你们收麦子了。
1: 冯队长，你辛苦了。
3: 爹，娘，
4: 起床，
1: 你
4: 怎么来了？
3: 啊，我来看看。
4: 咱家就这些地，俺和你爹这两天就给割完了呀。
5: 是啊。
4: 你回去吧。
3: 对。
4: 你别掺和了。
3: 我得来看一看呀。
5: 你快回去吧。
4: 你得休息，你那个腿。哎，
3: 不是不是，你有歇会儿啊？哎，
5: 不歇。
4: 不歇。
1: 周队长啊。你咋还来了呢？
3: 我来看看。
1: 嘿，就你家这点地，哎，还用你亲自下来干呢？对对对，放下手里的活，帮着庄会长家点赞啊！今天就让他们家进了堂，好吧？来，快干！
3: 我们呢？谢谢大伙儿，谢谢大伙儿。
6: 这不干也得帮庄会家干呢，
3: 没错吧？
6: 要不是庄会长，哪有这么好的收成啊？
1: 对，
7: 祖国，
1: 你看看啊！
8: 好啊。
1: 大娘，你
8: 好一派欢天喜地的丰收景象啊！你们共产党了不起，我看过周围村庄的麦子，都不如你们大王庄的。
9: 共产党啊，也是由个人组成的。大王庄共产党的作用是通过壮奇凤体现的，可以说没有壮奇凤，就没有大王庄的今天。你看，村民们对他多好，他在村里的威信啊可高了。
8: 他的投敌计划我看过。构思缜密，方法巧妙，啊，确实是个有才的年轻人。
9: 那师伯，这么好的人才，你还不重用啊？
8: 用，当然要用。孟玉，你开口一个庄奇峰，闭口一个庄奇峰，不住嘴的替他说好话，你是喜欢上这个小伙子了吧？哎，啊，要不要师伯给你做个媒啊？
4: 哎，别不是。爹，不是，是那个猪。哦，爹，哎，
8: 相伯，你看庄奇峰这个小伙子人怎么样？
7: 这个庄奇峰也很聪明，有胆量，有气魄。那就是共产党那一头的，正在那穷人那一边啊。虽说现在是抗战大炼化，但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他绝非我等族类。未来难料啊！
8: 你是让他捡了你们家的租，看他碍眼吧？
10: 要你头说，祖光，
7: 我是心腹之人呐，慈悲为怀，让利以及天下苍生，佛祖所愿嘛。
8: 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哎
7: 呀，家大业大，我有我的难处。
4: 还有爹。你就是剥削阶级的死脑筋，大家只有吃饱饭，社会才能安定，才有力气打鬼子。
7: 你胡扯！我剥削？没有我胡老钱，你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你能上青岛上学？这小子胡来了，要个碰硬，我赔死他！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相伯相伯，哎，王玉，我们今天是专门来看开镰的啊，其他的就不要争论了。嗯，收一千当一万，不如挽起袖子直接干，走吧。咱们下地干活去。
7: 哎，祖王，你是尊贵之躯，你就别下田了。
8: 再尊贵也得吃饭吧，不干活哪来的饭吃？走，收麦子去。哎，
4: 走。
11: 庄会长家的麦子先堆在老土处那儿，别弄混了啊。
12: 日头，谁的庄？那是金灿灿，俺五个孩啊，还都吃饱了饭。

0: 哎呀，这个壮骑凤还不来，我都饿了。
1: 他没有表，腿也不太好。
0: 哟，这还没怎么着呢，就开始维护他了。
1: 胡说什么呢？
2: 祖光先生，对不起啊，我来晚了。
3: 哦，小周来了。哎，小周，哎，你慢点。
2: 哎，没事，我可以。
1: 小心啊。
2: 哎，好好。不好意思，苏康先生，我来晚了。
3: 哎，小庄先坐下。
2: 啊，我坐这儿合适吗？
3: 坐坐坐，小庄坐我右手。
2: 啊，
3: 夫人，你坐我对面啊。王爷坐我左手边。哎，来，
2: 这给我。哎，添麻烦了。
3: 除非你随意啊。哎呦，慢点，慢点。
4: 我跟王爷坐，我管好他那张嘴。哎，师伯，不是应该竹梅坐你左手边吗？
3: 啊，不对。今天我们是主，你和小庄都是客，来坐吧，坐吧。
4: 好好好，世伯总有理。
3: 哎，小庄，前些天看你拄着单拐走得挺好，怎么又用上双拐了？
2: 苏光先生，我这条腿啊时好时坏，怕是好不了了。
3: 那不至于。找机会啊，我上城里给请个专科大夫好好给你看看。
2: 谢谢苏芳先生，不给你添麻烦了。我这条腿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走路慢一点。
4: 什么叫没什么呀？好好的小伙子，这腿要是断了多难看呀。再说了，你就不怕有人心疼啊？
3: 哎，小庄
2: 啊，
3: 这第一杯酒我敬你，感谢你制定的计划成功营救出了我和家人。
2: 苏光先生，你可别这么讲，这不是我一个人做的计划，这是党组织的周密的安排。那我就庆祝你和夫人平安归来。
4: 哎，还有竹梅呢。
2: 啊，那就还有竹梅，你们一起脱离虎口，回到抗日阵营里，祝你们一家人幸福美满。
3: 嗯，好，来，大家干杯。

0: 爹。
1: 啊，
0: 您找我有事儿？
1: 没事，就是想给我姑娘说说话。
0: 给您坐。
1: 嗯，好。我看这个小庄，庄启峰，对你好像有点意思啊。
0: 爹。
1: 嗯。
0: 你怎么也调侃我呀？
1: 我可是认真的。你好像对他也不反感。
0: 你才见过他几次，你哪知道？
1: 爹是过来人，阅人无数，只需两次就可以看清楚一个人。一次是我们被解救回来的时候进村，他看到你安然而归，眼神里那种掩饰不住的欣喜、欣慰和兴奋，令人印象很深刻。啊，还有一次就是今天饭桌上。
0: 今天饭桌上，他一句话都没跟我说，正眼都没看我一眼。
1: 这更能说明问题了。你们两个互相之间都在回避，这整个晚上你们俩眼神从来就没有交接过。你看他对王玉很自然，该说什么说什么，谈笑风生的，对你则是能回避则回避。为什么？还有他特别强调他的腿伤可能会残疾，其实不是腿的问题嘛，是他内心有些自卑，他怕表露心迹之后又被拒绝了。

0: 那是很令人难堪的事，所以他一直是用腿疾来掩饰、来逃避。逃避和掩饰什么？他真实的内心。
1: 爹，你说你每天那么忙，还有闲心琢磨他呀？
0: 我就你这一个宝贝闺女，我女儿的事于我而言，她就是头等大事，我当然得好好琢磨。这个庄奇峰吧，人品、能力，还有性格、形象，还都不错。我女儿眼光也还行。爹送你两句话。
1: 您说。
0: 第一句，不要轻易喜欢上一个人，因为这是一辈子的事。如果选错了，会后悔一辈子。第二句，如果真心喜欢上一个人了，那就不要犹豫，不要在乎那些小节，因为这也是一辈子的事，错过了，会后悔一辈子。爹的话讲完了。
1: 爹，我明白了，我们刚认识，来日方长。
2: 知道俺家穷，换票的没地方坐啊，也没有好嘞，让庄会长吃。俺之前让庄会长啊到俺家去看看。
3: 好，
2: 今天俺家一吃白馍，闺女小子都管够了。
3: 好，哎，有福这个建议好啊。哎，我呀到各家各处去看一看，沾一沾大伙儿丰收的喜气，
4: 不是？那不行，你光看看，哪就得吃饭呀。
5: 啊，炒馍嘛，宋哥，那是会长，那是恁媳妇儿啊。我出个主意啊，抓阄，
6: 抓阄，
5: 让会长挨家吃，行不？
4: 不行。
3: 说一句话哈，你先别拽我，慢走，你松手。
4: 你别拽，你听我说。
3: 好，慢慢的。我呀，是真想去大家那吃，但是真是吃不起啊。你说这全村挨家挨户我要吃起来，那俺家就得卖房子卖地了。
4: 你这还让你的上俺家吃饭，能收你的钱吗？
3: 就是不是你收不收的这个问题，你看慢头，你怎么？是我必须得给啊，明白吧？哎，这是我们上级的规定。
1: 您放心吧，傅旧辉的工作我一定尽快抓起来。哦，
7: 你可以让王玉啊配合一下，他的任务是宣传，两项工作相辅相成。你们可以在一个村子先搞起来，取得经验以后，再向全县推广。
1: 我们想先从大王庄开始，王玉比较熟悉那里的情况。
7: 我看可以，你找齐峰谈谈，学习一下怎么打开局面。
1: 对，我正想找他了解一下情况呢。这大王庄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的，傅旧辉却没有成立。
7: 应该问一问，来，我找祖皇先生谈点事儿。
1: 我爹在里面等您呢，说有重要的事要跟您说。
3: 娘，哎，你说，庄书记来咱家吃饭，哪一顿没给钱？
8: 对呀，一顿都没少，都给钱啊。有时候还拿粮食抵账。
3: 大伙明白了吧？这是我们党的规矩，谁要违反这个规矩，那是要处理的，知不知道？
8: 周书记说了。俺要是不收钱啊，他当官都当不了了。
9: 那么严重，
3: 大伙明白了吧？
9: 不至于吧？
0: 我以抗日武装指挥部的名义，联络了五县各地的地方抗日武装，大家积极性都很高，有很多人都争先恐后的要加入挺进支队。我估计了一下，大约可以给挺进支队带过来，运营。

0: 千人左右，枪支有六七百条呢。
1: 太好了，哎，还是您的号召力大，我代表天地支队感谢你。
0: 嗯，周书记啊，还有一件事情，我这儿工作实在是太忙了啊，我想给你要一个人。
1: 谁？你说，
0: 庄启峰，我想让他过来给我当秘书。
1: 没问题，我同意。
0: 哦，好。
1: 现在是战争时期，为了突出军事身份，我建议啊，以后尽量称呼您刘总指挥，以便于协调指挥域内的部队啊。
0: 只要与抗战有利，无不可
1: 啊。另外，我今天来也是想告诉您一件事。
0: 什么事
1: 啊？
0: 啊，没事儿，这儿你放心。
1: 大过程，我们已经制定好了一个计划。
0: 那我们是不谋而合了。我原本想着忙过这一段再找你说这件事情，既然你们都定好计划了，我们现在就收手。此事体大，我们得早做准备啊。
1: 我要告诉你一件跟攻打古城有关的机密，我要向您通报一下，就是警备团的团长张志平。
0: 志平，
2: 这个乡亲们答应交的粮食都交了差不多了，剩下来都答应秋收以后还清。这陈粮换成新粮，几家都挺满意的。公粮啊，一粮不差，都交了。这是县里抗救会的收条。
3: 嗯，
2: 你看。
3: 哎呀，太好了。
4: 满屯啊，
3: 对，
4: 村里面秋粮的事你得操上心啊。你看谁家地啊，施肥浇水你勤提醒点，需要人手的话你让农救会组织帮着一块干啊。一定要保证秋粮有个好收成啊。
3: 队长你放心，俺拿村里的地啊跟俺拿俺家里的地一样看待。
4: 好好好。所主啊，
3: 嗯，
4: 那个挺进支队派给咱做军鞋军装这个任务你怎么没完成啊？就是你自己主动揽了活啊。您现在说现在你还差多少没完成了？
5: 三成完成了，两成还有一成没完。
4: 现在挺进支队急着用这个军装和军鞋，实在不行让骨干家帮着多做一趟。
5: 不行，嗯，不能惯他们这个。庄会长你放心，这事儿是俺揽的活俺负责，看俺不罚死他们。
6: 我是你
4: 行了，你俩别呛呛了。
7: 哎，哎呦，
8: 准备
7: 王爷，
9: 你们吃饭呢？
4: 啊，
9: 要不我们待会儿再来？
4: 哎，不不不，你们有事先说你们的事儿，一会儿再说我们的事儿。
9: 啊，是这样啊，那个县里呢让我担任了妇救会会长一职，我跟王玉也联络一些妇女界的上层人士，为县救国会还有抗日武装筹集了一些经费，但是在各村镇妇女的基层组织没有建立起来。广大妇女的抗日积极性没有调动还有发挥出来，妇女的平等地位也没有得到尊重，所以我们就在想啊，先在大王庄成立村妇救会，等取得经验了以后呢再推广到全县。
4: 妇救会啊？
9: 嗯，
5: 成立那个干什么，人人都加入了农救会，那老娘们小妮的哪个咱不听招呼呢？
6: 哎，这位同志您说话得注意点啊，什么老娘们得叫妇女同志。这个妇救会的作用之一就是像你们这种侮辱女性的大男子主义做斗争。
5: 谁？
4: 行，你是县里来的，俺不跟你斗。那好啊，只是你们帮我们做工作呀，你还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一定尽力。
9: 我们呀想先召集全村的妇女一起开个会，讲讲这个成立妇救会的意义，还要请农救会帮忙给通知一下。
4: 啊，那没有问题啊，你告诉我们时间地点，我们农救会一定帮你召集帮你通知。
9: 啊，那太好了。哎，对了，能不能再给我们推荐几个有威信然后有活动能力的妇女作为我们这个妇救会的骨干呀？
4: 魏姨说啊，
3: 哎，
4: 所主满屯啊，
3: 嗯，
4: 你们比我了解村里的情况，
3: 嗯，
4: 你们看看咱这个村子里头谁比较适合出来长了点事啊，这样的人有没有？
3: 哎，要俺寻思哈，俺觉得这个王所主的他这个媳妇儿管。
5: 你怎么又寻思俺媳妇儿啊？
3: 你能听我说完吧？哎，他媳妇儿虽然是个外乡来的人啊，但是他识文断字儿，干什么事儿啊他都占理儿。哎，跟咱村子里边这个吵架割气啊，人家从来都没有说过。
4: 嗯，
3: 哎，是不是？
4: 不行，俺不同意。
5: 什么不同意啊？不是俺

媳妇就跟着他爹学了，不知道认识他几个字儿，那张嘴就得罪人。再说了，俺在外边本来就够忙的了，他再出来找了事儿，家谁管？孩子谁带？不行，这事儿。

0: 过你没有？福救会啊，管的就是这些事儿。
1: 我们家锁住啊，刀子嘴豆腐手。
0: 豆腐手不咬人。什么声音啊？
1: 这下可遭了罪了，
0: 咱不过江啊。
2: 他给他解开了，你给他放手。
3: 福救会啊，确实是该成立了。
4: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九集。
5: 反复咳嗽，
4: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哎，这不对，这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子？
1: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2: 政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3: 校对好了，
0: 不影响训练就行。
2: 节奏跑起来，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4: 我有条重要线索，
0: 抓！
2: 特警支队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5: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你为
6: 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7: 再怎么加紧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8: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5: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9: 法是治国之重器，
10: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创造条件。
1: 喂，你好，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就是这儿，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孩儿他娘，哎，
1: 稍等啊，孩儿他娘，哎呀，妇救会的那个刘主任王干事过来看你来了，快快快快，放下花，快出来。
0: 刘主任，
1: 屋里太小，咱院子里坐啊。
2: 嫂子，哎，
1: 这不是刘县长家和王相佛家的两位大小姐吗？
0: 什么大小姐？
2: 别乱叫，人家叫我管弦儿啊！
1: 什么官衔不官衔的，你叫我朱梅，叫我王玉。哎，快坐坐坐，
0: 别赶，站着，快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哎，那我以后叫你丽珍姐吧。
1: 那可别，俺男人该不乐意了，跟俺没主似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黄狗啊，俺就是黄狗家的。
2: 不是，谁是黄狗啊？不是，你别胡来了，当着外人说什么呢你？哎，
0: 嫂子，你那个军鞋还没做完呢。哎呀，
2: 你不知道啊，俺家的活早就干完了。不是，我不说你多少遍了啊，那些没干完没干好的退回去让他重做不就完了吗？你怎么改上了？嫌俺家活小是吧？
1: 你当俺是傻还是憨？俺还不是给你擦屁股，退回去你也得分是谁，那会做活没好好干呢你退，你说那茂林家就不会做个活，你退回去还是干不好。当初是不是俺就叫你不要分给他家？你要说啥抗日救国人人有责，你当那八路军的棉花针线俺不要钱啊？
2: 不是，你个老娘们皮痒了是吧？
3: 嫂子，你想干什么？
0: 嫂子，你是干部啊？
1: 你刘主任王干事，你们别生气，是俺不好，俺就爱多嘴。我们家锁住啊，平常干工作都可上心了，哪次工作都完成得好好的。他呀，也是怕交不了差，着急。
0: 丽珍姐，哎，他打过你没有？福救会啊，管的就是这些事儿。
4: 你好好说啊，全村都知道俺对你好。
0: 你别说话，丽珍姐说。
1: 他，我们家锁住啊，刀子嘴豆腐手。哎，你俩来俺家不是来看俺俩干仗的吧？
0: 锁住啊，你有事儿你就先去忙吧。
2: 啊，没事儿。
0: 我们跟那个嫂子再了解了解村里面妇女的情况，再聊会儿天。嘿，啊，你去吧。
2: 啊，那行，那俺去站会儿岗啊。哎，孩子娘，送送俺啊。
1: 哦，我送送他去。
2: 一会儿刚说的说，不当说的别乱说啊。哎
1: 呀，知道了，你就放心吧。
2: 去去去，聊你们呢，聊你们。
0: 你忙。
2: 哎，好好，
1: 坐坐坐坐。
0: 嫂子啊。
1: 哎。
0: 豆腐手不咬人。
1: 刘主任王干事锁住啊，他有时候说不过俺，急了俺也得让他出口气儿，要不然这日子还咋过。俺就是让着他，谁让俺对不住锁住呢？
0: 你对不住他？你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他的呀？
1: 你们可不知道，锁住家可是三代单传，娶了俺指望着开枝散叶呢，可俺这肚子呀就是不争气，生了两个都是妮子，你说这不是要断了锁住家的香火吗？锁住啊没嫌弃俺，俺还不得让着他？
5: 这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儿，生男生女也是两个人的事儿，怎么能但怨你呢？
1: 村里都说是女人的事儿，哪个女人不生男孩那抬得起头来呀？
5: 这就是男女不平等，什么都怨女的。
1: 俺也觉得不公平，可这谁说得清？你说
0: 我来帮你说清。
1: 咋说啊？
0: 就是再有人说你生不出男孩是你的问题，你就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怨不着徒弟。
1: 哎，说的对，对，是这么个理儿。锁住回来我就跟他这么说，看他还说什么。刘主任啊，还是你厉害。
0: 哎呀，嫂子啊，要真吵起架来啊，我嘴皮子没你利索。我刚看你跟锁住说军装的事情，我就知道你是个能干能张罗事儿的人。是这样的，我们呢想请你出个头，帮助呀在大王庄成立妇女抗日救国会。
2: 媳妇儿啊，俺问你啊，俺走了以后你跟那个刘主任王干事都说什么了啊？他俩后来到庄会长家啊，就没拿正眼瞅俺呢。那庄会长看俺也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的。媳妇儿啊，你可得知道啊，俺们俩是两口子，你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呀。俺还想进步呢。
1: 俺也没说啥呀。
2: 哦，
1: 可啥也瞒不过刘主任
2: 啊。
1: 就你一走，他就撸起俺袖子，你瞧，就这青一块紫一块的。刘主任说就是你打的。
2: 不是，你

0: 就没提还遮掩遮掩啊？
1: 俺咋编他也不信啊。再说了，这不就你打的呀？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他俩最恨打女人的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可完了！你这好不容易啊，辛辛苦苦玩命的干呐干呐，好不容易混上了个盒子炮，打了个小队长，这下子，这不全完了吗？这不。不行，不能这样，俺得找庄会长去，俺得跟他好好唠唠。
1: 行，你去吧，你找庄会长。反正啊，刘主任说了，你找谁都没用，只有俺能救你。
0: 你？不是俺的好媳妇儿，刘主任到底咋说的？
1: 刘主任说啊，只要你答应三件事儿，他就不处理你，不把你的事儿告到县里去。
0: 哎呦，别说三件事儿啊，就是三十件、三百件都成啊。哪三件事儿啊？
1: 第一
0: 啊，
1: 以后啊，不许跟俺动手。
0: 不是，俺就动那一回手，还被他们看见了。再说，俺也不是真心想打你啊，俺答应你。
1: 第二
0: 啊，
1: 刘主任说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怨不着土地。
0: 哦，种地的事儿啊？
1: 怎么是种地的事儿？往后啊，不许拿俺没生儿子说事儿。
0: 哦，行，说破天，你该生不出来还是生不出来，俺答应。俺以后再也不说了。啊，第三件事呢？不是，你倒是说呀。
1: 第三件事儿
0: 啊，
1: 刘主任说了，俺出来张罗复旧会的事儿，你不能挡着，家里的事儿不用你操心。你瞧，吃饭、穿衣、养鸡、喂猪、种菜、下地，俺照样管着，你答应不？
2: 嫂子，哎，后来锁珠是怎么同意你出来做事的？没给你再吵吵了？
1: 有刘主任撑腰，他还敢跟俺支棱？俺就按刘主任教的，没费劲儿，锁住就答应了。
2: 那你讲的详细点呗，我好知道刘主任的妙计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1: 他同意不就行了？唐德就不说了，锁住是俺男人，在家咋样都行，在外面呢、啊，还得给他留点脸面。
2: 嫂子，锁住娶了你呀、啊，算是娶对了人，
1: 这就叫做贤惠。哎。
3: 什么声音啊？出什么事儿了？
1: 还是没逃过去啊？
3: 什么没逃过去啊？
1: 这是韦里家的老太太，孙女叫喜妞，还不到十岁，两三岁就会扭秧歌，嘴甜，长得也俊，可稀罕人了。这下可遭了罪了。
3: 到底咋了？
1: 咱别管了，韦里家的老太太咱惹不起，俺都怵她。
3: 哎，不行，我得看看去。
1: 走，王宇。哎，喂，
4: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5: 哎呦，妮儿啊，
4: 哎呀呀，家里阿泰，奶奶，
5: 忍着，
4: 我疼，奶奶你，
5: 忍着，
4: 娘，娘，你把俺放了吧，求求你了，娘，
5: 妮儿啊，你给奶奶忍着哈，奶奶这都是为你好啊。吃的一时苦啊，你想的一时富，等着奶奶给你找个好人家嫁了。
6: 船不臭，
3: 船不臭啊！放开喜娘！哎，什么喜娘？走！
5: 这！哎，我说锁珠家的，你带着人上俺家来干嘛了啊？
7: 赶紧走啊，别让一会儿我撵你。
8: 喜妞奶奶，这是县里复旧会的刘主任和王干事，他们来是来告诉您，现在官家不让缠足了，你快放了喜妞。
7: 俺不管什么官家不官家的，这是俺自己家的事儿，你管不着。快走，快
5: 走，快走！
9: 刘县长在位的时候就颁布禁令，不许裹脚。县抗日救国会也不许裹脚，你这是违法，赶紧放了犀牛。你这个残害幼女，你赶紧解开你虎
5: 牙，我可了，我跟你说，
9: 你赶紧赶紧，
7: 哎，行，你快给我走，走走走。哎，怎么着，俺犯法了？我跟你说吧哈，为了俺孙女一辈子的福分，俺就这么低了。你有本事来 你帮我偷砍了，来砍！
10: 醒牛奶奶，
7: 砍！醒牛奶奶，你就心疼心疼你孙女儿吧。

0: 看他哭得惨，当年呐、俺娘俺奶也是怕俺哭坏了，缠了几天就放了。你看俺也嫁了，
1: 现在不同了，
0: 不让裹足了。
1: 什么关闲事儿？你嫁的没人家，哎，你吃的没，喝的没，用的没，住的没呀？啊，吃不得苦啊，你就享不了福。还有你，
2: 你小娘长得俊吧？
1: 才花了100块大洋就买进门了。他爹说了啊，要是小脚的，少说也得500块钱，知道吧？
3: 你这什么落后腐朽的观念？我告诉你，这事儿我们管定了，赶紧给他拆开。
0: 对，
1: 拆开。我用你管呢？你走走走。
3: 哎呀，来，别过了，你别过了。
0: 不行，你松开我！你这个熊孩子！
4: 行，奶奶，你要打就打俺吧，管家人可打不得，打坏了可是要坐牢的。
5: 该你身子，你带人走吧，让俺奶给俺裹脚，俺不怕烫，俺认得主。
1: 哎呦，俺的好孙女嘞，听见了吗？你们听见了吗？是她自己愿意过的，你们别管我，你们松开我，你松开我，哎呦，你松开我。
6: 你想上学呢？
5: 俺哥就去上学了，他说学校可好呢，说让爹爹送俺上学去。
6: 喜妞，你知道学校是不可以裹脚的吗？你知道一张健康的脚多重要吗？你可以学跳舞、扭秧歌、演文没戏，可以和同学小朋友们一起做游戏，到处跑着玩，平日里啊，你还可以帮你娘、你爹，还有你奶奶干农活。鬼子来了，土匪来了呀，你可以跑得快，不被他们抓住，知道吗？咱不裹脚啊！
1: 咱不裹脚，他给他解开了，你给他放手，你给他放手，
7: 仲梅，
0: 我爱上人了，我不是，俺不敢杀人，俺不敢杀公家人，我没有，我不敢。
6: 婆婆，听
4: 听奶奶，哎，
3: 小心奶奶，
4: 奶奶，
3: 不敢，
4: 娘娘，娘奶奶，
3: 娘，
4: 行奶奶，
1: 我不敢杀人。
5: 好多血都是我惹的，
3: 哎，
5: 好多血，
3: 喜妞，喜妞，
5: 别过来，
6: 我不过来，我过来，喜妞，你把斧子放下，姐没事儿，你奶奶也没事儿，啊，听话，快，
5: 都是俺这双脚惹的祸。把它剁了，你们就不闹了。
3: 哎，喜妞，
6: 喜妞，你奶奶没事儿，你不信进去看看。喜妞，你不是喜欢跳秧歌吗？你王玉姐姐啊，是跳秧歌的好手。那个，让王玉姐姐给你表演一段好不好？姐给你们伴奏，啊。
8: 这怎么弄的呀？不让缠足你不知道吗？你吵起来你不制止吗？
9: 哎呦，庄会长，我也不知道啊，我尿那个屁，我哪管得了啊？不是听说了，我赶紧来找你了。
6: 咚咕隆咚锵，咚咕隆咚锵，咚咕隆咚锵，咚咕隆咚锵，咚咕隆咚锵，咚咕隆咚锵。
0: 喜妞，
4: 你看你跳多好呀！
0: 是不是喜欢跳秧歌？
6: 当咕隆当锵，
0: 跟姐姐一起跳好不好？
6: 当咕隆当锵，
0: 你看是不是
6: 跳得多好？
0: 喜妞是不是？
6: 当咕隆当锵，
0: 跟姐姐一起跳好不好？
6: 当咕隆当锵，当咕隆当锵，
3: 当咕隆当锵。
6: 喜妞，喜妞妹妹，你别多想，姐没事儿，你奶奶也没事儿，咱不裹脚，咱也欧雅，去上学，好不好？你喜欢跳秧歌，让王玉姐姐带着你一块跳秧歌，行吗？
0: 好不好？啊，咱们一起跳，
6: 一起跳，哎。

0: 墙，咚墙咚墙，咚墙咚墙，咚咚墙墙咚对。
1: 来来，别看别看了，怎么样啊？
2: 慢点慢点，
1: 哎，主编，王爷，
0: 墙咚墙，
1: 哎哎哎，王爷，这是，主编，愣着俩，
3: 主编，
1: 主编，
4: 不是琢磨了。
5: 王玉，嗯，你说这喜牛奶奶不会再让喜牛裹脚了吧？哎，啊，谢谢，
6: 不客气。我跟你说呀，那个老太太，也是一个纸糊的老虎，她真怕了。齐凤他们去调查，发现呢，她也不是故意的，所以呀，就按照你的想法，给她好好的教育了一顿。还有她那个孝顺儿子韦礼，那从来都不敢跟老太太大声讲话的，那都急了，冲着他娘吼。幸亏你上来那是晴天老爷刘祖光的闺女，人家是共产党的干部，不跟你计较，要不然当场就把你给毙了。那咱家也完了，倾家荡产都赔不起，全都得去坐牢。哼，他还说呀，刘主任认了犀牛当干妹妹，咱高攀都攀不上，你就听他干姐姐的，别给犀牛缠脚啊。这最后呢，老太太是答应了。
5: 这韦礼说的不错，我要真是霸道国民党县长的闺女，他家真没好日子过了。想要让老奶奶明白禁止裹脚的意义，不可能。能唬住就行。
6: 那你现在唬住的可不只是一个老太太，现在全村都知道，谁家再给孩子缠足，那刘主任是要跟他拼命的。估计大王庄啊，已经没有人再敢缠足了。
5: 是吗？那我真有成就感。
6: 我也为你骄傲。谁啊？
7: 我庄奇峰，我能进来吗？
6: 啊，哎呀，你快进来吧。哎呀，你怎么才来呀？这一上午都来了好几波了，就你最该来，就你姗姗来迟。
8: 我不是那个，我啊，
6: 行，别解释了，赶紧来了就赶紧好好的慰问吧啊。昨天是不是都心疼坏了？我哥看你偷偷的抹眼泪了。
8: 哎呀，我不是那个。啊，
6: 别解释，别解释。无情未必正豪杰，连梅如何不丈夫？行了，我给你俩腾地方，我上门口去站岗挡架，谢绝来访。
8: 哎，你嗨。我不渴，我不渴。

0: 疼吗？
1: 啊，不疼啊。
0: 哦，哎呀，这是俺娘让带来的沙河的红枣，甜，补血。哼，
1: 这一大口袋，那不把我血给补抽凉了？
0: 不能吧？
1: 你真记不住玩笑。
0: 啊。
1: 刚王爷说，你昨天哭了？
0: 哭了一会儿。我看你伤那么重，流那么多血，心疼，没忍住掉眼泪了。朱梅，你一个女孩子，你不害怕？
1: 不害怕。我知道当时剪刀扎在我肩胛骨上，疼是疼，但没有危险。你不知道，当我打开喜妞的裹脚布，看见那一双又红又肿的脚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俊俏伶俐的小姑娘就这样被封建势力所摧残，就像是有人揪走我的心。我当时特别心疼，我愤怒，我也很冲动，就算是有人拿刀拿枪指着我，我也得救她。你怎么不说话呀？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
0: 我特别欣赏你。

0: 欣赏你刚才说的这番话。
1: 那我能把你的话分开听吗？
0: 可以啊，我欣赏你说这番话，更欣赏你的人品。正义感和同情心是一个人最重要最可贵的本质。
1: 听着顺耳朵了。我也挺欣赏你的。
2: 啊，我
1: 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更加欣赏你啊？
0: 哎呀，你别这么说，我不如你。什么办法啊？我洗耳恭听，甘愿效劳。
1: 那你觉得现在大王庄成立妇救会还有什么障碍啊？怎样才能让妇女更加积极的参与进来？
0: 妇救会啊，确实是该成立了。而且你选锁柱的媳妇儿啊，做妇救会的会长，我觉得你选的很准。我上次说的那个意思是，不是怕你们开会下面人都跑了吗？我又琢磨了，不大对，他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情况。人是不跑，但是你讲你的，他干他的，他聊他家里自己的事，他完全不听你在说什么。所以我在想提醒你什么呢？尤其是这第一次开会啊，你一定要找到妇女同志们关心的话题，哎，你把它给结合起来，联系到抗战大计上，这样大家伙才能听得明白，才能愿意听你讲，这很重要。哎，
1: 我现在对你的欣赏又增加了。
0: 哎，你吃个枣。
3: 慢点啊，慢点的。哎呀，来了，大娘，啊，开心开心。哎，您不能进，
4: 干什么不能进？
3: 男同志不让进。
4: 小胖，进，
3: 不能进，不能进。男同志不能进。
4: 走。
5: 大家注意了，大王庄妇女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开会了，请自卫队关门。大会开始，请顾城县妇女抗日救国会的刘竹梅主任讲话，大家欢迎。
6: 呱唧呱唧，刘霞长得乖女，长得多俊呀！
7: 人家是什么长大的呀？
8: 要说了吗？这大小姐跟咱村里庄会长好上了。
7: 啊？
8: 你咋知道的？人家是青岛的洋学生，是咱的县长的千金，人家能嫁给咱村的瘸腿的教书先生，人家不嫁给县长、乡长，怎么地也得嫁给司令吧？
7: 就是啊，是啊。
9: 各位婶子、大娘、姐妹们，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有谁参加过这样的大会？只有咱女人，不让男人进的大会。
10: 没有，往常都是男人开会不让俺女人进，咱女人都被关在外面，连听都不让咱听。还有祠堂祭祖都不让咱女人参加，是不是？
7: 真是，
10: 就是
7: 一点不让咱上心。
9: 从今天起，看不起咱妇女、欺负咱妇女的事情就不会再有了，因为咱们有了妇女抗日救国会，打日本保国家。咱妇女得参加，村里的大事呀，咱妇女跟男人一样一起说了算。在家里面，咱妇女也不能受欺负，随意打骂妇女，咱妇就会要管，要给咱们妇女做主。
11: 你说这事能行？外边的事咱不说哈，家里的事谁能管得了？
9: 丽珍姐，你来说说。
12: 哎，咋管不了？俺知道。总有人听俺家的墙根儿，现在听不到锁柱跟俺凶了吧？这就是咱刘主任管的。现在俺家就是有事儿好说好商量，就算是急了吵架，那也不行动手的，动手就是半计，咱不就会。

0: 管。以后有人给他撑腰了，还真不住跟他耍坏的那样，三顿饭不给他做，饿死他都憋肚子的。
1: 咱们城里富就贵呀，这家里的事儿要管，村里的事情要管，抗日打鬼子的事情咱更要管。上一次鬼子来咱们村，杀咱们村多少人？
2: 俺娘被日本鬼子杀了，还有俺爷爷也叫日本鬼子用刺刀捅了，还有俺小弟也冒跑出来。
3: 俺恨死日本鬼子，他家附近会发枪发刀吗？有枪有刀，俺亲手去杀鬼子。
4: 对，也发给俺刀，发给俺枪，给鬼子干，
5: 就是鬼子干，
6: 干
5: 鬼子干，
6: 干鬼子干。
1: 咱妇救会下面还要成立妇女自卫队，咱们也会有刀有枪，遇到鬼子咱跟男人一样一起跟他们干。
7: 好，
8: 跟他们干，跟他们
9: 干。成立自卫队咱一个，俺也参加，俺跟俺爹练过武功，
10: 就是咱一个，
11: 咱一个，
12: 咱一个。
1: 咱妇救会不光要成立自卫队、救护队、支前队，还要成立妇女生产互助队。打鬼子不光得拿刀拿枪，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咱们妇女来做。前段时间挺进支队做军装军鞋，都是咱们抗日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咱们的队伍没有衣服穿，没有饭吃，还怎么打鬼子呀？所以下面我们要进行大会成立的第一项内容，为这一次做军装军鞋先进的个人表彰奖励。丽珍姐，你来宣布一下。哎，
0: 志林家的一等奖纺车一台，永贵家二等奖棉花五斤。哎呦，这个钱
1: 这大会的第二件事有点难，咱们妇救会成立自卫队得打鬼子，鬼子人多咱得跑，鬼子人少咱打跑了鬼子得追呀。成立救护队咱抬伤员都得靠咱们的一双脚，可是大家低头看看自己的脚，有多少人的脚是裹着脚还没有放脚的，有多少人的小脚是有毛病的，红着肿着流着脓血的。鬼子来了你们跑得动吗？抬担架你们走得快吗？上次鬼子进村，富贵家的被鬼子砍头，不就是因为一双小脚走不快吗？
13: 俺知道放脚这事儿难，有长辈压着，丈夫管着，那闲言碎语叨叨着，想开了有啥的，政府不让缠脚，妇救会替咱撑腰，干嘛要受那个罪，把咱的脚缠得像个猪蹄子，那脚趾头像煮熟的鸡爪子似的，不就是不想让咱出门在家伺候人吗？凭啥咱就不能出去打鬼子？凭啥咱就不能去扭秧歌？
1: 来到这儿的都是女人，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14: 愿意放足的现在就放。
1: 我们给大家专门请了八路军的大夫看脚，
14: 有毛病的免费给治，
1: 我们还准备了鲜袜子、热水、洗脚盆，大家放了足、洗了脚、治了病，穿上新袜子，舒舒服服的回家，踏踏实实的准备抗日打鬼子，还可以参加自卫队、救护队、支前队。
15: 俺来第一个吧，启逢早就让俺给放了，俺就是习惯了，就趁着今天。俺就把这缠了几十年的裹脚布给他扔了吧，啊，扔了。
1: 会长娘都放了，咱还磨叽什么？你都放了吧，咱村的牛也都放了，
16: 都放了吧，
17: 对，都放了，
18: 现在就放了，
19: 把你的火盆拿过来。

0: 就是，
1: 我们来抱住，你们一起放，
2: 走，
1: 对，咱放脚，走，
0: 啊，都横出那个东西了，确实，
3: 大夫，儿子妆化浓了，你看看吧。
4: 好嘞，
5: 解放了，真好啊！
6: 新牛妹妹，你看现在都不裹脚了，你得给姐争口气啊！
7: 姐，俺都登不及了。哎，
6: 李珍姐，哎，让你的人出来呗，谢谢，后面的人都出来吧。
0: 大姐，这还要唱大戏呀、啊？
6: 各位妇女同志们，今天呀、啊、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是咱们大王庄妇女出头解放的日子，所以想扭秧歌的大家都扭起来啊！今天领头的山妹妹小喜妞，来，

0: 你猜谁来了？
1: 谁呀？
0: 你快来！
2: 爹。啊。爹，我回来了。
1: 白松，长高了，壮了，也黑了。把爹想坏了，啊，这么多土。
2: 我呀，在武丹区借了一匹战马，
3: 又跟老乡借了这衣服，日夜兼程赶回来的。
2: 爹，
1: 哎呦，这件好。
0: 哎，爹，
4: 堂哥来。
2: 哎，爹，
5: 报告总指挥，中央军校中校战术教官刘百松前来报到。
1: 好，好，朱梅，快去告诉你娘。
0: 啊，好。
1: 来，白松，坐。啊，你这次回来是？
2: 啊，爹，军委会看到了您发的通电，经我申请，特批我回到家乡协助您抗战。
1: 太好了，你回来的正是时候，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最缺的就是军事人才呀。
0: 师傅，
1: 王玉。
0: 白松哥，你还记得我不？
2: 当然记得了，小金豆嘛。
0: 哎呀，你怎么还喊人家小金豆啊？
2: 我看看，这小金豆变漂亮，长大了，长成大姑娘了。
0: 这还差不多。
2: 娘。
0: 儿啊，三年了。我天天做梦梦到你，
2: 娘，
0: 我回来了。
1: 这次战乱之际，我们一家人还能齐聚团圆，
4: 实属不易呀。太好，白松，朱梅。
2: 娘，你们被日寇关押的时候，我也是担心万分，现在终于好了。
1: 我会带着你们，我们全家人一起上阵，驱逐日寇，重振河山。

0: 周磊，3年没见，你可怎么又帅了？受过正规训练的就是不一样，英俊挺拔，举手投足干脆利落。要说 handsome 这个词，就你哥能配得上。
1: 你是不是就看上我哥了呀？
0: 哎，怎么能说又呢？说我看上过谁吗？我那不过是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和优点。
2: 那我哥那儿就不用我帮忙了。
3: 也好，已经有人找我帮忙了。
0: 谁呀？哎，谁让你帮忙啊？咱俩都这关系了，你要是帮别人的忙，那可就不够意思了。露馅了吧？我就意大利馅饼，那馅都在面上。我要是真看上谁了，其实我自己就说了，也不用别人帮。
3: 咱们回来是抗战的，感情的事情还是往后放一放吧。你放心，我哥那儿有什么情况呀，你肯定是第一个知道的。但是你也矜持一点，别像女校出来的没见过男生似的。
0: 我就是嘴上没门，想到哪说到哪了。其实不经过雪与火的洗礼考验，是不会成为我的爱人的。
3: 唯愿如此吧。

0: 都到齐了，那我们开会吧。首先，感谢邱国军的孙云玲司令和保安团的陈守贞团长加入这次行动。
1: 祖光当总指挥，那我必须得支持啊！<笑>
0: 打顾城这样的好事儿，我当然要参加了，不然打下顾城，我要想去澡堂子里泡个澡，那也没资格了。<笑>好，现在我宣布，攻打顾城指挥部成立。
1: 原本是由彭勇支队长担任总指挥的，可他一再谦让，也是大家一再推举，让我当了这个总指挥。彭勇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以您的名望当总指挥，那是理所当然的。
0: 嗯，
1: 那否则五战区也不知道彭勇是谁呀，怎么给支持？我和孙司令啊，也是奉了五战区的指令才加入的。
0: 啊，我们直奔主题吧。 今天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攻打顾城。我认为，现在是收复顾城的最佳时机，天时地利人和这几个条件都具备了。首先，
2: 天时，武汉会战战况焦灼，日军无暇他顾。
0: 而地利，顾城目前已成一座孤城，四周的村镇已经被我们所控制，而城内也只有日军的一个加强小队和警备团的600人。 仁和呢？这次行动，我们得到了五战区的明令支持，命令区内部队一律听从本总指挥的调动。啊，攻城的主力有孙司令御林的三个营，陈团长守正的两个连，还有我们顾城抗日挺进支队的全部6个中队。刘百松，
3: 哟，
0: 你现在被正式任命为挺进支队的副支队长。
4: 朋友协助我指挥期间，挺进支队就交由你负责，你不可辜负大家的期望。
3: 请总指挥放心，我已经带领部队进行攻坚训练，以及攻坚所需要的武器弹药物资准备，一定不辱使命。
0: 好，坐。另外，我们这次行动还得到了地方民团的响应和支持，所有民团统一由旅师才会长调动和组织，
3: 管。
0: 后勤保障和医疗救护方面，由顾城抗日救国会的周密会长带领刘竹梅和王玉负责。

走，啊！哎，目前统计，我们可以集中8000人的兵力，而且我们有可靠的情报来源，对顾城的布防了如指掌，因此我们完全有能力光复顾城。好，现在我们就研究一下具体的攻城方案，小周。

0: 既然无法撤退，那就坚守待援。
1: 就按张团长的主意办。
2: 我有信心，工程打援全包了。
3: 救国军目的不纯啊！
4: 司令，
5: 日本人和警备团全跑了，
4: 主力大队大队走了。
6: 我夫人呢？
7: 有你的九个人帮我守山的，我任你有千军万马也不管用。
8: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十集。
9: 反复咳嗽，
1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

0: 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再不敢，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子。
3: 特警是什么？
4: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0: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5: 校对好了，
2: 不影响训练就行。
6: 终于结束了，跑起来。
2: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7: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6: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8: 抓。
9: 特警支队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0: 是。
11: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3: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4: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5: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6: 法是治国之重器，
17: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

0: 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国語を聞き取れません。
1: 黙れ。
0: はい。
1: 你们认为该怎么办呢？
2: 哎呀呀，这八千人呐，要不以退为进，我们先赶快往宜州方向撤退。
1: 嗯，你怕死在城里，就不怕死在半路吗？敌人的速度很快，已经切断了我们东撤宜州的路线。
2: 那是不是可以先让宜州出兵打通撤退路线呢？
1: 宜州的兵力有限，很难支援我们。
2: 哦，
1: 另外，你知道城里有多少敌人情报人员的眼睛在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2: 嗯，
1: 你知道警备团有多少人想要将功折罪，趁机摘掉汉奸的帽子？我们一旦离开坚固的防御工事，很容易被敌人歼灭。
2: 是，
1: 张团长，你看如何为好？
3: 先生，既然无法撤退，那就坚守待援。敌人没有重型武器，也没有黄色炸药，攻坚并不容易。宜州不行，我们可以向其他方向求援。
1: 好，就按张团长的主意办。现在我命令日军加强小队向警备团各中队派驻一名日军士官协助指挥，警备团由张志平、小野中尉共同指挥，局日军由铃木少尉率领做预备队。警备团继续加强攻势和守城的准备，警察封锁城门，没有荣公馆的许可证一律禁止通行，立即实行严格的宵禁，违反禁令者格杀勿论。张队长，
4: 有，
1: 你的便衣队日夜在城里巡查，抓捕可疑人员。
4: 是，
1: 散会。小野中尉，李明金之士留下。

0: 李知事，
1: 哎，
0: 给李少棠带去口信，你报仇的时候到了，再不行动，皇军将派飞机炸平白痴谷。给孙玉玲、陈守正发3A 电报，提醒他们别忘了约定。他们走好了第一步，皇军才会走答应的第二步。
1: 哼。
2: 今，本当の計画を教えてあげましょう。
3: 李二，
4: 丢。
5: 还有我。
3: 我。
5: 团长，
6: 哎，今天晚上你们中队值班？
5: 对。
6: 嗯。怎么样？有什么情况吗？
5: 团长，那个日军不让在城墙上抽烟，你小心点，让他们发现俺就惨了。
6: 哎呀，对不起啊，我给忘了。
7: 根据敌人的部署，指挥部现在将进攻的重点放在了城东和城西，那么城南和城北呢，就由民兵团组织佯攻，挺进支队主要负责城东，城西交给救国军。我们预计在凌晨5点发起进攻。
8: 报告。
6: 什么事？
8: 好，去吧。

0: 刚刚收到的情报，今天山下聪开会说，日军没有能力派出大批增援部队，要求固城的日伪军全部撤离。山下聪担心路上被歼，决定死守固城，并且由日军全部控制了警备团，城门也封锁了。好啊，我看山下聪这次是跑不掉了。
1: 刘司令的情报系统真是太厉害了，敌人白天开会，晚上就收到情报了。
0: 嗯，
1: 哎，我能看见吗？不会有假吧？
0: 啊。

0: 哎，我来递给陈探长。
1: 着了，钟秘书，什么意思啊？刘司令让我看的，你怎么给烧了？哎，
0: 这关乎到情报人员的安危，恕不能展示。
2: 陈团长，不要责怪钟秘书，是我刚才不够谨慎。
1: 还是不信任咱们了。既然是联合作战，干嘛还藏着掖着呀？这样我们怎么安心作战？
3: 就是，叫我们来又不信任我们。有本事自己打去啊！
2: 这是早就约定的，是情报人员自己要求的。刚才确实是我一时疏忽，不是庄秘书故意给二位难堪。
3: 啊，对了，还有，这城防的布置上面，也明显不信任我们救国军啊，把我们安排在城西，为什么不是城东？哎，你看啊，我兵力雄厚，武器好，弹药足，城东是敌人防守的重点。怎么以为我拿不下来？还有城东是敌人援军来的方向，我有信心攻城打援全包了，把枪都不够一人一支的挺进支队放在城东打硬仗，这明显就是瞧不起咱们呀。要是这样的话，我们撤了。哎，
2: 孙司令，挺进支队部署到城东是他们主动请战承担最难的作战任务。
4: 没错，我们已经按照城东的地形对部队进行了训练。
3: 没问过我，怎么知道我不能承担最难的任务呢？
5: 刘总指挥啊，
0: 看，
2: 想打硬仗，我看还能不能调整一下作战计划。
4: 刘指挥，挺进支队已经进入城东部署了，
3: 我的部队可还在路上啊，往哪儿走都行，撤回去也不是不可以啊。
2: 既然孙司令主动请战，团参谋长，麻烦你重新调整一下作战部署。白松副支队长，请你再调动一次部队，希望我们齐心协力拿下顾城。
6: 是
7: 是。

0: 兄弟们，跑起来！倒完了，可就什么也捞不着了。这，
1: 在城东，
2: 和
1: 城南，尤其是城南和城北这几个地方，一定要组织佯攻。
2: 如果是从这边调到这边来，
1: 也可以，
2: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1: 啊，
2: 哎呀，你看这样，啊，那我知道了。
1: 我也明白了，总指挥。我现在马上去巡查一下主攻部队的准备情况。
2: 好，进攻打响之前，一定要回到指挥部来。
1: 是，去吧。
3: 哎，庄秘书，你怎么还没走？有什么事儿吗？
4: 总指挥啊，你答应这个挺进支队和救国军换位置是不应该的呀。
3: 就这个事儿
4: 啊？就这个事儿，这个事儿非常重要啊，总指挥啊。救国军调整部署目的不纯啊。你想想，他们跟伪军连仗都没打过，他这个时候要去负责那个最困难的方向，这很可疑啊。
3: 庄秘书，你刚才在会上写条子表达了这个意思，不用再讲了。你现在马上去检查一下后勤准备的情况，回来向我报告啊。
4: 总指挥，这个是
3: 庄秘书，我还是你的长官吗？
4: 你当然是总指挥嘛。

0: 刘副支队长，我们的大部队马上就到，我们可以转移了。
1: 那这就交给你们了。
0: 放心。
2: 部队，出发！

0: 这这
1: 鱼。司令，刘柏松的队伍都撤了，我是看着他们全走了我才回来的。
2: 哦，立即发报，

0: 報告します。トリプル A の変点が来ました。
1: 今すぐ地獄これに選手を守れ。おの张志平に TV タウンの家族たちを連れて行け。彼は家族と国軍と一緒に行動しろ。続けに家族と张志平に見張ってることを伝えて。
0: はい、
2: 李先。
3: 哎，周老师，
2: 哎，你看没看周书记啊？
3: 周书记，他在这儿呢。啊，
2: 我在这儿。哎，周书记，我想找你说几句话。周书记，
4: 好好好，
2: 啊，抓紧时间把饭做好啊。
3: 哎，
2: 争取在战争出发之前让他们吃上饭。
4: 周书记，您放心吧，俺挑的都是能跑的、能背的大老脸。
2: 哎，好，哎哎，子枫，咱们那边说。
0: 好嘞，周书记，你看哈，孙子曰啊，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山下聪这个中国通啊，他不能不懂。他想逃跑，这肯定是个上策。他跑就是往宜州跑，咱挺进支队啊，在那死死的守着他。山下聪啊，现在想坚守，那就是为了麻痹我们呀。他想等着陈守正和孙玉林为他创造逃跑的时机，是吧？不怕牺牲，不怕伤亡，啃硬骨头，这不是孙玉林能干的事儿。所以他调整这个部署，我就觉得不对劲，这肯定有鬼啊。我把这个思路这个想法我跟刘祖光全说了，他不听我的意见，把我赶出来了。
5: 我先纠正你一个错误
0: 啊，
5: 不能因为上级领导没有听取你的意见就不尊重上级，尤其是在统一战线的工作中，你不能直呼刘祖光，无论是当面还是私下。
0: 是是是，这是我的问题，我下次一定注意。但你说我猜这个事儿猜的对不对？他这么干不等于把山下聪放走了吗？
5: 你猜能说服谁啊？啊，那总指挥用猜能来决策吗？再说了，山下聪他坚守的决定那是有情报支持的。
0: 但是我猜这不也是一种分析吗？朱书记，你说我分析的对不对？这个孙玉林他是不是心怀鬼胎？
5: 行，我今天啊，我要不嚼碎你这副杠头，白掐了我老周这一嘴的好牙口。我问你，那孙玉林、陈守正和山下聪勾结有证据吗？
0: 证据没有，但是你事出反常，他必有鬼啊。
5: 没有证据你摆不到桌面上。
0: 不是，你为什么要摆在桌面上呢？你不调整这个部署不就完了吗？
5: 我再问你，单凭挺定支队能打下顾城吗？
0: 那不行。
5: 这就是上级要求我们支持刘祖光先生担任工程计划总指挥的原因。从刘总指挥的角度考虑啊，他必须将各方面的抗日武装力量统一起来，他才能够完成攻打顾城的作战任务。当然了，为此呢，有的时候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但是不能说明他没有想到过你说的那几种可能性。
0: 不是，他既然想到我说的可能性，他为什么不听取我的意见呢？我不明白这个事儿。
5: 张秘书，你做秘书的尤其需要学会闭嘴。
2: 是，那村里的粗话叫家丁。
5: 你没有听孙玉林一直威胁说要退出吗？
0: 我听见了，但是我……好好，周书记，我不说了，我听您说。
5: 放走山下聪，那是作战计划的部分失败；如果孙玉林退出，那是工程计划的全面失败。就算你说的对，那孙玉林和山下聪勾结，但是孙玉林他可以有两种方式去帮助山下聪。一种呢，就是你说的，他从东面直接放他跑；另一种，他会带着部队参加战斗，啊，事到临头再找借口撤出战斗，让整个工程计划全面失败。哎，周秘书，
2: 我想问问你，
5: 哎，
2: 你要是总指挥，你会选择哪种结果呀？啊，是支持还是？

0: 反对孙玉林主动虚脱的要在城东部署啊。
1: 周书记，你看啊，你这么一讲我明白了，其实你也看出来孙玉林是心怀鬼胎，但是你不说。
0: 不仅仅是我，刘总指挥一定是脑子里盘算着在抬托命孙玉林调整部署的嘛。
1: 哎呀，我浅薄了，我浅薄了。
0: 哎呀，这世界上啊有两种聪明，一种呢是小聪明，看出了问题的实质，但是呢咄咄逼人，锋芒毕露，觉得自己是对的，一定让别人也听你自己的。另一种是大智慧，看出问题的实质，但是在没有证据、十足的把握，还得不到普遍的支持之前，宁肯隐而不发，等待时机成熟。
1: 哎呀，周书记啊，您说的是太对了，你看我又学习了。
0: 聪明人啊，不许点拨啊，杠头配羊汤才是美味佳肴。
2: 谢谢周书记，你说的对，我这个杠头啊，是得配点糖啊，稀乎稀乎。
0: 啊，我再问你啊，哎，啊，这如果后边你说的都对了，你会怎么办啊？
1: 不露声色。
2: 对了吗，周书记？我就服您呀，周书记。
3: 总指挥，嗯，部队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发起进攻。
4: 计划没有调整，还是50整开始进攻。你们现在各自回部队指挥吧。
5: 是。
3: 怎么回事？
6: 让我进去，大王小孩的事儿。
7: 走了，让我进去。走走走，走走走，大王走，这个大王走，那怎么回事？那土匪都跟大王走了，
8: 你们是说大王中怎么
7: 了？黑头打过来了。
9: 黑头带人打进大王庄了，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我只有带人去了，给打死了。
10: 我夫人呢？
9: 不知道，
10: 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
9: 不知道啊！
10: 大王庄呢？
11: 咱还回去吧。
10: 我妹
11: 他们的亲人都在村里呢。走，
10: 走，哎，
11: 全出来！
10: 都别乱！
11: 走，
10: 全出来！
11: 你们回来，
12: 别走啊！
10: 回来，
12: 都回来，回来！
10: 乡亲们，
13: 乡亲们，都别跑！小心土匪有诈！都回来，听总指挥的。
3: 总指挥，看怎么着，你来下达命令。
13: 好，现在我代表总指挥下达命令，攻打孤城的计划不变，挺进支队由我来负责指挥，所有部队的骑兵由刘百松副支队长带领奔赴大王庄。
9: 司令，司令，司令，
14: 我有重要情况报告。
15: 讲。
14: 咱们接手城东阵地后，我一直觉得城里过于安静，情况不对。刚才我派搜索队去了城门，看见城门虚掩，冒险进城后，发现城里没有敌人了，日本人和警备团全跑了。
15: 什么？情况属实吗？
14: 属实，我确认故城已经没有了敌人，我敢拿人头做保。
16: 你胡说！我们把阵地交给你们的时候，敌人还在城内，一定是你们没有及时进入阵地，把敌人放跑了。
15: 你说我的部队放跑了敌人，你有什么根据啊？
13: 我说你的部队放跑了敌人。
16: 你们不要吵了，这件事情我会查清楚的。现在由彭参谋长根据突发情况重新部署，都听命令。
13: 所有干部都听好了，具体任务分配如下。我带领一部分部队进城布置防务，防止敌人反扑，其余的部队跟着刘总指挥救援大王庄。
17: 是
18: 是
17: 是
18: 是
17: 是
18: 是
17: 是是。
16: 五人一组进村搜索。
18: 是
17: 是，
18: 快快快
17: 快
18: 快
17: 快，
18: 就
17: 就
19: 老爸，老爸没事吧？
3: 老婆，土匪呢？
4: 那孩头给我留着条命，就是要我给你回个话的。土匪带着抓的烟，会白吃过了。要那五马箱的却素烟。

0: 老婆，土匪还抓谁走了？
1: 还抓那个咱家这个大户的老爷太太，还有这个庄会长的爹娘，还有刘乡长的太太。
0: 来，通知其他人马上集合，跟我去白尺库解救人质。
2: 是。
3: 你们看看他们是谁呀？
2: 刘宿管，刘会长，
3: 那五万饷钱带来了没有啊？
2: 没有饷钱，你今天算是白来了。
3: 有你这九个人帮我守山寨，我任你有千军万马也不管用。
4: 芝兰夫人，各位乡亲，你们别急，别害怕，我一定想办法救你们出来。二黑头，你先放人，钱我一定给你一文不少。我刘宿光说话算数。
2: 刘宿光，
3: 你知道我为什么能活到今天吗？
2: 就是我谁也不信。少废话，赶紧拿枪。
4: 二黑头，你答应放人，我们一定既往不咎，大家一起携手抗日。
3: 抗日？老子现在是皇协军的团长。
2: 日本人给了我机关枪、三八枪、大米、洋面、日本金票，
3: 还有你们后方空虚的情报也是日本人给我的。你们能给我什么呀？
5: 让你们出钱输几个肉票，还跟我扯皮。
2: 还有啊，今天不输人，明天我就给你们点玩意儿。
3: 你是想要一只手啊，还是想要一只耳朵呀？
4: 二黑头，你个狗汉奸！
6: 你个狗汉奸，别过来！
4: 二黑头，你个狗汉奸！
7: 你狗汉奸！
2: 废话！
3: 老子占山为王，图的就是痛快，想干什么干什么，还怕你们吗？
2: 哎呀，我看你们是没有钱呀，没钱可以人管人呀。
3: 我呀，刘宿光，还有那个共产党姓周的书记，
2: 再加上
3: 庄奇峰、庄瘸子，
2: 你们三个值钱呀！
3: 我要是把你们交给日本人，我可就发了大财了。
2: 你们一个换两个，剩下的
3: 一个换一个。我要娘们儿，刘宿光，你的闺女很
2: 缺呀。青岛的洋学生，
3: 还有望向佛家的小女儿，
2: 也很有味道。
3: 再加上吕家寨的吕瑶，
2: 别性子的爷娘们我也喜欢。
8: 王八蛋，
4: 你是个畜生！
9: 宿光先生，给我绑上手榴弹，我加换人质，我炸死那个混蛋。
6: 爹，我也去。
9: 给我手榴弹。哎，
6: 操！我去，让你干掉他们。
9: 你们冷静。
10: 儿子，七凤、
9: 娘，
10: 你可不要上来！俺们落在土匪手里，就没有想着能活着回去。你们打呀，不要管俺们！
3: 你个死老太太，你不想活，庄七凤还想给你养老送终嘞？
2: 刘宿光，我开个玩笑，你怎么连话都不敢回了？
3: 我是真心的请三位爷上山，日本人看中你几位，
2: 只要口一松，官儿当得比我大。
11: 我说这位山大王，你让我说几句。
8: 我好帮你劝劝这。

0: 几位和山下的人，撵得大家动武，伤了和气。
1: 在说什么？
2: 哎，还是县长夫人啊，明白事儿。你看看你们，老么卡吃眼了，把你剁成馅包饺子都搁牙。
0: 各位乡亲们，你们愿意被剁了手脚、割了耳朵，送回去给家人们看吗？
3: 不愿意，
1: 不愿意，
4: 不愿意。
0: 你们愿意自己的儿女和故城抗日为民的好官换我们回家吗？
3: 不愿意，
5: 不愿意。
6: 俺就是死也不能让俺儿子上来。
4: 秦风，你不能上来呀，
3: 绝对不能让他们糟蹋我的闺女。哎呦，
7: 俺是闹钟行不行啊？商量商量，破财免灾啊。
2: 这是土匪，土匪话能信吗？你按他们说的咱也走不了。
0: 看来有人还没想通，那我要说声对不起了。我替大家做了一个决定，祖国不要管我们，开枪开炮吧，消灭这些汉奸土匪。祖国，来世再见。

0: 周书记啊，中国百姓深受反动势力压迫，咱这儿的百姓头上还有土匪这个祸害，总有一天要推翻这些反动的势力，咱一定要把这前半年来凝滞不绝的匪患彻底的根除。
1: 匪患本来就是国民党腐败政府的副产品，现在更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是我们必须要消灭的敌人。王玉、冬梅，
2: 刘总指挥带着白松去查找跳崖的乡亲们了，你们去看看吧。
0: 我
3: 王干事，王干事，这位王干事，土匪杀害了下圈里边还有一个活的，说是哪家的人。
4: 谁啊？
3: 王干事家的。
4: 去看看。大字的牛牛牛水饺家，大牛水饺家，牛牛给娘当子的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给娘当子的牛。
5: 再回家，回家。

0: 庄老师，庄老师，庄老师，你娘还活着嘞！
1: 啊，你还活着
0: 啊？
1: 还有谁？
0: 还有王卫强大叔和大娘，
1: 快咱们看看去！
0: 啊，走走走，去看。

0: 捧筷子。
1: 爹，我吃不下。
0: 王爷，你多吃点，以后这就是你的家，房子也都给你收拾好了，要回来住啊。
1: 老周给我安排了宿舍，也挺方便的。
0: 你宿舍和家怎么能一样呢？再忙都要回来，听见了吗？
1: 王月，你就搬过来吧，上班我们一块儿去。那我回来住。
0: 白松，
2: 爸，
0: 现在的时局你有什么看法？
2: 武汉会战打了三个月了，捷报有，但不足以阻止日寇，要我看还是会放弃。不过迟滞和消耗敌人战力的目的应该是达到了。
1: 可是为什么要放弃？再放弃中国就放弃完了。
2: 在战争当中的弱势一方有时候必须做出战略退却。
1: 那为什么我们是弱势的一方？我们人多呀，几个打一个还打不过吗？
2: 现代战争不光是靠人，还靠的是武器装备、编制训练水平以及技战术的运用。就好比现在把挺进支队拉出去跟日军一个满编的小队打，我们可能要打不赢。有的士兵甚至连枪都没有，光靠大刀长矛是没办法和机枪、掷弹筒对抗的。
0: 是啊，你们的装备实在是太差了，可政府现在财政上也拿不出钱来，得想办法改善你们的武器装备。
1: 师伯，我们现在是缺钱吗？
0: 日寇一来，加上那些土匪和散兵游勇的敲诈勒索，民生凋敝，税收离境都大幅下降，可方方面面都需要用钱呐，尤其是军队武器装备。

0: 装备扔、吃马喂，还有弹药的消耗，哪样可都不是小数啊。
1: 白松哥，如果我们能有钱，你能买到武器吗？
2: 能，凭我在军姐的关系，还能以公平合理的价格拿到。只不过一把步枪连子弹要七八十大洋，装备一个中队就要上万银元，机枪、迫击炮更是以千元计算，到哪儿去找这么多钱啊？不过没关系，我看有机会去问问我的老长官，从他那儿要一些武器来。
1: 白松哥，我能帮你们找钱。
2: 你家里还有存量的现银吗？
1: 我爹那个老财迷，他一有钱他就买房子置地。
0: 哦，不收公事，不收公事，吃饭吧。啊，
3: 王干事，你今天怎么有空回来了呀？后边这些人是谁呀？他们是干什么的呀？
4: 我要把家产卖了，后边这位是城里四海钱庄的祝老板。
3: 啊，你要卖房子卖地呀？
4: 我要为抗战筹集经费。
3: 那俺这些佃户怎么办呀？俺这佃户，
4: 你放心，我找你就是让你代表农救会来见证买卖的过程，合同上我都写了，以前的租佃关系不变，而且农救会的地租规矩也不能变。
3: 哎，那太好了呀，王干事，俺们老百姓啊，就靠这一点地了。什么都没有了。
4: 你现在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啊？哎，
3: 现在的日子是好了，和他娘没有了。我是真没想到，和他娘能为了孩子跟土匪打起来了。哎呦，你说说啊，我要不是觉得他给俺撇下这五个孩子，我早都跟你一块当兵，我打鬼子，我打土匪，我弄死他们。
5: 王干事，你要求的租佃关系不变，农救会的地租规矩不变，家里有长工雇佣不变，俺老板都同意了。你临时又要了五亩水稻地和一处房产，俺老板也答应了，我也写定了契约。你再让一点，五万这个价格实在有点贵，你再让五千。4万5在你成交，签字花样。
1: 我已经卖便宜了，虽然我不懂生意，但是我以前经常听我爹念叨，他说他有10万身价。
5: 这不是咱乱时期吗？谁还有心思去买房子的啊？都不值钱了。
1: 张鹏先生，我先不跟你谈了。朱老板，说实话，我卖了这些是为了买武器打日本。等把小日本都赶走了，您想想，您的这些房子啊、地的还会这么便宜吗？所以现在你就不能多出一点来支援抗战？我是宣传干事，募捐也是我的事，就算是为了抗战，找您捐钱，难道您也不给？
3: 哎呀，生意归生意，哎，募捐归募捐，这不能混着来呀。
6: 王干事，你要是觉得不合适，你就别卖了。俺带着农救会的人给你管起来，你像这个什么这个地啊，保证能给你种好了，生意买卖都给你经营好了。俺把挣的那个钱全支援抗战，有什么了不起的？
1: 馒头，你说的是真的？
6: 真的，真真的。俺除了会种地以外，俺还会干很多的活，村子里这几家大户的这个活，俺都会干。油坊、豆腐坊、烤烟坊，这些活俺都干过，都揽过，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保证，你只要让俺管，就是比现在更挣钱。
3: 哎呀，那可不行啊，王干事。我知道你是俺公家人儿，有事做过会长

0: 手下的，可幸啊，我才跟你谈了这个事儿啊，我的钱都预备好了，可不能变。那样，你再一算一下，这40万把就称酒。
1: 称酒？称酒？称什么酒？谁让称酒的？
2: 你为啥说？
3: 称酒。
1: 大王庄的房子地，闺女家家的，说卖就能卖，不行。
0: 咦，他家不是米日了吗？啊，这女儿又没出门子，他怎么就不能做决定了？
3: 他早晚得出门子，我们这个一个族都是亲戚，我们可以阻止。
4: 那族里不管，那村里财产不都是便宜外姓人家了吗？
3: 闺女连族谱都上不去，咋没财产？
5: 你们都是封建的老一套，现在抗日政府能支持我，我去找刘祖广会长。
0: 回来找谁也没用，这是老规矩了，
6: 俺都说了算。

1: 9个月了，俺是望乡府二字的娘。
2: 大义灭秦，关不了。走，
3: 这个办法不错。那我明天就开始行动了。
4: 今天孙玉林突然冲入部队，要进入某水县城，然后就抢占了县政府。
0: 这是司令，
1: 哎，搞什么名堂？
0: 想想说什么？刘总统怎么了？
4: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11集。

0: 我觉得像做梦一样，从一个不太懂事的小伙子，然后慢慢做了演员这一行，在戏中演了这么多不一样的职业，然后让我慢慢成长。其实我的成长和这些角色也是分不开的嘛。
1: 先救一个，再救一个，一个一个救。
2: 我要是有一天我都不愤怒了，我也不悲伤了，那我就完蛋了。
3: 好风露气的仗是打不赢的，今天我们必须给他们一个完败。我是东山市禁毒大队李飞，我们奉命执行任务。

我觉得每个人的成长其实都是相似的，因为这个时间是不停的嘛，大家每一秒钟每一分钟都在慢慢的变大，也在慢慢的变老，所以这个成长的过程大家都是一样的，只是大家在不同的轨道上，不同的赛道上，有的人可能浮浮沉沉，有的人一路向前，有的人上去过也下来再继续往上爬，这个大家我觉得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对我来说，陈一正也好，我演过其他的角色也好，包括我自己也好，你说成长这件事情，我觉得谁也逃不过，都是一样的。

0: 其实我的成长和这些角色也是分不开的嘛。那这些角色其实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也教会了我很多，虽然那段是在演戏，但那一段它也是我的人生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像做梦一样，然后把自己的人生分成了很多不同的角色，学到了很多不同的技能，然后也给自己留下了很多的作品，挺开心的。
1: 你今天好好说说清楚了，我给你一个机会。
2: 来吧，

0: 圣山，没好人，没好人。
1: 检察官是追求公平正义的象征，我得看看这帮人精神出了什么问题。
2: 就是这种跟法律相关的这种戏拍多了，因为你每天你接触的也多，你看的也多，慢慢的觉得自己对法律这个事儿也比较感兴趣，甚至有时候还在一些剧本上，比如说有一些大家值得讨论的地方，我还真挺喜欢拿着法律法条跟人家辩论一下的。对，这就是我拍了这些戏下来对我的一个影响吧，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帮助。日常生活中碰到朋友碰到什么困难，那我也可以用我对法律的了解给他提供一些帮助。
3: 他家要是有钱，至于和我们家抢生意闹成现在这样吗？
4: 他拿啥都得赔。我话就放这啊，不管他砸锅卖铁怎么样，必须赔你。
2: 我觉得陈英正首先他虽然人磨叽，但是事儿上很多大是大非上他还是比较果断的，而且勇敢的。他是可以牺牲自己，可以不顾一切的去为了征求一个结果，为了征求一个结论，他是愿意把自己撒出去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品质，但是呢要好好利用啊，不能鲁莽。所以这也是陈英正给我上的一课。你比如像一线的刑警啊，那他们每天做的这种打击犯罪啊，还是缉毒啊，还是这个打黑啊，这些其实在男孩子心里就像英雄一样。那我自己呢也觉得这种角色在我内心中无比的英勇，所以我也很愿意去花时间花精力去好好的诠释这些角色。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价值，首先是我学习到了，其次呢，那如果拍出来有很多人喜欢，那也是对我的一个价值提升。然后也是那我们现在如果拍的很多这种影片也是有一些的宣传意义嘛，那我能作为这个宣传的使者，我也是很荣幸。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运动随时开始。
15: 没时间，
16: 那就挤出时间。
17: 没条件，
18: 那就创造条件。
1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哎，再不点，这，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这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子。
3: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0: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4: 校对好了，
5: 不影响训练就行。
6: 注意节奏，跑起来。
7: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8: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6: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9: 抓。
0: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0: 起来。
11: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3: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4: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5: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6: 法是治国之重刑，
17: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孙院长当时跟我说，这个公告我来发最好，但是院办发也可以。除了卫健委的调查公告，我们医院也要出一个处理通报，以表明医院的态度和立场。你是何雪梅的主诊医生，又是先心项目的牵头人，现在科主任的竞选又正在进行当中。
1: 这份通报由你来出，顺理成章。但是，考虑到你和方教授的关系，医院也可以另做安排的。
0: 为什么？你不是被迫的。
2: 我是先心项目的负责人。
1: 我当然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对啊，就因为你是先心项目的负责人，所以整件事情前前后后来龙去脉你最清楚，也是你请妈妈来救急做这个手术的。那在吊唁会上的时候，你没有帮妈妈说话，你还要选择主动发这个公告。
2: 就是因为我请妈妈做了手术，院里谁不知道我跟妈的关系？我不站出来表态，怎么能服众呢？
1: 可是这个处罚已经过重了。
0: 那处分的话，再从你嘴巴里说出来，你没考虑过妈妈的感受吗？
2: 那你要我怎么做？妈妈受处罚，我就应该跟着一起受累，这样我们才是一家人，是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但至少你可以选择你不要发这个公告啊。
2: 我没有这个选择，领导的意思已经很明白了。
1: 领导说了，你可以选择。
2: 他只是这么说，他不是这个意思吗？
0: 那他是什么意思？
2: 他的意思是让我，我当时拒绝的话，我就直接退出科主任的竞选了，你还不明白吗？
3: 所以真的就像外面说的，你就是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
4: 对，我就是。你怎么变成这样？哎，小然，
3: 我先走了。
4: 小峰，坐下吃饭。你没有做错，我也觉得公告由你发最合适。发生的已经发生了。 由谁发，对我没什么区别。只是先心项目还有第二期、第三期，如果你不站出来让舆情继续发展，产生了信任问题，那后来的病人就可能没有机会得到治疗了。
1: 可我还是觉得替你委屈，我一直以为哥哥是被迫的。那难道那个时候袖手旁观、明哲保身就是对的吗？
4: 明明大家都是共情，一起发了大劲，最后所有责任你一个人来扛，都没有人替你说句话。小然，这台手术我是主刀，业内那么多的专家都是我的后辈，宫内介入指南、专家共识，都是由我参与撰写的，享受了这样的荣誉。 就要有这样的担当，对吧？我们一家四口人都是可以为自己行为负责任的。在那一个时刻，手术做还是不做，是我的决定，跟小峰没关系。说我为儿子冒险出手，这是我的风格吗？ 我想为雪梅留住她的孩子，没错。但是除此之外，我也多少有自己的贪心。国内第一例双胎宫内介入难度这么高，用的又是最新的设备，这要是做成了，就是业界的一个里程碑。这种。
3: 寄养的情绪，你最明白了，小林。
0: 懂。
3: 但是我失败了，所以对现在的处理，我没有异议。小峰，你的立场也没错。

0: 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为雪梅留住她的小孩。
1: 妈，雪梅都说了，她知道你们尽力了，她自己也尽力的，没有遗憾。
0: 所以你也不要替我委屈了，不要再责怪小峰了，外人怎么说他都不重要，以后不要再说这样伤感情的话了啊！找你们吃饭也是这个意思，这个事情今天就过去了。我嘛，也趁此机会暂时休整一下自己。我打算去跟史薇会合，自驾旅游。
1: 这么突然啊？
2: 你要去欧洲啊？
0: 他正好有假回国了，一直都想去新疆嘛。不是在逃避疗伤，不要这么看着我。吃吧啊，小林。
2: 来来来，
0: 哎，哎，出来了，对对对，就在这儿。好嘞，谢谢。
1: 妈，我要跟你走。
0: 小棉袄要把我捂出痱子了。
1: 不管。
0: 那我们走了。早点歇啊，
2: 方姨再见，你小心点啊，到了给我打电话。你怎么走了？
3: 我打车。
2: 星辰大海是有代价的，但你这次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你伤害的是我这辈子都奢望能拥有的。

0: 怎么那么突然？
1: 没什么，就是想你了。

0: 周主任，我是来道歉的。周主任，我真没想到处罚结果会这么严重。周主任，你能听我把话说完吗？我真的是来道歉。
1: 没有什么好说的。你是产品方代表，你有你的立场，你不需要向我解释什么。
0: 周主任，你是不是对我有很大的成见？
1: 那是成见吗？那不是你一贯的风格吗？
0: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那天你到底有没有鼓动房教授你自己心知肚明？我承认，我当时应该阻拦他。现在这样的结果，我也很抱歉。但我曾经也是一名医生，如果那天换作是我的话，我也会选择冒险介入，因为那是一条小生命，生命攸关，我希望他能活下来。如果能把他救下来，我觉得比什么都值得。当然，我也承认。 我的立场并不纯粹，因为我现在是销售，我有我自己的压力，有我自己的迫不得已。我也希望周主任，你能理解我一下。
1: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那天在调研会上，你为什么不说？
0: 我说了就有意义了，就能减轻方教授的处罚了吗？我看了那个视频，我觉得你做的没错。 你做了你认为对的事情，我也一样。我今天来跟你道歉是真心诚意的，我想跟你跟方教授都说一句对不起，我也希望你能原谅我。道歉道完了，话也说完了，周主任，来日方长。

0: 行不行啊，小瑞？
1: 嘘，别那么大声，鱼都吓跑了。
0: 还鱼吓跑了？别怪鱼胆子小，就是你水平不到位。
2: 我去喝点水。

0: 妈妈，你出发了吗？
1: 不是口渴吗？水都没倒呢。还担心方阿姨啊？
0: 嗯，我后悔了，还是应该送她去机场。
1: 不用，方阿姨都说了不用我们送。而且我觉得她没事儿，她其实挺帅气的。说得很对啊，医生就是治病救人，成功了就成功了，失败了就接受面对，坦坦荡荡，一点都不扭扭捏捏。你想我那时候救张雨熙不是吗？如果没救活，那最后受处分的也是我，只不过我救活了，受处分的也是我。
0: 可我还是挺担心他，他表面上看上去没什么事儿，但我觉得他这次其实挺受伤的。他跟哥哥好不容易和好，真不想一大家子到时候心里有什么疙瘩。
1: 疙瘩？疙瘩找我呀？什么疙瘩我都给他摘了。别说疙瘩了，瘤我都给他摘了。
0: 他这次一走就走好几个月，我担心时间一长就更不好解了。
2: 妈。
3: 哎。
2: 我还是想再送送你。
3: 不早点说，我车叫好了。
2: 说了你肯定不让我送，取消吧。

0: 东西都带齐了。
1: 小然，你知道的呀，像个小管家，操碎了心，昨天晚上帮我整理行李，一整到半夜。
0: 那现金呢？有没有带一点？有的地方没有手机支付的。
1: 带了，放心。
0: 还有您行程别安排得太满太累，随时保持联系，换了地方就要报个平安。
1: 你怎么跟小然一样唠叨啊？嗯，这俩孩子。

0: 我都跟你说过了，我理解你，我真的理解你。要换做我的话，也会做同样的选择。你要走的这条路，还会遇到更大的挑战，更复杂的局面，甚至自己意想不到的代价。
1: 我知道，这条路不是单纯的做一个好人、好医生就能到达的。
0: 你这一路都是靠自己走到现在，我相信你，也祝福你。干了30多年，头一次一下子休那么长的假，也好，走走看看，散散心，想想自己的前路。6个月后杀回来，仍然是一把好刀哦。
1: 你就开开心心的玩，多休息休息。小人那边，我会跟他好好说的。

0: 探路。
1: 拜拜喽，小鱼。
2: 哎呀，你怎么那么少啊？我这怎么少了？你见都没见过
1: 啊？回家吧，回家吧。我走走。
3: 那你一路平安，早点回来啊。
1: 嗯。他输了啊。
2: 我才没输呢，我抓的品种多着呢。
3: 妈妈登机了。
1: 那么快？
3: 他说是哥哥去送的。
2: 这不解开了吗？这叫什么？解铃还需周晓峰。
1: 行了，我们也回去了，走。哎。

0: 今天我们要宣布一个重要的人事任命，经过医院组织部人事处纪委监察室的考核，院党委研究决定任命周晓峰医生为心内科科室的执行主任。从今天开始，周晓峰周主任将全面主持心内科科室的医疗、教学、科研以及行政管理工作。周主任，心内科科室是我们医院的重点科室，你的肩上责任很大，任务也很重，可得多加油啊！
1: 一定不辜负领导的信任。
0: 好，大家祝贺，
2: 恭喜周主任。
3: 一起合个影吧。
4: 周主任今年多大？
5: 38。
4: 哇，那他破了最年轻达科主任的记录了。上个人是谁来着？是我。
0: 大家一起上来吧，我们合一个大的合影。来
6: 来，
0: 大家一起吧。来
6: 来
7: 来，拍照了。哎，
6: 我们都来
0: 拍照，拍照。小然，
6: 来，
0: 欢迎医生，来呀，
7: 多不容易，
0: 一起拍个合影。过来，过来，
8: 要紧凑一些。
0: 来，过来，过来，
7: 过
0: 来。
8: 嗯，往中间靠一靠。
0: 你过来，你过来，到你哥边上。
5: 你往里。
6: 来来来，
5: 不用不用不用，
8: 这边都往中间一点。来，大家看我，一会儿我举起大拇指，大家跟我一起，我说心脏中心，大家说前进，我们试一次啊，心脏中心
9: 前进。
8: 好，可以可以可以，谢谢。
6: 周主任，
10: 恭喜周主任，
11: 恭喜周主任，
12: 恭喜周主任。
4: 王姨那么快就看到了。
13: 妈妈一直等着呢。
14: 恭喜啊！恭喜啊！
6: 真厉害，周主任。

0: 秦总。
1: 哎，你也听说了吧？
0: 啊，已经官宣正式任命了，不过还有执行两个字，大概率是因为资历还浅，怕不服众，现在还是代理科主任。
1: 那也是毋庸置疑的实权岗位，不只是东丽，是东江三甲医院十年来最年轻的大科主任了。你快坐，你快坐。哎呀，没想到这风口浪尖上居然还是选了他，我还以为宫内介入那件事儿多少会对他有点影响，毕竟舆论影响不好。方竹清又是他妈，啊，来喝咖啡。
0: 谢谢。
1: 欧阳，你是不是还在周晓峰这棵树上吊着呢？
0: 是。
1: 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有两把刷子，这个宝啊，还真让你压对了。我一直很欣赏你这点，思路清爽，敢想敢做。你知道那些零零后的业务员怎么说你吗？
0: 怎么说？
1: 说你是我的感情的赚钱机器。
0: 还挺有眼光的，谢谢他们夸我。
1: 总之啊，从今天起，你继续牢牢的在周晓峰这棵树上给我吊着，给我牢牢的抓紧他，大举进攻东丽，啊！要记得，从此这位周大主任可就扼住了你职业命运的喉咙。你啊，该上供上供，该下跪下跪，就别太拘着，啊！
0: 我心里有数，您放心。
1: 好，
0: 您什么时候兑现承诺啊？正式官宣我独立负责东丽业务，还有绩效奖金这一块儿。
1: 各位各位各位，把手上的工作先停一停，电话放了，停一停。我正式宣布个事情啊，欧阳成功的卖出了迷你球囊，使麦安培在东丽实现了零的突破，是我们这个季度的头号功臣。所以啊，我也履行我的承诺，从今天起，东丽心脏中心就正式交给欧阳经理负责，绩效奖金标准提升一级。鼓掌。哇，继续努力啊，都有机会的啊。
2: 谢谢秦总。
3: 秦总，
0: 欧阳太厉害了，谢谢。
2: 这欧阳有点东西啊，
4: 女销售嘛，只要思想开放，开单不很容易的嘛。嗯，
0: 你行你上啊，我听说你身心都挺开放的，怎么一单也不见你拿回来啊？

0: 小吴。
1: 哎，周主任，您查完房了？办公室我给您收拾差不多了，您看看，这个桌子还有家具都是后勤部新给您换的，您看还有什么需要吗？
0: 不用了，特别好。
1: 哦，对了，崔院长交代，这是您最喜欢喝的咖啡豆，让我一定给您带来。然后你看，给您带了冷萃壶，夏天热，您可以在这做冷萃。
0: 崔院长留心了。
1: 行，那就不打扰您工作了。您看后面还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我。
0: 好，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哦，还有朱主任，崔院长特意嘱托说，沈雅琴沈护士长还没有培训回来，等到时候他回来，一定第一时间跟您对接上。
0: 没问题。
1: 好，那不打扰您。
0: 谢谢。

恭喜周主任高升，实至名归。

0: 王科长，不用送了。
1: 周主任，您放心，这周啊，我们设备科无论如何把贵州的申请给您跑下来，我亲自跑，每天催。那就麻烦您了。
0: 哪里哪里，下次再有这种情况啊，您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了，不劳烦您折腾一趟。
1: 谢王科长。
0: 还真是啊，您一声科主任，立马就不一样了。之前我每次三催四问的都没进展。
1: 但你还是盯紧点，争取一下来第一时间清点设备。
2: 如果没问题的话，就联系贵州那边，让他们过来接。还有，联系曼安培，把球囊的费用结算一下。好，欧阳经理久等了。你看一下，没问题的话签个字。我们不按规定流程正常手续给你打钱。
3: 其实真的不用，这些费用我们能承担。
2: 主任特意嘱咐过了，欧阳经理就正常走流程吧。那就麻烦张医生了。不客气。付款之后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哎，张医生，这个，请您笑纳。这是……啊，我之前看你的朋友圈，你太太参加了他的见面会，我就帮你要了张签名照。
3: 这怎么好意思？这怎么不好意思的？就一张签名照而已。啊，我是看你平时工作那么忙，还关心自己太太，我还挺感动的。
2: 实不相瞒啊，这是我太太最近最喜欢的偶像，天天在我耳边念叨呢。有了她，你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3: 那真是太好了，要不这样吧，你把你太太名字也发我，我争取要个兔钱。
2: 我朋友在他们公司做宣传，咱想想办法。
4: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哎，别客气，
4: 收下吧。
2: 哎，老刘，对对对，刚才电话是我给你打的，我们这边审批的流程都已经下来了，你看看抽空挑个时间过来接收设备呗。
4: 对，
2: 周主任虽然离开贵州了，但他上任第一件事情就想着你们呢。啊，
4: 慢点哈。
5: 好，你们那个注意啊，别碰坏了。
4: 老周主任，谢谢你，你这次雪中送炭呐。
5: 都是旧设备，能用上就好。能用？你晓得噻，我们医院就一台复吸机，到救命的时候啊，那蝈蝈开始都在抢。这回啊，就富裕了。
4: 那我就把设备跟孩子都交给你了。
5: 你放心吧。
6: 宝宝还要再保温箱里住一段日子吧，你也照顾好自己。
5: 放心，放心啊，医院给我们找的出租屋就在这个旁边，我们过来复查呀，看娃娃啥的都还蛮方便的。嗯，
6: 是。嗯，有任何需要随时跟我们说。
5: 啊，好的，谢谢周主任，你们真的帮了我们太多忙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
6: 对了，这是他亲手做的礼物，送给你们的。
5: 对。哎，周主任。
6: 谢谢。嗯，
7: 这是一个小小的祝福，
5: 谢谢。
7: 虽然你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
6: 谢谢。
7: 嗯，来，周主任，再麻烦你帮我交给方教授。
6: 谢谢。嗯，帮我跟他
5: 道个别，谢谢他。
7: 我会的。
6: 再次感谢你们。
7: 哎，你看，好了啊，开关要打开，回家了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听见没有？
5: 我要回去跟他们踢足球。周主任，告诉你个秘密，等下次暑假我要带我们同学来这里看大海。
6: 好啊，你来当导游。
5: 周主任，周主任，周主任，哎呀，特别重要的事情差点都给忘了。
6: 这就不必了吧？
5: 这是老院长一再叮嘱我，再过一定要亲自送到你的手上。哎，拍个照片，拍个照片，哎，看这，看这，哎。 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哎。

0: 你们现在有空吗？哼，当了主任套路都是一样的，不是喝茶就是喝咖啡。
1: 那天我去送妈妈了，我知道，
2: 我向她道了歉。

我知道我做了很过分的事情，伤害了妈妈，伤害了你。我不奢求你的原谅，但我希望，至少你能理解我。2年前，我刚到贵州的时候，何雪梅的大女儿就死在我面前。

0: 病人情况不太好，病人2天前在下级医院病毒性肠胃炎入院，1小时前突发气促、呼吸困难、口吐浓重泡沫痰，他在转运途中还发生了事颤。
1: 小哥，
2: 哎，
1: 怀疑爆发性心肌炎需要紧急会诊，马上连线体外循环而内心外的医生。
2: 好的，
1: 肝胆神内的医生也要请。
2: 好，知道了。
3: 钟院长，
4: 马主任 ，X 到了吗？
3: 还在路上。
4: 跟家属谈好了吗？申请同意书签了吗？
3: 已经说清楚了，家长二话没说就签了，还说砸锅卖铁也要救孩子。
2: 救过，救过，救过！周院长，艾克莫来了。
5: 10岁，
2: 周院长，我们没有适合孩子的管路啊。
5: 什么？
4: 不好意思啊，我这真的特别着急。我记得你公司也有代理 Egmo 的，对吗？在贵州的供应商，你有认识的吗？
1: 我需要一个10岁儿童的管路，爆发性心肌炎，无法转运了。好，谢谢啊，麻烦你了。
4: 喂，
6: 主任，我这边准备好管路了。
7: 我咨询了最快的物流，送到你们那儿
6: 大概是明天中午。
4: 行，我知道了。
8: 太会了呀，妈！哎，孩子，
3: 快点！
4: 我们已经在全力抢救了。
9: 我就想救救我女儿，求求你，我能这么短，救救她，救救你！
3: 刘院长，
4: 那条儿童管路，3个小时之后到了，但已经太迟了。
10: 如果当时艾克莫可以来得及时一点，又或者基层的医生可以提早做出判断，那结果都会不一样。
4: 我们在东地已经习惯了背后有强大的团队支持，要人有人，要设备有设备，但是在基层医院不一样，那什么都缺。所以既然我挂职的副院长，我就想尽办法要人要东西做改革，而我也确实做到了一些变化。我实实在在的看到很多病人不用在医院跟山区之间往返奔波，看到很多重症病人得到了更及时更高效的诊疗，我意识到这些都是因为我在那个位置上自上而下才能做到的。
11: 所以你回到东里还是想把这条路继续走下去？
4: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惜要伤害妈妈，伤害你，也一定要把这条路走到底。小然，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以后还愿不愿意认我这个哥哥，但你永远都会是我的妹妹。
12: 说什么呢？我之前是有点生你的气，但都说开不就好了吗？你看你这个人，有什么事都憋在自己心里，自己委屈，以后你有什么话都可以跟我说，跟妈妈说。哥，你好不容易回来的，你不许跑。小嘴巴，张开！
4: 小然，这2年你都经历了什么？
10: 有的东西是不会变的，有的东西是会改变的。
4: 你还是少跟他在一块儿
5: 吧。我要跟哥哥在一块儿。
13: 那什么咖啡啊，怎么那么苦啊？谁送的？不会过期了吧？
4: 崔院长送的。
14: 喂，小瑞。
15: 钱钱，不太舒服，现在是去东丽医院的救护车。
14: 什么？
13: 哎，好苦啊！

0: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又廷，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 好，可以了，唐僧，心衰特征。
2: 不是，我没有推他，碰他一下他就倒了。
3: 你为什么要推他？
2: 干啥呀？你为什么要推他？
4: 都是我的错，他都不舒服好几天了，我一点都没有察觉。
5: 盛年当了八年科主任，他可不比周晓峰好搞。你想打开心外，得做好心理准备。
6: 我这情况是严重吗？
1: 是，你现在就去心内科门诊。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哎，这不对，这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这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子。
3: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0: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4: 校对好了，
2: 不影响训练就行。
5: 注意节奏，跑起来。
2: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5: 我有条重要线索。
6: 抓。
0: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真的。

0: 风采。
1: 下来。
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4: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5: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6: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7: 法是治国之重器，
8: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要多看看妈妈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题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8: 紧张。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这
12: 那
11: 的，
12: 要吧，
13: 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什么情况？快！什么情况？
1: 高原三九段半寒站，上飞马的巡逻仪，
0: 小瑞怎么了？
1: 心率130。
2: 可能这是累着了。
1: 让一让，让一让！
0: 别跑！
1: 谁要跑了？你撒开，你别！
0: 你往里边，
1: 这都不吉利，你撒开！
0: 结果邻居不拦你，你找跑了！哎呀！

0: 躺下。斑马绿，不是散在落英，是背地落英。心衰特征。小瑞，不舒服几天了？
1: 三天吧。
2: 你不太咳嗽吗？
1: 我也不怕热，就是有点累，没有劲儿。我觉得可能是这两天没休息好。
3: 但为什么我遇到的只有苦难？
0: 我哥，
2: 我爸，
3: 现在又轮到小瑞。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小瑞。
2: 是你们送他来的？
4: 我打的120。
2: 怎么会变成这样？
4: 这他在我店门口把他给推倒了。小伙子，你自己看啊，
2: 这瓶怎么卖啊？
4: 128。
2: 能再便宜点吗？
4: 不能便宜了，我还要免费5公里给你送到家呢啊！
2: 真不能再便宜点了吗？
4: 真不能少了，小伙子。
2: 行，那我要了。
5: 哎，别，老弟，我这钱都付完了，这我要了，我要了，我要了。
4: 人家小伙子
5: 上了，
4: 这
5: 是我先要的。
4: 别上手，我
5: 钱都付了。
2: 干嘛呀？
5: 你这样就我先付的钱，
2: 不行，
5: 这是我的了，要了吗？
2: 这是我先拿的，
5: 你刚都不要，
2: 你不行，
5: 我钱都付，
4: 你这还抢啥？
5: 哎呀，你这哎呀，我这花你
4: 没事吧，小伙子？
5: 128块钱浪费了，就是。
4: 没事吧，小伙子？小伙子，你干嘛？你把这个腿倒了？你小伙子，你干嘛呢？你
5: 这别装了，我起来。玩剩下的
4: 没事吧？哎，你别走，
5: 花儿弄没了，
4: 你别
5: 还得找花儿去。
4: 你不能走，你把人给撞倒了。
5: 啥玩意儿？把人撞倒？他跟我撕吧，我那花儿都浪费了。
0: 你为什么要推他？
6: 不是，我没有推他，他跟我撕吧的时候，我这么碰他一下，他就倒了。
5: 你为什么要推他？
6: 干啥呀？
5: 你为什么要推他？
6: 你跟我撕吧，你要干啥？
5: 撒开！
6: 你要干啥？
7: 你干嘛呢？
0: 就是他推了小瑞，小瑞才发病的。
6: 这跟我有啥关系啊？
4: 你别狡辩，我这有监控呢。
0: 林毅，胸片出来了，确实是肺炎。
7: 那我先去看小瑞。
0: 心衰，大概率是肺炎引起的。
6: 你听着了吗？我说啥来着？
5: 那是我推的吗？

0: 他那人本来就有病，你这不讹我呢吗？这不是在这儿故意的？
1: 他为什么要讹你？
2: 别动手！
0: 你不是，
1: 他为什么要讹你？
2: 别动手！
0: 别动手！
1: 你
0: 别动手！
1: 别动手！
0: 别动手！
1: 别动手！
0: 别动手！
1: 别动手！
0: 别动手！
1: 别动手！
0: 别动手！
1: 别动手！
0: 别动手！
1: 别动手！
0: 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

0: 他现在什么情况啊？
1: 心衰，肺炎。
0: 心衰，肺炎，严重吗？
2: 很严重，他两年前确诊了扩心病，这次发病很可能意味着已经到了终末期，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3: 警察同志，这他不可能跟我有关系。你说我就轻轻这么推一下，那我这么推一下咋可能推出生命危险？他是大夫，他们咋说就咋说。我现在这事儿给我闹得我现在我心突突的，我也不知道该。
0: 行了，
3: 这咋的？
0: 你先别说话，
4: 我看你不是好好的吗？
0: 医生，我问一下啊，他这个心衰加肺炎和他俩这个冲突有没有直接关系？
1: 关系不大。
0: 视频我也看了，他俩确实有肢体接触，但是这个冲突啊不是很激烈。

0: 小瑞的肺炎挺严重，但给他用上抗病毒治疗，应该恢复得很快。但是心衰的问题，可能得考虑心脏移植了。都是我的错，他都不舒服好几天了，我一点都没有察觉。这不是你的错，小瑞的检查报告我也都看了，他情况一直都很稳定，谁能想到呢？
1: 想太多，
0: 小瑞还年轻，身体底子也好，说不定小瑞会没事的，小瑞会没事儿，对吗？先好好治疗肺炎，我们再想其他办法。不过你可能可以考虑把供体先给他安排上。

0: 真不是我先动的时候，你都已经扫上马了，结果他过来就把钱抢着给付了。
1: 我知道。
0: 那个老板，
1: 你我还不了解吗？
2: 先别让他知道。
0: 一哥，
3: 你看你又给我惹麻烦，跟人抢什么东西被人揍了吧？
4: 不过没事，我帮你报仇了，被我揍了一顿。
2: 小瑞，住进来就安心休养，别太担心，肺炎恢复得很快。
5: 小林，
6: 哎，主任，
7: 盛主任，
5: 盛主任，这位就是小瑞吧？
3: 啊，对，我侄子，这是我们科主任盛年盛伯伯。
5: 你好，
0: 哎，盛伯伯，
5: 躺好了，别动了。

0: 小冉，不用担心，有你叔叔在，还有那么多专家助人，很快就能好起来。主任，就麻烦兄弟科室了。
1: 陈主任客气，都是自己人。
0: 小林，有什么需要的，随时联系我。
2: 谢谢主任，
0: 那你好好休息，我先去忙去了。
2: 谢谢沈伯伯。
1: 看看你，整个医院都没人住院那么高。

0: 辉哥，心脏中心两个科室主任亲自来看你，知道是卖谁面子了吧？
1: 当然得是我们小然姐的面子。
0: 也没错。

0: 我是来自清华。金主任，不好意思，那么晚打扰你。
1: 我这儿有一个病人，20岁，心功能三级，接近四级。师兄，我是小峰。是，好久不见，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
0: 对，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事儿，我看到你们那儿有个干细胞治疗的课题，
2: 需要申请伦理审查，
0: 麻烦您抽空帮忙看一下，详细资料我稍后发给你。
2: 小人姐，醒了。
3: 我这还没睡着呢。你肺部的炎症已经控制住了，没有什么大碍，你别担心。
2: 下游血小板也少，还有活动，我是副部长，我可不能缺席。
3: 这两天你就好好休息，等你肺部的问题彻底解决好了，转去普通病房观察两天，那很快就可以出院了。

0: 就是你，
1: 小冉。你好。
0: 怎么样？
1: 我昨天晚上守了一晚上，小瑞非常的情况有了明显好转。林毅
0: 呢？
1: 他今天有手术，好不容易劝他进去躺了2个小时。

0: 我想到一个可能性，干细胞治疗。
1: 这个我之前听说过，但目前国内还没有取得临床资质的医院吧？而且到底有没有效果，也有争议。
0: 海南有一家医院，刚刚拿到了国家级的备案课题，有临床试验的资质。我昨晚也确认过了，肖瑞的情况符合他们的要求，可以作为受试者参加试验。
2: 那太好了，可以试试。
0: 就算不能逆转，延缓病情也好。
1: 供体那边，我已经把小瑞的资料提交给伦理委员会了，他们审查之后，这几天会有结果。

0: 走吧，走吧。
1: 正好。
2: 走了。
3: 那这款新型的左心辅助装置，直径仅为50毫米，重量不足180克，体积更小，让患者在接受生命支持的同时呢，能够有更好的生活质量，还有治疗的依从性，帮助患者安全的回归生活。OK， 那今天的产品培训就到这里了，有问题的话可以问我。
1: 秦总，动力心内最近订了不少球囊，也算是暂时达成默契，打开局面了。这不是出新产品了吗？我想趁机打开动力心脉。
4: 盛年当了8年科主任，早就老油条了。他可不比周晓峰好搞，之前那几个销售员都是灰头土脸回来的。你想打开心脉，得做好心理准备。
1: 我确实准备好了，我有了一套自己的方案。哦，如果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你可别不管我。
4: 那怎么会呢？
1: 那行，我先谢谢你。
5: 不用太担心，一切指标还算正常，半年后过来复诊。哎，
6: 啊，谢谢盛主任，
5: 客气。
7: 盛主任你好，我是麦恩培的销售代表欧阳达，之前给您打过电话。
5: 不好意思，我现在有点忙。
7: 哦，知道您忙，要不这样，我陪您走过去行吗？耽误您几分钟时间。
5: 我们的产品有供货商了，临床的需求也就这么大，目前没有什么额外需求。
7: 这些我都了解，也知道您忙。是冒昧拜访，也确实是三院的王志峰王院长给我的您的联系方式。说起来，王院长是我的师叔，我是医科大毕业的，他的亲师妹蒋薇是我的导师。
5: 我要去院办开会，还有10分钟，到我办公室说吧。
8: 把门关上。
7: 盛主任，也不知道您爱喝什么，给您带了一罐今年的明前茶，口感很清新。您平时忙，闲下的时候喝一点，挺清新的。这个是我们公司代理的新一代左心辅助的产品。您肯定知道，他们家的产品没得说，今年的政策又好。我为表诚意，出来之前也跟公司申请到了一笔额外的支持，您可以看看。盛主任，您先忙，我改天再来拜访。周主任，我先走了。
5: 周主任，开会啊！
0: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其实有不少病人对我们心脏科还是不够了解，虽然身体不舒服，但是不知道自己应该看心内科还是心外科。只好在两个科室之间往返奔波，浪费时间不说，其实还容易耽误病情。所以我想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从源头上做到一步到位，这就是我提议要开展联合门诊的初衷。谢谢大家。
5: 这个问题加强分诊台的培训不就好了吗？何必那么兴师动众呢？
0: 分诊只是一部分，其实在具体的诊疗过程当中，两个科室还是存在比较多的交叉部分，比如说常见的三支病变，到底应该做介入搭桥还是做 hybrid， 都需要两个科室一起评估之后，才能为患者提供最准确最合适的治疗方案。
5: 周主任的想法是好的，是站在病患的角度为他们设身处地的考虑，但是我个人有点小的担忧，一是行政方面的，联合门诊受伤的病人到底属于哪个科室，责任和绩效该怎么划分？第二，就是我们心外科的工作量本来就非常大，还要经常去做急诊手术，我怕时间上没办法很好的去配合。
0: 确实，盛主任说得很对， 但是任何新的计划要落地，都会遇到一定的现实层面的困难。我相信，两个科室如果能够充分沟通，很多细节的部分都能得到进一步的调整跟优化。而且说实在的，盛主任，心内科本来就有上游优势，很多需要做外科手术的病人出诊都是在我们心内的。如果开展了联合门诊，病人就能更早地接收到外科的建议，这么一来，对病人、对心外都没有任何坏处。Heart Team 模式一直是咱们东丽心脏中心的特色。如果两个科室的合作只停留在内部的个别案例上，不对外向患者开放，其实挺可惜的。而且之前崔院长让我跟林毅组建的尖刀队就获得了非常好的成果，帮助到了许多病人，也大大提升了我们心脏中心的学科竞争力，所以我才认为这个模式是可以复制并且拓展的。
2: 确实，创新需要敢闯敢干的魄力，我倒觉得可以试一试的。
5: 都是为了病人好吗？而且周主任做了这么多准备工作，我们心外科一定会排除万难积极配合。
0: 多谢盛主任。
2: 好，我们就接着下一个议题。
7: 好的，院长。
0: 盛主任，回头我做一个详细的联合门诊排班计划，再来跟你碰细节。

0: 林主任，伦理审核这边通过了，接下来我们会安排患者进 COTRS 系统排队。
1: 主任，小瑞今天晚上我守着，您都两个晚上没回家了，今天做了两台加藤手术，站了10多个小时，您回家休息，家里睡得踏实。
2: 我不用，谢谢你。
1: 行，主任，
2: 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1: 好。
3: 哎，刘董。
2: 哎，那个，我记得上次海华医院托你来问我愿不愿意去他们那儿开刀。
1: 问过我几次，您不是让我给拒了吗？
2: 对，我想，你帮我再问问，看看他们现在还需不需要。
1: 怎么了，主任？
2: 没事儿，没事儿，反正你就帮我打听打听，啊。
1: 行。
2: 嗯。没事儿，
1: 小瑞那边是吗？
2: 没事。

哎，赵主任，不好意思啊，那么打扰您。你们休息了吗？啊，小云朵刚睡。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问问您，您在你们医院平时手术忙不忙？主要就是我现在在东丽真挺闲的，就想问问您，如果你忙不过来。 我可以来帮忙的。啊，我明白，谢谢赵主任，帮我跟护士长问好啊。

0: 方哥，
1: 感染指标都下来，小瑞很争气啊，恢复的挺好的。
0: 看见没，我就知道，我们家一个还提心吊胆呢。
2: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在医院里叫林主任，别叫一哥。
0: 谢谢方哥，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不是你的错，
2: 你知道添麻烦就别去抢花了。
1: 出院之后一定要记着，千万别再感冒了。现在天气忽冷忽热的，还是尽量少出门吧。
0: 啊，
2: 听见没有？听见了，你答应啊。
0: 听到了，跟教导主任似的。八零后的老年人就是烦。
1: 我也是八零后。
3: 在这儿呢啊。
2: 你怎么又来了？
3: 啊，我来道个歉。那个，老弟，你看你不是喜欢这个花吗？我找了好多地儿，他没有那开好的，我就他有那个球茎，我就给你种好了，给你拿过来，你收下。
0: 不用了。
3: 对，对不起，应该是我不好，我这一推给你推医院来了，我确实不推，你一定得收下。
0: 真的不用了。
3: 你看你这我都拿来了你。
2: 行了行了，我收下。
3: 哎，是这得收，要不然你小美姐到时候不让我回家了。这你们是亲戚是吧？
0: 啊，我二叔。
3: 啊，二叔。啊，我叫鲁大东，叫我东哥也行，叫我大冬瓜也行，都行。
0: 我叫林希瑞。
3: 啊，行，小瑞兄弟，那啥，你好好休息啊，我就先走了，有事招呼啊。那啥，大夫，我刚好，我想跟你咨询一下，就是我最近，我觉得身体不舒服，我老喘，有时候还咳嗽，我是不是有啥问题啊？
2: 见过蹭饭的，没见过来蹭衣的。咳嗽就该去看呼吸科，我们是治心脏的。
3: 哎，我心脏也不舒服。你看我原先啊，我上六层楼，我背着那个大冰箱，我都不太喘。我现在我就拎一袋橘子，我上个三楼，那家心噔噔跟打鼓似的，就从嗓子眼儿往外蹦那种。
1: 你睡觉怎么样？
3: 睡不踏实，一整就醒。我把那个枕头垫高点，能舒服点。
1: 你先坐一下，我给你听一下。
3: 啊，谢谢。心内科，心脏还分内外科呢。
1: 不说啊。
3: 嗯。
1: 之前检查过心脏吗？
3: 没有。
1: 肺部失落音，心率很快，频发早搏，还有喷射样杂音。
4: 你别动。
3: 啊。

0: 心尖搏动向左下方扩张。你家里有人得过心脏病吗？哎，我妈，我好小的时候她就没了，心脏就一直不太好。完了，还有我哥，十几岁的时候没的，啥病也不知道，就是出早操的时候一头扎那儿就没起来。
1: 我这情况是严重吗？是，
2: 你的心脏需要好好检查一下。你现在就去心内科门诊，找张真医生，我让他给你加个号。
1: 不，你不就是大夫？你看呗，这还得挂号啊。
0: 看病当然得挂号了，不然怎么做检查啊？
1: 赶紧去吧。行啊，行，老弟，那我去检查去。哎，我去做检查了。
2: 不会有啥事啊？
3: 哎呦，那个，
4: 右边啊，我，心肌病，这是心脏病，
3: 你不是就感冒吗？
4: 我也合计我感冒呢，结果人家大夫过来，咔一听，说你得先住进来，住进来好好检查检查。

0: 再看看咋回事儿，我就现在也整不明白，有点慌。我妈、我哥，那大夫也说了，说有可能他们也是心脏病走的，我没准遗传。
1: 关键你看你这玩意儿写的也太邪乎了。那你这进来这一趟住进医院，你得花多少钱呢？
0: 你这说的那咋的？我乐意花呀，这钱我乐意花。
1: 不是要我说，这就是大夫吓唬你，就是讹你兜里那点钱。
0: 快拉倒吧，那是好人坏人我还能分不出来？我16岁我就出来了，我就在外边闯江湖了。我那好人坏人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人大夫是好人，人不能害我。那你说这事也邪性，你说我头两天啊我就不行，就给我累的，我稍微动一下那喘。你看我今天啊，我今天就感觉我一点事儿没有，真的。
2: 给
0: 我数着啊，我给你做深蹲，你看着啊。哎，
1: 你看这这样有事儿吗？这
0: 三，
3: 小瑞，嗯，
0: 小瑞兄弟吗？哎呀，
4: 住进来了啊。
0: 哎，对，进来唠会儿。哎，起来，我给你们介绍啊。小瑞兄弟，这华六媳妇儿，小熊媳妇儿，就是我亲兄弟都是。哎呦，坐，哎，
1: 坐这儿，
0: 唠会儿，咱俩唠会儿。哎，
5: 兄弟，这两句干。哎，
4: 谢谢啊，
3: 小瑞，我救命恩人呢，这是。嗯，
0: 我看你恢复挺好啊，
4: 还行。
0: 我跟你们说啊，我跟小瑞是咋认识的？我们俩那纯属不打不相识，结果这一打一整，我就过来道歉来了。人家那家里边亲戚过来给我一听，说你这必须得住院，我赶紧就没有小瑞兄弟，我这病都查不出来，你知道吧？所以这以后这样，在医院里边呢，哥听你的，你到社会上你遇到啥事儿，不管啥事儿，真的你就放。
5: 哎，我这儿有凳子。
0: 一天你人家床你瞎坐啥玩意儿？你
5: 坐这儿吧。
0: 谢谢啊，谢谢。到了外边社会上，你有啥事儿，任何事儿，你就跟我说。你看哥给不给你摆平？
5: 那帮人干嘛的？
6: 跑腿的小哥，心内的病人啊，那边没有床位，然后就安排到咱们这心外了。嗯，
0: 没啊啊，咋的？你从哪个电梯上来的？
7: 我哪知道我哪个电梯啊？我又没在这上班。哎，6楼嘛。哦，到了，我要下。啊，2层，哎呀，我到了，你吵吵什么呀？你吵吵，来了。哎呀，你撒开！
0: 我害怕。
7: 我怕啥呀？我这不就生病了吗？那医院拿来不就是治病的吗？
0: 因为人大夫说我有点严重。哎
7: 呀，你撒开！你这么多人，严重又咋了？那严重大夫也有办法呀。咱就该吃药吃药，该打针打针呗。你放心吧，我在这儿呢，我陪着你呗。
0: 你陪啥呀？你还得上班呢。
7: 拉倒吧，那破足浴店倒闭。
0: 啥时候事儿啊？
7: 就2-3天前，我也是昨天才吃的。那个老板说好了，多劳多得的奖金，那到现在也没给呀。那有什么办法呀？你去找他，他就说没钱。
0: 不是，这货咋还耍无赖呢？哎，哥几个嘴快干！
1: 不行，我再叫你回来就扯了，
0: 饶不了。
5: 干嘛呀？回来，
7: 干啥呀？回来，
5: 啥事儿？你是冲动？
7: 你干啥呀你？你又干？你要干谁？
0: 行，那他等我好了，他等我好了，咱给他堵，
3: 饶不了，
0: 这肯定跑不了了，
1: 堵他家锁眼儿。
5: 大东啊，这样的，等你好了之后，咱出院啦。我就跟你一块去跑腿，反正我也能骑电瓶车啊。
1: 那姑娘哪有干那活的？
5: 哪儿不行？
0: 你这风里来雨里去，你吃这苦干啥啊？
7: 干啥不吃苦啊？你要挣钱，哪有不吃苦的呀？没事。
0: 怪我没出息呢。你这样，等我好了呢，出院了，我就再努力，啊，挣点大钱。完了之后我养你，你就负责在家里边追剧吃零嘴儿。哎呦
5: 我！我再点个奶茶，
4: 我再给你配点鸡爪。哎，
3: 这还有几个喘气儿的呢啊！
0: 那咋的？不想喘气儿你就闭着。
5: 爱看。
3: 小兄弟，见过这样的吗？多肉麻，
1: 这玩意儿可不兴许啊！
5: 你吃橘子。哎，
4: 东子哥，哎，我先走了。你好好休息。
0: 干啥呀，小瑞兄弟？别，你这我送你。哎，
4: 别！
5: 是你之前撞那学生吗？
0: 啊，对，哦对，我忘给你介绍了，这你小美姐，我对象，
4: 小美姐。
5: 哎，这对不住啊，小瑞兄弟，大东他人不坏，就是性子急。你放心，回去

0: 我就骂他了，我还揍他了呢。
1: 教育我，
2: 你咋样啊？恢复的还好吗？
1: 我没事儿，好好的呢。你照顾好东子哥就行了。哎呀，
3: 主任，主任看完会了，陆家东西检查做了吗？
4: 医生，我安排护工都带他做完了，但也奇怪啊，明明他昨天指标都那么差了，他整个人还精神的很，闲不住到处跑。
5: 他平时就风里来雨里去的，耐受度比一般人高，你得看紧他。
3: 明白。
5: 我当一脚就给那门就给踹开了，我跟我那几个兄弟，我们就冲进去了嘛。完，那小子当时就吓尿了，不行了，哎呀，裤子都没来及穿，蹲地下捂着脸，妈大哥，你别拍我，就求饶啊，就跟我在那儿。
3: 那你们饶他了吗？
5: 那我能饶他吗？我当时就为下这套啊，我费多少心思，啊，反正我记着，连他包里的带兜里的，反正我一分没给他剩。
3: 哎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啊。
6: 这老哥这话说的，那你说这人他都能让仙人跳给骗了，他是啥好东西啊？对不对？他就该，你知道吧？这明完没了了是吧？你还聊会儿天儿嘛？你这玩意儿，哎呀，说，他早就不干这行了。国家都给教育好了，是吧？出来就好好做人了。现在就是跑腿儿接单，赚的都是辛苦钱，坚持。
1: 不用，家里有，这。没办法，这嫂子看我看太严了。家里有美老虎，你咱当老爷们儿就得听点话，对不对？那家伙，你看他小细胳膊、小细腿儿，劲儿老大了。那拧着拧着，那这一下一下子，那
5: 大老远就听见你在嚷嚷了，
1: 都生病了还不能消停呢。
5: 唠嗑呢？
3: 走吧，我们那儿床位出来了，换病房吧。
5: 这还换啥呀？这不挺好吗？这不，
3: 哎呀，换换换换。
5: 妈，东西给我。
7: 哎呀，我不是很忙。歇着吧，这之后就是您的病房了。
5: 啊，
7: 哎，好，好，谢谢。
5: 哎呀，咱俩啥缘分？你说
3: 行了行了行，听我把话说完啊。
5: 这
3: 呢
7: 是呼叫铃，你有什么紧急情况就摁它，水壶在这儿呢。然后洗手间在那，我是你的责任护士小晶，有什么需要就随时叫我。
5: 哎，辛苦。
7: 那你们先休息啊，我去忙了啊。
3: 谢谢啊。刚才告诉我说。
7: 有空床了，
3: 完了让我换屋，这咱俩就成室友了。
7: 确实挺巧。
3: 哎，我跟你住一屋，我就踏实了。以后那林主任过来看你的时候，捎带手把我也看了吗？
7: 哎呀，那住进来都一样嘛。
6: 别在那胡说，你这么大医院呢？
3: 咋的？干啥呀？
7: 呀，媳妇儿兄弟，你这是干啥呢？
3: 啊，这是我的小生意，做点发夹、首饰，平时没事的话，再去小摆摊卖。
7: 哎。
6: 自己做啊？这么厉害！哎呀，英，你看，做真好。
3: 细哈。嗯。小梅姐喜欢的话，等我做好这个送给你。哎呀，这妈怎么好意思？这没事儿。
6: 谢谢啊。
3: 我看看，这好看，这。哎哎，你看人家小瑞啊，年纪轻轻的，勤俭持家，还会做着小手工。
7: 啊，
3: 先别聊了，周主任来了。
5: 哎呦！
1: 我跟介绍一下，周主任，这人家发现我这病的，这我对象小美，啊，周主任好，哎，坐下休息。哎，真忙，还好发现的及时啊。那住进来的是踏踏实实的。哎，我们会先用药物控制你的病情，但也不排除可能会有侵入性的检查跟治疗，甚至可能会动手术。
5: 啊，
1: 那我冒昧的问一下，你跟小美结婚了吗？
5: 还没有呢，没有。那你有其他直系亲属吗？咋的了？
1: 有很多检查和动手术都需要亲属签字的。
5: 我自己签行吗？能是能，但就是怕万一有紧急情况，
1: 你意识不清又需要抢救，最好还是有一个亲属在场比较好。嗯，我明白了。
5: 嗯，
1: 你赶紧联系。
5: 哎，
1: 张医生会给你开医嘱。
5: 哎。
1: 好好休息，
5: 哎，
1: 辛苦了，周主任，
3: 别瞎跑了，
5: 不跑了。
6: 谢谢啊。

0: 杨兰姐，十二床没在病房，
1: 五大东是吧？多长时间了？
0: 我刚巡视的时候就不在，我刚又去看那个还不在，两个多快三个小时，东西都还没收走呢。啊，
1: 大

0: 电话了吗？
1: 打了，我打了好几通了都不接，家属也不在，我悄悄在院里找了一圈，连个人影都没有。
0: 哎呦，那得上报了。
1: 杨兰姐，要是被护士长知道，不得被骂死了。
0: 哎，张医生，12床的鲁大东给你请假了吗？
2: 请假没有啊？
0: 人不见了，都2个多小时了。
2: 上报了吗？
0: 这不正准备呢吗？这沈护士长还没回来。
2: 那也得上报周主任呢，我来找他。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赶紧找到病人，他万一有什么差错的话，我们所有人脱不了干系。
0: 是。
1: 那我再去找找，
0: 快去吧。
3: 周主任。
4: 喂，
5: 主任，
4: 陆大东不见了。
3: 什么？
5: 刚才护士说已经2个小时没见着人了。
4: 请保卫科调监控，通知医务处，把他照片发群里，有空的同事都帮忙找一下。
5: 好的，主任。

0: 你见过这个人吗？
1: 那你去那边看看。
0: 好好好。
2: 大娘，您见过这个人没？
3: 你好，请问你们见到过这个人吗？
2: 这个吧。鲁大东。不好意思。怎么样？回来了吗？
3: 没有。

0: 我是黄觉，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 回来了，回来了，
2: 上哪儿去了？大家都要急疯了。
3: 我俩去领了个证。
4: 周主任，我现在可以给他签字了。
5: 入院先讲做到位了吗？万一他这趟出去真有什么事儿，这责任就是你的。
6: 工作在忙，必要的环节是不能有疏漏。
7: 东子哥，
6: 小妹，
7: 东子，东子。
6: 病人的情况已经符合心脏移植的条件，心脏供体先排起来。
8: 同意。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因为风，一棵树加入了森林的合唱；因为翅膀，一朵花融入了花海的芬芳；因为阳光，一双眼睛装进了七彩的世界；因为欢乐，100种生活演绎出1000种幸福。方特知道，欢乐是最好的礼物，欢乐是情感的桥梁，欢乐要一起分享。欢乐的分享让平常的日子多了爱和感动，欢乐的分享让擦肩而过的邂逅也变得温暖。方特坚持不懈，努力构建有乐同享的欢乐时空，在我们的现实世界和心灵世界，让欢乐点亮平淡的生活，让欢乐拉近心与心的距离。因为风和阳光，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因为方特，世界变得更加欢乐。

0: 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怎么样，回来了吗？
1: 没有。
0: 他们今天情绪有什么异常吗？
1: 挺好的呀，没觉得有什么异常啊。
2: 小方主任，我给东泽打电话，他也不接，我跟他睡着了，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出去的。
0: 没事，我们来找，你不用操心，回去休息就好。接着打电话。
3: 我再看看这个。
4: 哎，对对对，就是他，旁边这个是他女朋友。
5: 啊，他们从北门出去了。
6: 这糟了，这出了医院可就不好找了。
7: 人不是在病房吗？怎么就失踪了？
0: 三个小时不算失踪，已经全力在找了。
7: 那管床护士干嘛去了？
0: 喂，
8: 喂，主任，监控上看到鲁大东和梁美从医院北门出去了，保安对他有印象，
3: 说是上了一辆公交车，但具体是哪一辆就不清楚了。
0: 你跟保卫科去医院门口那些店铺想想办法，看有没有哪个监控拍到他们。
8: 好，
7: 别保卫科了，来不及了，报警吧。
0: 没到那一步啊，现在有线索，先顺着线索找。
7: 他现在身体情况很危急，万一在外面出了点事儿怎么办？算谁的？
1: 回来了，回来了。
5: 哎
9: 呀，没事。
1: 你们上哪儿去了？打电话为什么不接呀？大家都要急疯了。
10: 那个，我手机没电，关机了，不好意思啊。
1: 住院期间不能随意离开，你们知不知道呀？
5: 嗯，不知道啊。
10: 我确实不知道。
5: 啊，那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那啥，我俩去领了个证。哈，邱主任、林主任，我有家了。
10: 周主任，我现在可以给他签字了。
3: 不行。

0: 一切正常，没什么问题。
1: 哎，那啥，给大伙儿添麻烦了啊！这巧了，我俩手机都没电了，那我们也不知道不让出去。
2: 以后不许乱跑了，好吗？
1: 嗯，
2: 这不是给不给我们添麻烦的事儿，是你现在身体状况经不起万一，明白吗？
1: 明白，我指定不跑了，我也不敢了，我。
3: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哎呦，感觉那还能感觉咋样？高兴呗，感觉。
3: 我不是问你心情，我说身体。
1: 啊，身体，没啥不得劲儿的，就有点累。
3: 累就赶紧躺下。
1: 啊，行。
4: 累啊？
1: 也一点儿，没事儿，没事儿。
2: 这两天还是得多注意，多卧床休息。小瑞。你也帮我盯着他。
5: 没想到他们是为了签字才领的证的，还挺感人的。
4: 就是啊。
3: 为什么鲁大东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不能外出，他不知道？啊？入院先讲做到位了吗？
5: 我一开始真的以为是家属带他去做检查。
3: 二级护理病人每两小时巡视，观察病情变化，监测生命体征，你都做到了？
5: 我。
3: 还好意思在里边笑，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他这趟出去真有什么事儿，这责任就是你的。
2: 林主任说的对，工作再忙，必要的环节是不能有疏漏。
3: 而且整件事
2: 忙吧，我来跟他们说。
3: 行，你是主任，你要护短，但这件事情很严重，别想着和稀泥。让我去忙啊。
2: 跟我来。
4: 主任，

0: 我是真的有巡视的，只是故事太来来去去，人太多了，我没办法个个都盯着呀。巡视时间是2个小时多了一点点，然后人就不见了。
1: 陆远先讲的，
2: 主任，这次确实是我们工作的失误，我和小娟都有责任，后续我们一定会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和管理的。
1: 我知道你们很辛苦。
2: 人手少，工作量大，但这不是失误的理由啊。
1: 巡视宣讲都没做到位，你自己心里清楚，这肯定算事故了。
0: 我们知道了，这次确实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知道错了。
1: 对不起，主任。你不用跟我道歉，你现在抓紧自查，病人那边还有什么疏漏的地方，赶紧补上。
0: 嗯，好。
1: 还有。
3: 沈护士长马上学习回来了。今天的事儿，我肯定得跟他说。后续具体会有什么处罚措施，由他自己跟你们说吧。啊，我们知道了，主任，
0: 。主任，真要告诉护士长？不然呢？
3: 沈护士长，你还没见过吧？
1: 没见过，但我知道，沈雅琴护士长，我去贵州不久，她就在替了于护士长，东丽的老资历，之前一直待在 ICU， 是崔院长亲自把他调过来的。对，
3: 特意调来镇厂子的。
4: 沈护士长，老严厉了，护什么都怕他，我也怕。那就更该让他知道了。本来以为护士长不在，能逃过一劫，他居然要去跟护士长告状。 这不新官上任三把火，在我们这立威风吗？哎呀，你是嫣然姐说的虚哦，还是嫣然姐说的准呢？叶兰姐，你入院宣讲忘了就是忘了，那巡视时间差一点就是差一点，你被人抓小辫子一点都不冤吧？嗯，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做事要认真点儿，看你这次记不记得住。再说了，人家周主任还在林主任面前替你留面子打圆场了呢。
5: 这要是护士长在，呵呵，你死得更惨。那个林主任也讨厌，心外科都管到我们心内，手抄手抄。
4: 哎，以后这种话也少说啊，都是同一个心脏中心的，那理论上来说，咱们都是一家人。周主任啊，最看重这个。哎，对了，马上要搞联合门诊了，你不知道吗？
5: 哎，杨兰姐，周主任那个联合门诊搞不搞得起来哦？
6: 我可听说了，冯崔院长要被调走了，心脏中心有没有都还两说呢？还联合门诊？哎呦，
7: 戴小姐，你呀，还是操心操心自己吧。啊，干活去。
6: 你说你这小美姐也不让我乱动，但这咱们都一个病房的缘分，喜糖得我自己发。
8: 谢谢董大哥。
6: <笑>我也要啊。
7: 谢谢谢谢。
6: 哎呀，哎，
7: 今天这高兴。
6: 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人，谁知道还有什么病啊？说什么呢？哎，谁不是正经人？靠自己手脚挣钱，堂堂正正。哎，打水去。怎么了？林主任。
7: 对不起啊。
6: 我打水去。
7: 哎哎，林主任。
6: 谢谢。你干哈呀？给我换个来，不用了。新婚快乐，邓子德。哎，别理他，再没影响，新闻好心讲。还是不影响，这玩意儿。我跟你说啊，瑞啊，这要搁我原先啊，那我可指定我就急了，真的。但是现在不一样，我有家了，结婚了，有你小美姐了，你就不往心里去啊。这太酷了。
9: 是吧，一哥？你也没见过有人从医院跑出来结婚的吧？
10: 以前没有，现在有了。大冬瓜，哎你，<笑>
9: 其实我跟你们说啊，我老早以前我就想娶小美，我一直攒钱呢。你没成想，这回她先提了。嗯，
10: 你提的结婚？
9: 啊，来吃喜糖。
0: 谢谢他，
6: 谢谢谢谢
0: 谢谢他。
6: 嗯，谢谢。
1: 那你们匆匆忙忙的去领证，就是为了你们给他签个字吗？啊，
2: 哎，到哪里？
3: 那大东的家人呢？

0: 啊，后来我就遇着小美了。就你突然你就觉得有家了，有人要了。然后我当时我就想，我得踏实了，我得好好挣钱。你就金盆洗手嘛，完了就那些违法乱纪的那些事儿，我就都不干了。
1: 看见没，一哥，这就是爱情的力量。
0: 你这词儿这是啥玩意儿？林主任，我现在就一个念想，好好治疗，我让自己快点好起来。完了，我出去我就多挣点钱，我给小美补个戒指，完了我俩再补个婚礼，再生俩孩子，我要个儿子，要个闺女，
2: 挺好。
3: 你想倒挺美的，
0: 那可不咋，那想还不让想了，
2: 这玩意儿指定的嘛。
4: 沾喜庆，
5: 恭喜恭喜！
6: 谢谢谢谢，哎，你们忙，我不打扰你们了，你们忙啊。
4: 哎呀妈呀，瞧人家多好。
6: 那个。我想谢谢医生还有护士们，我跟大东都是外地来打工了，在这个城市也没个亲戚朋友啥的。刚才我看见你们为了找大东那么费心费力，哎呀，谢谢你们，哎。

0: 行行行，来来来，嗯，你不会抽烟吗？
1: 嗯，
0: 你这一看就不会，我教你来，手往前夹，往前夹，这前面，哎，放松，然后放松，自然的，然后哎。

0: 冬子哥，
1: 怎么了？
0: 医生，
2: 怎么了？
0: 一哥，
2: 心脏不舒服。
0: 一哥，
3: 小妹，
4: 小妹，
3: 小妹，
5: 冬子，冬子。
2: 让家属走开！
5: 家属后退，家属后退。
4: 小
5: 妹，家属让一让，家属让一让。
2: 让让让！双肺失落，
5: 这样量能会持续下降。
2: 把氧气开到最大，先上一支止痛针。
5: 止痛针一支。
2: 再开一路静脉通路。
5: 静脉通路。
2: 速尿40毫克进推，通知监护室，准备插管。
1: 好的。
6: 这么短的时间，新功能就发展到4级了。
4: 进展这么快，得采取措施。
7: 赵管理，上机械辅助要跟心外科会个诊。
4: 请。
7: 好。
8: 入院的时候有呼吸道感染，心超显示室间隔明显肥厚，有 SAM 征，但左心室明显扩大。CMR 显示明显心肌纤维化，可以确定是肥心病周末期的心衰急性发作。
4: 病人的情况已经符合心脏移植的条件，我们打算在系统上帮他登记，心脏供体先排起来。
9: 同意。
10: 那现在怎么办呢？供体什么时候出现，谁也说不好。他现在血压那么低，一般的抗心衰药物根本就用不到标准剂量。我觉得要先考虑上左心辅助。
4: 左心辅助是可以，但我觉得目前来说 ECMO 可能更合适。
11: 卢大东还年轻，没有别的基础病，这次的急性左心衰也是感染诱发的，用了 ECMO 辅助药量上去了，还是有希望的。
10: 你当然可以用 ECMO， 但问题是 ECMO 只是一个桥接手段，用了之后不好还是要做左心辅助，为什么多此一举呢？
4: 左心辅助毕竟是有创手术，而且费用高，考虑到他们的经济条件，我觉得循序渐进比较好。
10: 那 ECMO 就不花钱吗？
12: 对于这种危重病人，我们心外科一般不建议徐徐图纸，更倾向于更简洁高效的办法去解决病人的痛苦和隐患。
13: 这种小心翼翼走一步探两步，在流程上是更安全不出错，但万一不行，病人不只受两茬罪，还要花更多的钱。
10: 对呀，所以没有必要考虑。
13: 毕竟病人在心内科，我们只是给个建议，还得由周主任和家属来商量定夺。
4: 多谢沈主任，我会跟家属仔细沟通的，最终的决定权还在他们，回头需要协助我们再来向外科请教。刘主任，
13: 就这样，一会儿你忙完到我办公室有事跟你说。周主任先这样。

0: 我看到 OA 上有个申请，你想多点职业，怎么，东丽的工作量这么不饱和吗？
1: 不是，是，我是申请了多点职业，但是是因为，就是之前，我们这儿的赵玉亮主任，他现在东木医院，他给我打电话说他那边有点忙不过来，所以希望我去帮忙，所以我就。

0: 想。没关系，您不批我也无所谓，不去就不去了。
1: 是不是你侄子那边需要用钱？
0: 您怎么知道的？
1: 你家庭的具体情况我也是刚知道的。肖瑞那边要准备心脏移植了。
0: 从他确诊开始，我就到处做心脏移植手术，想着攒资质。最近又给他排了供体，所以就未雨绸缪嘛。
1: 你哥哥之前的情况，你也负担了不少吧？签字可以，但是你必须保证院里的正常工作。
0: 我保证，我一定保证。
1: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要结合自己的身体和实际情况量力而行。我们是一个科室的，也算是一家人，你要有什么事儿尽管开口。
0: 谢谢主任。
1: 通过了啊，你坐。
0: 还有事儿啊？
1: 鲁大东说到底是心内科的人，最终方案还是得他们病人和家属来定，我们的意见给到就行。
0: 但针对病人的治疗方案一定是最优解啊。不然您不用担心，周晓峰我们很熟的，他以前就是这样做事谨小慎微的，现在当了官的更保守。
1: 我听说了，之前鲁大东找不着你想报警他还不让。
0: 对啊，而且之前心内的护士犯了错，我说几句他还不高兴。
1: 新官上任嘛，总是要团结群众的。沈护士长自身性格也出了名的强势，周主任得跟护理部搞好关系，万一得罪了护士们，工作不好展开。我知道你们是好兄弟，但他刚上任要立威的，总去挑战他，同样也影响他的工作。
0: 行，我知道。哎呦，主任，这气泡水挺好喝的，我能再喝一杯吗？

睡睡睡，天天就知道睡着，在家还没睡够呢，差不多可以醒了啊。周主任跟我说什么这个辅助那个膜的，我连手机膜我都贴不明白，我根本都听不懂。大东，你快醒醒。我原本以为结了婚就能给你签字，我要是签错了咋整啊？我该选哪个呀？你别睡了，你起来跟我说，我要选哪个？大东。

0: 我一直在关注着大东的各项指标，目前已经趋于平稳了。他现在虽然不能开口跟您说话，但他的身体在努力恢复呢。
1: 王医生，我害怕。
0: 别怕，别怕。
1: 我要是给他选错了，咋整啊？
0: 别怕，你们之前有那么多困难，不都一起扛过来了吗？要不这样，等他拔管之后醒过来，你跟他一起商量商量，好吗？

0: 杨美现在拿不定主意，照目前的情况来看，明天可以尝试拔管，到时看看他本人的意愿再沟通吧。
1: 看他醒过来怎么选喽。
0: 哥，脖子怎么了？过敏了？
2: 荨麻疹。去贵州时候可能有点水土不服，时不时会发作一下。没事，过几天就好。
3: 你回来都多久了，还这么严重？
2: 可能最近没休息好吧。没事，我都涂药了。
0: 你如果反复发作的话，得去皮肤科好好看看。我给你挂个号。
2: 不用了，我还几台介入，我先走了。海南干细胞疗法内课题组，我已经帮小瑞报好名了，你跟他说一声吧。好。
4: 真的吗？
5: 干细胞治疗刚在国内获得了临床试验的资质。
4: 海南的话，我还没去过呢。咱们什么时候去？
5: 别太激动了，去了之后到底有没有效果还不好说呢。
4: 那就试试呗，反正我卖植物和小手工也赚了点钱，这次就当旅游了，我请你呗。
5: 谢谢瑞老板。啊。
4: 哎，对了，东子哥那治疗方案定了吗？
5: 还没有，梁美还没有下定决心，想等大冬瓜情况稳定之后跟他本人商量再决定。
4: 我支持董子哥尽量不装这个做心辅助。
5: 为什么？
4: 想啊，这胸口长期装这个机器还得一直随身带着电池，那生活得多费劲。你要换作是我，这手机电量低于50%都会慌，得焦虑死。
5: 你别太排斥，现在左心辅助技术越来越先进，对生活的影响很小的。
4: 我知道，那我也不要。
5: 你就当我矫情吧。
4: 要是真有那么一天，我可不装啊，你也别劝我。听见没有？这病得的越久，我就越希望自己活得还能像个正常人一样。

0: 主任下班了。赵主任，
1: 你怎么在这儿？
2: 等你啊。我知道你最近肯定特别忙，发微信打电话应该是约不出来你，就在这碰碰运气，想着能不能闪个光，跟我一起吃个便饭。我看你是下午3点钟就进去手术了，怎么现在才出来啊？应该忙的也一口饭都没吃吧？
1: 临时加了一台，所以你在这儿等了5个小时。
2: 是啊，我怕跟你错过了。哎呀，饿得我现在前胸贴后背的，你赏个脸，一起吃个晚饭吧。这家店我常来，餐饮小馆，但是老板娘特别好，从来不给大家伙吃预制菜，都是现炒的，有锅气。你看看想吃点什么？
1: 你点吧，我都行。
2: 那我就点一些他们家的招牌菜，你先尝尝。好，老样子。虽然是苍蝇小馆，但是总得有点仪式感吧。
3: 这不是校庆时候发的搪瓷杯吗？
0: 对啊，买完红酒就没有钱买酒杯了，凑合一下吧。

0: 周主任，恭喜高升。
1: 干杯。
0: 我真觉得你挺让人佩服的，不到40岁当了大科主任。
2: 执行呢？
0: 在我看来都一样。你一直朝着你的理想一步一步稳扎稳打地走，恭喜你啊。

0: 那你呢？
1: 我
0: 为什么不做医生，转去做医药代表？
1: 你是不是从见我第一面就想问出这个问题？
0: 是。
1: 哎呀，其实跟很多转行的人一样，我就是想多一些自己的自由时间，多赚点钱。
0: 赚到了。
1: 我在努力啊。其实我也知道，很多人对我们这个职业都有着有色眼镜，尤其是女销售。但我无所谓，我堂堂正正的挣我的钱，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不在乎。
0: 是你的风格。
1: 而且，我虽然是转行了，但是也没离开我的专业啊，我更没有背离我当初想要学医当医生的初衷。
0: 尽初衷，
1: 尽理想，
2: 尽理想，
3: 尽理想。

0: 咱俩还喝挺快的，
1: 要不再来两瓶啤的？
2: 行。
3: 小姐，拿两瓶啤酒。
4: 哎，好嘞。
1: 哦，对了，我跟麦恩培的合作伙伴们都说好了，以后像培训啊、科会这样的免费项目，都会优先考虑咱们贵州的基层医院，多向他们倾斜一些，也能多替你分担一些。
4: 谢谢。
2: 真的吗？
1: 嗯。
2: 你们公司愿意吗？小地方利润空间也小。
1: 他们愿意啊，这对于他们企业形象也有好处，
0: 这就叫双向互利，
1: 跟朱主任你说的旧物利用一个逻辑。
2: 那真的要多谢你。
1: 哎呀，
2: 不说真的，你不做医生，我觉得挺可惜的。但是做医药代表也没什么不好，就像你说的，你没有背离初衷，还是在帮助很多人。临床技术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是依赖产品的进步。
1: 比如微创器械的升级，像三腔起搏器、除颤仪，就让心律失常的病人死亡率大大的减少了。还有机械辅助产品的升级，让多少心衰的病人重获新生啊。
2: 是，我们就有一个心衰病人最近要上 ECMO。
1: ECMO 进入医保确实改变了很多重症病人的命运，
2: 所以我也希望左心辅助能够进医保，有太多病人需要它了，但大多数的病人来说它还是天价。
1: 就像你们科室的那个鲁大东，从他的临床指征上来看，他确实很符合左心辅助

0: 不过我听说凉美它还没有确定是要用 ECMO 还是用左心辅助。我个人看啊，如果用 ECMO 的话，虽然费用上是会少很多，但是风险上也会大很多呀。一旦最终用的还是左心辅助的话，那病人跟病人家属可不一定能理解你的良苦用心啊。
1: 我们刚入院的病人，你就了如指掌，连家属的名字都知道。哎，
0: 巧了，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1: 听谁说的？去个洗手间。

0: 谢谢你的酒，今天先到这儿吧。怎么了？是你先提起这些的，我不过是话赶话，业务讨论罢了。你生什么气啊？
1: 我没有生气，我只觉得差不多了。晚安，
0: 周小凤。我有产品，你有病人正好需要，我又能帮他争取到一个不错的折扣，难道我不是在替你的病人着想吗？
1: 病人什么情况，是不是用产品，那都是病人的隐私。我希望以后你能离我的病人跟家属远一点。我了解你的个性，欧阳达，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但是我帮不了你。不要以为我没有私交，你就能把你的 KPI
0: 压在我的科室上。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我也了解你是什么样的人，周主任。此时此刻，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供应商，代表曼恩培，在诚心诚意的跟你求过合作。你是吗？我是。
1: 你不能因为我们俩之前的关系，就不给我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行，但请你以后尊重我们的职业跟身份。
0: 只要能合作就是双赢，我是专业的产品方，一定对你有用。

0: 走，周主任。
1: 走。

0: 在交班之前，我要再强调一个纪律方面的事情。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严格保护病人的隐私，这是我们作为医护人员的从业原则和基本素养。无论是在院内还是院外，一定要避免向无关人员透露病人的私人信息，讨论病人的病情。张真，你去跟护理部还有后勤部门也传达一下，包括护工、保安、保洁等外包劳务人员也都要通知到。
1: 好的，主任。
0: 另外，医药代表来拜访，必须要提前预约，不请自来的，一概不接待。

02-03-04-0-0-6-07-0-09-10-101-12

0: 我是毛晓彤，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 你现在拒绝辅助手段，就等于是放弃治疗啊！
2: 花那么多钱，我也不一定能花。
3: 县城那套房子，那是大东爷爷指定留给大东的。别以为不知道你咋想的啊！
4: 我跟大东结婚不是为了那套房子。
5: 陆大东不太好，
6: 血压和血氧都比之前低，有点拉不住。
5: 但梁美现在突然又改主意了。
4: 我就是想确认一下哪种治疗方案是最好的。你们不用为我担心钱的事情，钱我能去想办法。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7: 和三五制造碰个杯，
18: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 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哎，这不对，这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这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子。
3: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0: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4: 校对好了，
5: 不影响训练就行。
6: 注意节奏，跑起来。
7: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8: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6: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9: 抓。
0: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0: 是。
9: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2: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3: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4: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5: 法是治国之重器，
16: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医生，是武昌时辰。
1: 出差仪承担面罩，准备去管差馆。来，01、02、03、04、06、06、07、08、09、10、11、12。新冠一开机，
0: 肺同步200焦。200焦。
1: 再次确认心率。
2: 确认时辰。
0: 充电。医生，充电。 继续按压，再次确认心率，恢复斗形心率。鲁大东，鲁大东，能听见我说话吗？鲁大东，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3: 谁打我啊？疼啊！电除颤是有点痛感的啊，缓一缓就好了。
4: 老美，跟我来一下。
5: 目前就这两种治疗方案，你们再好好商量一下。

0: 我能吃点药。
1: 你现在心衰得很严重，心功能很差，吃药是没有办法完全恢复的。
0: 那就不吃了。
2: 为啥呀？
3: 杨医生，小儿床室颤。
4: 出动车，楚畅仪。
3: 02-03-05-03-14。
4: 楚畅仪开机。嗯，好。
3: 19-20。
4: 非同步200焦。通电。清场。放电。再次按压。
1: 你现在拒绝辅助手段，就等于是放弃治疗啊。
0: 就放弃。放弃。花那么多钱，我也不一定能活。
2: 能活？你别管钱，我有。这两年咱不是攒了钱吗？我有手有脚的，我可以去借呀。老家的房子好多人来看呢。
0: 不行不行，湘北房子不能卖，房子不能卖。你要卖房子，我就出院。
5: 哎，别乱动！
6: 干什么？
5: 别乱动！你不能乱动！
2: 大东，别，你干嘛呀？你听我的好不好？要治，要治！你听我的。
5: 杨梅，你听我说，你也别太激动。这样，你先出去休息，我们来跟他谈，好吧？贝贝，带梁梅出去休息。
3: 好，走。到小门那边。
5: 大东啊，梁美的家人都不在了，她现在只剩你了，你舍得丢下她吗？
0: 我死了，把房子留下，以后嫁人。还能当个嫁妆，但咱要是把房子卖了，我这病还没治好，心花了，他以后他剩啥呀？你还骨灰？
5: 别，别激动啊！
0: 你屁股去。
7: 大东，不管怎么说，

0: 人比钱重要。
1: 赵主任，我们这儿挣钱太难。
2: 冬瓜，别想什么死不死的事儿。对于我们来说，你就是最重要的。相信你自己，也相信我们。

0: 这两年在贵州，我遇到很多这样的家庭。农合报销之后，经济压力也还是很大。做医生这么久，就算能预见病情的变化，也预见不到病人的想法。
1: 何止预见不了病人的想法？
0: 什么意思？
1: 小蕊那天突然跟我说，即便有一天她需要装左心辅助，她也不想装。她说自己想活得像个正常人。
0: 你怎么想？小吴，
2: 哎，周主任，您中午有时间吗？省调研组的专家来医院考察，卫健委的宋局长亲自带队来的，崔院长让邀请您一起吃午饭。
0: 现在吗？我下午还有门诊。
2: 不远，就在卫健委旁边。宋局长上午特别问起您，关心您的先心项目。
0: 那行，好吧。
1: 没事，你忙呗。
0: 小瑞的事我们再一起想办法，先想想怎么让武大东接受治疗吧。
3: 吃饭了，小瑞。
4: 今天是你最喜欢的番茄炒蛋芹菜香干。
3: 饭好了吗？
4: 没有，放心吧。
3: 哎，你别都收了呀，马上了。
4: 弄什么呀？
3: 发夹。好了，怎么样？好看吗？
4: 那给谁的呀？
3: 给小美姐的。到时候你帮我捎给她。
4: 行。

冬子哥，我过来跟你说一声，我要出院了。这个，上次小美姐说喜欢的发夹，我做好了，这个你得亲手给她戴上。 你们的喜糖，我全给吃完了。我现在等着看你们的婚纱，等着喝你们的喜酒呢。对，你上次不是说你们那婚戒没来得及准备吗？我用你们的喜糖包给改造了两个临时的，你还记得吗？ 喜糖包上面那个喜字，时间有点急，做的有点糙了。

0: 我现在这样，我啥也给不了他。我这就是在害小梅，我把他害了。
1: 没有，两个人在一起，怎么会去计较谁害了谁呢？茫茫人海中，能找到一个和自己真心相爱、共度余生的人，换作是我。
0: 我也不舍得放弃，我也舍不得，但是我害怕呀，林主任，我这两天才明白我得的是啥病，我怕死，但是我更害怕拖累小美，哎。
2: 大东，你说你要把那个房子卖了，把钱留给小美当嫁妆，你也太小瞧小美了吧？她那么年轻还有手有脚的，难道这辈子就指望你那套房子的钱过活啊？给你治疗用的 ECMO， 医保报销之后，个人只需要支付几万块钱。小美以后还能挣好多个几万，你也一样。反倒是你现在要这么就放弃了，小美以后会反反复复的想起你。
1: 想起你因为为了给他省几万块钱丢了命，你让他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别哭哭啼啼的了，男子汉大丈夫什么事儿扛不过去？再说现在也不是你一个人扛，小美在，我们也在。对了，董子刚，我也在。小美姐的戒指，你得亲手给她戴上。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咱俩都会好好的，一起出院，绝不跟医院说再见了。嗯。

0: 对不起，我不要你给我准备什么嫁妆，我要你，我未来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陪你一起面对。
1: 为什么我有病，你就可以全心全意豁出去爱我，而换作是你有问题，就不能让我以同样的方式爱你呢？
2: 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我都和你一起面对。

0: 喂，
1: 卢大东同意接受治疗了。如果后续情况恶化，他会优先考虑艾克吗？太好了，我让张真做准备。
0: 回到医院了，来我办公室找我。

0: 发布，那除了厂家支持，我们也应该再做点什么。所以现在初步有了一些构思，由我们来组织一场心外的行业沙龙，邀请像您这样的临床专家，还有渠道伙伴们一起参加。
1: 是好事儿。欧阳经理，最近和心内那边合作的也挺密切的吧？
0: 之前确实是因为方教授的手术，我们有了一些接触。但真要说起来，我们更早其实是想跟盛主任您建立一个联系，争取合作的，只是苦于自己没有准备充分，不敢登门拜访。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有了新的左心辅助，非常有底气的来找您了。
1: 好产品，我们当然愿意推荐给别人使用。最近有个病人挺适合这款产品的，但是是心内那边收治的，我收了也不算。如果病人他自己有意愿，我当然没问题。
0: 谢谢盛主任，那我不打扰了，您忙，我先走了。

0: 进。
1: 主任，鲁大东上 ECMO 的知情同意书，梁梅已经签过字了。方医生也一直在用药物维持中。
0: 请乔老师做好准备，情况一旦不好，第一时间安排伤机。
1: 明白。这是您让我整理的供应商的目录，我也做好了。
0: 最近，科室内的带组主任们对麦安培有什么反馈吗？
1: 他们对产品的反馈还不错，负责的欧阳达也很积极。反正每次我们有什么需求的时候，响应都很及时。主任，我听说这欧阳达他也是医生出身，所以他对产品信息的传达知识相当的准确和到位啊。
0: 这么八卦？
1: 我听说的。
0: 那你有听说新外那边又跟麦安培展开合作吗？
1: 好像还没有。但我好像听乔老师提过那么一嘴，说盛主任好像在接触他们公司一款左心辅助的产品。
2: 救命，穿粉色衣服的。啊，谢谢姐，没事。
3: 病人什么情况，是不是用产品，那都是病人的隐私。我希望以后你能离我的病人跟家属远一点。
4: 周大伯，你们怎么来了？医生说，先上艾克膜，再辅助药物治疗，应该有效果。如果效果不好的话，到时候再上左心辅助也来得及。
5: 那是差钱啊，还是咋的？为啥不直接上最好的呢？
6: 对呀，你这放着汽车不开，你蹬自行车，那可不行啊，万一耽误了呢？
4: 大夫怎么说了？我听大夫的。
5: 哎，你是不是跟人大夫哭穷了啊？人家怕你出不起医药费，才不给我们大东上最好的。
4: 没有。
5: 我告诉你啊，县城那套房子，那是大东爷爷指定留给大东的。那房子他永远姓鲁。
7: 你看大东病重了，你着急忙慌的把证领了。
5: 别有人不知道你咋想的啊。
4: 我咋想的呀？三叔，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8: 我跟大东结婚不是为了那套房子，如果他治病需要的话，我马上就给他卖了，我明天就给他挂出去。
5: 跟谁说话？

0: 怕你没大没小你，你虽说他不是那个意思，我们啊都知道你是好姑娘，要不我们家大董也不能看上你，不是？哎呀，这话说回来了，你在医院照顾大董，你也没有时间跑来跑去的呀。你不如啊把房证啊和那钥匙你放在我这儿，哎，你把这个委托书签了，我们去那个房产公司往那一挂。
1: 还能帮你讲讲价，来，在这儿签，哎，这儿签就行。你要是不愿意，那我们只能给大龙办出院，带他回老家。
2: 他出不了院，你别折腾，他的病就只能在大城市里看。
3: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在我们老鲁家，他不管是人还是房子，他只能姓鲁。
2: 大伯，我求你，你们走吧。
4: 你把房产证拿出来，听你二姑的，我们也是为了救大东。
2: 小美，哎，小美找你半天了，张真医生让咱们交钱去，住院费好几天没交了，你不知道？
0: 行，
2: 哎，
0: 小美，走吧，还没说完呢。
2: 大东家来人了，这不正好吗？带钱了吧，把医药费交一下吧，走。
0: 嗯。
2: 那个，小美去，你把那个费用交了，过两天再看你啊。不是亲戚啊？哎，
5: 放心吧，他们没跟过来。
2: 谢谢。你怎么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啊？我是做器械的，经常在这楼里面转悠，心脏科很多患者跟家属我都认识。 其实你的事情我也有所了解，啊，我叫欧阳达，
5: 器械公司，就是医院里给病人们用的那些机器什么的，我们提供产品和技术，服务医院和医生。
2: 今天谢谢你啊，多亏你了。
5: 哎，我就是看不惯他们欺负你小姑娘，那个千万别乱签那些合同啊什么的。
2: 他们没安好心，这种事儿我见多了。之前他们也没来过，我跟大东要出了什么事儿，也指望不上他们，都是自己扛。他们今天说是来看大东的，水果都没提一点儿。我知道，他们就是冲着房子来的。你心里都挺明白的，这就好。
5: 平时照顾病人肯定也辛苦，多注意休息，也别忘了照顾自己。我先走了。
2: 哦，谢谢。姐，
5: 嗯，
2: 我想问你个事儿。
5: 怎么？
2: 你是器械公司的，那你肯定知道左心辅助吧？嗯。那左心辅助跟艾克膜的区别？
6: 真的是一个骑自行车，一个开汽车吗？哎，海南那边我都安排好了，你到了就联系张教授就行了。
7: 没问题。
6: 夏琳，你今天不是要飞吗？
7: 哦，对，下午的飞机，我先去查个房。
6: 这两天调休，好好陪小瑞。
7: 病人的事别操心，我帮你安排好了。谢谢
6: 主任，那我去查房了。盛主任，之前发给你联合门诊的排班计划，你看了吗？有什么想法吗？
7: 联合门诊的想法挺好的，但是不是这个效率不会太高？你看，我们两个科每一个人都各顶各的墙，费绑一块，是不是有点浪费资源？
6: 只要合理安排，就能做到优势互补的。是啊，要合理安排。但，你看，就像林毅他这么忙，如果他不在，那周主任是不是就不开门诊了？

0: 喂，
1: 哥，陆大栋不太好，
2: 血压和血氧都比之前低，有点拉不住。本来是说好了，情况再不好就上艾克莫，
1: 但梁美现在突然又改主意了。
0: 什么？
3: 楚主任，方医生，对不起啊，我就是想确认一下哪种治疗方案是最好的。你们不用为我担心钱的事情，钱我能去想办法。如果像他们说的那样，左心辅助对大东更好，那你们就给他用最好的。钱我能去想办法。
0: 谁告诉你左心辅助更好的？
3: 我想问一下，左心辅助跟艾克摩的区别，真的是一个骑自行车，一个开汽车吗？
1: 也不能一概而论，艾克莫和左心辅助各有各的侧重点，周主任他有自己的判断。我想他是不是考虑到你们的经济状况问题，毕竟左心辅助确实是贵，艾克莫加入了医保可以省下一大笔钱。
3: 如果周主任是因为我们经济条件才让我们用艾克莫，那肯定不行啊。我就是想救大东，只要能救他，你让我借钱卖房，你要我干什么都行，我就是要个人啊。
1: 我客观地说，对于像大东这样的中末期患者，临床上左心辅助目前的确是更有效更普遍的过渡方案。现在新一代的产品，很多患者甚至可以终身使用。毕竟心脏移植排供体是需要时间的，还要考虑到配型、禁忌症之类的问题，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这个手术。左心辅助贵，但贵有贵的道理。
3: 欧阳经理对我挺好的，大东那些亲戚们逼我，还是他帮我解的围呢。
0: 小美，虽然我没办法保证什么，但身为大东的医生，我依然认为现阶段用 ECMO 加上药物控制对你们来说是相对更好的选择，但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我们自然也会尊重。大东还年轻，长远来看心脏移植才是更适合他的，但是移植花费非常高，如果你现在把钱都花了，回头真的等到心脏供体，到那时候又该怎么办呢？

0: 我没想到是儿子，对不起啊，周主任，我不是不相信你们吗？我是真不知道该咋整。不止收养经理，还有大东那些亲戚们已经说艾克膜不好，还说要把大东带回老家治。我一下就慌了。
1: 你别慌，你和大东是合法夫妻，对于治疗方案的选择，你们有第一决定权。如果你们不同意，谁都不能把大东带走。
0: 你记一下这个号码，这是陈律师，我的一个好朋友。你有任何关于共同财产处置或是签字授权相关的法律问题，你都可以问他，我会提前跟他打好招呼。谢谢你啊，周主任，谢谢方医生，你总是为了我和大东着想。听你的。

0: 小美，这钱你拿着。
1: 嫂子，这我不能。
0: 小美，这是我们几个给你凑的，你拿着，钱不多。
1: 小妹，听嫂子的啊，把这个钱拿着，医院有的是用钱的地方，我们也帮不了其他的忙，拿着，应急用。
0: 对，
1: 好不好？
2: 谢嫂子，谢谢。这钱我拿了，我以后一定会还给你们的。
1: 不说还不还的事儿，现在东子的病最要紧。
0: 来，小美，这个你也拿着。
2: 嫂，这我真不能要，我真不能要。
0: 小美，你听我的，
2: 真不能要。
0: 这是空心的，这是空心的，不值几个钱。

0: 东子给的戒指好看，但是你说哪个新娘子结婚能没个经济？
1: 对呀、啊，
0: 你也没个娘家人，我们几个就是你的娘家人。
2: 医生们说你几天就能好，你别怕，我在外面等你，哪儿也不去啊。

0: 行，我不等了。你要是醒不过来了，我就带着咱俩的房子，找个好男人嫁。我找个高的、帅的，给我买大钻戒的，听我话，不像你，又黑又丑，还老气我。
1: 我相信你，我能承认。
0: 我还给你上坟呢，做梦吧你！等那个时候，我早把你忘了，这辈子再也不会记得你了。阿豆，无论如何，争口气，你一定要活下来。

0: 行，我先收着，等你好了再给你带上，好不好？
1: 周主任，方医生，我们准备好了。放心，交给我吧。

0: 松开夹管钳，
1: 启动离心泵，流量3升每分。

0: 这款人工心脏辅助装置最大的优点在于体积小、重量轻、适用于儿童、植入方式先进，能够在等待心脏移植期间帮助患儿恢复正常的活动，甚至有希望替代心脏移植。
1: 那这款是左心辅助还是双心辅助呢？
0: 这个是左心辅助。
1: 你目前的技术是不是还是患儿年龄越大越有优势呢？
0: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孩子长大一点，他的胸腔空间会更大一些，身体基础各方面的耐受也会更好一些嘛。
1: 你们这款产品上市以后多少钱啊？定价了吗？
0: 还没有，不过这款是高端型号，怎么也得百万以上。
2: 这么贵啊？
0: 因为研发成本高嘛，好东西物有所值的。
1: 周主任来了，周主任。
3: 等等，不是，哎，这不是周主任吗？不是，鲁德通帅，莫这段时间都去看看。
2: 好，我会前去的。那我先叫号了。
3: 通知一下麦安培，请他们换个人过来对接业务。
2: 要换掉欧阳经理啊？
3: 有问题吗？
2: 没有，没问题。
3: 去通知吧，开始叫号。
2: 好。
4: 喂，老板，怎么了？
5: 欧阳，你在哪儿呢？
4: 我在展会上呢。
5: 你干什么了？这张真打电话来说周晓峰要把你换了。
4: 换了？为什么呀？
5: 你为什么？你问问我问谁呀？
4: 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你先别着急，我马上打电话给张真。
5: 姑奶奶，你赶紧吧。
4: 哎，我知道了。
3: 复查结果都挺好的，心电图、心装都没有问题。三个月之后回来检查一个动态心电图，还有 BNP 就可以了。嗯，
6: 那药还是按照原来的吃吗？
3: 对，但这期间如果你胸闷有加重，或是有夜间憋醒的情况，就要立刻回来。
6: 嗯，好，谢谢周主任。谢谢各位。
4: 张医生，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方便通话吗？周主任现在在哪儿？我去找他。
7: 门诊，五点。
4: 你好，小欧，导航去动力医院。
8: 好的，已为您规划导航路线。
9: 我说了，就是给孩子辅导作业闹的，
10: 大夫。
9: 我自己觉得还行，那外科大夫说要从这儿把胸骨锯开，听着太吓人了。你说，哎呀！
3: 但您血管狭窄到这个程度还是比较危险的，建议您赶紧住院吧。
9: 啊，还要住院？我孙子要考试了。
11: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是洋洋的考试重要，还是您的命重要？哎，
9: 碰见小孩子读书，你没看过他的考试成绩，他爸他姑姑上学是什么时候考过一门39分啊？你说，
3: 老先生，您现在的情况，我建议您还是多考虑自己吧。
11: 哎，我麻烦问一下医生，这个他的手术是您给做还是？
3: 稍等我一下。
12: 都弄好了吗？时间差不多了。
13: 等我一下，我把这个换一下。
12: 别等了，飞机不等人。
13: 我知道了，一分钟。

0: 喂，
1: 我传了几张照片给你，你看一下。
0: 我看到了，
2: 门诊收了一个病人，70岁的老先生，严重三支病变，高血压、糖尿病，跟杨阿姨当年的情况相似。
3: 他联系心外科呢？
2: 病人本身抗拒开胸，所以我在考虑给他做个 hybrid。
0: 可以啊，这个情况可以做。着急吗？
1: 等你回来应该没问题。
0: 行，那没问题，回来就做。
4: 林希瑞，好了没有？别弄了。
5: 好了好了好了，
4: 你紧的。
0: 您干什么？去海南还摆摊了？
2: 我给心外科的林主任沟通了，他会跟我一起给您做手术。等他出差回来，我们再确认手术方案，但一定会争取避免给您开大胸的。
6: 那太好了，我就不害怕了。听，没准我能赶上小孙子考试呢。
7: 谢谢医生，太谢谢了啊！哎呀，真没想到。现在这么方便，两个科室打个电话就沟通好。
6: 是，这方案好，心里踏实了。
3: 主任，沈主任那边会不会？
2: 没事，那我就给您开住院单了。
6: 哎哎，
7: 行，好。

0: 大夫，我最近啊，就老有那种被什么不知道感觉吓着那种感觉一样，就好好在那坐着呢，突然心就咯噔就下坠的那种。
1: 是不是像你坐海盗船或坐飞机遇到乱流的失重感？
2: 哦，对对对对。
1: 行。
0: 好，谢谢大夫。
3: 张医生，我从郊区拼命往回。
1: 你今天很忙啊？
2: 没有没有。
1: 还有几个号？
2: 两个。
1: 叫啊！
3: 赵主任，方便聊两句吗？

0: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又廷，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 从明天开始，东丽医院转给齐强他们那组，你交接下去。
2: 东丽医院是我好不容易磕下来的。
1: 你什么态度啊？
3: 我如果不是走投无路，不会来找你的。
4: 你是想让我去帮你说说情？
5: 今天这是什么手术啊？
6: 林主任 make up， 周主任右冠 PCLN， 这是他们二位最经典的 hybrid。
4: 你和小林这次的这台 hybrid 手术做得特别成功啊。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4: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1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2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5: 陆明业风雅无比。
2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 感悟生命之美。
0: 十万里路，去往难以到达的秘境。七百个日夜，看见难得一见的花园。俯仰微观，秘境花园，遇见万物奇迹。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5: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5: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6: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2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2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1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凤山妈妈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题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4: 多？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7: 怎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这
10: 样吧，这样吧，两个人
8: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冉冉啊，电话，估计是通知我庆祖时间呢。去吧。喂，崔哥，你说。冉冉啊，我得跟你说件事儿。我这随叫随到，全听指挥。喂。
1: 要下雨了，啊？没有啊。我这晴着呢。说你什么好呢？我是说，有些事儿它不一定就是你想的那样会有变化。我演不了女三号了。没事儿，女四、女五、女六，特约群演我都能演。
0: 冉冉，你别激动啊。
1: 我就直说了吧，你这个女三号啊，刚刚让人给顶了。我的角色被换了？
0: 是，其他角色也都定下来了，你上不了这个戏了。冉冉，崔哥。
1: 崔哥，你跟导演说说，我一定会演好这个角色的。
2: 不是你能不能演好的问题，
1: 可是这角色都定下来，怎么能说换就换呢？
2: 我哪知道半路杀出来个程咬金啊！
1: 我要见导演。
2: 哎哎哎，你找什么导演呀？你现在只会为难他。
1: 不管行不行，我都要跟导演说清楚，我得告诉他我的诚意。
2: 导演要是能决定，那不就用你了吗？
1: 那我该怎么办？我哪知道？
2: 反正这种事儿吧，也正常，啊，在这个行业里，没有靠山啊，真的不灵。
1: 可是我之前也没有靠山，不演面上戏了。
2: 你上啥戏了？这不让人顶了吗？顶没顶？哎，别哭，别哭，别哭啊！那个。

1: 要不这样，咱这戏最大的投资方是那楚老板，啊，我跟他呢还算能说得上话，他在圈里啊也有一号，我看看能不能给你俩眼见认识一下，如果这事能成，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0: 我，
2: 你那个老板靠谱吗？
0: 我不知道。
3: 这老板叫个啥？
4: 楚裁员，中。那回头我跟我认识那些辅导员，我问问这个人儿，啊。
5: 啊，对，我也可以去剧组问问这个老板是个什么人。
3: 哎，中。
4: 啊，北京大了什么鸟都有，你管他楚裁员、楚裁进呢，你就去，你看他能出什么幺蛾子。
3: 可是我从来没有去过那样的场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是真的不想去，但是我不去，我又不知道下次机会在哪儿。
5: 该去就去，啊，能该介绍自己就介绍自己。咱不卑不亢，咱这个推啊，不能打玩儿。
3: 宝哥说的对，咱们就大大方方的，没事儿。
0: 就是不要把事儿都想那么糟糕，说不定真是个机会呢。
5: 对。
4: 要是真欺负咱们，咱们就走，机会有的是。
5: 对啊，咱不怕啊，就算这天塌下来，那跟叔叔给你撑着嘞，啊。
4: 还有我，反正你有任何需要我的地方，不管是出力啊还是干嘛呀，你随时说，我绝不二话。
3: 冉冉，
4: 甭管干什么，人只要笑着，他就没输。咱们大家都是你坚强的后盾。
3: 你觉得呢？行，我去。我相信我是一名好演员，打不死的吴清华活在人间，我一定可以的，一定可以的。你一定可以的。<笑>要是跟那个老板话不投机啊，就赶紧回来。嗯。别喝酒啊，就说自己在调理身体呢。好。
6: 哎，周老板，是我曹岩，没问题，我时间可以，我现在就能过去。是我那个画卖出去了是吧？好，见面细聊。好。
7: 来好事儿了。
6: 等我回来，想吃什么，管子你挑，我请。
7: 来大钱了。
6: 大钱小钱，那不都是身外之物吗？
7: 您能不能先用那身外之物把欠的房钱结了？
6: 还在身外呢，你等我回来呢。你别说接房间了，我给你这些付一年。
7: 我说什么来着？您就不是池中之物。
6: 我再教你一回，你可记住了。
7: 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
6: 化龙了。我回屋换身衣服，你帮我打个的去。
7: 鸟枪换炮了。
8: 先帮我买那车钱结了。
7: 啊，
8: 回来我换一双呗。
7: 得嘞。
8: 这是我们厂原来的专家宿舍。
6: 翁导，这高人能收下我吗？
8: 都到这儿了，你还说这没用呢。
7: 怎么说？我觉得你写的这笔字儿不错，没准能入他的法眼。
6: 哎，
8: 哎，也是你得自己有本事，你要人不灵啊，我也不好意思开这个口。咱们丑话说在前面。
6: 那好。
8: 哎。
6: 咱们丑话说在前面，
8: 是喜是愁，得看你自己的。放心吧，我头拱地，我也得给他拿下呀。这里边剪刀、胶水、复写纸，能准备的我都给你准备齐了，这都是我当年用过的。啊，
6: 谢谢工头。
8: 是这样，如果他能收下你，一定跟他好好学，
6: 一定。
8: 一定，看看，大白天的睡觉不锁门，这是等着讹谁呢？哎呀，
9: 刚刚。

0: 冲到剧本里的关键词，哎，就被你给搅乱了。不然我把人给你留下了啊！嗯，不怂。哎，老师好，我叫徐胜利。
1: 双人徐，胜利油田的胜利。
0: 好，不要跟我说这些官话。哎。

0: 啥滋味的？酒臭味儿。酒香味儿。最甜的男人，我可要小心，防着点儿。
1: 闻着臭，但喝着香啊。
0: 好，好，话又圆回来了。
2: 我挑不出你的词儿了啊！走，你走，走，走，出去。何老师，你，哎呦，来喽，来喽，来喽！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哎，快坐，快坐，左，左，左，左，左，快快快快快来，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快快快，废弃的工厂，废弃的工厂，啊，爷，侠侠，乌云遮住了月亮，风呼呼地刮，树叶在剧烈的摇晃，快些，剧烈的摇晃，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一只小野猫，
0: 贺老师，您能不能稍微说慢点？
2: 你写的要快一点。
0: 您这个四川话，我得消化一下。
2: 四川话，我说的是普通话。写到哪儿了？
0: 写到树叶，就是出现了一只小野猫。
2: 小野猫啊，小野猫，轻手轻脚的走进了厂房，厂房里人影晃动。突然一声惨叫，
1: 我的椅子谁动了啊？谁？
0: 我刚才搬过来，我想坐在那
2: 物归原处，给我放回去，放回去，放回去。对，没得瑕疵啊，没得瑕疵。坐坐坐坐坐。哎呀，我们编剧啊。最重要的就是灵感，灵感就像幽灵啊，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去，稍纵即逝，要抓住他。哎，这个桌上啊，是我写的剧本，这是我创作的一部分啊。哈哈，哎呀，我呀，眼睛累得慌啊，找个人来帮我抄写剧本。你的字儿不错，我觉得还可以用。哎，既然要在这里工作呢，首先呢，把规矩说在头里。第一，这个房间呐，里面的东西都不许动，一寸也不要挪，听见没有？哎，
0: 好。
2: 第二，那倒杯水，给我倒杯水。对，那儿，对，倒水。啊，
3: 飞起！何老师，是，
2: 哎，
3: 是，
2: 那个就是第二。等我睡醒的时候，来给我倒杯水。哎，
0: 啊、好，哎，好，
2: 啊，坐。嗯。第三呢，你呢，全天在这个房间里，我让你走的时候，你才可以出去，你明白吗？
0: 明白。那就是我全天都在这儿。哎，那您管我三顿饭吗？
2: 瓜皮，我又不是食堂，我只管中午一顿饭。
0: 没问题，您不管饭我也干。
4: 我跟你说啊。怎么用新人啊？这新人啊，就像春天里的小草，哎，你也不知道哪一撮能开花，哪一撮不开，所以呢，你多给点阳光，多浇点水，春风一吹，你立马就知道了。什么？啥是阳光？啥是水啊 ？Money 啊 ，investment 呀、啊。哎，对，咱们的钱 就是阳光就是水。咱们是什么人？咱们是投资方。哎，哎，你这么着吧，你人定了以后，你拿给我看看，我帮你斟酌斟酌。
5: 哎，来了，哎，
6: 楚老板，真的还没跟您说上话，就被您醍醐灌顶了一次啊！
4: 哎呀，哪里，我一朋友也想投资影视，我就帮他参谋参谋。
6: 啊，我介绍一下啊，冉冉，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楚老板，楚老板，这就是我之前跟您提过的演员沈冉冉。
4: 哦，好，好，好，好，好。哎，别在这儿站着了，吃饭去吧。
6: 哎呦。楚老板，我实在不好意思，我以为咱就聊会儿，我这一会儿啊还要去火车站接个亲戚，那要不您二位吃。
4: 小沈啊，什么地方人？
7: 梧州人。
4: 哦，梧州，梧州是个好地方。服务员，咱们这儿有湖州菜吗？
7: 老板，我们四季康大酒店全国哪儿的菜都有。
4: 那你光说不行啊，我跟你讲啊，我旁边这位客人啊是湖州人，你们这个菜做的正不正宗那要看你们了，要是不正宗我可不给钱。
8: 能请您来吃饭是我的荣幸，您爱吃什么点什么就行。
4: 哎呀，哪里话，一顿饭嘛。再者说你们这些演员在北京飘着也不容易。你这样啊，你给我来一个烂糊鳝丝，我要现杀的，让刘师傅亲自做。然后来个千张包，来个醉鱼宝酥肉。台心菜有没有应急的？
7: 有。
4: 啊，那太好了。
9: 你这胡同弯弯绕绕什么地方？住这么深，到没到啊？嘿嘿嘿嘿嘿，到没到啊？哪儿？这儿啊？你不说一声啊，我这还往前蹬呢，没完了。你这挣你点钱容易吗？真是。哎呦我的天哪。哎哎，妈呀，拿钱啊。
10: 咱说的多钱？
9: 咱不都说好了吗？那么远的道儿，5块钱。
10: 大爷，我叫曹野，嗯，是个画画的。嗯，我这些画从哪儿拉来的您也看见了。我送您幅画，有朝一日我成了名，我这画价值连城。
9: 说什么价值连城？5块钱你都没有，你跟我谈价值连城？
10: 我
11: 吵什么呢？怎么意思啊？这是炮又换回鸟枪了？咱不都画龙了吗？看我干嘛呀，龙哥？
10: 行，那5块钱让我把车钱结了，算房费的。
11: 不是你去的时候，我给你搭30块钱打车钱，这回来再让我搭5块钱。
10: 我外边有别的活，你也知道。等结了账，我一起给你。
11: 曹老师，您欠多少房费，你自己心里没数吗？你天天一起，你什么时候给我呀？
10: 明天，我明天肯定给。
11: 你天天明天明天，有谱没谱啊？
9: 哎哎哎哎，你们俩要吵，回屋吵吵去啊！我这一人晾半天了，你别欺负老实人，赶紧给钱。
10: 冬梅，我求你了。

0: 哎，我说你们俺大老爷们儿5块钱没有啊？
1: 给，不就5块钱吗？我给。
2: 小翠找我的时候，我想。

0: 月色好了，戏就好，戏好了，我们就可以赚钱了。你说这年头谁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喜好把戏给毁了，让自己赚不到钱，是吧？
1: 是，您说的对。但之前导演确实定了我演那个角色，现在突然把我换了，我心里也不舒服。
0: 理解。开机前啊，换演员这事儿不常见，但是有，也很正常。
1: 可能这是我的第一次机会，对我来说很重要。
0: 这是你第一次机会，没错，但不是唯一一次。你看啊，像你这样的演员，年轻，没有什么社会阅历，更谈不上什么资源，确实需要人拉一把。这样，我尽力。
1: 您要是愿意帮我，那我太感谢了。哎呦，
0: 我可不敢让你谢我。我当时看你照片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么漂亮的姑娘，在我们这个行业里，早晚是要火的呀。我现在就得小心啊，别得罪了你。万一有朝一日你成了角儿，在圈里骂我，那我可受不了。
2: 哎，吕哥，对对，挺好的。你也挺好的吧？啊，这有个小事儿，就是最近接了个活儿，一直都没给结账呢，就想着能不能先跟你借50，等我这个活儿一结账，我立马。喂。

0: 老赵吗？
1: 哎，老赵，赵哥，
2: 我曹野。是什么叫想起你啊？那是一直都想念啊，那不是才想起。哎，没什么事儿，就是我最近接了个活儿，没拿到钱，手头有点紧，我想着能不能先给你借个30。
1: 做手术？啥时候的事儿啊？不是啥病啊？哎，赵哥你，赵哥。
3: 枪放这儿就行。怎么，不会没带钱吧？
4: 我
3: 没带完，接着打。
2: 哎，打。哎，我说来的时候，我这个鞋它也不跟脚，我这鞋带。
5: 包吃包住，
6: 愿意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中来吗？

够吃，够吃。蛋，别担心，凭我一身本事，一定能在北京混出来。你就在家好好的，等我把你接进北京。

0: 这村儿咋回事啊？
1: 今天下午他把他之前弄出去那些画全拉回来了，让我给他找地方放去。我这颠颠的刚给他把东西放好，一回来人没了。
0: 不是，这找户都不搭呀。
1: 他欠着房钱呢，我还给他搭车钱。真是草老邪。做了面也算他有良心。

0: 海。啥意思？啊，
1: 小三儿。
0: 他上哪去了？
1: 不知道。这那个人做了碗刀削面。
0: 那吃呗。不吃妥了。
1: 那你吃吧啊。我吃不下。

我们每个人都做了一碗面了。

0: 怎么了？
1: 你不会走吧？
0: 不会。
2: 哎呦，别哭了，别哭了。

0: 老板，来一屉包子，一碗豆浆。
1: 好嘞。
2: 要肉的，要素的呀？
0: 肉的。
1: 徐哥，
0: 钟钟，
1: 刚回来。啊，
0: 你这么早干嘛去啊？
1: 上课去。
0: 啊，你吃了没？
1: 没呢。
0: 那坐下一块吃点啊。那没事儿，用不了多长时间。来来，吃两口。
1: 行。
0: 哎，老板，再来一屉包子，一碗豆浆。
1: 好嘞。
3: 向你看。
1: 谢谢。
0: 那你今儿上课咋这么早？
1: 最近郑老师只有早上有时间上课，我还得提前起来开嗓。哦。
3: 嗯。哎，好，谢谢。
1: 你跟老师上课怎么样啊？通宵了？啊，
0: 贺老师说，灵感如幽灵，不知何时来，稍纵即逝，所以我得狠狠地抓住他。我这不喊你吃饭，你空着肚子就去了，你这可不行啊！你每天得吃饱了再去上课。嗯。
1: 你最近每天都这个点吗？
0: 差不多吧。
1: 你的了，够了。
0: 你就吃这么点儿？你再吃几个？
4: 饱吹饿唱，懂不懂？
0: 哦，那好像听过饱吹饿唱。嗯。
4: 以后咱俩可以一块吃早餐。
0: 行啊，可以啊。
4: 正好我早上不能吃那么多，我们一块吃，你能帮我分担一点？
0: 行，那咱俩约个时间。嗯嗯，六点半。
4: 好。
0: 啊。那咱俩以后这点一屉就行了。
1: 你得多吃点，你长身体呢。
0: 我长啥身体呀？我都多大了，我还长身体？一屉也不浪费，刚好。
1: 行。看吧，你是不是一口一个？
0: 这是一口一个，我吃不了两句啊。你能不能一口吃一个？
1: 我只能两个，保吹
4: 我唱。
5: 来，小妹把被子端起来。嗯。来，咱俩哈一个。来来来来，端起来，端起来。对，碰一下。哎，好好好好好，来，再哈一个。
6: 哎，王老板，王老板，来来来来来来。你别老盯着冉冉呀，你跟我喝一个行不行？啊，咱俩喝一个，不能重色轻友啊！我跟你喝一个，来
5: 来，谢谢啊！哎，小梅，咱杯子一块儿，你怎么了？来，好了好了好了，
6: 王总，你看你，王总，哎，你听我说，我们家冉冉，绝对的好演员，上次因为档期的问题，把我那个戏给错过去了。你现在不是正在投拍一个新戏吗？嗯。我看了，规模还可以，你就不要再错过去了。这样的好演员要用。我跟你说，我这可是忍痛割爱啊，不是咱俩这关系，我根本就不介绍，懂不懂？哦，
5: 懂懂懂。来，小梅，再喊一个。
6: 好老板，王老板，你听我，我还没说完呢。啊，跟你说，像他们这样的年轻演员呀，就跟小草一样，只要咱们这些人多浇水，多给阳光。早晚灿烂。
5: 哎呀，朱老板，你这个比喻啊是真好，阳光啊，小草。哎，我看看这个小草。
6: 你看，看看。哎呀。
5: 这个小草这个样子吧，挺好啊，就是这个。不知道这戏怎么样？
6: 好啊，戏好。
5: 你怎么知道好？这又没剧本。哎，这样，要不展示个才艺啊？啊，展示个才艺啊？
6: 你这不是老王，你这展示什么才艺啊？我的眼光你还不信？你听我的没错。
5: 哎呀，我今天还有事儿，要不就到这儿吧？啊，到这儿。服务员，来来，服务员，服务员。

0: 我能跳，你能跳。
1: 好，想当明星啊，就得有这股子劲儿。嗯。

0: 好，哎，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啊！
1: 我说吧，
2: 喝一个，
0: 来来来。

见了。哎呦，真是太可爱了。

0: 来，我送你到门口。师娘，我先走了。这就走了？啊，那我不送你了。
1: 没事。还是要记住啊，注意保护好你的嗓子。
2: 郑老师，如果
1: 这是……
2: 上次谢谢您。
1: 哎呀，已经说了，不用着急给我。
2: 这钱我是一定要还你的。
1: 这怎么回事啊？跟我解释一下。庄庄的学费，
2: 他不是交了吗？那是我替他交的。好啊，老郑，你给他上课，你还得倒贴学费是吧？你图什么呀？我
1: 跟你讲过了嘛，人家庄庄刚一到北京来，就被人偷了钱包了。那没有钱交学费，那只能靠打工挣钱啊。
2: 他交不了，你就自掏腰包呀？
1: 那我不掏腰包，他。
2: 那怎么办？你可以跟我说呀。我哪敢啊！哎呦，你不敢，我是那种不通情达理的人吗？你给我交代清楚啊！你藏私房钱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还有多少？你藏在哪儿了？你今天必须交代清楚了！你是不是不想过了？哎，
1: 你说话注意一点，
2: 为什么说的那么恶心呢？我怎么恶心了？我说话恶心，那你做的事情不恶心吗？你不承认都不行。
3: 老郑，我告诉你，你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你今天必须交代清楚了，要不然我跟你没完。
4: 二哥，你说老曹能去哪儿呢？现在过得怎么样呢？想点好的呗。老曹上新疆了，采风去了。
3: 画画去了，去看那薛山草原来啊，没准啊，在那个大坂城啊碰见个妮儿，还就一见钟情了。明年啊再回咱108是吧？带个儿回来，嘿嘿嘿，
5: 希望吧，祝福他。老徐，你觉得呢？
6: 老徐，你怎么没动静啊？想116那位呢？
5: 啊，没啊，我琢磨戏呢。
6: 琢磨什么戏啊？
5: 啥戏啊？
6: 啊，这老师说了一场戏，说的特别好。
4: 你看，
3: 有正事儿啊。
6: 是人讲挺好，你愁眉苦脸干嘛呀？
5: 可我觉得。

0: 还有更好的处理方法。
1: 那你把你想法讲给他听啊。
2: 哎，那不中啊，咱叫大编剧，那他是这108里边这个大编剧，那出门啊还得夹着尾巴做人是吧，不能给老师提意见啊，记住了啊。
1: 小东北前几天还跟我说呢，说老曹走还欠着床板费呢，而且走之前还欠了他点车费。咱们在一起住这么长时间都有感情了，不能让老曹在冬去春来留下不好的名声。今儿我做决定啊，咱们哥仨凑点钱把他这账给还上，行吗？
2: 咱不，你跟东北说啊，那吃亏是福嘞。
1: 不是好哥，你看咱们在一起生活这么长时间了，怎么一聊钱你……
3: 哥哥说的没毛病，
0: 吃亏是福啊。你谁呀？
3: 我跟你说啊，
0: 真是吃亏是福，有的时候人这吃亏了，但是对方记住他的好，你说不定啥时候人家就会滴水之恩将涌泉相报，那时候你不赚大发了吗？你是不是？
1: 不是你干嘛的？这谁呀？
4: 哎，咱俩熟。
0: 不是，话赶话。
4: 各位，曹野同志走了，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了我们。
1: 你念到此呢，这位是谁？
4: 曹野走了，但他这床位不能空着。哦，咱们呢，一个萝卜一个坑。从今往后呢，这位就来到我们中间了，他叫
0: 小波，
4: 李小波。嘿，
0: 诸位。往后多亲多近，多亲多近，来来让，多亲多近啊！有福同享，咱们啊，来来来，有福同享，
4: 不啊，明白？
0: 有难同当，来，拿着来，
2: 不是这意思、哎，
0: 有难同当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这个人啊，睡得早，起得也早，要是打扰诸位了，多多包涵，多多包涵啊！哎呀。时间不早了，来，睡觉。睡觉，来来来，过下床。
4: 哥，睡觉。
0: 没事，你们继续聊，继续聊啊。那天累坏了。哎呀。

0: 我是曹征，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骡马架子大了值钱，人架子大了它不值钱。干活，
2: 别紧张，我可没想勾引你。
1: 哎，你做啥子呢？那给你搞暧昧？
2: 我发现这李小波鬼鬼祟祟的，私下还跟人递钱。
3: 钱的事儿，你别操心。你现在就每天这个点儿，正好去火车站帮我抢火车票。北京到上海要十张硬座。
4: 你买这么多干嘛？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哎，再不敢，这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子？
3: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0: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4: 校对好了，
2: 不影响训练就行。
5: 终于结算了，跑起来！
2: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5: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6: 抓！
7: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8: 是。
9: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0: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1: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2: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3: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9: 法是治国之重器，
14: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因为风，一棵树加入了森林的合唱；因为翅膀，一朵花融入了花海的芬芳。

因为阳光，一双眼睛装进了七彩的世界，因为欢乐，一百种生活演绎出一千种幸福。方特知道，欢乐是最好的礼物，欢乐是情感的桥梁，欢乐要一起分享。欢乐的分享让平常的日子多了爱和感动，欢乐的分享让擦肩而过的邂逅也变得温暖。方特坚持不懈，努力构建有乐同享的欢乐时空，在我们的现实世界和心灵世界，让欢乐点亮平淡的生活，让欢乐拉近心与心的距离。因为风和阳光，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因为方特，世界变得更加欢乐。

0: 方特，让世界更欢乐。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氧无极排补肺丸。
10: 我们想去看大海。
11: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2: 有点东西啊，
11: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2: 太懂了吧。
1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1: 有事说话啊。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氧无极排补肺丸。
1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寻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时候兜里有俩钱儿，就开始张狂起来了。啊，骡马架子大了值钱，人架子大了他不值钱。
1: 干活。
2: 她漂亮吗？
3: 冬儿，点上一颗烟，问道。

0: 小帅回答。一般。
1: 东儿吐了一口烟，笑笑说道：“
0: 他们，
1: 别紧张，我可没想勾引你。”
0: 哎，你做啥子呢？啊，做啥子呢？
2: 我师傅，我是在尝试走进角色内心。你看咱们俩这么一来一回，这暧昧氛围不就上来了吗？
0: 那个是你师傅啊？那个给你搞暧昧？你这样把气氛都给破坏了。
2: 哎呦，我是琢磨着，这是他们两个第一次在一个密闭空间里相处。
0: 对，
2: 你再这么聊下去，这很难收场。哎呀，那冬儿啊，这个自尊心特别的强，他是绝对不会把主动权交到吴小帅手上。所以有时候想要打破这个暧昧的氛围，那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挑明。
0: 我看你是一转脸就忘了我们之间的规矩。把手伸出来，手伸出来，快伸出来！哎，算了，算了，算了。哎，睡睡，给我好睡一下，好睡。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好。这回记住教训了吧？
3: 嗯。
0: 坐下，接着写，接着写。
4: 几点呀就开门啊？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公鸡还没打鸣呢。
5: 是，
4: 那什么活啊？你这
5: 受累了啊？这受累的活。哎，来，东子，拿啊，净给你添麻烦，拿着抽去啊。
4: 不用，这都我应该的啊。以后有事您言语。
5: 啥应不应该的？不是老给你
4: 请。您回来一下吗？
5: 啊。哎，室友，室友。你比我还早啊！
3: 啊，
5: 这从哪儿回来啊？
3: 这写剧本，这没时没点的。
5: 写剧本
3: 啊？
5: 那你这属于搞艺术吧？
3: 这差不多吧。
5: 是不是挣老鼻子钱了？
3: 这我这不挣钱，我跟着老师学习。
5: 真不挣钱
3: 啊？
5: 哎呀，这不挣钱，我看你这一天乐呵呵的，我还以为你挣多少钱呢。我不太懂你们这行业啊。
3: 啊。
5: 我以为你们这搞艺术吹吹打打就把钱给挣了呢。
3: 没有没有，
5: 都不容易是吧？
3: 对。哎，那你这每天起早贪黑，你干啥去啊？
5: 哎呀，我跟你说啊，我是单位外派来北京的
3: 啊。
5: 你宿舍还没给我腾出来呢，要能住这儿吗？宿舍没腾完，活就来了，让我给公司统一买火车票。哎呀，我跟你说，我就为了挣这点补助，就大早上起排队给他买票去。
3: 啊，那都不容易。不过你这多少还能挣点。
5: 我想问问你啊，
3: 啊，
5: 你是一直这个作息吗？
3: 我作息没那么规律。
5: 我没别的意思啊。
3: 啊，
5: 咱俩可以打个配合。
3: 啊，
5: 你挣点外快。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你让我起早，费老鼻子劲儿了。啊，你现在就每天这个点儿，你正好去火车站帮我抢火车票。不白抢，一趟我给你50，行不行？
2: 一趟50？
5: 啊。
3: 哎呀，但我那老师一会儿睡一会儿醒，他作息特别不规律，我怕我耽误你事儿。
5: 我还以为你嫌少我们。
3: 是。
5: 那理解理解理解。你这样，你啥时候时间确定了，你跟我说，这活儿我就给你留着，行吗？
3: 哎，行。
5: 我走了啊！
3: 哎，哎，谢谢啊！
5: 别客气，别客气，都室友，别客气啊！
6: 有了这暂住证啊，咱俩也算是北京人了。
2: 最多算是暂时的北京人。
6: 懂不懂四舍五入呀？
2: 这还有四舍五入啊？
6: 怎么没有？给我看看你的。
2: 嗯。
6: 锦州证的。就是没有拍出你的神韵。
2: 我啥神韵啊？
6: 一股呆劲儿。
2: 谁呆了啊？哎。
6: 嗯。哎，对了，你的课上怎么样啊？
3: 哎。我这老师啊，脾气有些古怪，有点难伺候。
6: 是你哪儿没干好吧？
3: 我哪儿没干好啊？这一天天的，他说我写，我做饭他。

0: 是，我读他慢，我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一丝不苟。
1: 你还会做饭呢？
0: 不，你啥意思？你有点嘲讽我。我虽然做的不好，但我也会做呀。
1: 就你那技术。
0: 这我这技术我也跟你学的呀。
1: 我肯定做的比你好。
0: 行，你做的好。
1: 不会是出在吃的问题上了吧？人吃不好就是容易有邪火。
0: 我听过起床气，我还真没听过吃饭气的。吃个饭还能吃上邪火了？那我水平就这样，我也没办法呀。
1: 学啊！
0: 我学跟谁学？
1: 擦一下，吃一身。你老是哪人啊？
0: 四川人。
1: 投其所好的道理你懂不懂？
0: 川菜。
1: 嗯。
0: 行啊，那我就跟你学呗。
1: 我一个温州人，跟我学川菜。
0: 那我就跟你学温州菜，我放点辣椒不就好了吗？
1: 行啊。
0: 行。行。
1: 回头我帮你问一问，谁会做川菜。
0: 行。还得是你。真行。哎，你怎么样？你考团的事儿。碰到你了，你说哪儿没干好？
1: 别提了，郑老师帮我交了课时费，我攒了一点想还给他，结果被师娘撞了个正着。现在好了，把郑老师也搭进去了。
2: 哦，这要我说，这也还好啊。
1: 还是很不好意思，这让郑老师多为难啊。
2: 那你要是不好意思，那你就别去了呗。
1: 我给你踹狐狸，你信不信？
2: 行，那我就替你想想办法。
0: 我问你三个问题啊。第一个是你师娘最在乎的人是不是郑老师？
1: 当然了。
0: 第二个，你平时和你师母交流多吗？
1: 不算多。
0: 第三个，郑老师平时对你是不是还挺照顾的？问题就出在这儿了。听我的，你下次去的时候呢，穿朴素一点，别弄得花枝招展的。然后
1: 我花枝招展，我
0: 不，没不不不不，喂喂喂，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本来就特别漂亮嘛，你随便打扮一下，不就特别特别特别漂亮了吗？那是个人都有嫉妒心理嘛，更别说你师母这么在乎郑老师了。
1: 继续。
0: 总而言之呢，你和你师母的关系要更近，就算你想和郑老师说话，也得在师母这儿先绕一圈。
1: 你一个大男人那么了解女人，在你那咸鱼场没少跟女孩搭话吧？
0: 哎呀，那都不用我去搭，都是他们主动找我来搭。总之呢，你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咱们一块儿想办法呗。你之前说了啊，不要自己扛。
1: 没多大事，能解决。
0: 那个卤煮火鸡最近没再找你吧？
1: 找呗。
0: 啊，
1: 我那辣椒水还多着呢。
0: 行，不够我还有。
1: 我这刚来北京的时候啊，觉得这城市真够大的，光是上课就要坐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这往返一趟都够绕我家小镇两圈了。不过这康顺仪这么一闹啊，我对北京的大又有了另一种理解。在这儿呢，没人那么在乎你的癫狂和悲喜，也许这就是特别的包容吧。挺好，挺自由的。
0: 是在北京，不管你多有出息，大北京

0: 也不会觉得你有多了不起，只要你想躺着，北京也不会把你扫地出门。在这儿没人在乎你，但大家都在乎您吃了吗？您，不管你是龙是虎，是鸟是虫，都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
1: 也不能不把自己当回事。对，那你会一直留在北京吗？
2: 我希望能。我也希望我能。等咱们的暂住证换证的时候，还一块去拿。
3: 啊！宝哥，我本来是想回来眯一觉的，我发现这李小波鬼鬼祟祟的，私下还跟人递钱，起的还比鸡早，这一看就不是什么干什么亮堂事儿人呢。
4: 啥意思啊？那说这人不是个好人呐？
5: 那我。
3: 我早上回来碰见他了，他说他是去排队买火车票。啥？他是个嫖犯。
5: 不，说是给公司买。
3: 行了，咱再管查管查。
5: 这就不是好人。
3: 宝哥，啊，
5: 再放点辣椒呗。
3: 还放了？
5: 别中。
6: 放多少辣椒弄的不都是素菜吗？宝哥，你改改荤的行不行啊？我这几天这我这有哪儿来荤的？弄给钱呢？
5: 大家凑凑份子嘛。
6: 我这裤子要出溜掉了。
7: 我也想吃荤嘞。
6: 哥几个都搁这呢。
7: 哎，回来了。
6: 冒上了。我瞅瞅，弄啥好吃的呢？
7: 尝俩素菜。
6: 一起吃啊！
7: 咦，这忒素了，这老爷们不能亏了自己嘴，整点肉菜啊。你正好我给你们添个肉菜，瞅瞅。
6: 烧鸡，咦，今天不好意思啊，
3: 没事，
6: 来，还弄瓶酒，哎呀，我起太早了，一直想找机会请你们吃点喝点，烧鸡趁热，正好就我这素菜，赶紧，中中中中，
5: 您这太客气了，
6: 别，快，别，不客气，来，给你们放点，
3: 平时我们也喝这个，
6: 给你们放桌上了，还有酒啊，赶紧吃，赶紧，
3: 你这多敞亮，有奶就是娘，那你别吃。
5: 扒拉扒拉，咦，这上床睡呢，那一起吃啊？
8: 哥哥，我都吃过了，我不跟你们客套啊。
5: 一块儿吃吧，
8: 吃吧。
5: 我天天起太早缺觉，我就睡了。你们吃，你们吃啊。
8: 您睡，哎，
5: 这被子盖上，啊，打上点肚子，这地下室啊，超啊，您睡，您睡您的啊。
8: 谢谢哥啊，
5: 不客气。
3: 那啥，那我还调点调料，把这鸡死吧死吧，行。宝哥，干啥？
5: 我觉着吧，他就是想用烧鸡堵我们嘴。
3: 我得调点料，把你这个嘴啊给你张开。
5: 不是，我这嘴张开闭上，都耽误不了我对他的怀疑。
3: 怀疑怀疑了，咱幺零八进来个人，那快一了，那弄的跟挡住对熏生的意识，
8: 不是最帅。
3: 哎，胜利，干啥去？不吃了，能力。
9: 北京，
3: 我不吃了，宝哥，再不吃来这个港票号啊，
9: 烧鸡堵不了我嘴。
3: 咦，中。哎呀，不吃了，我自己吃自己呀、啊。咦，这那是烧鸡呀、啊？这是个表妹啊？这。

没关系，付箱子给还可以呢。啊，福姐啊，我妈在后边。嗯，啊，挂了啊。

0: 搞定。没去贺老师家啊？
1: 之前给我布置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0: 那你还不赶紧去？
1: 不差这五分钟啊。哎，说我今儿周五，你不也没去上课吗？
0: 我今天想在家自己练练，不行吗？
1: 你自己在家练哪有上老师家练强？
0: 唱歌的事情你比我还懂啊？
1: 你不会是因为钱才没去吧？
0: 当然不是。
1: 钱的事儿你别操心。
0: 干嘛？我不要。
1: 你打开看看。
0: 不要。
1: 打开看看。
0: 鸡腿？
1: 嗯，
0: 哪来的？
1: 你别管，鸡腿的事儿你有我懂。你干嘛？你不吃？
0: 回去好好吃。你吃了？
1: 吃了，另外一只腿就是我吃的。
0: 谢谢啊。
1: 不客气。
0: 念好啦，快来吃，小心一会儿坨了。
2: 来了，哇塞，真香啊！
0: 看，鸡腿儿，
2: 我这也有个鸡腿儿。
0: 你吃你的，我吃我的，咱俩各吃各的。
2: 行，一人一个。
0: 小心烫啊，慢慢吃。淡不淡？
2: 正好，你的嗓子也吃不了咸的。
0: 真贴心。
2: 对了，你要天天练嗓子唱歌，你嗓子受不受得了？
0: 还行。不过平时确实要多注意保护嗓子。
2: 今天亮亮跟我说，他们酒吧找一个驻唱，你要不要去试试？又能锻炼又能挣钱的。
0: 他们招的是唱通俗的吧？这唱民族跟通俗还不太一样。通俗要是唱多了，我这发声的位置就容易改变。
2: 要改唱通俗呢？你看这么多歌星都是唱通俗的，又能挣钱又能挣名的。
0: 但是唱民族，跟进歌舞团是我来北京的目的。不能因为钱就放弃了。
2: 那要是进不了舞团怎么办呀？
0: 那要是没人找你演戏怎么办？
2: 那我就坚持到底，我就不相信没人找我演戏。
0: 我也是。
2: 吃鸡腿。干鸡腿。
0: 哇，这真香啊。
2: 真香。

0: 您来个鸡腿下下火？嗯，没听说过。
1: 我一个朋友说过，饭吃好了不容易上邪火，这都是我一大早买的二荆条，一秒都不敢多过火。
0: 你跟谁学的？
1: 我朋友的朋友。
0: 我是说，你红人的套路是跟谁学的？
1: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我是从《射雕英雄传》里学的。把我当成洪七公，做点饭，买个烧鸡，哦，就把我搞定了。那可不只有烧鸡。还有这个，我这个人呢，嘴比脑子快，话从耳朵里进去也不先掂量掂量，但最重要的。 是我不守规矩，您说了什么都不许我动，我还动了您最重要的，您的创思，您的文字，还有您的人物，这个您收下。以后这个屋子里谁再不守规矩，您就放开了抡。

0: 怎么样？还行吗？
1: 要说地道，但是有些吹捧。你这个川菜啊，有川菜的心，可是缺少点川菜的神。
2: 明白，我下回争取神形兼备。
1: 你哇，心机好神的哦。
0: 您这话说的，
2: 你饭吃好了，您心情就好，心情好了，这文思如泉涌，你这剧本不就写得越来越好吗？
1: 哎呀，大锅滚，勇子还成熟。
2: 这就是根棍子，不是打狗棍。
1: 我不打人，我是打狗。
2: 他这会儿的这个逻辑就得这么写啊！
1: 你再说一遍。
2: 这就得这么写，他这会儿。
0: 好，
1: 关门打狗。
3: 打狗！我打狗！
4: 我打狗！
3: 我打狗！
4: 你打不着！
3: 我打狗！我打狗！
1: 过来，你给我过来！过来！过来！
2: 你别生气了，
1: 给我，给我，给我，
2: 让你打，
1: 给我，
2: 让你打，
4: 你打，师傅你打，
2: 师傅你打，
0: 好，茄子蟹，茄子蟹。

0: 师娘，以后上课之前我早一点来，看看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只管跟我说，我都能做。
1: 也没什么好帮的，家里啊就这点事儿，我一个人能应付得过来。早点来也行，过来还能吃个饭。哎，
0: 师娘，您今天这身衣服真好看。
1: 我的车都穿了好多年了。
0: 我妈还一直说让我问问您呢，说看看您喜欢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样的款式。我们家最近新进了一批特别好看的布料，她想给您做几身衣裳。
1: 要你妈千万别客气啊，我这平时就随便穿一穿，也不爱逛街。哦，你这平时穿的衣服都是你妈给你做的呀？
0: 啊，我平时特别喜欢看服装杂志，然后我要是有喜欢的款式我就记下来，让我妈给做出来。我今天正好带了一身衣裳呢。

0: 先生，您看，我妈刚做出来的，我目测了您的尺寸，您看看合不合适？啊，这都做好了。哎呀，这你妈也太厉害了吧！这我，这也太好看了，你妈也太厉害了。
1: 还有裙子呢，您要是不合适的话，我会去给您改。
0: 这小套装呢？啊，哇！
1: 这么花，我穿的是不是太招摇了？
0: 一点都不花，特别适合您，适合您的气质，很雅的。真的吗？这我好不好看呀？好看，要不试试？
1: 怎么样？太好看了，师娘，
0: 好看。 肩膀这里合适吗？要是不合适，你跟我说，我去改。
1: 太合适了，你看这小垫肩一起啊，显得我的头都小了。

0: 还会改衣服呀？
1: 会一点。哎呀，
2: 太能干了。
1: 你喜欢就好。
2: 喜欢？
3: 哎呦，这是谁呀？
1: 我师娘啊。
3: 不是，这是大明星啊，大明星。
2: 哪个整形的？
3: 太好看了，这是新买的衣服啊。
2: 这庄庄妈妈给我做的。
3: 庄庄妈妈做的？庄庄，让你妈妈也给我做一件。
1: 行。哎，
3: 这样我才能够配得上你师娘。
1: 没问题。哎呀，
3: 美丽的姑娘见过万千，唯有你最可爱。太好看了。
1: 我平时不好看吗？
3: 那有平时好看极了，今天是格外的妖娆啊。
4: 好，
5: 买一张去广州的票，
4: 223。
6: 你好，我要去南昌的票。
4: 南昌。
7: 哎，你好。
4: 你好。
7: 那个北京到上海134要10张硬座。
4: 你买这么多干嘛？
7: 我们单位出差派我来买。
4: 什么单位？
7: 你稍等一下啊。
6: 同志，郑州的，一张。
7: 今天。江线。
4: 1170。
7: 哎，好。
5: 同志，我有张南京的。
6: 哪天呢？
5: 最近的。
7: 哎，谢谢啊。
4: 不客气。
6: 哪天呢？
5: 今天。
8: 小子，上个礼拜让你带的钱呢？
9: 钱呢？
8: 钱搁哪儿了
10: 啊？那我关心事儿。
8: 钱呢？我的钱，
3: 咱岂不是掺进来了？那是个人吗？
8: 关你什么事儿？
3: 我弄死你！
8: 这人疯了，快跑！
3: 我弄死你！疯了！我弄死你！我。
10: 啥样孩儿？来，什么事儿吧？恁家在哪儿啊？能听见点儿？这是个啥？助听器啊，人工啥？

而我，人工而我。真嘞，恁咋弄的？

0: 真是显龙后牙的。
1: 这东西在哪儿做的？孩儿啊，恁妈恁知道的啊，都给叔叔写下来，那啥医院啥专家啊。孩儿，这东西多少钱啊？第一次就80000啊。
2: 天伯府里走出来我包裹的人，头戴金冠牙双钉，

0: 来来来，郑正啊，
1: 用鼻子
0: 来歇会儿啊。哎呀，
1: 刚开始呢也不累。
0: 谁不累呀？你不累，人家还累呢。来，过来吃点水果。哟，你坐，坐坐坐。
2: 谢谢师娘。
0: 来，吃个橘子。郑正，最近的课怎么约这么少呀？
2: 我。哦，
0: 那个课时费呀，老让你欠着，你还跟我来这一套，直接不来上课了。哎呀，壮壮，我觉得你在北京啊，到处找活干也不是个事儿，也不安全。啊，这个呢是我一朋友合作过的设计师，他说这设计师呢很有想法，说是跟很多明星啊、歌手啊都设计过衣服。我看这个公司设计的东西啊都很新潮，正好这设计师啊缺一个助理，我就把你推荐过去了。
2: 是要让我去上班吗？
0: 是啊，我想着你要是需要的话就去试试，那不合适的话不勉强啊。
2: 需要，特别需要。
0: 你有了一个稳定的收入啊，家里人也放心，这课时费呢也不用担心了，该上课上课，也不要辜负郑老师对你的期望，是吧，郑老师？啊，
1: 于老师啊，善解人意。
2: 谢谢师娘。
0: 咋还哭鼻子了呢？啊，以后啊，好好上班，好好唱歌，有了成绩，是对我们最好的回报。
2: 我会的。
3: 娘娘，安迪来信了。

呀，你哭啥呀？你哭啥呀？娘，俺爹说明年就带你去北京动手术，找全国最排场的专家。娘，你快会说话了，你该高兴啊。娘，俺爹还说他在北京赚了不少钱嘞。俺啊，有时候夜里睡不着，就想北京多大呀，俺爹恁有本事能在北京演戏嘞。等俺长大了，也跟俺爹一路去北京演戏。

二个学校，演节目，演小品，校长都说中了。俺跟校长说，这就是水根儿。

0: 谢谢啊。
1: 你
0: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1: 不用，我自己来。
0: 没事，没事，没事。
1: 哎呦，真是！
2: 你这假票吧？
3: 我看你在这儿好多天了啊！我警告你，都是倒买倒卖的，别给我多管闲事。
2: 我是给单位买的。
1: 没闲事，真晦气！起开！大家注意了。这有人卖假票，
4: 谢谢
5: 谢谢。
1: 哎，警察同志，我发现个男的，穿个白衬衫，斜挎个黑包，然后手里拿着一堆票，个头大概有这么高吧，我怀疑是个票贩子，往那个方向去了。
6: 好，感谢你提供的情况。
7: 看我，
8: 怎么样？
7: 买了是吧？两位美女，去哪儿啊？要票不？哥们儿，去哪儿啊？要票不？买了是吧？
8: 买
7: 了。
8: 是啊，去江西的就那一趟车呀。
7: 啊、
8: 我看看这边，这边也没有啊。这，
7: 哎，大姐。买哪儿的票啊？
8: 啥？南昌。
7: 我这有，我这哪儿的票都有。
8: 啊，真的
7: 啊？
8: 我看看。
7: 嗯，票没问题。
8: 啊，行行，那你给我两张，多少钱？
7: 一张200。
8: 200？人家窗口才80多块钱一张。
7: 你小点声啊！你要没钱，你去窗口买去啊。
8: 不是，是这样哈、啊，我们家老公公病了，我今天必须得回去。那窗口说了，那一张票都没有了。
7: 来我这儿买的全是急事儿的啊！你没有这钱，我卖不了你。
8: 不是不是，大兄弟，咱俩商量商量。
2: 你干啥呢？你这不都是给单位买的票吗？
7: 买回来了
2: 啊！哎，不，你先说清楚。
8: 小伙子，你那儿有没有去南昌的票啊？
7: 没，
2: 有，我这去南昌的。
8: 啊，太好了，那你卖我两张呗。哦，我们家老公公病了，窗口说一张票都没有了。
7: 卖什么卖？卖不了，这
2: 不是
7: 单位的票。
2: 他刚才跟你说这一张票多少钱？
8: 200。
2: 你要几张？
8: 我
2: 原价卖给你。啊，
8: 我要两张。
7: 哎，
8: 妈，你先拿着票。小伙子，我也不让你白忙活。那180。
2: 不用，170就行。
8: 哎呦，谢谢，妈，快走。
2: 啊，快去吧。
8: 你太黑了，你快走，妈，来不及了。
7: 怎么的呀？好人好事做完了
2: 啊？
7: 你脑子有毛病吧？我让你赚钱来了，你跟我这较什么劲呢？
2: 这跟钱不钱有关系吗？你骗我干嘛？你不是说是给单位买的票吗？你这叫倒买倒卖。
7: 哎，兄弟，你是我大哥，咱小点声行不行？我服了，把票给我。
2: 不给。
7: 我垫的钱凭啥不给我呀？
2: 我把钱给你。
7: 我不要钱，我要票。
9: 把票给我。
7: 你这司马，我喊啊！
9: 给我。
7: 我喊了啊！行，把钱给我。钱住！哎呀，我都没明白你是怎么想的。你说你挣点钱还没捂热乎呢，图啥？活该你搞艺术！
2: 搞艺术咋了？我穷死我也不挣你这钱
7: 啊！嘴闭！
9: 哎，不是，你俩都别动，配合一下我们调查。
2: 他倒卖！
10: 别说话，等调查清楚就知道了。

0: 我是曹征，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兄弟们，
2: 小臭，曹老邪，
3: 你鬼死！
4: 我哥，
2: 亮亮亮亮，
5: 阿姨，我帮您端菜吧。
6: 不用不用，你踏踏实实等着啊。
5: 说实话，是女朋友吧？
1: 别羞涩，靠近一点，
2: 进来。
0: 兄弟，
5: 抓哪儿啊？
1: 腿还是脚啊？
7: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1: 我看你骑摩托，好像是姓康的。
5: 姓康的。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助力出行更智能，
1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

0: 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1: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2: 到了这儿，距离把所有的私讯杆链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3: 我一条重要线索，
4: 抓！
5: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3: 站！
6: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7: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偿付，刘总。
8: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9: 不私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10: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咱爷儿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1: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10: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12: 我徐胜利一定会成为一个好编剧。
13: 北京人才济济，竞争会非常的激烈。
11: 我可以。
14: 你写什么呀？有人看吗你？
11: 我的角色被换了。
15: 你不适合这个工作。
14: 咱先留下来再聊以后。重要的是咱们在一块干。
16: 冲出国内，走向世界。
15: 为了未来，加油。
17: 心中的那团火永远不会熄灭。
18: 重要号码千万保管好，虚假信息千万别轻信，提高警惕，防范网络诈骗。可以心动你，生活
19: 更美丽。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0: 助力出行更智能，
2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22: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2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4: 我觉得像做梦一样，从一个不太懂事的小伙子，然后慢慢做了演员这一行，在戏中演了这么多不一样的职业，然后让我慢慢成长。其实我的成长和这些角色也是分不开的嘛。
0: 先救一个，再救一个，一个一个救。
25: 我要是有一天我都不愤怒了，我也不悲伤了，那我就完蛋了。
26: 好风露气的仗是打不赢。

0: 今天我们必须给他们一个完败。我是东山市禁毒大队李飞，我们奉命执行任务。
1: 我觉得每个人的成长其实都是相似的，因为这个时间是不停的嘛，大家每一秒钟每一分钟都在慢慢的变大，也在慢慢的变老，所以这个成长的过程大家都是一样的，只是大家在不同的轨道上，不同的赛道上，有的人可能浮浮沉沉，有的人一路向前，有的人上去过也下来再继续往上爬，这个大家我觉得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对我来说，陈一正也好，我演过其他的角色也好，包括我自己也好，你说成长这件事情，我觉得谁也逃不过，都是一样的。

0: 其实我的成长和这些角色也是分不开的嘛。那这些角色其实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也教会了我很多，虽然那段是在演戏，但那一段它也是我的人生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像做梦一样，然后把自己的人生分成了很多不同的角色，学到了很多不同的技能，然后也给自己留下了很多的作品，挺开心的。
1: 你今天好好说，说清楚了，我给你一个机会。
2: 来吧。

0: 邓轩，没好人，没好人。
1: 检察官是追求公平正义的象征，我得看看这帮人精神出了什么问题。
2: 就是这种跟法律相关的这种戏拍多了，因为你每天你接触的也多，你看的也多，慢慢的觉得自己对法律这个事儿也比较感兴趣，甚至有时候还在一些剧本上，比如说有一些大家值得讨论的地方，我还真挺喜欢拿着法律法条跟人家辩论一下的。对，这就是我拍了这些戏下来对我的一个影响吧，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帮助。日常生活中碰到朋友碰到什么困难，那我也可以用我对法律的了解给他提供一些帮助。
3: 他家要是有钱，至于和我们家抢生意闹成现在这样吗？
4: 他拿啥都得赔。我话就放这啊，不管他砸锅卖铁怎么样，必须赔你。
2: 我觉得陈英正首先他虽然人磨叽，但是事儿上很多大是大非上他还是比较果断的，而且勇敢的。他是可以牺牲自己，可以不顾一切的去为了征求一个结果，为了征求一个结论，他是愿意把自己撒出去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品质，但是呢要好好利用啊，不能鲁莽。所以这也是陈英正给我上的一课。你比如像一线的刑警啊，那他们每天做的这种打击犯罪啊，还是缉毒啊，还是这个打黑啊，这些其实在男孩子心里就像英雄一样。那我自己呢也觉得这种角色在我内心中无比的英勇，所以我也很愿意去花时间花精力去好好的诠释这些角色。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价值，首先是我学习到了，其次呢，那如果拍出来有很多人喜欢，那也是对我的一个价值提升。然后也是像我们现在如果拍的很多这种影片也是有一些的宣传意义嘛，那我能作为这个宣传的使者，我也是很荣幸。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争执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
15: 上
14: 了。
15: 杨爸爸，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哎，
1: 你好，
0: 庄庄。
1: 哦，对，我是。
0: 我是设计二组的组长，我叫 Toby。
1: 你好。
0: 我带你转转。
1: 好呀。
0: 走。这是会议区，不过咱们不太常用，设计不好看，岳老师不喜欢。楼上是搭配区，这儿就是咱们主战场了。这儿剪裁区一般负责一些成衣的修改，大货咱们有自己的工厂。这儿是选布料的，这儿就是设计二组，这边负责一些饰品的设计，这是我的位置，你坐那儿。
1: 好。
0: 至于这儿，就是咱们给岳老师汇报的地方。
1: 哦，岳老师在哪儿啊？我跟他打个招呼。
0: 那就是老虎洞。
1: 老虎？
0: 会吃人那种啊。他要是不叫你，我建议你别轻易去找他。
1: 我不是来给他当助理的吗？
0: 助理就是个 title， 重要是你想做什么。你要是想学设计，就在设计二组啊多学习学习。你要是想学服装搭配，就上楼。你怎么想？

0: 我肯定是想跟您多学习的。
1: 那我就多跟你说两句。平常看书吗？
0: 什么样的书？
1: 什么书都可以。咱们这儿啊，每种最新的时尚杂志都有，但至于看不看得懂，就看你自己了。我还有事儿，你自己 OK 吗？
0: 可以。
1: 你还在实习期，加油。
0: 谢谢啊。
2: 坐。不敢坐。
3: 坐啊。怎么着，怕了？
2: 我怕被冤枉。
3: 我怕人赃俱获啊，冤枉不了你。
2: 那是李小波把我骗了，他跟我说他要给公司里边买票，他自己实在排不动队了。我这一想，我最近一段时间跟老师一块写剧本都是熬夜到天亮，这时间刚合适。他还跟我说会给我一些辛苦钱，我这才去的嘛。
3: 我从战前派出所把你领回来，他们说你是个编剧。你这挺会编啊啊，把自个儿给摘出去了，显得很冤枉是吧？
2: 我没编，我一个字都没编。我来北京有一段时间了，我好不容易看见光，我肯定要奔着光走啊，我咋可能给自己扛这么大的雷？
3: 那谁能给你作证啊？
2: 李小波呀，不也把他抓了吗？
4: 腾哥，这次真的多亏你们让李小波说了实话，我才能够沉冤得雪。
3: 我知道你们来北京追梦不容易，吃喝拉撒花费多着呢啊，只要咬住牙好好干，总会越来越好啊。但要走错路，人倒了，那念想可真就成念想了。
2: 哎，是啊，腾哥您放心，以后我写剧本啊，一定把您这样的英雄写到剧本里。
3: 哎，别拍马屁，你在我的管辖范围内是我的工作而已啊，赶紧回家吃饭去。哎，
2: 感谢你，
3: 走吧。哎，
2: 抱歉抱歉，来晚了，你上课不会迟到吧？
5: 哎，别动。
2: 我招，
5: 还没问你呢你就招啊？
2: 那个态度良好，争取从宽呗。
5: 让你做了吗？老实交代。
2: 是。那个报告庄警官，是犯错了，我上车站去倒票去了，然后
5: 不是，你怎么想的？去人家那还没学几天呢，就又搞幺蛾子了？
2: 我没说完呢，我不是真倒票，我是被人骗了。不过也赖我，是我自己想挣点快钱。
5: 有吃有住的，你这么着急挣钱干嘛？你不会还想着我的课时费吧？
2: 没有。
5: 你先别吃了。
2: 我保证，上不为例。
5: 你觉得我会要你的钱吗？还是这么铤而走险的钱？
2: 那咱俩做生意亏了，那赖我，害得连课时费都交不上。那我知道，那钱你肯定不能要。我想着，完了拿到钱，直接就交给郑老师。
5: 我就知道你还想这个事儿。我不是说了吗，做生意赔钱很正常的，而且这个事情也不是你一个人决定的呀。
2: 我也不能不想这事儿啊，这事儿在我心里还挺重的。
5: 那咱俩今天聊完以后都不提了行吗？我知道让你完全不去想肯定不可能，那这样，等咱们把自己的事情都弄踏实了，到时候你要把你的稿费跟我二八分，我都不拦着。总之，你不许再起早摸黑干这种心惊肉跳的事情了。
2: 这行，这可以。
5: 吃吧。
2: 你也是。

0: 行了，你不用担心我了啊，我今天是要跟你说好消息的。
1: 啊？
0: 我找到工作了。
1: 真的？嗯。啥工作啊？
0: 师娘介绍的，说是去服装公司给设计师当助理，我也不懂，反正就当学习了。
1: 哎呀，太厉害了！这挣多少钱呀？
0: 实习期过后一个月900。
1: 900？
0: 嗯。怎么样？
1: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那你得好好干。就我当过助手，我有经验。不，我主要是教训，但我可以跟你分享啊。
0: 你那点事情我又不是不知道。
1: 也是，哎，你这么厉害，你啥事儿都能干好。那咱就提前庆祝中大设计师出师大捷。
0: 大捷。
2: 再翻旧账。
1: 哎，你谁呀？
3: 哎，干啥的？
4: 哎，
3: 说你呢。
4: 小美，我回来了。
1: 兄弟们，
3: 小草，
1: 草鞋，
3: 你鬼死
4: 了！
1: 来了，
4: 兄弟，
3: 上。
1: 你干啥去了你？你这现在上哪去了你？
4: 我就这段时间在外面思考了一下我的人生，我
1: 弟弟，
4: 想你。
3: 哎呀！你这头发去哪儿了？
4: 头发就随着我的坚守、自尊一起剪掉了，帅不？
5: 你还有自尊呢，曹操！

0: 这工作也这么忙？嗯，都要赶上我的作息了。
1: 别说了，我现在总算能理解你的不容易了。对了，嗯，你读书多，能不能给我列个单子？
0: 行啊，啥单子？
1: 就是设计的，然后艺术的、文学的都行。
0: 这 你给设计师当助手，还要看这些书啊？
1: 谁说不是呢？我现在连岳老师的面都没见着。
0: 你是岳老师也挺奇怪啊。哎，你说要是把岳老师跟我贺老师凑在一块儿，这是不是能挺好玩啊？他俩
1: 看热闹不嫌事大。
0: 哎，没有，这不好奇嘛。你放心吧啊，我保证啊，用尽我的真才实学，帮你把这个单子列得明明白白的。
1: 那就先谢谢徐大编剧了。
0: 不用谢。哎，刚好我有事儿也想请你帮忙。
1: 什么事啊？
0: 贺老师他写的这个剧本里啊，有个角色是裁缝，他嫌我写的不专业，那我就了解了一些皮毛，那确实离生活是有段距离的。
1: 这个简单呀，你可以问我妈妈。
0: 不用，不用，我采访你就行。哎，或者你帮我去采访阿姨也行啊。
1: 那可不行，这个事情得问当事人，我妈是专业的，我又不是。
0: 那行，那回头我给阿姨写封信。
1: 写什么信啊？这里没电话，随时都能跟我妈打。要不现在去打？
0: 不用，我得先打个草稿，不是打的，我得先列个采访提纲才行啊。那个采访提纲很正常啊。
2: 诱惑这么多呀。

0: 姐，嗯，你说我是个好演员吗？
1: 当然是了，哦，这还用说呀？
0: 那个楚总也是这么说的。
1: 又是跟他一起喝的酒啊？
0: 人家看得起，我能不去吗？

0: 你这都喝了那么多回了，有戏定下来吗？他没说。你这么喝下去啊，身体会不行的。
1: 我也不想这么喝。可我只有时间，拿时间换机会，划算。

0: 干嘛？
1: 我这嗓子有点紧。
0: 你又不给我妈唱歌，那不打了？
1: 不，你打。
0: 打了啊？
1: 打。

0: 要不这……
1: 喂，妈。啊，就是我在等你过来这个呢，你就去等你过啊。
0: 再聊两句。
1: 电话费很贵的。
2: 哎，阿姨好。哎，是是是，我是徐胜利。哎，对对对，哎，阿姨最近身体怎么样啊？哦，那就好，那就好。啊，庄庄啊，他学歌特别辛苦，但他唱的可好听了，我们这儿的人都喜欢听。啊，他每天都给我们唱，他唱多了他就饿，他吃饭也吃得很好，啊，吃可多了。啊，您放心，您放心，啊，啊是，这我还跟他说呢，我说有机会我一定要去温州看看，说那边的山好水好，有一个是有个什么山，哦对对对，啊就那个山，啊，是，那山好水好，空气好还湿润，北京太干了，啊，哦，我父母挺好的，都在山东呢，啊。身体也好，哎，阿姨您就放心吧，啊，我可照顾他了，我们这儿的人都可照顾他了，对，主要他对我们每个人也都挺好的，是你，总之您就放心，啊，哦，
1: 行了，
2: 哦，是有个问题，就是阿姨，我想问一下，比如说你们在那销售的过程中遇到了特别不好对付的客人的话，你们会用什么方式去拒绝他们呢？哎哎，阿姨您稍等一下啊，我记一下。

0: 你从昨天都笑到今天了。
1: 你问我妈前天晚上吃的是什么，你怎么想的呀？
2: 那我不是替你关心阿姨吗？那你不知道，现在很多长辈自己在家连晚饭都不吃，就为了省钱，那这可不行。哦，
1: 还是设计好的问题呢。嗯，
2: 那不是。
1: 怎么样，解决你的剧本问题了吗？
2: 那帮大忙了。我跟你说，下回我见到阿姨，我得好好谢谢她。
1: 先好好感谢感谢她的姑娘吧。
2: 那必须啊，我今天就去找贺老师申请一下，在我们剧本上特别明谢人美心善的庄庄女士。
1: 那你怎么不直接把剧本上的角色名字改成是我的？
2: 那不行。那不行。
1: 为什么？
2: 他们俩最后没在一块儿，这不吉利。我去给你拿那个单子。

0: 哎，不是，老师，啊，你看看，这上面打勾的就是我有的，其他的你得去图书馆找。你去的时候跟我说，这书太多了，你抱不动。哎，
1: 我不能一本一本的借啊。
0: 也是，还是你聪明。

0: 谢谢，哎呀，好，哎，行，得嘞，辛苦辛苦，行，
1: 不客气，好，我送送您啊，哎，来，哎，得嘞，受累受累，好好好，我送送你啊，哎，受累，
2: 不，别送了，别送了，
1: 宝哥，哎，你怎么来我们家了？这我们家，
0: 我不知道啊，
1: 你不是
0: 修下水道来了？
1: 爸，他就是我经常跟你说那个，在小旅馆里对我特别好，那大哥郭宗宝。
0: 哦，
1: 就是他，不是修下水道的。
0: 叔叔啊，啊，演员啊，提前生活来了是吧？这么巧，我这晾着的朋友，这太巧了，这个我刚炖好一锅肘子，这么着我弄俩菜啊，别走别走，留住了啊！
3: 别走别走，哎，
0: 走走，
3: 哎，
0: 走走，
3: 哎，
4: 我爸做菜可好吃了，特别这个肘子做的可好，来来，
0: 我走，
1: 哎，宝宝走，
0: 哎，
1: 来，让我爸张罗吧。
0: 什么都不用说，
1: 什么都不用说，我都明白了。在家喝一口。
0: 我还，哎呀妈！
1: 哎呀，来吧，
0: 中中中中。
5: 修游园积累，修游园积累，通下水道。修游园积累，那啥呢？我去放个自行车，我在那边呢，不往那边去啊，我先放，一会儿我就会上。
1: 那你早说呀，还陪我走这么多。
5: 没事，
1: 你慢点。 你别又去干活去，
5: 能啥子呢？今天这个事儿吧，别跟别人说。哎呀，
1: 我知道，你不说我不说，谁都不知道。体验生活吗？宝哥，但是我得问你啊，你在小旅馆里跟我们说老家那些事儿，都是真的吧？
5: 真嘞？
1: 那嫂子孩子也都是真的吧？
5: 咦。
1: 有照片嘞，行，都是真的就行，可别体验生活，嫂子和孩子不能瞎体验。
5: 我求你，走了啊，
1: 早点回来啊，
5: 走了，我这就回
1: 啊，你去还车去，别又干活去了
5: 啊，中，啊，回吧。

0: 程程啊，最近在岳老师那怎么样啊？挺好的。啊，我朋友说他这个人啊脾气有点怪，他说你什么不要往心里去哈。我也算半个外行了，所以我这段时间就好好学习，准备充分。
1: 我回来了。哟，哎，岳老师，庄庄来了没有啊？
2: 来了。
1: 哟，
2: 早来了。
1: 哎，我跟你说件事情啊。
0: 来来来，坐下说。
1: 好好好。
0: 什么事儿啊？那么开心啊？
1: 明天晚上有一个演出，哎，其中呢有一首啊女生四重唱，可是现在突然之间有一个女歌手啊，哎生病了来不了了，他们找我找个顶替的，那我觉得你愿不愿意试一下？
2: 我愿意。
1: 当然不行，不行，我不同意。你有什么不同意的？
0: 咱家庄庄怎么能当替补呢？不行不行，
1: 不不不不不，你听我说，你听我说，现在团里面正在招人，如果这次演出好了，以后
2: 我们就不缺演出机会了。
3: 师娘，我想去，我愿意。
4: 行，庄庄愿意去，那就去，好好唱。
2: 谢谢郑老师。
4: 哎呀呀呀，
3: 小事情，小事情。
4: 师傅，您最近眼睛怎么样了？哎，是好是坏，你不要管我了。你那个好看的朋友第一次演出，一定搞得帅一点嘛。

那个是我10年前第一次参加作品首映的时候穿的。10多年了，我们的儿子陪你了。

0: 有一点我当年的样子。当年有一个导演跟我说，全剧组包括演员最帅的就是编剧。那人导演对演员有意见吧？您要是最帅的话，那演员得成啥样？
1: 你说啥子呢？
2: 那就衣服。
1: 哦，对。

0: 这剧场的不容啊！这请亲朋友都不让去后台了，这这这环咋现呢？你看给生理急的，
1: 我不急，一会儿还能见上呢。
2: 庄姐是替补演员，不让我们进去，情有可原，一会儿就出来了。哎，
3: 钟钟出来了，钟钟，
4: 爹，
3: 钟钟，钟钟。
5: 辛苦了，今天。
6: 罚你罚你罚你罚你罚你！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庄
0: 来，大家看过来哦，保持微笑。来，三、二、一，好，
1: 好
2: 嘞，
1: 谢谢，
2: 谢谢，
1: 谢谢。
2: 来，
3: 走，
4: 哎，您就站回去，站回去，
1: 那亮，来来找一个。
5: 你俩拍
1: 去呀，哎，
4: 哎，别羞涩，靠近一点儿。
6: 今天好站个人是吧？
4: 笑一笑。
1: 近点啊，近点。哎，
7: 下一个。
1: 胜利，
5: 抓哪儿啊？
1: 腿还是脚啊？
8: 别动！
4: 哎，胜利，没事吧？我看你骑摩托，好像是姓康的。
5: 姓康的，
8: 走吧，快
1: 去医院，
4: 快去医院，快来，
8: 嗯，这脚别受力啊，
4: 来，
5: 慢点，
1: 往上点，
5: 走，
8: 慢点啊，
1: 不能，把脚往炕上。
4: 老徐这点小，
1: 这个脚没事，这个脚
9: 哦，慢点，别再磕了，
8: 往后靠，
4: 来，留下个美好的回忆。一二三，来，宝哥，往里凑点。
1: 你别浪费我休息，
6: 把脚带上。
4: 再来一张，把脚带上了。一二三，嘿，
1: 好，
4: 好了，
1: 行了，啊，
4: 今儿要不是因为我穿皮鞋牛仔裤，步子迈不开，我能让他跑了？
8: 哎，你要这么说，事发的就是太突然了。我但凡有点准备，我一把就给他薅下来，还用你追？
1: 那时候这人他太狠了，是吧？给装成这样了，
10: 许兄弟，哎。
1: 康警官，
8: 哎，康警官，
10: 你这脚没事吧？
1: 没事儿，

0: 我才知道，这个康顺银来过可不止一次了，为什么不早告诉我？那不是因为怕给您添麻烦吗？哎呦，就你懂事是吧？一会儿啊，我去趟分局，把这个事情同步一下。这次他的行为非常恶劣啊，我们一定会采取措施。以后啊，他不会再打扰你的生活了，放心啊。
1: 谢谢您，唐警官。
0: 一个女孩子在北京挺不容易的。
2: 但遇到事别怕，找民警。记住了吗？
3: 中。
0: 行吧，你们好好照顾她吧，我先走了。哎，
4: 谢谢。
5: 再见，唐警官。
2: 慢走啊。
3: 给您添麻烦了。
2: 一个男孩子在北京也挺不容易的。哼。 疼不疼啊？
3: 不疼，一点都不疼。
2: 哎呦喂！
4: 刚才还疼得嗷嗷的，这又不疼了，这不还。
2: 你别听他们瞎说啊！真不疼，
4: 都赖我。你这样子还怎么会去写剧本啊？
2: 我也不用脚写，真没事儿。你看我手，这不好好的吗？我真不疼，这真不疼。你看，这真没事儿。

0: 要拍就好好拍。
1: 你咋拍都好看，眼睛红红的，鼻子红红的，可好看了。
0: 快躺下吧，你那脚不能空行吗？

0: 舒服点吗？
1: 舒服，舒服。你今天在舞台上特别好看。
0: 今天我的部分是最少的，你们还那么捧场，我很感动。
1: 不，在我们眼中你那就是独唱，那舞台上没别人，只有你，都听不见其他人唱。
0: 行，嘴巴没受伤。
2: 哎，独唱嘛，那以后机会多的是。
1: 那在我眼中，
2: 你永远是舞台的最中心。
0: 等会儿啊，来点。
1: 行啊，来来，
0: 哎，慢点。
1: 没事没事。
3: 嗯，哎，你看着啊，哎，三技能，一、二、三，笑，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哎，一、二、三，笑，
1: 好，
2: 啊，啊，真好，
0: 受伤了还好，
2: 我宁愿。天天受伤，
0: 说什么呢？
2: 真好看。

0: 哎，
1: 这是吃哪顿呢？
0: 刚起。
1: 又喝酒了。

0: 初总给我介绍了一个导演，那这回定的什么角色呀？也没细聊，就先吃了个饭。这没事总吃，吃来吃去也不知道聊什么。不是你是不是傻呀？
1: 哎呀，你不要说我了好吧？我自己脑袋都疼得要死。
0: 嗯，你吃这能行吗？你吃点别的。哎，你干嘛呀？我这两天都下馆子吃，我最想吃点家里做的。你看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做的这些行不行。想吃家里的可以啊，去我们家吃去。哎呀，我没什么别的意思，就是想带你回我们家吃我妈我爸那手艺，我爸做菜可好吃了。 有什么肘子、丸子，还有炸酱面，那都一绝儿带秘方的，你尝尝。不是，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也是想吃个饭呢。我想把我妈我爸介绍给你认识一下，让你们互相都了解了解嘛，
2: 可以吧？
3: 嗯，
0: 走，关门。
2: 我往哪儿？你往左，往左。丽丽，你信不过我，你还能信不过我爹吗？啊，我爹给你安排个舒心的工作，哎，这事儿他动动嘴就行。
4: 哎，你别这样，我们才见第二次啊。
2: 一回生，二回不就熟了？
4: 哎，你别这样。
2: 干嘛呢？
4: 太阳还没落山呢啊，干嘛在这儿啊？弄滋哇乱叫的，我刚可听了啊，人家女孩不乐意，你这叫耍流氓知道吗？
2: 你谁呀你？
4: 你管我谁呢？你要不服，咱旁边联防站看看去啊，上这儿坐会儿去，爷们儿。
2: 哎，我俩认识。
4: 认识？谈朋友呢？谈朋友？我不管你们谈朋友谈棉花啊，但是这大白天的这样影响不好，知道吗？ 你们要是真谈朋友，你们回家去找那没人的地儿，愿意干什么都没人管。你在这儿当这么些人，你像话吗？行，我今天啊，做回好事儿啊。这附近就有那小旅馆，可便宜了，服务还好呢。你们去那儿没人管，没人问的，多好啊！
5: 谁去旅馆啊？谁要去旅馆啊？流氓！
2: 哎，丽丽，丽丽，我请你吃饭，
4: 咱吃烤鸭去。
6: 我怎么还叫流氓了？老板，咱这生意都让那萨斯给吹跑了，他今儿来吗？
7: 他当然得来呀，不把那破玩意吹够了，咱谁好不了？
6: 他以为他吹得多好似的。
8: 我回来了，劳您大驾，过来一下。
6: 今儿你这是哪出啊？
8: 别以为你嘴甜，老子不敢抽你啊！啊，该抽也得抽。嗯，来吧。哎，
6: 叔叔好。好。爸，沈冉冉，冉冉，
8: 这是我爸。
6: 朋友。
8: 啊。
6: 坐。
8: 啊，
6: 叔叔
8: 您先坐。
6: 坐。
2: 还买这么多东西？他说了，来家看您不能空手。哼。怎么意思？我告诉你啊，你今儿给我起急，你这儿出不去，你知道吗？
9: 不是，哥们儿，我找你聊点事儿。
2: 什么事儿啊？你女朋友呢？
9: 上厕所去了。那个，
2: 我还以为你们吃饭去了呢。
9: 你刚说那旅馆，你熟吗？
2: 熟啊，我就是老板。呵。
9: 合着你拉活到这儿拉呀？谁拉活了？我这为你好。刚才那姑娘喊的声再大点，给你拉派出所去了，你信吗？
2: 哎呀，我谢谢您啊，谢谢您，赶紧告诉我那地儿在哪，一会儿找你去。
9: 离这儿不远，前面一拐弯，锣鼓胡同，东去春来，一打听都知道啊。
2: 留门啊，留门！
10: 我跟你说，我11点下班啊。
11: 你就坐这儿。
12: 哎呦，你别忙了，让他弄。来来来，洗洗手，准备开饭。想喝什么饮料啊？那随便拿。
13: 阿姨，我。

0: 帮您端菜吧。
1: 不用不用，你踏踏实实等着啊。
0: 谢谢阿姨。
1: 老头啊，把那净种子切了呀。
2: 哎呀，早切好了，我调蒜汁儿的呢。
1: 我看那姑娘长得挺水灵的，儿子说什么关系了吧？
2: 不是说是朋友吗？
1: 亮亮，
3: 哎，
1: 过来端菜。
3: 哎，来了。端哪个？
1: 是女朋友吧？
3: 啊。
1: 干嘛呀？
3: 干嘛呀？
1: 你说你从小到大没少带人回来，我就没带过女孩。说实话。
3: 那你们两个喜欢吗？
1: 什么叫我们？你要是喜欢人，就好好跟人处，没事就带回来吃饭啊。
3: 是，
1: 反正我看长得挺好看。
3: 我看长得也挺好看的。
1: 对对对，让人数什么的，给他挑个碗。
3: 数。
1: 快点儿来着。
3: 数。
1: 哦哦，你快找去。
3: 咱三个人在这嘀咕什么？人坐半天了，这好吗？在这儿去。
1: 哎，是端菜端菜上菜。
0: 叔叔阿姨。今天晚上这一顿太丰盛了。
1: 哎呦，这都是家常菜，我们还怕你吃不惯这北方口，做咸了呢，是吧？
0: 这炸酱面我特别爱吃，亮亮哥他一直跟我说他的手艺比不上叔叔阿姨的，一定要让我过来吃。
3: 对，这也是跟我妈我爸学的。我的意思是你们俩做的比我正宗。
1: 尝尝，
3: 来，快吃，快吃。
4: 来妈，您管您的，我管我的。
1: 哎呦，行，那你吃点这个。来来来，哎呀，冉冉，你一南方姑娘到我们北方住这小旅馆，能适应吗？
0: 适应啊，那地方虽然小，但是我们住得很开心。
3: 这主要不是因为有我吗？
0: 是啊，亮亮哥特别照顾我。
1: 这就对了，你们年轻人在一块儿就得互相照顾，这样我跟你叔叔才能放心。哎，你这高血脂高血糖的，你能吃这个？冉冉，你多吃点啊。哎，
0: 谢谢阿姨。
1: 这么瘦可得多吃点，尝尝。哎，
3: 爸，我妈的意思啊，让您多吃点瘦的
1: 啊。这行，
0: 好吃。我今天不减肥了。
1: 哎，这就对了。
3: 这个呀，这我爸有秘方的，祖传的，还要传给我呢。
2: 我这次降的是咸了啊，下次把秘方传给亮亮，让他给你做。
1: 哎，你怎么知道咸了？又背着我偷吃了是吧？
2: 炒咸蛋吧。
1: 那不是，那里头有油。哎呦，这我管不了你了。圆圆，那你们平常拍戏累不累？我听说是不是这热乎饭都吃不上啊？啊，
3: 妈，咱先吃，要不菜凉了，吃完再聊。
1: 这怎么了？这是？哎，
0: 这姑娘
1: 怎么了？这是？
0: 我就是有点想家了。
1: 哎呦，你看我这嘴。哎呀，别想别想，以后啊想家了就上这儿来，让你叔叔给你做好吃的，衣服什么的拿过来，阿姨给你洗啊。这女孩子家在外边要好好照顾自己，别让家里人担心。
2: 让人吃口东西，就听你在这叨叨了。
1: 这阿姨太高兴了。哎哎，你吃吃吃，咱有时间聊是吧？来，咱俩也喝一个。哎，这哎，真好。哎呀，尝尝这酱牛肉。
3: 我也能做到这儿。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不住行，你可以走，他不能走。
2: 我见过劫道的，还没见过劫人的呢。
1: 我今天还就真劫人了。
3: 他们都想当演员，都想演角色。我要是不去的话，我连这点机会都没有了。
4: 要想整，咱就整做好演员。
5: 你要是真有感情，该出手就出手，该表白就表白。
6: 我这个腿现在还没好呢，你现在是不是就得照顾我呀？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

0: 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重要号码千万保管好，虚假信息千万别轻信，提高警惕，防范网络诈骗。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0: 紧张。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
13: 干嘛？应该吧，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身为律师，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理想，
17: 相信法律，
18: 正义无价。
19: 我觉得刘泽明底色的那个善良，那个善良是很真实的，很真诚的，是最打动我的。对，
20: 这不起码保住一条人命吗？咱这也算阶段性胜利了，是吧？
21: 哎，谁呼我？
22: 我这有个案子，能不能接？
21: 跟于光远一出啊？
22: 他也找你了。
19: 在毕了业之后，我去律所，他们有法院的，有检察院的，之后他们中间有好多他们自己弄不了的案子了，他们来找我。虽然我表面我说哎呦有事求我呀，我说那我得看看我接不接你这事儿，想看看你有什么诚意。但是其实拿到那案子的那一刻，陆德明心里就是这是我兄弟，这是我朋友的，我肯定得接。
20: 这案子不可能翻案。
22: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20: 今天梁没有作案时间。
21: 我模拟他生病的状态的步数又重新走了一次，加上作案时间，全程总共需要9个半小时。但是多人证实，案发那几天钱新良晚上6、7点就在村口打牌，根本就不具备作案的时间。
19: 所以说他就会做出陆泽明会做的那种事儿，他为了调查这个案子到底事实是什么情况，他可能会到案发地自己去体验，去走那个案发的所有的动线，为了去体验当时那个路线、那个路径、那个心态，他会自己扮成一模一样的状态去体验，然后来推敲这个案子有没有可能是不是那个案件里写的那样，到底是什么样，我只有自己经历一遍我才知道。不是那样，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
20: 知其不可而为之，那是原律，不是我。但我要知其不可，我得明白为什么不可呀。
19: 而且他干这事他不跟别人说，他都是自己干完了之后第二天说来吧看吧啊，什么情况，然后说哎呦爷爷陆大律师你怎么知道这个呢。哎呀，故意把其实受过的伤害、受过的惨的累呀啥的，哎，给他表现出来。
22: 谢谢。
19: 我觉得他有点是润滑剂，调节气氛，然后也是大家都沉默的时候，他可能是突然说话的那个人，让气氛更欢乐一点。包括其实我们实习结束之后，也有几次也都是我说，哎，大家去一去啊。
21: 请问这屋是天之骄子的包间吗？
19: 啊，包括其中某个人跟某个人之间有隔阂了，哎，我也是想打破的，但是这个人性子又直。可能就是在劝别人的时候自己就跟人生起来气了，就是那就掰掰就掰了，可能就是这种。但是他其实内心还是希望这五个人是永远的好朋友那种的。其实我觉得非常讲义气，就是如果他不讲义气他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儿，但是他心里还是那种看谁不顺眼他直接就说出来，不会藏着掖着啊。
20: 我们毕业12年，在我们梦开始的地方，缅怀过去，展望未来。
19: 就是我们五个人刚开始在大学里

0: 什么样，就心里的一个种子是什么样，我们20年后就还是那样，只不过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之前去比如说在大学在实习的时候，我说女高原你小子怎么回事，可能我当时有那气氛我就说出来，但是可能过了实习期我们步入社会之后，他的那个心里那个种子发芽了，但是那发芽过程我路德明没看到，然后等我再见到他的时候，我说哎，我说余光远你怎么是个这样的变成这样的一个人了，就是我不理解，因为那个过程我没参与，所以就再见到可能会彼此会陌生嘛，会不认识，但是这个其实从观众的角度，上大学的时候那颗种子就埋下了，只不过你到底是长成歪脖子树，还是参天大树，还是我这种想开有钱嘛，它的树那就是不一样的树。
1: 成了，成了。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拟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9: 我是黄景瑜，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器》。
10: 杀人的是左撇子，用你们的话说是惯犯。
11: 他说那是埋伏好的，先从身后扎后腰，那人转身，然后
12: 帮公安局抓凶手，那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是律师，那不是律师的任务。
13: 该打人了，
14: 别打了，站好。
15: 你这才好几天啊，怎么又来了？
8: 请关注《重器》第29集。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你怎么没回家啊？没家，没什么假，哪有假？
1: 喝了。
0: 跟几个朋友出去吃东西，喝了一口。你忙什么呢？把一些档案重新整理了一遍，然后以前有些案子再看看，学习学习。真闲不住啊。

0: 我老婆去北京了，一个外企，有可能不回来了。你说好不好笑？一直想去北京的是我，最后她去了。你女儿呢？
1: 在家呢，人好。这个时候。 女儿最需要爸爸了，
0: 嗯，
1: 来，喝点水，缓一缓，回家陪孩子啊。嗯

0: 我以前找人说说话，在滨江能说心里话的也就只有你了。怡正和老陆也在滨江呢，跟他们也不能说心里话呀。上学时候，你们仨关系很好的。 老于，其实你拥有过的东西挺多的，只不过你从来都不往眼下看，一路走，一路丢，值得吗？回吧。 关下灯啊。
1: 嗯。

0: 这个案子目前是很难再找到新的证据了，啊，你就目前来看，
1: 首先，凶器上没有血迹；第二，伤口不具备唯一性，就连胡旭东那个衬衫上的血迹都不一定是尹平的。
2: 你连法医的鉴定结果都不相信吗？
1: 他那不是鉴定结果，他那就是个鉴定的意见。而且以现在这个血型鉴定技术，哪怕搁英国去，他出错率也在20%。
2: 哦，所以你就认定这个案子就在那20%里？你凭什么？这里是英国？
3: 不是，那个胡旭东那口供里提到那个三颗扣子是和尹平撕扯时候掉的，杀完人又捡回去了。
4: 我们昨天去现场了，天黑后我们就做了实验。
1: 那个地方天黑之后啊，什么都看不见，你别说掉三个扣，你扔三张饼我也捡不回来。
2: 他也许打着手电筒。
1: 所有的笔录里面，包括胡旭东本人的口供里都没有提到过手电筒。
2: 那就等吧，等补充侦查结果了。
0: 反正就现在证据来看，我们没有任何有力的证据能证明就是胡旭东杀的人，这你也清楚。
2: 你想说什么？
1: 我想说，那检察院是不是有可能撤回起诉？
2: 阿拉伯呀，有一个民间故事集叫《1001夜》，也叫《天方夜谭》。一众，你太理想化了。
5: 我说你啥意思啊？
6: 啥意思？
5: 小杨是不是你派去的？
6: 去哪儿啊？
5: 江北查那个贾鹏。是。张山，你给我起来！第五天没长眼啊？没看过这种衣服？
6: 一会儿给我闺女开家长会。
5: 江斌呐，你师傅走火入魔了，你别让他给你带歪了。
6: 别没大没小了啊，叫局长。
5: 我的江局啊，你胳膊肘往外拐，你微信受影响了。上面知道你私查这事儿，你自己掂量着吧。
6: 我说过要重启调查吗？了解一下贾鹏的信息，合理合法，正大光明。咋的了？
5: 你都了解啥了？那贾鹏早该枪毙了，为啥不执行？
6: 这个贾鹏啊，判了死刑就上诉，复核之后呢，他又说有重大案情要交代。他说呀，他不光杀了三个姑娘，还抢劫了一辆出租车。这就得再审再查呀。据说最近又要检举通奸犯人的其他罪行，这一来二去的，就拖到了现在。他现在啊，就是能多活一天就多活一天。
5: 那袁继才这案子，
6: 脑子转过来了？
5: 如果真是他干的，他为了活命，他早晚交代。
6: 真要到了那个时候，咱们就被动了。
7: 大酒瓶子，想啥呢？啊，是不是想？

0: 那个小张检察官呢？哎呦，九平吧，咱们得现实点啊！人家都结婚过日子了，下班回家就上炕，能顾得上你吗？啊！就算把那些放出去，你老婆熬得住吗？
1: 是啊，早改嫁了吧？
0: 那熬不住啊！
2: 怎么样？
0: 我操！你敢打人是吧？
3: 你这才好几天啊，怎么又来了？你什么意思？想加刑？
4: 我想见郭检察官。
3: 你啥事儿你都想见郭检察官？那郭检察官要是不在了呢？你还不活了？
4: 啊！
3: 你再说一遍。
4: 孙管家，我都好长时间没见着郭检察官了。孙管家，你跟我说句实话，他是不是不管我了？
3: 他挺好的。就是临时出趟急差，走的时候特意跟我嘱咐了，让你好好改造，不要闹事儿，这样你才对得起他。最后这句是我说的，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5: 喂，你好，驻别山监狱检察官办公室，
6: 哪位找郭检察官？
7: 我找，我是张丽慧。
6: 您稍等啊。
4: 刘姐，有位叫张丽慧的找郭叔。
8: 给我吧。丽慧是吧？
9: 是我。
8: 我刘薇呀。
7: 刘姐，我师傅呢？
8: 他出差了，长差。好像是南方，
9: 不知道是广州啊还是深圳，没具体说。
8: 得两三个月才能回来呢。
7: 他怎么也没跟我说一声啊？哎，刘姐，你有他那边电话吗？
8: 我真没有。
7: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刘姐。
4: 刘姐，郭叔哪天做手术？
8: 今天。
10: 停一下，停一下。
11: 老郭，
10: 嗯，
11: 别害怕，放心吧。我们都在门口等着呢，会顺利的，会的。
10: 我不怕，我怕丽慧那孩子找我。你咋办？你重复一遍。
11: 我忍住，打死也不说。
10: 你呢？
12: 在主妇监狱那边，千万别告诉严继才。
10: 不是你主妇怎么又到底啊？
12: 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
10: 我不放心。
12: 哎呀，你闭嘴吧，闭嘴吧！
11: 都什么时候了，还想这个犯人？
10: 我怕他想不开，他心思窄，知道我是癌症，他
8: 先拿了快进治疗。
11: 好，老郭，老郭，
10: 没事儿啊，嗯。
7: 师傅，你去哪儿出差了？联系不上，焦急，盼复。刘队长，
13: 哦，来了，坐。
7: 谢谢。
13: 来，喝茶。
7: 谢谢您。司仪恢复的怎么样了？
13: 挺好，恢复的不错。医生说很乐观，谢谢。谢谢你一直关心他。
7: 应该的。
14: 你不想练体操，我太理解了。我的梦想是当律师，为这个我还特意考了法学院。结果呢？一毕业，我爸偏不让我当律师。
15: 为什么？
14: 他不想我重蹈覆辙，是为我好，也挺可怜的。
15: 对了，你没当成律师，那你在干啥？
14: 记者。
15: 所以

0: 你来这不是打手电？
1: 不是，你妈还泼过我西红柿酱呢。
0: 就是你？
1: 是我。
0: 你走吧。
1: 我不想跟你撒谎，但我也真的不是处心积虑。
0: 你走开。
2: 有一个事儿我想请教你，你说我女儿吕思怡已经选择了自杀来证明自己的清白，那是不是就能说王丹妮在撒谎？
3: 说实话您别不爱听，没有目击人就是罗生门，什么可能性都有。
2: 我正是要听这个。按照你的逻辑，严继才就算在监狱里选择自杀，也不能证明自己就是清白的，对吧？
3: 吕队长，这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
3: 只听他喊冤，我们是不会轻信的。很多证据表明严继才他不是凶手，我们反过来讲，现有证据没办法证明严继才是凶手。
2: 那我再问你，如果王丹妮跟我女儿吕思怡两个人其中必有一个人在说谎，您认为谁的可能性更大？
3: 我认为您的假设是错的。
2: 怎么错了？
3: 必有一人撒谎，那为什么不能两个人说的都是实话呢？
2: 怎么可能呢？
3: 也许是看错、记错、判断错，也许就是个误会。
2: 那这个误会的代价就太大了。
3: 严继才这个案子，我最近也在反思自己，是不是我自己太过于执着、太主观了？不过有一点，我始终没有动摇过。我们应该尽可能的给这个案子、给严继才和法律的公平公正谋求一个机会，争取一个能够说服自己内心的重新审判。至于结果如何，反倒没那么重要了。
2: 张检察官，对于这个案子我已经尽力了，我目前能做的很有限，但是同时我要表示，认识你我很荣幸，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谢谢。
3: 吕队，
2: 茶钱我已经付过了。
4: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5: 这是我们的搜查令，

0: 来，拿过来我看看，这破石头你拿去干啥？我去给公安局打电话。
1: 黄队找到了，把这戴上。哪个手？左手。看，这两个不是一副啊。我让你戴你就戴。
2: 要我看呐，仅凭这副手套，也就够起诉了。兰陵，你还是坚持要再次补充侦查吗？

0: 你干啥？哎呀，你快把那放下吧！
1: 不是，
0: 你放下，你别不是。啊！哎哎哎！

0: 你好，我是他儿子，这位是陈检察官，不，陈律师。
1: 爸，陈检察官这几年一直帮咱家来着，我考学他也帮了不少忙。
2: 枪毙了，半年前就毙了。
3: 是你和你师傅送走了？
2: 我不在检察院了，我现在干律师了。
3: 躲避了？是不是还得感谢你？我要是现在还在外头，那就是砸了。
4: 你来看我，不会是因为想我了吧？啊？
2: 有事找你，帮我看一看。
3: 不，这谁？
2: 哎，你别管这是谁啊，你就把他当成死者。真正的死者比他稍微瘦一点，然后矮一点，能看出什么吗？
3: 杀人的是左撇子。
2: 啊，左撇子，
3: 使刀的老手，用你们的话说是惯犯。
2: 这怎么看出来的？
5: 这新手急眼了会乱捅啊。这人每刀都躲开骨头啊。
2: 天黑了能捅成这样吗？
3: 我就能啊。

0: 哎，那个，欢迎下次光临呗，让我跟我儿子说话。哦，对对对，来来，你跟你爸说话。学习都好吧？挺好的。啊，你，陈律师，嗯，我爸以前真叫刀王。
1: 我光知道你爸姓王。
0: 我老听人说他是滨江的传奇。
1: 那个不叫传奇啊，你爸是故意伤害。
2: 最后判着无期，一共7个受害人，2个重伤，还有1个终身残疾。我爸还让我告诉你，他说那是埋伏好的。啥意思？先从身后扎后腰，那人转身，然后。上淘宝，潮流不是秋上新。
1: 新势力周天天有优惠，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啊，往前走啊，往前走！哎，上去，一刀转过来，真是，一刀两刀，这点。
3: 哎呀，行了，
4: 走火入魔了你呀！法官不听这些，
3: 但现在这是最接近事实的假设呀。你这些只能证明胡旭东不是激情杀人，而是预谋杀人。你这让他死得更彻底。
4: 我要证明的是胡旭东没杀人，懂吗？现在最重要的是复原现场，
3: 瞎子摸象。我们没有能力破案。
4: 帮公安局抓凶手，那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是律师，那不是律师的任务。
3: 你说那个啊，胡旭东没有犯罪前科，是吧？而且平时用右手，这个凶手很可能就是一个有伤害罪前科、用短刀的左撇子。
4: 哎呀，你快歇歇吧，左右手的，你福尔摩斯啊！
3: 大哥，打官司不是写推理小说，一切都是要讲证据的。如果我们要是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这案子咱能打，问题是没有啊。
4: 你别老这么想，2个月之前连案卷还看不见呢。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就是刑诉法修改给胡旭东的机会，我们得给他抓住。
3: 我
4: 没你乐观，现在阅卷权是有限的。林怀民对你不错，没有从中作梗，但是你没办法核实物证啊。话我就撂这儿啊。庭审肯定会出现新的证词、证物，我们呢？我们除了逻辑推理、主观猜测，我们什么都没有。
1: 有这么悲观吗？

0: 是啊，我就是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呀，我一直是啊，不然我干嘛不打刑辩呢？
1: 那你觉得我给他做无罪辩护没有希望呗？
0: 没有吗？听法院的呗。他们要是不认定有罪，不可能开庭。我你心里有数啊。
1: 那照你这么说，就别忙了就完了，还忙什么？那大家都这样的话，就别干了就完事儿了，还查什么呀？把老熟人王本善找来，上去辩护，初犯、偶犯，认罪态度良好，请求轻判，完了呗。忙活什么呀？天天查什么呀？这不都为了进步吗？
0: 我订好票了，明天走。冰雨要生了，早产。
2: 你拿着吧，以后有用。
1: 我用不着。
3: 快点吧！
4: 放桌上。

0: 那史家村那个案子，你跟院长说让我签啊？上面很重视，文秋院也说了想亲自主审。这个案子我关注很长时间了，有点意思。如果不是因为钱新良的事情，你早就应该上去了。是个机会。嗯，有一个问题啊，案发之后公安局找过我。
1: 你留证言了吗？签字了吗？没有，就是口头问了问。那就没关系，你也不是证人。
2: 还有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是陈一仲，这个事儿你知道吗？
1: 知道了，怎么了？我不应该参与这个案子。为什么？结婚了？好上了？
0: 都是同学嘛，我跟一仲也是同学，同学里边干律师的、检察官的多了去了，那怎么的？只要是认识的，就不能业务交集了。你觉得让我参与审这个案子是帮我？
1: 什么帮不帮你？就是工作好。
0: 我申请回避。
1: 我知道你想。
0: 我没有，不是我不能参与这。
1: 想还是不想？
3: 哎呦，这是哪儿来个大美女啊？你画的？你画的？是老孙他们送鸡来了。
4: 我开门，我给你画个小猫咪，我待会儿给你画啊。来了。
3: 你也走，不好什么？那么请好了，挺好的。不好。下周做第二次化疗，大夫说目前情况还算稳定。
5: 你们俩为啥瞒着我呀？问他去，一会儿说担心你不安心工作，一会儿又说呀你刚结婚不能给你添堵。
6: 他还说呀，怕你太惦记，严季才那案子。这不，说这次做完化疗还会变身。
7: 那我总得回去给人把这事儿给人交接一下呗。
8: 我瞒着你，我不对，我检讨啊。
7: 你总是知道不对，总检讨，最后呢，该怎么做还怎么做。
8: 对喽，还是你学历高啊。

0: 一句话就把他给总结完了。
1: 我主要是啊，怕例会不是惦记着严一才那个案子，知道我病了，他肯定他坐不住。
0: 我们给南路检察院发了正式函，也没什么动静，看来阻力不小啊。
2: 阻力是不小。我现在在南路检察院，加上跟建民的关系，弄得我束手束脚的，我准备先搁下了。
1: 哎，搁得对啊，搁得对。你说咱年纪轻轻的，你咱不能把事业呀、生活咱都赔进去，是吧？哎，你可不能内疚啊！你再说了，这不还有我吗？
2: 你生病了。
3: 我身体好，是我没事，我一天一万，我咔咔走。
4: 哎呀，
3: 我
4: 说，
3: 我说，
0: 哎呀，
4: 挂了。
0: 哎，行了，行了。
5: 咋的？
0: 哎呀，时间不早了，你们也赶紧休息吧。我送例会去招待所，明天再来啊。
2: 刘姐，我想再陪我师傅待一会儿。
0: 你行李还在我车上呢，走吧，走吧，走吧。
2: 刘姐，出什么事了吗？
0: 监狱来信息，严吉才自杀了。

0: 来，喝水。
1: 哎，谢谢谢谢。你和胡旭东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2: 我俩发小。
1: 哦，那他的脾气一直都这样吗？
0: 啊，那绝对狗脾气啊。但你要说他杀人，我不信。他那人就嘴上横，没啥真本事，但是心还是善的。
1: 这话怎么说？
0: 他不跟那个尹平住隔壁吗？没事就帮他奶奶干活，干好几年，最后落着啥了？落一里外不是人，你说说这。
1: 那个尹平是有个叔叔是吧？
0: 哎呀，你可别提那狗杂种。人活着的时候见不着人，哦，人死了，回来要赔偿，那是人吗？
1: 那天你跟胡旭东喝酒喝到什么时候啊？
0: 警察都问我好几次了，真想不起来，喝太多了。
1: 你们两个喝完酒，他走的时候。灯亮着吗？
0: 灯亮着吧。
3: 走走走，
4: 先早点休息啊。
0: 嗯，
4: 稍微点。
0: 嗯，走。
5: 新婚快乐，兄弟。
0: 反正他走了，我就睡着了。后半夜起来撒尿，那灯就不知道咋了，死活打不亮。
1: 你中间睡了多久？你还有印象没有？
0: 真记不起来了。
6: 凌晨3点多，趁大伙都睡着了，他把裤腿绑在上铺的栏杆上，还好通奸的犯人警惕性高，把他给救下来了，然后就咬舌头。这得连累多少人啊。
7: 嗯嗯，
8: 林继才，你是不是觉得我被调走了，郭检察官又不在，就没有人管你的事了，是吧？
7: 嗯
8: 嗯，
6: 这一直保密着呢呀，谁能跟他说的？
8: 是，郭检察官身体现在确实不太好，但是他在积极配合治疗，我回来就是为了这个事儿。顺便给你看样东西，我一个月前拍的。
6: 好，
8: 任才，即便是没有办法平反，只要你好好活着，争取减刑，等你出狱那一天，你还能看见他大学毕业。该怎么样你自己想。我还有更多值得我去做的事情要做。这是我最后一次提醒你。看着办吧。
6: 好，放下，放好。
8: 照片放您这儿吧。给不给，什么时候给，您来决定。
6: 哎，师傅怎么样？
8: 我相信老天爷不会这么不长眼的。
9: 我收齐了啊，走了。
10: 师傅，
9: 师傅，师傅，那个最近有没有发现什么呀？
10: 发现了。
9: 那有什么呀？
10: 上回你那哥们给我那烟是假的，

0: 于高原主动让你加入这个案子啊？
1: 认识他这么多年了，还是不了解他。
0: 别说你了，谁了解？
2: 以前就觉得他无非是有点自卑，有点骄傲，有点权力欲，有点嫉妒心。
1: 现在是越来越复杂。不过他看到我倒是很容易。他说的对，其实我确实是很想审这个案子，即便我知道我能做的不多。
0: 谁能想到咱们当初南约这几个人就在这一个案子上那快凑齐了。
1: 可不是吗？就差离婚了。
0: 所以得好好加油啊，别再让李慧失望了。
3: 不好意思，久等了。
4: 点解呢块面？
3: 我刚办了一个有难度的案子，解决了。
4: 坐坐坐坐坐。
3: 好。
4: 哎呀，秦律师啊，你呀、每一次都这么卖力，我真的是又担心又开心。
3: 担心我能理解，开心是为什么呀？
4: 开心啊，是因为我找对人了。
3: 我早结婚了，孩子都老大。
4: 你真的开玩笑咩？我啊，不是要找老公，我要找合作伙伴。我们公司啊，在南路啊。生意越做越大了，需要配一个法律顾问，我们跟老总申请了，他批了，你呀、是最合适的人选。
3: 法律顾问？
4: 我能不能了解一下你在这边一年的工资大概多少啊？你不想说也可以不说。
3: 我嘛，是所里的合伙人，有基本工资，业务提成，年终奖金分红。
4: 好了好了，这样吧，秦律师，我们公司一个月可以给你15000，年底还有双粮、7788，大概一年有20多万吧，怎么样？但是你要去南路工作啊，我们公司在那边，还有你要自己租房子啊。
3: 这个事儿，我得跟我的合伙人商量商量。
4: 可以，你考虑考虑，尽快回复我。
3: 啊，好。
4: 你等等我，我去换件衣服，我们一起去吃饭。
3: 好好好，
4: 来来，再喝点。来来，来。你跑到哪儿去喝酒去了？又是跟谁？就是跟那个叶婆娘。我在家里炖了乌鸡，炒了菜等你，你跑去跟别人花天酒地，你要干啥呀你？啊！
3: 司马包大，司马包大，
4: 啥意思？你啥意思？
3: 司马包大。

0: 你说我找你要过啥？不就是求你好好跟我过日子吗？我对你有过二心吗？我脾气是不好，不是一样照顾你照顾这个家？你说你还要啥呀？你还要啥？
1: 什么都带。

0: 不是不支持，是劝你谨慎。要办成事，最好是低调。如果低调都办不成，那在高调办就更坏事了。
1: 可是我想不出其他办法来了。别的先不想，
0: 省媒市媒哪个媒体敢给你登啊？
1: 那在网上呢？ 后果是什么？你想过吗？邮件给我的，我师父的奖章。我想让他活着的时候戴在胸口上，我想让他死了以后压在裆颈上，我不想让他留牙。
0: 真爆出来，可能情况会变得很坏，也可能什么事都没有，可能会冤案昭雪，也可能维持原判。最坏就是维持原判，
1: 我辞职呗。丽慧啊，我们真的很尽力了。
0: 实话说，为了一个严继才这么豁出去，代价未免太过了。
1: 我不止为了严继才，还为了法律的正义，也为了师父，为了严继才的老婆和女儿。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保质期，爱你哦。
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

0: 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 我是蒋新民，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庆》。
2: 胡旭东的这个案子拖了这么久，舆论压力很大。
3: 既然是我主审，就会办得扎实，经得起检验。
4: 被告人在庭上翻供的可能性大不大？
5: 有这个可能。
3: 那就让辩护人死了这条心。
6: 我没杀人，我是被冤枉的。
7: 供述笔录上的字是你签的吗？
6: 是，我当时几天几夜没睡觉了，脑子不太清楚。
8: 我以后一定对你好。
9: 你能不能不要去找那个女老板了？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2: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0: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3: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不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不香小榨菜籽油，外不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究竟是何种魅力，让一代代传统匠人默默坚守，令这千年的洁白在光阴里静静流淌。

0: 稻草三伏炼骨，清谈三年成才，用料当如世亲，莫负天地之恩。
1: 守旧容易，守正难。正不是死守旧法，而是守住那份敬畏。
0: 一指之间，古今对望，他要接住这个时代的光。宣纸文创，让每一个人可以触摸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2: 水火炼就纸魄，光阴铸就匠魂。
1: 让我们以匠心为笔，
0: 让每一代人都能在上面落笔生花。
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

0: 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我是张佳宁，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8: 我希望这篇文章尽量保持客观，不曲解和拼贴事实。我只是想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9: 怎么了？
10: 我喝大意了。
9: 什么时候喝的？
11: 昨天晚上是。
9: 2%碳酸氢钠洗胃，先给5000毫升。
12: 快！为什么要买农药？
11: 想死。
12: 那你为什么自首说你杀人呢？
0: 请关注《重气》第30集，
13: 全新深蓝 S05。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14: 运动随时开始。
15: 没时间？
16: 那就挤出时间。
17: 没条件？
18: 那就创造条件，
1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2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4: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5: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0: 养无极牌补肺丸，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我这期爱你哦。
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2: 格力真好。
3: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4: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1: 实话说，为了一个严继才这么豁出去，代价未免太过了。
0: 我不止为了严继才，还为了法律的正义，也为了师父，为了严继才的老婆和女儿。 我知道，事闹大了，会让你很难办。
1: 我倒没什么，主要是担心你。
0: 要不咱俩离婚吧？

0: 夏法官，你好，我是胡旭东的辩护律师陈一仲，这是我的名片，律师执业证、律所的介绍信，还有辩护委托书，你看一下。嗯，陈律师你好，我叫夏英杰，是这个案子的审判员。夏法官，我这次来是申请阅卷的，尤其是公安局补充调查之后的案卷。
1: 你的申请已经收到了。
0: 我们会尽快安排。请问夏法官，有新的证据出现吗？按规定，辩护律师只能查阅复印部分卷宗。是这样啊，目前这个案子的疑点还很多，而且证据链并不完整。如果没有办法提供全部证据的话，我认为对我的当事人是不公平的。而且新的诉讼法也明文规定。
2: 律师有权利查阅、抄录以及要求核实。
3: 陈律师，不用被法条了，我们不会故意为难你，也不会特殊照顾。咱们一切按新诉讼法走，规范不清楚的地方，目前解释权在法院。
2: 好。
4: 哟，等多久了？刚到。
2: 三长会议啊，焦头烂额。胡旭东的这个案子拖了这么久，舆论压力很大。今天就为这个事儿，
4: 也不是咱们拖，是检察院先推的卷要求补充侦查的。
2: 那最后不还得落到咱们这儿来呀？反正我感觉不是很好。
3: 您放心，我亲自审。
4: 案情看了吗？
2: 看了。您的感觉很对。
4: 什么？证据那么不结实？
2: 得看从哪个角度说。
4: 跟我你还兜什么圈子？说。证据链不完整，口供有瑕疵，这个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老于啊，我看你是没什么信心吧。我只是觉得钱新良那个案子的代价太大了，院里经不起再来一次。应该不会，至少这次。
5: 被害人已经入土了，他不会像于三花那样活着跑回来。总而言之，抓紧时间，啊，快审快结，你把握好事实观和证据观就行。
6: 既然是我主审，就会办得扎实，经得起检验，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
7: 我只想知道，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8: 你问过李思明吗？
5: 他说他没动过那个垫子。
8: 因为她是你女儿，你就相信她？
7: 我没有碰那个垫子，也不是我打的小报告。
8: 要是撒谎的是你女儿呢？你又怎么办？

吕队，你怎么进来了？门没关。我跟王丹妮聊过了。他跟你说什么？你走开。哎，不是，他跟我说你走开。你有没有想过，这就是一个误会呢？ 王丹妮没撒谎，你女儿也确实是冤枉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不用一辈子背着这件事儿，你也不用。你女儿是不是也什么都不愿意跟你说？我跟她一样，也不愿意理我爸。她也许愿意跟我说点什么呢？

0: 我是我是，怎么样？啊，
1: 母女平安，六亲七月。
2: 母女平安是吧？
3: 是是。
2: 老婆，你还更亲了？
1: 老婆，我也。
2: 先生先生，
1: 你怎么了？
2: 我靠，八小点。
0: 发母女平安，哎呀，
2: 爸爸，我也当爸了，爸，你怎么还工作？你太多了啊！
3: 两个小命，这就
2: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来啊！
0: 嗯，睁开了，海量啊，陆总，海量海量海量，这有了闺女儿就是不一样啊，
4: 不一样了。
0: 哎，我跟你们说啊，现在我对你们都是俯视，
5: 全方位看不上啊，
0: 一帮臭男人。哎，我家也是闺女儿啊，
4: 告诉你，
0: 苦头在后面呢，小丫头片子。
1: 能治死你，治我呀？我乐意呀！我乐意呀！来来来，有一个，来，能不能你不计划计划呀？
2: 海南问呗，
1: 有事儿。得有啊！大家安静一下哈，我有个好消息，宣布一下，是关于我本人的，我呢，已经正式就任。
2: 广东鼎鑫商贸集团众魂审的首席法律顾问，就在南锣，就在南运大厦，大家到了省城，就来找我喝茶啊，随时欢迎。
0: 慢点，慢点，
2: 随时欢迎。
0: 随时欢迎。
2: 来来来，
0: 老徐，祝贺祝贺，来赶紧的，都起来，
2: 来来来，
0: 好事成双嘛，
2: 住了您一个啊。
1: 再来一口啊！来来来，我请你伸一口啊！嗯，哎，小气功夫，你高枝了。哎，哎，怎么样？哎，我跟李律师是和平分手。李律师和律所啊，这些年对我不薄。殿下，感谢你。
2: 咱们喝一个，
1: 喝一个，来来来来来，喝酒不隔人啊！来，干一起，
2: 恭喜啊，老金，
1: 恭喜老秦，谢谢。这弄巧可，嗯，没电话小了，你的？我哪买的琴那玩意儿？啊？哟，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喂。 贵总啊，对对对对对，我后天去报到，啊，哦，房子找好了，两室一厅，感谢贵总关怀，感谢感谢，那咱们后天见，好，好，好，哎，再见再见，我看看，这个公司非要给配一个，说打电话报销，啊，
6: 秦大略。
7: 这啥牌子？这是大牌，10000多块。咦，不是不是，这个呀，叫斯瓦波达。斯瓦波达，来来来，斯瓦波达，斯瓦波达，怎么吃这个呢，点点？ 不是让你去殷叔叔那先找童了吗？童叔叔要送他去医院，你先把我送回家了。这不能当饭吃，知道吗？吃多了胃不舒服。嗯。啊，想吃什么？面条好吧？嗯。加鸡蛋。嗯。等会儿啊，别看了，看会儿书。走。好的。好了，叫你啊。
8: 好的。嗯。
7: 吃饭了，点点。点点，爸爸，这是你吗？对啊，这爸爸年轻的时候。
8: 那这个阿姨呢？是妈妈年轻的时候吗？
7: 不是妈妈年轻的时候，妈妈年轻的时候跟你长得一模一样。
8: 哇，好大啊！哇，
7: 烫啊！
9: 看到这些碎茶，怎么一帮人？
0: 哎，我检察院那个补充材料到你手上了吧？那你明天放我办公桌，让我看一眼。嗯嗯。

0: 哎，你怎么又吃剩饭啊？你看你胖的，全是这么吃出来的。嗯，
1: 你都愿意跟我说一句这真话了。明天你就走了，要不你多说两句，你骂我几句，我心里也好受点。老天。 是不是当初我要是同意和你离婚，你就比现在活得更有人样了？我跟你道歉，我跟你检讨，我以后一定对你好。你能不能不要去找那个女老板了？

弄乱了啊！你放那儿，一会儿我给你收拾。

0: 说说吧。
1: 我同意于院长的意见，死刑没什么问题，证据确凿，而且事实也比较清楚。
0: 夏云姐，你怎么不说话？
2: 平时不都快言快语的吗？
3: 我组织一下语言。
1: 这还需要组织语言啊？于院长专业这么强，什么弦外之音听不出来啊？不同意就直说。
3: 好，那我就直说。疑点比较多，我先说大方面，细节咱们再讨论。第一，作案动机不合理，牵强。第二，作案工具没有在现场，没有扔掉，也没有掩埋，而是带回家里了，奇怪。第三，血衣血迹形成的原因存疑。第四，作案时间既无法锁定，也无法排除。第五，口供，这个是问题最大的，可以明显看出是疲劳审讯。看笔录上面，第一次审讯时间长达11个小时，休息了半个小时之后又审了11个小时，如此往复，就算是个铁人也受不了。而且口供一共有3次，第一次是不承认的，第二三次才逐渐靠拢案情，可能是被诱供，或者是太疲劳。
1: 那你觉得被告人在庭上翻供的可能性大不大？
3: 有这个可能，还要看辩护人的权衡。
2: 那就让辩护人死了这条心。
4: 车上拿了罐茶，一会儿给人家泡点好茶啊。
5: 啊。
4: 约的啥时候啊？
5: 还有10分钟。
4: 行，那我一会儿到门口给你盯着。
5: 盯着？这不是间谍活动呢，干什么呀？你给我整紧张了。
4: 安全第一吧。
5: 嗯。
4: 丽慧，以后离婚这种话能不能别随便说？吵架也别说，除非你真想离。
5: 哎，对不起，我那不是怕。
4: 我不怕受连累。那大不了咱也找个地儿卖米粉去，我拜桂牙为师，我找他学手艺，你不用出力，你就收钱，就天天垫钱。
5: 好，我记住了。
4: 哎，你一会儿悠着点，别该说不该说都说了。
5: 你说什么呢？我，你媳妇有那么笨吗？我至少也是个法学博士。
4: 行，那我也博士站岗去。

0: 搜出来的跟家里那只手套一样，戴上去正好合适。这些所有的巧合凑到一块儿，
1: 你内心真实想法是什么？
2: 内心真实想法不重要，重要的是证据是什么。公安局从一开始就认定这案子是胡旭东做的。
0: 是典型的由共到证，不然怎么破案？
1: 吴高远，这些年变化可真大。

0: 秋月，
1: 咋了？哎，
2: 这胡旭东的案子交给他行吗？别出什么差错。
3: 不交给他，交给你啊。
2: 我也很想为院里出份力，这不是马上要去党校培训了吗？分身乏术，分身乏术啊！当然了，我绝对服从组织的安排。去党校培训，要是推荐他，我也举双手赞成。
3: 你以为他看得上？我听说最近他在申请北京的高级法官培训中心，跟最高法联系得非常积极。哼，我估计过不了多久，他就是咱们的领导喽。
2: 明白了，怪不得前几天我去他办公室找他，又是看英文报纸，又是背英文字典的。
3: 庙小啊，本就装不下大佛。他那眼睛看的是北京，哪儿看得上咱们这个小小的滨江中院呢？
4: 1112，
5: 这边吧。哦。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小涛，里面请。想喝啥？
13: 谢谢谢
12: 谢，给你。
14: 张姐，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大师哥，他人品绝对值得信任，我担保。
15: 你好，我叫张丽慧，曾经担任别山监狱驻监检察官。
13: 曾强，我是周报记者。
15: 谢谢你今天能来，我也是你们的忠实读者。
13: 谢谢。我们呢虽然是地方媒体，但是呢在全国还是有些影响力的，我认为非常符合你的要求。
15: 那我们就开门见山的说。我希望这篇文章尽量保持客观，不煽动情绪，不曲解和拼贴事实，不断章取义，不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司法系统和中国法治。我只是想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再有就是稿子写出来以后能不能先让我看看？
13: 当然可以，您都可以当我们主编了。
14: 张姐她夸你呢，但这个人长得有点阴阳怪气儿。
13: 我是说话又让人误会了吗？
15: 没有没有，我
13: 实在不好意思啊，张检察官，是这样，我完全能理解您的不安和压力，所以
15: 我倒没有不安和压力，就是希望能快点上报，我怕等不及。
13: 好，那我们抓紧时间。这个录音只作为我写稿子的参考，不会让第三方听到，可以吧？
15: 好，
13: 那我们开始。

0: 如果想争取死缓的话，把握大一点。
1: 还是死缓。
0: 对，偶犯初犯，即兴杀人，认错态度较好，积极赔偿，可申请死缓。
1: 你直接说吧。如果不枪毙的话，我得坐多少年牢？
0: 20年左右。
1: 20年，那出来以后跟我爸现在岁数差不多了。
0: 胡旭东，我可以，我也愿意为你做无罪辩护，你怎么想？
1: 早死早超生吗？我愿意做。

0: 怎么了？
1: 大嫂被拉了。
0: 喝了多少？
2: 说是不多。
3: 什么时候喝的？
0: 什么时候喝的？昨天晚上是。
4: 20%碳酸氢钠洗胃，先给5000毫升，快。

0: 农药是在哪儿买的？县农资公司城关门市部，挨着长途汽车站那个。
1: 啥时候买的？前天从南路回来，下车就买了。为什么要买农药？想死。
2: 好，有什么事儿到南京大厦来找我。<笑>好，见面再说啊。
3: 怎么回事呀？这也是。
2: 归总。
3: 哎，你别进来。我们出去说。出去找啊！

0: 桂嫂，您没事吧？都是我的错。啊？什么？你的错啊？你不知道？
1: 不知道。哎呀，总之，请你原谅我。我们公司因为一些突然的原因，不能再继续聘用你了。所以。 但是这个月的工资我照样给你，现金不用打碎的。你拿着吧。但是之前给你那台手机是公司的资产，麻烦你还回来了。谢谢谢谢，不再联系了啊！不联系了。
2: 桂嫂，为什么？我们是做生意的。
1: 不想找麻烦，对不起，对不起。桂总，桂总，你不用我可以，你总得告诉我是为什么吧？你老婆琴日闹事，你真系唔知，讲咗好多莫名其妙嘅说话，总之就好唔中意你喺呢度翻工啦，打烂咗公司道门不特止，仲搲伤我块面，佢真系神经病嚟嘅，你快啲带佢睇医生啦！
2: 对不起，桂总，我向你保证，我拿生命向你保证，他再也不会来闹了。
1: 哎呀，佢仲饮咗农药啊！大大支，大家都好惊，我即刻叫救护车，跟住佢去跑咗去啦。佢冇事啊嘛？
2: 他喝的是那个百草枯吧？
1: 我点鬼知佢饮乜鬼啫？
2: 那是吓唬人的，那是假的，我向你保证，他绝对不会再来了。我拿生命保证。
1: 唔好意思，我系做生意嘅，我唔想沾你啲麻烦，系咁啦。
3: 气性啊！你老婆为什么总带个假农药？她老跟人吵架，撒泼，吓唬人。
4: 那你买真农药是为了调包吗？
3: 是想自己喝，当着她的面儿。
4: 这怎么又变成她喝了呢？是你惯的，还是诱骗她喝的？
3: 你装死！让你装死！你想死？好，今天你必须死！你和我，你不喝，你不和我喝！我死！我死！赶快喝！

0: 他到底喝了多少农药？具体多少也不知道。你知不知道5毫升有多少？就这么多，足以致死。是我自己要喝，被他抢过去的。
1: 那你为什么自首说你杀人呢？啊？就是我杀的。
2: 咱们去医院吧。你还是舍不得我的。以后咱们好好过日子。
3: 小恩回来，咱们好好过日子啊，再也不分开。所以你就拖了好几个小时。
0: 才把他送到医院的是吧？当时他吐出来了，我就要带他去医院。他说没事，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就恶化了。那你买这个药之前，对这个药的毒性和发作特征有了解吗？不是太了解。秦志高。 药是你买的，他抢过去喝的，喝了多少你不知道，药的毒性你也不了解。你不会是想告诉我，你来自首是出于内疚吧？
4: 我老婆现在怎么样？救过来了吗？

0: 被告人，你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有没有异议？
1: 有异议。我没杀人，我是被冤枉的。
2: 供述笔录上的字是你签的吗？
1: 是。
2: 有人采用暴力殴打等手段强迫你签字吗？
1: 没有。
2: 没有人干扰，没有人威胁，为什么没有读完笔录就签下这个字？
1: 我当。

0: 当时几天几夜没睡觉了，脑子不太清楚。农药是我自己喝的，跟老秦没关系。您不要抓他。
1: 平时你们夫妻感情怎么样？好得很。哎，我跟老秦可好了。
0: 别抓他！啊，监察同志，我啥时候能出院啊？我回家养着就行了。啊，
1: 大夫不跟我说呀？啊，
2: 你和被害人尹平认识多久啊？
3: 打小就认识。
0: 那他为什么烧你家盛国鹏？
3: 抽风呗，我反正没招他。
0: 那之后你是怎么处理的？
3: 一开始我先告到派出所，检察不管，后来我又找到法庭，法庭说精神病人管不了。那你在其他部门都没有办法介入的情况下，有没有想过报复？
1: 我正准备结婚呢，哪有功夫跟一个病人较劲？
0: 被告人，半年前你进了次派出所，是因为打架对吧？
3: 对，是和售票员，他说买票，我说我买了。
1: 他让我没买，对，不许同胞坑呗。
0: 两人就干起来。你自述是喝多了，确实吗？
3: 对，
1: 喝了多少？
3: 喝多了吗？不太记得了。
1: 反对，审判长，公诉人的提问与本案无关。
3: 公诉人请聚焦一点。
0: 1996年10月17日晚，
1: 你喝酒了吗？
3: 喝了。
1: 所以跟之前一样，你喝多了就很难控制自己，对不对？
4: 那是你觉得。反对，
1: 审判长，公诉人在用于本案无关的问题对被告人进行诱导性提问。
4: 公诉人，
1: 审判长，我们想确认：一，案发当晚他是不是？
3: 公诉员想干啥？
1: 他是不是又一次失控并付诸暴力？所以刚才的问题不仅与本案有关，而且相当重要。
5: 公诉人不能以被告人曾经酒后与人发生过冲突，来证明被告人每次酒后都会有暴力行为的发生。我话可能就比较直接啊，该上的手段呢，我们都可以上，但是送来的太晚了，错过了抢救时机，救回来的希望不大。你跟你爸最好商量一下，要不要再继续抢救？要花。
3: 很多很多钱。被告人，案发当天你喝完酒从刘二东那儿出来，穿的什么衣服？
6: 里边是件衬衣，外边套了个西服。你跟警察提过这件西服吗？啊，为什么口供里没有提及啊？
3: 也没人问呢，里里外外都在研究我那个衬衣了。
6: 西服现在在哪儿？
1: 家里挂着呢，
7: 审
1: 判长，我方请求立即调取被告人所说的那件西服作为新物证，并检验上面是否有血迹。
7: 本庭已经记录在案，被告人10月17日晚上，你从刘二东那出来的时候，直到回家，路上有没有碰到过任何人？
4: 没有。这是11月19日，补充侦查时，在案发现场附近提取的老跑手套一只，上有血迹。随后侦查机关依法，
7: 我给你说了吗？
1: 再次错了
4: 我记。起获，老鸨手套一只，与现场提取的这只可配成一对儿。被告人试戴，大小合适。
0: 审判长，我想问一下，关于这个物证和笔录为什么在案件中没有体现？
1: 公诉人对这个有什么解释？
4: 这是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时刚刚获取的证据，时间太紧，
1: 来不及入卷。
5: 那个，
0: 审判长，辩护人。
8: 申请暂时休庭。同意休庭，大家吃个午饭，下午2点继续开庭。
9: 走了，走了吧，走了。

0: 跟你说一声啊，我们中午去了趟医院，他怎么样了？还活着，医院说还要做透析。你们平常感情怎么样啊？
1: 不好，认识我的人都知道他。
2: 是个大名人，你能分出左右手吗？这哪分左右啊？这东西，
3: 大小可以吗？可以，你看，能看出左右吗？这个不分左右，戴上就行，合适吧？
4: 合适，这玩意儿有啥不合适的？这玩意儿分前后吗？
2: 不分吗？就分上前后啊。
3: 嗯。
5: 辩护人出示这些影像材料，想说明什么？ 公诉人提供的新的物证，也就是这种劳保手套，随处可见。外面的几家商店都可以买到，而且都是同款，芝麻。最重要的一点是，这种劳保手套不分左右手，也就是说，随便找到两个单只的劳保手套就能凑成一副。
6: 辩护人质证阶段不需要过度展开，
5: 我们要说明的就是这个物证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而且现在案发现场施工很可能是工人的手套。 我们调查过现场，工人带的不是这种手套，
7: 内部排除是其他工人遗漏的，而且这个泔水区常见有工人跟村民从那儿经过，而且那手套上到底是不是人类的血迹啊？血迹是不是被告人或被害人的？
3: 侦查机关征询过专业机构意见，只能验出人的血迹，无法验出血型，
5: 所以也不一定是尹平的血，对吧？
3: 审判长，我申请对被告人补充提问。
5: 可以补充。被告人，这个劳保手套你认识吗？
8: 不认得。这玩意儿，村里干活的家家都有，我认它干啥？
7: 那公安在你家，为什么只找到了一只手套，另外一只呢？
8: 你就没丢袜子呀？我忘了。对对对，对呀。 我也是这个意思啊，你先把人放出来嘛，啊！万一他老婆真的出点什么事儿，他也跑不了啊。好，那谢谢老范，再见。哎呀，孩子，你坐。你爸爸去自首了，公安局已经立案了，随意撤案这是不可能的。
5: 不过呢，公安可以先安排一个取保候审，有什么情况以后再说。一会儿我安排，你去领人啊。
9: 谢谢丁伯伯，谢谢丁伯伯。
5: 这个我们在案发现场做过还原实验，在案发当晚11点左右，全黑的情况下，想从现场的石堆中找到三颗衬衫的纽扣，短时间内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9: 这个季节月光很亮，晚上能见度比较高。这是当天的月相报告和天气报告。10月17日那天是峨眉月，月亮只露出1/4，而且当天晚上云比较厚，遮住了。现场3百米内没有路灯。啊，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啊，伸手不见五指。

0: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
2: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我是蒋欣林，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庆》。
8: 改判无罪是为了咱们越好，如果顶不住现在的压力再出一个潜行员怎么办？
9: 给你看看这个。
10: 咱们是法院，就这么被人要挟啊？
8: 你现在就退出，这个案子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10: 这篇文章写得真好，真的非常感谢。
11: 江北看守所有个犯人叫贾鹏，他交代了，李艳是他杀的。
12: 他早不招晚不招，报纸上一登他全招了，我们应该问他一些报纸上没登过的事情。
13: 姓名
14: 贾鹏。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5: 我们想去看大海。
16: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7: 有点东西啊，
16: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7: 太懂了吧？
16: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8: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9: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6: 有事说话啊。
20: 金龙鱼一比一
21: 比一，
20: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重要号码千万保管好，虚假信息千万别轻信，提高警惕，防范网络诈骗。更易心动力，生活更美
2: 丽。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银河。
1: 你好，探索心。
2: 你好，梦想。
3: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演员端木重慧，欢迎您来收看《能有多大事儿》。
5: 你如果压根就没有打算离婚的话，你就给他一句痛快话，还他个自由。
6: 今天他说那话是不是都是你教的呀？
7: 下车。
8: 帮我把菠菜根洗干净，摘干净了。
9: 豆豆，
7: 豆豆，
10: 你儿子。
9: 喂，爸，豆豆丢了。
11: 这就是你隆重介绍的特一级厨师的水平。
3: 请关注《能有多大事》第19集。
12: 胡计划。

0: 只做花生油。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怎么着？你是怕把男朋友带出来，我抢你男朋友啊？到底什么情况啊？他还没离婚啊？
1: 哟，许师傅呀，耿总，您辛苦了。今天午市桌的宴会啊，您干得漂亮，尤其您做的那个叫松鼠桂鱼和菊花豆腐，宾客吃了那是赞不绝口啊。那宴会主说了，下次的宴会还定咱这儿，您立了头功一件。
2: 那就好，那就好。
1: 哎、行行，那您先休息，我去看看啊。
0: 不行，这次我帮不了你。为什么不行啊？你就帮我跟我妈证明一下就行。这跟以前不一样，她是个有妇之夫，你现在……算了，不说。你是想说我是小三儿吧？可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真心相爱就能去破坏人家家庭吗？我刚跟他在一块的时候，我不知道他结婚了。那等我知道，什么都来不及了。他其实特别优秀，他什么都懂，什么都得体。他说他跟他老婆是商业联姻，没有感情的。他说他迟早会离婚，会娶我。
3: 他说半天都是他说，你都被他洗脑了，你就不能清醒一点吗？青青，如果他真的爱你的话，他怎么会忍心上你当小三呢？这个人简直太渣了，渣男本渣就是一个。
0: 你不帮就不帮，你骂人家是渣男干什么？
3: 我骂的都是轻的。你应该很清楚，你俩这个感情是不会有结果的，这点我都能想明白，你为什么想不明白呢？
0: 我看他不是渣，他是坏，又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能不能别什么事儿都往坏了想？你都没见过他，你凭什么这么说他？
3: 行，你让我见见，见见他，我看看是个什么样的人。
0: 行，见就见，今晚见。
3: 是。

0: 小芬，
1: 来就来呗，还买什么东西啊？
0: 这不是老规矩吗？每次来我都带老太太喜欢吃的东西。
1: 那就谢谢了啊，让你破费了。
0: 你怎么还客气起来？
1: 你跟我客气，我也跟你客气呗。我可告诉你啊，一会儿看到老太太，她说什么是什么，别跟她顶嘴，别惹她不高兴。
0: 我明白，你放心吧。小芬，我找到工作了，一个月3万。
1: 哎呀，那太好了。我就说你行吗？
0: 是，前日子是我做的不好，我对不住你，你别往心里去。
1: 你对不住我的地方多了。走吧，我们先上去吧。
2: 这小芬接许多亲戚了，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没准俩人下馆子去了吧。
3: 妈，
1: 来了。
3: 妈，
1: 回来了。
3: 金来了。
0: 老太太，最近可好？
2: 哎呦，超级大厨来了啊，难得一见呐！我要不是腿脚不利索，我早登门三顾茅庐了。
0: 你看您说的，我这不是谋随自荐来了吗？
2: 你自荐什么呀？是自荐上门当女婿吗？
1: 妈，您这说的什么话呀？
0: 老太太，我给您买了鱼，还有排骨，我去给您做菜。
2: 瞧瞧，来了就干活，多好一个人呐！哎呀，你可得抓住喽。
1: 两个人的事儿，是我一个人想抓就能抓得住的吗？
2: 哎呦，一会儿吃饭的时候，我得好好问问他。娶我女儿怎么这么磨磨唧唧的？有这么难吗？哎呀，多好一个人啊！
4: 欢迎光临。
5: 哎，兰兰，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好闺蜜许兰兰。这是我男朋友叶豪，
6: 你好，
7: 小姐你好，请坐。
6: 您就是青青那位幕后的男朋友。你们俩都好了3年了，我对你可是听闻已久啊，今天算是有幸一见，真不容易。
7: 哎呀，不好意思，这都怪我，平时太忙了，这不拖到今天才见面。哎，点菜了吗？
6: 啊，还没有呢。
8: 先生，看看你要点点什么。
7: 徐小姐，想吃什么随便点，千万别客气。
6: 我不客气。把你们这儿所有贵的菜都给我来一遍。
8: 好的。
6: 不好意思啊，我呢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心愿，我就想，像这么高档的饭店里面的菜都是什么味儿啊？今天我算是如愿以偿了，叶总，您不会介意吧？
7: 不介意，这个许小姐点的好啊，你做了一件我一直想尝试的事儿。
0: 来了，松鼠桂鱼，来吃饭吧，老太太。就差青青了，
1: 她美容院事儿多，不等她了。张姐，坐下一块吃吧。
9: 哟，我中午吃的晚，不饿，你们吃吧，我去老太太屋看会儿电视，有事儿叫我啊。
0: 好，那咱们吃。
10: 行，咱们先吃着啊，边吃边聊。
1: 嗯，我妈最近啊一直没胃口，你看你这一来，她胃口大开了。
0: 啊，那说明啊，我上辈子啊，是老太太的御厨。
10: 就是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多金呐，我想问问你，你前一阵不说娶小芬吗？又租房子，又订婚纱，又订婚庆的，还要办婚礼。我说怎么瞧着雷声大雨点小啊？
6: 妈，你多吃点菜啊。
10: 别拿吃菜堵我嘴，你们俩又不是多鸡猫狗，有什么不能说的呀？多金，你给我个准话，到底什么时候娶小芬啊？你说你们俩都这岁数了，老这么耗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0: 是这耗着也不是回事儿，可就是
10: 就是个啥呀，就想让我老太太急死。
0: 老太太，我最近刚找到工作，哎呀太忙了，我是想啊，这事儿能不能稍稍缓一缓？
10: 这是理由吗？

0: 啊，我女儿哪一点不好啊？啊，知道你这么撑着，你是不是不打算娶我女儿啊？
1: 妈，您别说了，好像不结婚我就不能过日子一样。您别操心了啊。
0: 我不操心成了，我不操着心，他还让左冲骗了呢。
1: 您提他干什么呀？哪壶不开提哪壶。
2: 哎，吃饭不吵架，哈哈。
1: 我什么时候跟我妈吵架了？你别挑事儿啊。
0: 难怪人家多金不娶你，你整个也没脑子。
1: 我怎么没脑子了？他不娶我怎么了？我还不想嫁他呢。
0: 哟，还急了，得得得，我多嘴啊！从今以后，你们俩这事儿我再也不管了。小张啊，
3: 哎，来了，
0: 快点儿推我走。
4: 兰兰，你这一口都不吃啊？
5: 对啊，点了这么多东西，你别客气啊。
6: 这么高档餐厅的饭也不过如此啊。叶总，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5: 好，请问。
6: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青青结婚啊？
4: 哎，踢我干什么呀？
7: 你们俩都好了3年了，我不该问问他吗？
6: 这不是你跟我说的吗？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
5: 这个应该是我跟青青之间的事儿，别人就不好评价了。
6: 那您是打算将耍流氓进行到底了？
7: 怎么说话呢？
6: 你跟他好了3年，你还要等多久呀？叶总，我知道您是有家室的人，能不能不玩成人游戏，给句痛快话？
5: 什么叫成人游戏啊？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只知道我今天陪青青来是请她的好闺蜜吃饭的，你从头到尾说的话，你给她一点面子了吗？真怀疑你是她闺蜜吗？
6: 我正因为是她的好闺蜜，才不想看着她难受。今天我见你就是为了跟你说，青青她是一个重感情的人，你玩得起，她玩不起。你如果压根就没有打算离婚的话，你就给她一句痛快话，还她个自由。也算你是个有良知的人，算是个爷们儿，别遮遮掩掩的，这样对青青对您夫人都不公平。
5: 慢慢吃。
8: 亚豪，亚豪，
7: 是东西。
8: 兰兰，你到底想干嘛呀？
6: 青青啊，你这还没看出来吗？他压根儿就没打算离婚娶你的，他在跟你玩持久战呢。他耗得起你耗得起吗？你都快30了。
8: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6: 青青，我是不想你在火坑里出不来。买单呢，哎，服务员，来来来来，这桌后面没上的菜都不要了啊。
9: 哎，好的。
8: 叶豪，叶豪，你等等我，叶豪，叶豪，叶豪，你别生气了，兰兰吧，她就是这个脾气。哎呀，好了，你就当看在我的面子上不生气了，好不好？你不是要赶飞机吗？我送你去机场。走。

0: 这边呢，咱们上午就把细节方向给敲定了，那我觉得下午咱们就可以按照正常的流程走了。这样，我这边有朋友，二位先去，我随后到。兰兰，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哦，我这不是陪客户。

0: 过来谈事儿吗？啊，小姐，您的账单。啊，谢谢啊。我这么贵？啊？怎么了？刚才我跟青青还有她男朋友吃饭，本来说是她男朋友请客的，结果话不投机，他俩都走了，还没买单呢。我也不知道。
1: 这么贵，我没带这么多钱。没关系，我来买。这样，没有密码。
2: 那个，这个钱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1: 不用，就当我请你了。开什么玩笑？这么贵，我肯定得还你啊。哎呀，就点小钱嘛。
3: 王总，车已经停在地下一层，没有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1: 阿行，你先回去吧。好。王总，你不是办事员吗？怎么成老总了？我们公司有规定，出来谈业务的时候都得成老总。那还有
2: 私家车呀？我哪有私家车呀？公司配的。兰兰，
1: 我那边呢还有客户，我就先走了。
2: 我
1: 明天给你打电话好不好？那我先走了啊。

0: 小芬啊，
1: 厨房我都收拾完了，要不我先回去。
2: 腿长在你自己身上，想回你就回呗。
0: 老太太，那我就先走了，您歇着啊。
1: 我走了。

0: 哎，多金，等等，你说说，你怎么回事啊？什么怎么回事？
1: 你在我们家说的那些话，你最近对我忽冷忽热的，还跟青青说，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就是为了逗着玩儿。你跟我说说清楚，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我现在脑子有点乱，你让我回去好好想想。
0: 你有什么可想的？多金。
2: 芬姐，
0: 张姐，
2: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2: 我想辞工。哎
0: 呀，是老太太又做人了吧？哎呀，张姐，你就多担待着点儿，我替她向你赔个不是。
2: 我辞工不是因为老太太，是因为家里实在有事儿，我也没有办法。虽然我很想在这儿干下去，您和老太太对我都挺好的，还能给我每月10000，我呀要不是有事肯定不走。
3: 10000不是5000吗？
0: 张姐，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说实话，怎么回事？
2: 你还是问青青吧。
0: 我是得问青青，我还得问中介公司呢。我现在不是问你呢吗？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家不是给了你5000一个月吗？我明白了，是我给了你5000块钱，青青每个月又补给你5000块钱，你在我们家拿到的是10000一个月。行吧行吧，你先回屋吧。

0: 妈，什么事儿啊？我现在开车送朋友去机场呢。
1: 我有话要问你。
0: 什么事儿啊？我开车呢，着急吗？
1: 那你先开车吧。
0: 妈，你到底想问什么呀？
1: 电话里说不清楚，你好好开车，回头再说。
0: 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
2: 青青。

0: 怎么样啊？都3年了，你到底还要我等多久啊？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现在跟他得有一个过渡期，你再给我点时间好不好？
0: 我给了你3年，还不够啊？我看你就是想让我将小三儿进行到底。
1: 什么小三儿小三儿的呀？这话说那么难听，我什么时候当你小三儿了？我什么时候这么看你？
2: 我又没逼你。
0: 哦，那是我心甘情愿呢。我刚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你结婚了呀。你现在跟我说这个，我看兰兰说的对，再这样下去对谁都不公平。
1: 什么兰兰说的对？她说什么对啊？我看你就是让她给你洗脑了。真是一个30多岁都没人要的老女人，你看她今天说那个话简直就是个心理变态。
0: 你说什么呢？你怎么能这么说她？
1: 哎，我说她怎么了？哎，她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吗？你这车谁买的？你那个美容院你天天亏本，要不是我在背后支持能撑到今天吗？啊，我说他一句还不行了？哎，今天他说那话是不是都是你教的呀？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兰兰，
1: 爸，
0: 你回来了。
1: 嗯，我搬回来住了。
0: 搬回来住好啊，还是家里好啊？那你睡吧。
1: 晚安，爸。
0: 哎。

0: 早上好。
1: 兰兰，今儿不搬出去住了？
0: 我哪儿也不搬了，就在这儿陪着您。
1: 那就对了。哎呀，爸也知道，委屈你了。兰兰，我跟你说啊，我又找着工作了，一个月3万块钱。到时候等开了工资啊，我就在那个市区里啊租个小两居，你住一间，我住一间。小程回来让他住客厅去，那你上班也方便了。
0: 太好了吧？真的？
1: 真的。
0: 我爸万岁！
1: 爸给你做早饭。
0: 我帮你做点啥？
1: 不用不用，你去忙你的去。
2: 懒虫快起床，懒虫快起床，懒虫快起床，快起床！太阳都晒屁股啦。
3: 几点了？
4: 几点了？8点了，赶紧起床吧！一会儿去医院看看张叔，就着把那5000块钱还给他。
3: 是得当面谢谢张叔，他也不容易，还给咱们留钱。
5: 没了，是不是得先把豆豆送你爸的人家，他别跟咱们去医院了。
6: 来不及了，带他一起去吧。快点起床吧。
2: 起床。

0: 介绍一下啊，嗯，这位可是本市美食界的代表人物，齐公子。齐公子，哎，我的好朋友，本市呢有名的吃主。齐公子，听说我给介绍您名厨，哎，特别好奇，特别要过来领略一下。
1: 对，
2: 齐公子，我可是久仰您的大名，您能来我这儿，
0: 这是我的荣幸。您看您来了，我这儿蓬荔生辉啊，
1: 咱们假大空的话就不必再多说了。今天来呢，就是想见识一下你们这儿的特色菜。
0: 嗯，
3: 六万，我这有一道菜，不知道你们这位刚来的特一级厨师是吧？不会不会做。您说的是哪道菜？
0: 最好把这位特一级厨师叫过来，我当面跟他说。
4: 行，我马上给您请。
3: 来，里边，走，
0: 来，赵婷。
3: 嗯，这个。
5: 那个，就咱俩进去吧，豆豆在外面。你看，我就说吧，先把豆豆送你爸那儿。那
3: 你早点起呀、啊，马虎。来，豆豆，爸爸妈妈进去一下，你乖乖在这等我们。口罩要戴好的呀。
6: 太热，
3: 热也得戴。
5: 戴上啊。走吧。
7: 牛啊，牛啊，你怎么就从快点出来呢？
5: 三叔。
8: 你们来干啥来了？
9: 干什么？看张叔跟你有关系吗？张叔啊，嗯，怎么样？身体好点了吗？
8: 好多了。
9: 张叔，给您买点水果。
8: 哎呀，又让你给我破费了。
9: 还有就是，您给我们留的那些钱，我们可不能要，您拿回去啊。
8: 哎，别，这什么钱？
9: 这不关你们的事儿，拿爸，你给他们多少钱呢？啊，
8: 那个五千，
9: 五千呢？五千，爸，你可真有钱，平时跟我们哥俩哭穷，现在有钱给外人，
8: 这是我平时省吃俭用攒了点儿，怎么了？
9: 没怎么，攒呗。你可劲儿攒，没人不让你攒，但是你也不能有钱给外人嘛。
8: 里外不分呐，你是真糊涂了吗？我一点不糊涂。上次出院，你们哥俩推来推去，最后把我扔在医院不管了，最后幸亏人家大成两口子把我接到家里去，每天热汤热水的伺候着。末了，我表示一点心意，怎么了？
3: 表达心意是没问题，可别拿我们哥俩钱买好啊。
10: 张叔啊，志强，你说好了，这是您的钱，你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谁都管不着。有什么事啊，给我们打电话。
0: 行，
10: 先走了。
0: 哎，好，快去忙吧啊！哎，等等，
11: 干什么？
10: 齐总，这位就是我新聘请的主厨啊，人家是国家特一级厨师。
0: 哎，徐师傅，他呢是咱当地著名的美食家。 齐总，来认识一下。
10: 哦，幸会幸会。国内的各大美食，我基本吃了个遍。说实话，大同小异，吃的我直反胃。既然许师傅是这的特一级厨师，
0: 对，
10: 想必对我要说的这道菜，应该非常熟悉了。
0: 您还没说是哪道菜啊？
10: 那我就说说，据说这是一道快要失传的菜。 叫做素炒话梅舌头。如果许师傅今天做得了，我就在这儿摆下100桌的宴席；如果做不了，那我之前这几位朋友在这儿欠下的半辈，咱们就一笔勾销了吧。
0: 哎呀，别介，您做大生意的能差这点小钱吗？这可不一样啊，您这可是五星级大酒楼啊，欠几顿饭钱是小。
10: 这菜做不出来，名声传出去，可就不好听了吧？
0: 哎，徐师傅，这话梅舌头这食材不好搞呀，你肯定做不了吧？
12: 那我试试。
13: 哎，师叔。

0: 试试啊，能做就做，但是做不了呢也不丢人，毕竟是齐总啊，点的是一道快要失传的菜嘛。
1: 就是啊，这食材不好找啊。
2: 哎，我跟你说，这道菜我能做。您说的这个素炒话梅舌头啊，其实不是看食材，而是看刀工和火候。
0: 有点意思啊，您再说说。
2: 其实这道菜呀、它的食材呀、是菠菜根儿，做出来的口感要有飞禽的味道，而且还要脆，对不对？
0: 啊，意思都对。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2: 好，那我先让厨房给你们上几个围碟儿，你们先等一下啊。这道菜啊需要一点功夫。
0: 徐师傅，这刀工跟火候是一方面，这菜上的时间咱们也要掌握好。
2: 哎，您放心，不会耽误你们吃这道菜的。哎，我这就给您做去。
0: 好，还行啊。哎，
3: 没想到你今天过来还背了这么一个节目，素炒话梅舌头。你别说我没吃过，我这听都没听说过呀。
0: 我这道菜可是让无数大叔都折过。不过许师傅说的倒都对，那就拭目以待。
3: 你放心吧，我介绍的厨师啊，没错，包在我身上。
2: 哎，我说伙计们，一会儿啊来几个人，帮我把菠菜根洗干净、摘干净。我要做一道菜，叫素炒话梅舌头。
4: 好。
5: 老许，哎，你到底行不行啊？你要是这回搞砸了，咱不仅损失几个 VIP 客户，就连咱酒窝也成为行业笑柄的。哎
2: 呀，耿总啊，我既然答应了，你就放心吧。我这特一级厨师的这个称号啊，那不是白来的。
5: 行，有你这话我就踏实。那你先忙着，我去招呼客户去。
2: 好，你忙你的。
6: 我把钱都给你了，既然你们对我爸也这么好，我爸出院接你家去吧。
7: 对，接你家。
8: 对什么呀？你别臭不要脸啊！那是你们的爸，不是我们的爸。出院以后接你们家，怎么可能接到我们家呢？
6: 还为啥？这你们把我爸给撞了，咋的？
8: 你说什么呢？
6: 说什么呢？你不明白吗？我爸就是因为从你们家离家出走，才受的伤，才住的院，这就是原因。
7: 小点声，医院禁止喧哗。
8: 我不发飙，他们当我病猫呢。这回我们占理，我就得跟他们说清楚了啊！
7: 是，
8: 让我们好欺负是不是？
7: 占理。
6: 我说他是啥？
7: 有理不在声。
6: 母老虎。
8: 你净给我泄气！去，看到的。
6: 就是个母老虎，你知不知道？
8: 真是母老虎！真是母老虎！
6: 我跟你说，
8: 你是不要脸，你是连人都不是，让
6: 谁
8: 怎么的？你不是人！
6: 我跟你说，
8: 你看。
9: 豆豆，
10: 豆子，我们病人的传单脏了，麻烦您看。
9: 不好意思啊，麻烦您，我问一下，有没有看见一个小女孩，8岁，就这么高吧，大概？
11: 没看到，你那边卫生间看一下。

0: 那个麻烦一下，里边没有一个小女孩。
1: 这个女孩在里边吗？
2: 没有，里面就我一个人。
3: 怎么了？
4: 我怎么看呀？
5: 别吵了，别吵了啊！别吵了。
6: 什么？

0: 你们找啊！
1: 找啊！咱分分走找了，
2: 往那边去看看。

0: 豆豆，豆豆，
1: 豆豆，徐豆豆，
2: 不是你看到一个小女孩吗？这么高，胖嘟嘟的。
3: 你有没有看到个孩子扎两个小辫子，穿一条裙子？小女孩，是个小女孩，你看见没有？
4: 没有。
3: 徐豆豆，徐豆豆。喂，
0: 喂，
3: 找到了？
0: 没找着，梅子。那个，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那个，
2: 找着。
0: 怎么样？
2: 那边没有啊，到处都找了。
5: 我那儿也没找着。
0: 那哥俩没找着。
1: 两个男人，两个孩子，找不着那么笨呢？
6: 别着急，医院正在查监控。
0: 你先给你爸打一个电话啊，看看豆豆会不会上你爸那儿去。
3: 打电话，我打了没在呀，孩子怎么会跑丢呢？找到了，我打断他腿。你现在给你爸打电话，别再打。
0: 哎呀，你看你说，你别急啊，我这就给我爸打。

0: 你电话响了，电话，
1: 您听我接一下，不管是谁，你跟他说，我一会儿给他打过去，告诉他我正炒菜呢。
0: 好嘞，师傅。喂，
2: 喂，爸。
3: 什么？您听到的？
0: 师傅，我不跟你说了吗？我一会儿给他打过去。
1: 您还是接一下吧，您儿子，您接一下吧。
0: 啊？
1: 您儿子。
0: 喂，
4: 喂，爸，那个豆豆丢了。
0: 什么？豆豆丢了？
4: 在医院，然后让他在楼道等会儿。
0: 然后出来就找不着了。您这样，您赶紧回那个出租屋
4: 看看豆豆会不会上您那儿去。
0: 豆豆没去过我租那个房子，大成啊，你先别着急啊，你别光在医院找，周围你也找一找，实在不行你就报警。
4: 啊，行，我知道，我知道，那我去找孩子。
0: 好，好，好。
5: 他们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去医院带什么孩子啊？
6: 别埋怨了，先找孩子吧。一会儿见到梅子和大成，千万别说他们。啊，
4: 好，好，好。能跑哪儿去呢？这。
5: 你有没有见到一个小女孩，就这么高扎了个小马尾的？
4: 没看到，
5: 没有见到吗？你有没有见到一个小女孩扎了个小马尾，就这么高穿一个蓬蓬裙？
6: 没有见过。
5: 你有见到一个小女孩吗？
4: 没有。
5: 你有见到一个小女孩吗？这是扎两个小辫子，让穿一个蓬蓬裙，有没有见到一个小女孩？
4: 没的，没见，没见，那个已经让医院开始广播了，别信，
5: 这都没有，
4: 没有，
5: 我找不着了，全都找了。
4: 我听说呀，这丢孩子可是不少啊，现在的人贩子可猖狂了，要丢了可就难找了。
6: 行了，你胡说什么呀？你这不添乱吗？
5: 你说什么？
7: 不能够啊，不能够，放心啊，孩子丢不了啊！哎呀，行了，咱别在这瞎着急了，你瞎着急，孩子也回不来，赶快报警吧！哎，
4: 报警，报警，报警！
8: 喂，妈妈。
7: 豆豆，你在哪儿啊？我在钢琴专卖店呢。什么
8: 钢琴专卖店？那个钢琴专卖店，你告诉我呀！就是你上次带我来的这个钢琴专卖店。
7: 你不可能去干什么死海！你气死我了！你知不知道？啊！
4: 找到了，找到了，好了，啊。
7: 妈妈，对不起，我就是想过来看看。
8: 我钢琴卖了没有？
4: 你站那别动，听见没有？你站在那边动，爸爸和妈妈马上过来接你，听见没有？嗯，
7: 听见了。
4: 来，我给妈妈说。
8: 喂，你好。
7: 你放心，你女儿我一定给你看好。
4: 找到，找到，找到了，找到了。
0: 嘴哥，我说什么来着？
9: 这孩子丢不了，你下回可得看住点啊！
10: 谢谢你们帮我们找了这么长时间啊！
9: 不用谢，现在谁家孩子都比天大。可不，赶紧接孩子去吧！
10: 啊，这边，这边，梅子，
9: 谢谢啊！哎呀，哎，
10: 哥，你瞅这许大成两口子着急找孩子，看着也挺不容易啊，要不咱那个。
9: 这年头谁容易？咱替他找孩子，那处于人道主义精神。咱爸又住院又做手术，至少几万块，你承担得起吗？
10: 我哪有钱呢？那咱还是一码归一码吧。

0: 宝哥，这就是你隆重介绍的特一级厨师的水平？
1: 我也没想到，这，哎呀妈，这肯定是发挥失常了。

0: 我是演员李友斌，请观众朋友们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1: 豆豆弹得真好啊！
2: 要是家里能有台钢琴，豆豆能弹得更好。
1: 那就买呗。
3: 您把苏少
4: 话没舌头吵砸了，
5: 耿总很生气，你被炒鱿鱼了。
6: 我一直都把你当结婚对象相处的。
7: 你愿意娶我了？
6: 我当然愿意娶你了。
8: 啊，什么？我的快递，你能给我送过来一下吗？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1: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2: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思想杆链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3: 我一条重要线索，
4: 抓！
5: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6: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7: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偿付，刘总。
8: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9: 不私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10: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咱爷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1: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10: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12: 我徐胜利一定会成为一个好编剧。
13: 北京人才济济，竞争会非常的激烈。
11: 我可以。
14: 你写什么呀？有人看吗？你
11: 我的角色被换了，
15: 你不适合这个工作。
16: 咱先留下来再聊以后，重要的是咱们在一块干，
17: 冲出国内，走向世界。
15: 为了未来加油。
18: 心中的那团火永远不会熄灭。
19: 重要号码千万保管好，虚假信息千万别轻信，提高警惕，防范网络诈骗。
20: 更有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21: 大家好，我是演员史兰芽，欢迎大家收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22: 啊，结婚了，
23: 你马上跟他分手，否则就当我没你这个女儿。
6: 你给我拿出一年还我350万的方案。
10: 是我自个儿不小心摔倒的，许大成没有撞我。
24: 这是您的本市速递，请收好。
23: 谢谢啊。
24: 不客气。
25: 请关注能有多大事第20集。
2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7: 店主你定
28: 自助扫码呀，
2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6: 主动承担，
29: 走啦，
2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0: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宝哥，这就是你隆重介绍的特一级厨师的水平？
1: 我也没想到，这，哎呀妈，这他肯定是发挥失常了。
2: 啊，这样，
3: 今天你们想吃点啥，随便点啊，我请客啊，就当我给大家赔不是啊。
0: 刘总，你这是有点看不起我们呀？
2: 没，
0: 我们是缺这种韭菜钱的人吗？哎呀，这道素炒话梅舌头你是做砸了，你们酒楼的名声也就做砸了。
2: 这，哎，别去，
0: 起码我是不会再来。
2: 哎呀，别，
0: 你们呢？
4: 我要求把 VIP 退了吧。
5: 对，把我闺蜜咖喱的剩下的钱结清吧。
2: 别，哎呀，哥几个，这许师傅一个人的错，你别把罪怪在我们酒楼头上嘛。哎，这样，我把许师傅叫进来，当面给您赔礼道歉，
0: 明了吧？哎，我们走吧。
3: 哎，秦公子，哎，哥几个，哎。
2: 哥几个，三儿，你给我站住！
1: 哎，
2: 三儿，你把哥给坑苦了，这种人你都能给我介绍过来，好，咱酒楼现在的名声都被他给败光了。
1: 我介绍的没错，就是他来秀场，你不也是挺满意的吗？这。他肯定啊是发挥失误了。
2: 哦，这叫发挥失误？这能叫做失误吗？他没这金刚钻就不要揽这瓷器活。好了，现在这事儿要传到董事会那儿，我怎么跟董事会交代呀？啊？
1: 那个，这菜他没做好啊，这一定是有原因的。哎，回去啊，我找他好好叙谈叙谈啊。
2: 别，你给我站着，别叙谈了。你是他的介绍人，你给他带个话。明天开始，不，就现在开始，他就不用再来了。
1: 不是，您这就给他辞了？
2: 我不辞他，我不辞他，董事会要辞我呀！行，就这么着吧。
1: 不是，
6: 谢谢啊。

0: 吧。
1: 啊，豆豆弹得真好啊！
2: 爸爸妈妈，耶！哎，
0: 这是家里没钢琴，这要是家里能有台钢琴，豆豆能弹得更好。嗯，
1: 那就买呗。啊，
0: 这真的？
2: 谢谢爷爷。
1: 哎，我说，这琴多少钱啊？
3: 这价打完折31000。
1: 这么贵啊？
3: 不贵了。
0: 爸，真的不贵了。那个太便宜的钢琴啊，豆豆弹了以后，这个手感耳力全废了。这30000多的钢琴啊，只是中档的钢琴。
1: 那行，那就买这个。
2: 嗯，谢谢爷爷。哎
1: 呦，爷爷接个电话。
0: 徐豆豆，过来。
1: 哎哎，大侄子。
4: 叔，你把宿舍
5: 话没舌头吵砸了。耿总很生气，他让我告诉你，你被炒鱿鱼了。
1: 哎，大侄子，我这有点急事儿，
0: 不是
1: 你跟那耿总啊解释解释。
4: 你不用说了，你
5: 赶紧找份工作吧，总算让我看到你还钱的希望吧。真够倒霉的，挂了。
0: 记住了，以后不许乱跑了。哎，听话啊。嗯，
6: 爸，没事吧？
1: 没多大事。
2: 爷爷。哎。就现在给我买钢琴好不好吗？
1: 现在就买啊。嗯，不是，爷爷今天没带钱，买不了啊。
3: 大叔，哎，现在这俩钢琴打折力度比较大，很抢手，你现在买最合适。你只要付1000块钱的定金，我们就立马给你留好。哎呦，
1: 我现在我这身上，就1000块钱我都拿不出来呀。
6: 豆豆，爷爷不都说了给你买。干嘛非得今天买？改天爷爷一定给你买啊！
2: 我不要，我就要今天买。
1: 行，买，我这就500块钱，你看行吗？
3: 这看你孙女儿这么喜欢钢琴，500就500吧。不过只能有3天的预留期。
1: 行。
7: 青青啊，妈平时对你怎么样？
8: 挺好啊。
7: 那妈平时跟你撒过谎吗？
8: 没有吧。
7: 那你呢？
8: 什么？
7: 你跟妈撒过谎吗？我问你，张姐一个月到底是多少钱工资？
8: 张姐都告诉你了。
7: 我问你呢。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要瞒着我和你外婆啊？
8: 我这不是怕你和外婆心疼钱吗？现在家政他都是这个价。再说外婆那坏脾气可是上了家政的黑名单了，要是没保姆，你说咱俩怎么办啊？我这不就盘算着说，我跟你和外婆说给了张姐5000，私下再给她5000块钱。
7: 你可真行。你这美容院生意一直都不好，每个月5000，你哪儿来的钱呢？
8: 妈，这你就别管了，反正张姐的月薪不用你操心不就行了？
7: 那不行，我今天一定要问清楚，你一定要给我说清楚。1个月5000，一年就是60000，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啊！你哪儿来的那么多钱？
8: 我男朋友出的钱。
7: 啊，这可就奇怪了，你找了一个有钱的男朋友，那不是好事吗？那你干嘛要瞒着我呀？你跟我说贷款买了辆车，是不是也是男朋友出的钱？青青，妈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欺骗。年轻的时候被你爸骗，现在许多亲又来骗我。如果我唯一的宝贝女儿也骗我，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劲？你必须跟我说清楚，你男朋友到底什么情况？你为什么总不让他见我？为什么？
8: 妈，我不骗你，但我跟你说实话，你可别生气啊。
7: 我不生气，你说。

0: 我男朋友吧，他年纪稍微有点大，他是上市集团的老总。
1: 他结婚了。
2: 什么？你们俩好了多长时间了？
1: 三年。
2: 你糊涂啊，青青，你那是在给人当小三，你知道吗？
1: 我跟他好的时候，我不知道他结婚了，那我知道了，我离不开他了呀。
2: 你，我告诉你，你马上跟他分手，否则就当我没你这个女儿。
1: 妈。

0: 不是我不相信你们钱庄，实在是这次数额巨大，十几个亿要从你们钱庄走账，我不得不小心一点。所以这次特意赶到广州来，就是想和你当面详谈。
1: 我人现在已经见到了，我看还是用对敲的方式比较稳。对敲的方式我同意。
0: 不过我希望时间能抓紧一点，我把十几个亿转到你们在国内指定的账户上，然后由你们换算成美金，再转入我指定的国外账户上。哈哈，这个没问题，我们钱庄绝对守信用。只要你的钱到账，我保证当天就把换算的美金扣除佣金后，全部转入你指定的境外账户。
1: 不是的，齐哥。 你还是没有完全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不论我把钱转到你们的钱庄，还是你们钱庄把钱转给我，这期间，你人都得在场。<笑>
0: 你是拿我当人质了？
1: 毕竟是十多个亿，这是我的身家性命，我不得不小心。
0: 这是我们钱庄指定转账的牛顿手机，密码 ZG 后边6个7，你保管好。等你把账全部转入，你就来这里找我，我当面给你境外转账。放心。 你转入的钱全都在这个U盾里，掌握在你的手里。我们没有任何其他方式可以操作。不过，你只有3天的转账时间。如果你后悔了，你还可以把钱转出去。

因为你走的是钱庄的账户，而且转账的金额比较大，我依然要根据钱庄的规矩，收取你10%的手续费，你能接受吗？

0: 成交，喝茶。哎，行，来了啊，坐吧。哎，哎呀，耿总都给我炒鱿鱼了，我还哪敢做呀？我说，哎，大侄子，你跟他是朋友啊，你劝劝他。跟他说说，下不为例，行不行？
1: 您看看，您吵的这话没舌头啊，要多寒碜有多寒碜，我都替你臊得慌。这道菜做砸了，不光是毁了耿总的面子，而且还失掉齐总这样的大客户，这酒店的生意也没了。您让我拿什么脸替您说话呀？
0: 3万块钱啊，一个月啊，我这才干了2天，你不能给我个甜枣就拿走了啊！我刚睡觉就给我抽枕头啊！
1: 不是，这能怨得着别人吗？
0: 哎，我当时正在炒菜呢，接到我儿子一个电话，说我孙女儿跑丢了，我这脑袋嗡的一下子，这一转眼火候过了。你说说，
1: 徐叔，你也别藏着掖着了，你给我拿出一年还我350万的方案，我觉得行呢。咱们就继续维持现在这个状况，我觉得不行，我就报案，让人民警察帮着指认找骗子。你也别怪我怨我，怎么样？哎，
0: 我说大侄子，我都跟你说过，我撑到现在就是为了想办法还你钱。
2: 妈，妈，我错了，妈，哎呦，好妈妈，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跟他已经提分手了。
3: 你们两个都好了3年多了，能说分手就分手？
2: 其实吧，我一直纠结来着，我真不是诚心当小三的，我是跟他好了之后才知道的。
3: 这种人从一开始就哄骗你，不能交的。
2: 对，所以啊，我跟他已经结束了，真的。
3: 青青，妈妈这辈子遇到的两个男人，你爸爸吧，花心，不负责任，让咱们娘俩吃尽了苦头，遇到了许多金，我以为从此能过上幸福生活了。可是他对我们两个的婚姻总是闭口不谈，那他当初干嘛要张罗着跟我结婚？不说这些了。总之，妈妈这辈子在情感上很失败，妈妈希望你吸取我的教训，好好的找一个人，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2: 妈，你能原谅我吗？
3: 青青啊，妈妈知道你不容易，爸爸妈妈离婚的早。你小时候在外面总是受人欺负，回来你也不说，自己忍着。咱们就是个一般家庭，你在外面做任何事情都得靠自己去闯，自己去拼。你外婆又瘫在家里10多年，妈知道你是想给咱们家找个靠山，找一个能帮得了家里的人。可再怎么说，你也不能破坏别人家庭啊，是不是？
2: 是，我知道了。爸，这些年你最不容易了，我一直想帮你减轻压力，我不想让你失望。
3: 妈妈怎么会对你？

0: 我真替你失望呢，好了，淑儿，你说说，管我钱的方案吧。方案，哎呀，你这冷不丁的管我要方案，我这脑袋一下就懵了。哎，不过大侄子，你放心，啊，欠你的钱，我们一定还。
1: 既然你要方案，那你得让我想想啊，给我3天的时间，行吧？3天啊？啊，哎，好，好，那我先走了。哎，哎，哎，哎，哎，3天？不对呀，怎么又给他3天呢？
2: 我给你微信转钱，你怎么不收啊？我先给你一部分，等下月发了工资再把剩下的给你。也没有几个钱儿，你干嘛跟我那么见外啊？
3: 那么多钱叫没几个钱？你很有钱吗？
2: 我呢，月薪就6000，我的意思是说，给你花多少钱，那不都是小钱吗？
3: 那天在酒店见到你，我看你穿着西装，还有人毕恭毕敬的喊你王总，到底怎么回事啊？其实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2: 实话实说啊，兰兰，我不是什么有钱人，我就是一个公司的小职员，月薪6000，偶尔会有些提成，
4: 但是要看老板的心情。
2: 你说像我们这种职员啊，代表公司去谈生意的时候，公司按规定都给配车，而且生意场上嘛，这个总那个总的叫着，就是为了把生意谈成。所以那天我的同事给我送钥匙的时候，对我的那个态度，就知道是那样了。
3: 哦。

0: 你坐啊。其实我有一件事想问你，我们俩现在到底算是什么关系啊？
1: 肯定是比朋友更近的关系啊。
0: 哦，
1: 兰兰，在我心里，我一直都把你当结婚对象相处的。
0: 那就是说，你愿意娶我了？
1: 我当然愿意娶你了，但是兰兰，你看啊，我现在没车没房，存款低，收入少，我现在这样条件，你愿意跟我过一辈子吗？
0: 这些都不是问题啊。只要我们俩在一起，一起努力工作，一起努力赚钱，这些问题都会解决的。
1: 那我们得好好做好婚前规划。你看啊，我们结婚用多少钱，买房子用多少钱，婚后人情世故多少钱，所以咱俩结婚不能草率，咱俩得做好充分的准备。
0: 嗯，你说的对。那我们就应该从现在开始攒钱，攒下我们未来的每一块、每一毛、每一分，来迎接我们更好的未来。

0: 答应给买钢琴，闺女这琴练的多起劲儿。
1: 要不是豆豆走丢了，他爷爷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卖琴呢，也不知道他拿那么多钱干什么。
0: 不是，这事儿我还得说你啊。你说你当着乐器行经理的面你来这出，你这不是逼我爸的吗？不过不管怎么说，这琴算是定下来了，以后这事儿你就别念叨了啊。
2: 我不念叨钢琴了，可缺钱就是我们家的现状。
1: 之前已经入不敷出了，那再这么下去咱们也

0: 得卖房子还账。
1: 咱们卖什么房子？不至于啊。
2: 先生，有吗？
0: 掰开，掰开，掰开！你爸是特助，你怎么什么都不会呀？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来，咱们呢，喝两盅。
4: 来，
2: 我呀，这两天还真要找你好好聊聊。
4: 嗯，
2: 今天啊，要好好批你一下，私自一闪念。
4: 我都这样了，你就别批我了。
2: 你是我亲家，亲不亲一家人。你跟我说实话，你卖房子剩的钱去哪儿了？
4: 哎呀，你就别问了，咱们就喝酒
2: 啊。你以为我是真的要跟你喝酒啊？我是这些日子呀，瞧着你反常，所以我要跟你好好谈谈心。
4: 这老话讲啊，一个人不喝酒，两个人不谈钱，这谈钱伤感情，
2: 纯属歪理。你到底说不说？你不说是不是？我立马走人。
4: 哎哎哎，行行行，我说好吧。嗯，

喂，啊，什么？我的快递？你能帮我看看从哪儿寄过来的吗？就是本地的是吧？我现在在房间不太方便，你能给我送过来一下吗？谢谢啊。

0: 我知道，这大成啊，跟梅子对我有点意见，嫌我没给他们钱，就连兰兰对我都有意见，说我租那个房子是个破仓库，说离海边太近了，说潮。我也忘了，这孩子小的时候就怕潮，这一潮啊，身上就长红疙瘩，现在这一想啊，我也是有点对不起孩子，
1: 这正是我纳闷的。
2: 你手里握着几十万，干嘛还那么抠啊？
1: 不是，我那钱啊，都搞商业投资去了。
2: 投资啊？投什么资？
0: 签合同的时候，人家不让往外说，说这是商业机密，得保密。
1: 咱们是亲家，你对我还保密？
2: 不是，人家告诉我了，说不让往外说，得保密嘛，那我就不能乱说呀。
1: 那你的投资稳妥。
2: 你这个投资嘛，他有的时候有赚有赔，哎，人家说了，能赚钱差不多吧，别差不多呀，得要有100%把握才行啊。哎，兰兰住不惯出租屋，那就住我那儿一段时间。
1: 这合适？
2: 有什么不合适的？兰兰又不是外人，她来了呀，增加点人气儿，好事儿。
1: 那太好了，那就让他先到你那儿住一段，我先替兰兰谢谢你们。
2: 哎，亲人不言谢，
1: 来。

0: 来人呐！
1: 巡抚，有何吩咐？
0: 告诉赵大人，齐家的漏网之鱼不能再等了，让他联系都指挥使协商处理。
1: 是。
0: 绝对不会让你嫁给汉无知的，绝无可能。
2: 哦，都在这儿了。
3: 二位老板，
2: 看看吧。
4: 我们仔细验验货，劳烦您耐心等等。
5: 好说好说啊。

0: 是单凭一个麻袋也证明不了什么。
1: 就算证明不了什么，也不能把粮食留在这儿。
0: 不能让这些无良商家再搜刮百姓的血汗了。这些粮食本身就要送给百姓的，得还给他。

0: 我是演员贺鹏，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所以韩知县不打算交人？
2: 当然不交，冲撞官府等同谋逆。我也想看看到底谁敢保你。
3: 快走，
4: 无论谁生谁死一并除掉。
5: 你的这个主意好啊。
6: 人，我们
7: 是
8: 今日这把大

0: 身为律师，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理想，
1: 相信法律，
2: 正义无价。
3: 我觉得陆腾明底色的那个善良，那个善良是很真实的，很真诚的，是最打动我的。对，
4: 这不起码保住一条人命吗？咱这也算阶段性胜利了，是吧？
1: 哎，谁呼我？
5: 我这有个案子，能不能接？
2: 跟颐光远一出啊？
5: 他也找你了。
3: 在毕了业之后，我去律所，他们有法院的，有检察院的，之后他们中间有好多他们自己弄不了的案子了，他们来找我。虽然我表面我说哎呦有事求我呀，我说那我得看看我接不接你这事儿，想看看你有什么诚意，但是其实拿到那案子那一刻，陆德明心里就是这是我兄弟，这是我朋友的，我肯定得接。
4: 这案子不可能翻案。
5: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2: 金天良没有作案时间，
1: 是我模拟他生病的状态的步数，又重新走了一次，加上作案时间，全程总共需要9.5小时。但是多人证实，案发那几天，钱新良晚上6-7点就在村口打牌，根本就不具备作案的时间。
3: 所以说他就会做出陆德明会做出那种事儿，他为了调查这个案子到底事实是什么情况，他可能会到案发地。自己去体验，去走那个案发的所有的动线，为了去体验当事人的那个路线、那个路径、那个心态，他会自己扮成一模一样的状态去体验，然后来推敲这个案子有没有可能是不是那个案件里写的那样，到底是什么样，我只有自己经历一遍我才知道。不是那样，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
2: 知其不可而为之，那是袁律，不是我。但我要知其不可，我得明白为什么不可呀。
3: 而且他干这事他不跟别人说，他都是自己干完了之后第二天说来吧看吧啊什么情况，然后说哎呦爷爷陆大律师你怎么知道这个呢，哎呀故意把其实受过的伤害、受过的惨的累呀、啥的哎给他表现出来。
5: 谢谢。
3: 我觉得他有点是润滑剂，调节气氛，然后也是大家都沉默的时候，他可能是突然说话的那个人，让气氛更欢乐一点。包括其实我们实习结束之后，也有几次也都是我说，哎，大家聚一聚啊。
1: 请问这屋是天之骄子的包间吗？
3: 啊，包括其中某个人跟某个人之间有隔阂了，哎，我也是想打破的，但是这个人性子又直。可能就是在劝别人的时候自己就跟人生起来气了，就是那就掰掰就掰了，可能就是这种。但是他其实内心还是希望这五个人是永远的好朋友那种的。其实我觉得非常讲义气，就是如果他不讲义气他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儿。但是他心里还是那种看谁不顺眼他直接就说出来，不会藏着掖着啊。
4: 我们毕业12年，在我们梦开始的地方，缅怀过去，展望未来。
3: 就是我们五个人刚开始在大学里是什么样，就是心里那个种子是什么样，我们20年后就还是那样，只不过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之前去比如说在大学在实习的时候，我说你高原你小子怎么回事，可能我也当时有那个气氛我就说出来，但是可能过了实习期我们步入社会之后，他的那个心里那个种子发芽了，但是那发芽过程我陆德明没看到。然后等我再见到他的时候，我说哎，我说于光远你怎么是个这样的，变成这样的一个人了，就是我不理解，因为那过程我没参与，所以就再见到可能会彼此会陌生嘛，会不认识。但是这个其实从观众的角度，上大学的时候那颗种子就埋下了，只不过你到底是长成歪脖子树，还是参天大树，还是我这种想开有钱嘛？它的树那就是不一样的树。
1: 成了，成了。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睡会儿吧，接下来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谢谢你，陆雪。要是没有你在的话，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撑到现在。是你的内心在支撑着你。即便对西景齐家院安稳重，可是你还是选择将粮食买下，还给百姓。你的这股正念，也才支撑着我。
1: 我不知道我还能撑多久。只要一息尚存，就撑到最后。我陪你一起。
2: 有你在，我死而无憾。
3: 快呸呸！什么死而无憾啊？老乡亲，邪不压正。
2: 管用吗？
3: 当然了，快点！
2: 呸呸呸！老爷，老爷，老爷，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是鬼迷心窍，我再也不敢了，老爷，老爷，你饶了我！
4: 粮食卖到哪儿去了？
2: 陶岩渡，陶岩渡。 离这儿很近，老爷，我带你们去，一定能找回来，一定能找回来。老爷饶命啊！老爷，老爷饶命啊！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0: 但愿他们走得远远的。
1: 千尊，千尊，千城，
2: 出什么事儿了？
1: 罗叔和齐公子回来了。
3: 回来了？
1: 对。
2: 他们在哪儿？
1: 在码头，带回来两船粮食，说是要放粮。
3: 放粮？
4: 你干嘛呀？这是
5: 放粮？你看这哪堆那么多？
6: 真要放粮食啊？
7: 不会又骗我们吧？
8: 就是
9: 你们齐家还有脸再来？
10: 还有脸来？还有脸来？
11: 想骗我们？
12: 大家听我说，这次是真的粮食。
13: 真的
14: 假的？真的假的？
15: 真的假的？
16: 还有脸来？
17: 还想骗我们？
18: 你们谁信啊？
19: 大家看，
16: 哎哎，不一样，
4: 粮食
19: 是不一样，
11: 不一样，
12: 不一样，
3: 跟上次不一样，
10: 是真粮食，
6: 跟上次不一样，
14: 真粮食，
7: 过来的，过来的，
5: 真粮食，
13: 真粮食，
8: 这是上一次答应分给大家的，
18: 却不料在路上被人调包了，但老天有眼，我们找回来了，这次一粒不差的分给大家。
0: 那你说，到底是谁把这粮食调的包？
1: 说呀，
20: 就是啊，
21: 对
20: 啊，
18: 我们还没找到证据，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粮食分给大家。
22: 说不清楚，我们不领粮食，这粮食来路不明，
23: 不会吃死人吧？
24: 对呀，
25: 就是
26: 这样。你说吧，
27: 哪来的粮食？
28: 粮食是谁掉的包？
29: 哪来的？
28: 你又是怎么找着的？
30: 说呀，说出来。
12: 是山西巡抚刘一清。
31: 谁？
32: 刘一清？
12: 我叫罗叔，
33: 山西
12: 是咱们县衙之前的捕快。
28: 哦，我认得他，咱们县衙唯一的女捕快。破过不少案子呢，
34: 那你说说究竟是怎么回事？
12: 刘巡抚和齐总督是多年的政敌，一直蓄力想要扳倒齐家，这次粮荒变成了他眼中的机遇。先前韩县令前往太原，屡屡登门求粮，可他却迟迟推脱，一直不肯放粮。齐公子得知了此事，便从他父亲的军粮仓中运出军粮，装了满满两艘船运往临汾。可谁知刘巡抚的帮凶山西首富秦毅暗中操作，将粮食换成了稻皮，就是你们之前看到的。
34: 啊，就是啊，黑
28: 心的。那这是粮食，你们又是怎么找到的呀？哎呀，
12: 你们有谁知道桃源渡？
28: 你说这个地方我知道，不就是个小码头吗？
35: 旁边就是洛沙港。
28: 难道你说的就是那个洛沙港那个桃源渡？
12: 对，我们就是在桃源渡找到这批军粮，正在被黑心商人高价售出。
28: 这啊，我有这种人。
12: 你们看，这个就是我们从桃源渡的粮仓中发现的。
34: 啊，这个我认识，
36: 这个我认识。
28: 这不上次那个做假粮的，
37: 就这个
28: 做的假粮。
18: 无论大家相不相信我们，这两艘船的粮食是我之前承诺分给大家的， 现在我们找回来了，大家快领粮食回家吧。
2: 相信他，
9: 但是没
11: 我相信他，就是他帮助过我们灭过蝗虫，就凭这个，我信他。
15: 没错，当时带兵帮我们扑灭蝗虫的就是他，平阳微服千户。
17: 对，以虫换粮就是齐千户和知县韩老爷想出来的，这个办法帮我们灭了蝗虫，而且啊，帮我们换得了口粮啊。
28: 我认出他来了。就是他派的平阳卫来帮忙，要不是他，咱们的粮食早就被蝗虫吃光了呀！
9: 就是他，
19: 我们相信，
18: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0: 猴，我们不是来拿人的吗？

0: 还不动手，急什么呀？现在说了，不能惊扰百姓。大人，大人，都排好了啊！排好了！哎，哥，这是八哥的。王爷，二人好像在放粮。
1: 快点，黄，快！太不好了！来，各位将军，大家都有啊！给我！大家快往队，所有队啊！
2: 皇上，是，跟上！站住！有事姐姐，跟我走！
1: 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
0: 看秦毅那个架势，肯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
1: 都指挥使已经向各州发布了缉捕文书，现在齐公子若是踏出县衙半步，肯定是凶多吉少。
2: 你们尽管安心藏在县衙，只要我一天是临汾知县，便保你们无虞。
3: 我们不能藏一辈子，还是得找到证据。
4: 蔡大哥，
0: 哎，
4: 可否借你一人帮我送封信？
0: 好。
4: 蔡大哥，麻烦你派人速去太原，到这个地方把信给林叔。
0: 放心。
2: 齐公子这是做什么？
4: 阿秀，你帮我太多，我不知该如何报答。
2: 见外了。你和罗叔帮着县衙和临汾百姓做了这么多，何况这一次也是为了临汾百姓才沦落至此的。
5: 大人，大人不好了！大人，哎，外面来了一伙人，围住了大门，
6: 还叫嚣着让我们救出齐公子和罗姑娘。
3: 是秦毅。
7: 县尊到。
8: 秦老爷这架势是要围攻我县衙。
9: 安县多虑了，我是奉刘巡抚之命前来捉拿齐家余孽朝廷逃犯齐梦麟的，还请韩知县给个面子。
8: 你怎知他在我这儿？
9: 我亲眼看到马车就停在县衙后门。
8: 他是在我这儿。我想问问秦老爷，是何官衔，多少品级，有五府台衙门抓人的公函？
9: 这个秦某确实不知。秦某得到的是刘巡抚的口令，韩知县若是不信的话，就先将人交出来，随我一起去太原，当面求证府台大人。
8: 笑话，你一无官身，二无公函，空口白牙来我临汾知县要人，王法何在？
9: 所以韩知县不打算交人？
8: 当然不交。
2: 秦老爷不甘心，可冲入县衙自行抓人，
8: 但冲撞官府等同谋逆，是诛九族的大罪。我也想看看到底谁敢保你。
10: 让开，
8: 请。

0: 你们都给我收好了。
1: 我倒要看看这秦某林，他能在这儿待一时，
0: 能躲一辈子在这小小的衙门里。
2: 秦老爷自便，
3: 关门。
0: 走。前前后后都给我盯紧了。
4: 是。
5: 吴太，齐家余孽藏到了临汾县衙，秦毅他也奈何不了啊。哎
6: 呀，难办呐。要不都除了。
7: 什么？府台，您这不是说笑吧？卑职愚钝，还请府台赐教。
6: 这个秦毅呀，下手太黑太狠，衙门里的那个人呢，只要有他在，我的女儿就不会死心，到时候不光是把我的宝贝女儿推入他怀，连我都要受他的摆布。麻烦啊，难办呐。
7: 府台是想让秦毅和韩慕之拼个你死我活，最后无论谁生谁死，都方便我们把两个祸根一并除掉。
6: 哎，赵大人，你的这个主意好啊。
5: 府台大人，卑职明白。
8: 客气了啊。
9: 楚寒，这是何意啊？
8: 想必也是想让秦老爷除掉韩慕之吧。
9: 可是我正在捉拿齐梦麟，无暇他顾，这如何是好呀？
8: 这是刘巡抚给秦老爷的指令，秦老爷何必问我？
9: 王成呢？你不会觉着搬上刘巡抚就可以取我而代之了吧？若当真有一日你到了我这个位子，刘巡抚会让另外一个彭城取代你，这个你应该清楚吧？不如我来给你出个主意，这个主意对你我都有利。你应该知道，刘巡抚让我杀韩慕之，不过是想一石二鸟，借我的手杀掉这个不听话的女婿，将杀人的罪责扣在我的头上。至于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想必你也知道一二，因为毕竟我是从齐家投奔过来的，他从来没有信任过我。那也就是我还有用，所以就先利用了。
8: 难得秦老爷想得如此通透，那秦老爷打算如何？
9: 我想请你去做这件事儿。
8: 秦老爷真是好算盘，让我去杀韩知县，代替你去做替死鬼。
9: 做。杀韩慕之未必会死，说白了，在山西这么大的地方，刘巡抚让谁死谁就得死，他想让谁活谁就能活，我杀韩慕之必死。可如果你去杀，不死反而有功。
8: 就算我杀了韩慕之，刘巡抚能保我相安无事，可我为何要为了你去挡这一刀呢？
9: 狡兔死，走狗烹。你难道不明白其中的意思？我要死了，下一个紧接着就是你了。我若不死，你就还有你的价值。替刘巡抚盯紧我，制衡我， 山西这么大的地方，刘巡抚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少的商机。我一个人占不完的。与其这样，不如你我表面上相互制衡，暗地里联手作战。到那时，刘巡抚想对你我其中任何一个人动手，他都得掂量掂量。
8: 可是我失手，
9: 这个你大可放心。做这种事情，我最在行。齐彦锦和齐总督是何等的人物，不照样都被我给收拾了？区区一个县令能奈我何？你放心吧，我会帮你准备好一切。你只管去做，保证万无一失。
4: 发生何事？
10: 县尊，县城，汾河边的镇子上来了一批优质良种，两个村子为了争抢良种，举村械斗，已经伤了数人。
2: 去叫蔡捕头，让他带上10个精干的捕快，随我一起去。
10: 是。
4: 牧之，你不觉得此事蹊跷吗？眼下粮食短缺，民不果腹，怎会突然出现一批优质良种呢？
2: 无论如何，我都要阻止。现在交给你了。
11: 你当县衙是什么地方？由得你来撒野？
9: 小小县城也敢冒充大将？
12: 小小县城自量力，自量力，自量力。
11: 小小县城也是朝廷八品，而你又是什么东西？

0: 我们要自己的同袍，免得其他千户都晦气。快走，保住。
1: 这小子不地道，连县太爷你也敢动手！齐毅的手下，我在太原城见过。是他。
2: 来人，把这货捆了带回县衙。
3: 是。
2: 老爷，走了。
4: 齐老三受伤了，他们跑不了多远，你们四处散开，继续搜，再多找一些泼皮闲汉四处打探。掘地三尺，把他们找出来。
5: 是。
4: 这是哪？
6: 这座山势的地方，
7: ，我记得，是我们。 仗义疏财的地方，
4: 你还想得出来吗？

0: 打扰了老板，能抓点药吗？进来吧。老苏，
1: 哎呀，你怎么起来了呢？你家娘子嘱咐了，不让你动啊。
2: 男的受伤了，
0: 没看到。对呀，就是从这儿过去的。
2: 我真没看到，骗你做甚呀？
0: 站住！
2: 走！
0: 走！走！
2: 你家娘子，她见你烧得厉害，就去抓药了。
0: 抓药？我得去找她。
2: 哎，不行吧？
0: 万太。

0: 宁克方的人呢？
1: 你不会以为我把他们杀了吧？我怎么会杀他们呢？他们平日里那么听话，不听话的只有你。你怎么能那么不听话呢，玉兰？

0: 小兄弟，你有见到一个年轻姑娘过来抓药吗？
1: 咦，你不是放粮的齐公子吗？
0: 他来过吗？他去哪儿了？他被赖二麻子他们抓走了。赖二麻子是这一片的泼皮老大。抓走了？去哪个方向了？
1: 往那边去了。
0: 多谢。
2: 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齐家已经完了。现在告诉我齐梦麟身在何处，过去的事情既往不咎，秦家主母的位子还是你的。
1: 你以为秦家还能存在多久？现在全临汾的百姓都知道，是你和刘巡抚同谋在粮食上做了手脚。
0: 你怎么还是这么倔强？
2: 谁会在意那堆草民在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难不成你是想煽动民怨，帮助齐家脱罪？<笑>这也太异想天开了呀！若民意真的无用，那刘巡抚为何要利用灾荒来做局？哼！<笑>你以为你在刘巡抚眼中是什么人呢？ 盟友吗？我告诉你，你连颗棋子都算不上。跟齐家合作的这些年，你替他们经手了多少营私事儿？你打着齐总督的旗号，你犯了多少枉法？你齐毅才是齐家最大的罪证。若想彻底扳倒齐家，刘巡抚迟早会借你的项上人头一用。
3: 住嘴！

0: 但我情意是什么？我想要什么就会得到什么，包括你当初贩卖你的舒冗液，不过是个借口，就是让你害怕一下。
1: 我怎么舍得嘛？
0: 毕竟我那么在意你，怎么可能让你落入别人之手呢？你只能属于我，只能是我的。

0: 还真是一点儿不懂得心疼人啊。
1: 想跑啊，你能跑到哪里去呢？
0: 你跑了以后，齐梦麟就不来了。
2: 你失算了，他不会来的。
0: 要是他真的不来的话，我做的这一切不就都白费了吗？

0: 今日我就给你打个赌，看看咱俩今天谁赢谁输。放开罗叔！
1: 刚才还说你来着，你这就来了。
0: 你别过来，你走啊！齐三公子果真不让人失望。
1: 姬，我们做个交易如何？交易？今时今日，你拿什么跟我做交易？拿我的命？用你的命？他就用他的命了。
0: 你要我做什么？我的命给你，你放了他。秦梦里，之前我觉得我们生死相随才算圆满，现在我只想让你好好活下去。
1: 你就算杀了他，刘勋父也绝对不会放过你的。是吗？玉兰，你的心好狠呐。锦，
0: 放了他。
1: 我为什么要放他走？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交易？谈什么交易？现在你的命是我的，玉兰也是我的。我有说要跟你做什么交易吗？ 我倒是可以让你看看，让你看看玉兰在我怀里多么百依百顺。你放开他！怎么样？后悔了吗？后悔了吗？这个草包天真的以为自己死了就能救你一命，但这个草包确实是我们的前程，只有他死，我们才能活。
2: 老爷，老爷，老爷，不好了！老爷，韩知县带着一大批的捕快向我们这里来了。
3: 立即派人把门封死！
2: 快，你们几个把大门封上！
4: 是。
3: 快把门封死！
2: 快！
5: 兄弟们，快避开了！快撤！
6: 包围明坑帮，阻拦左大将。
2: 是。
4: 秦毅。
1: 趁大灾之际，控制粮价，垄断粮源，倒卖军粮费，三次发下骸骨焚书，
7: 将
1: 你缉拿归案。秦毅，束手就擒。说过，刘巡抚他不会放过。不可能的，我还有用，他们不会这么早动手。群星一个韩不知，还有几个捕快想要抓我，真是白日做梦。
7: 韩不知，公然刀毙齐家余孽，依照三司命令，混淆视听。是想要我违逆，舞台之命吗？究竟是谁混淆视听？睁大眼睛，好好看一看。不正是，不正是，齐家余孽就在里面，已经被我降服。今转告府台大人，你。 信不如命，
8: 秦毅，你休得在此胡言！你假冒府台之命，行悖法之事，还不快束手就擒！

0: 好你个赵公明，赵公明，你现在就想卸磨杀驴吗？没那么容易。韩慕之，你不是想知道谁是刺杀你的幕后主谋吗？听清楚了，就是你的岳丈山西巡抚刘义清。疯了，他疯了，韩知县，不要听他胡言乱语。
1: 速速给我将他拿下！
2: 这刘义清自有应得，视百姓之命如草芥。
1: 你要是与他同流合污，只会死无葬身之地。
3: 缉拿秦义。
4: 是。

0: 韩慕之，你若敢再向前一步，我就杀了罗叔。不要管我，宪哥。韩慕之，你当真不顾及罗叔的安危吗？等等，等什么？崔德福，破门，红门，等一下。
1: 罗师傅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你活到明天，你不过是他卷中重要，何时宰杀全凭他一念之间，你真可怜。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我，玉兰？你实在对我太失望了，你的生死现在难道不是在我的掌握之中吗？想要我死，没那么容易，情义不受任何桎梏。 想让我死，想让我死，那就玉石俱焚。

0: 所有人，撞南撞草！是。玉兰，十几年前那一把大火，让你我结识缘分。今日这一把大火，就让你我永生相伴，永生相随吧。
1: 烧死在里面！
2: 红仑，
3: 是，
2: 放开我，
3: 我说。

你是要想得到，你们别想跑。

松开我！哎。

0: 我是胡冰清，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等还有什么证据和证人？
2: 这个彭城在狱中死了，
3: 扳倒了齐总督，谁能获益，便是谁。
1: 证据何在啊？
4: 爹，今日就听女儿一回吧。
5: 秦梦里，不管前方是刀山还是火海，我都会陪着你，哪怕你明日就要问诊。
6: 老天真是眷顾我，可以让我在梦里了却自己的心愿。

0: 他被关进县大牢了，他没事，你别担心，徐大哥已经替他诊治过了，你先好好躺着呀。舒姐姐，
1: 哎，你怎么请来了？
0: 谢尊，
2: 罗谷大王，
3: 林叔，
2: 罗谷大王，我总算见到你了，可是我家少爷下大狱了。
0: 林叔，你别着急，之前在大哥派人给你送信，信上那些事情。
3: 断的怎么样？啊，那个叫如烟的女子，我已经带回来安置好了，还有孙公子让我带过来一个天大的消息。
0: 什么消息？钦差要来了。
3: 恳请县尊，让我去狱中见他一遍。我也想见我家少爷。现在平安卫加强防卫，被又看守监牢，纵使我这个县尊，也无法随意进出。
4: 这样，等过几日，你扮作送饭的妇孺，我让蔡捕头在一旁周旋。
0: 多谢行总。

0: 秋老给你粗茶淡饭，吃不习惯吧？
1: 您这金尊玉贵的，这牢里的粗茶淡饭，您肯定吃不习惯吧？
2: 公子久等了。
3: 你什么意思啊？
0: 今日这食盒里没有鱼生。

0: 见过我，可以让我在梦里了却自己的心愿。杀了。
1: 都说夫妻拜了堂叩了手才算牵了红线，你应该给我一个话出来。

一拜天地。天造一对佳偶，二拜高堂。

0: 当然不是梦了。今日是你的新娘。起来，还有一礼未完成。
1: 吴屈，你走。
0: 今日不管你娶不娶，我都要嫁。
1: 走，你走，你走啊！
0: 当初是你说让我好好活的，没有你，我该如何好好活？我现在是你的妻，你不要再把我推开了。你在哪儿，我的家就在哪儿。
1: 可能明天就要来问诊。
0: 我知道你不想牵连我，但是我更知道你喜欢我，想娶我。
2: 反正我秦梦麟这辈子就认定你了，除了罗叔之外我谁都不娶。你若愿意，我就明媒正娶，八抬大轿迎你进门，做你一心人。
1: 你若不愿意，
2: 我就等，等一辈子我也忍。
0: 秦梦麟，你给我听好了，我喜欢你，这辈子我不能没有你。不管前方是刀山还是火海，我都会陪着你。哪怕你明日就要问斩，我也不会后悔嫁给你。

0: 难道你要抗命不成？下
1: 官不敢抗命，只是一大名律行事，其孟林是涉二品大员，其审判之权在朝廷。彭城自杀朝廷命官，其罪甚大，理应交由朝廷审问。
2: 你开口朝廷，闭口朝廷。我问你，朝廷在哪儿？本官奉府台之命，要将。

0: 两个要犯押回太原，再送往京城朝廷。你个小小的县令，你竟敢阻拦我！
1: 在钦差到来之前，没有人能将这两个人从我临汾大牢带走。
0: 你，
2: 我要带走又如何？
3: 府台来的正好，刚才的话您都听到了吧？小小的县令螳臂当车。
2: 临汾县令韩牧之，大灾之年救灾不力，导致灾民300余人活活饿死，更有甚者还包庇侵犯奚梦麟，罪无可恕啊！来人，革职，拿下。
1: 我这临汾县令是朝廷委任，府台无权革我的职。啊，
2: 放着阳关大道你不走，偏偏要闹到如今这步田地。来人呐，请出亡命气派。

0: 本想处理完临汾之事，便赶往太原恭迎几位上差，没想到几位上差突然就下令临汾了。啊，
1: 刘巡抚，不必客套。我等此来是受皇命来查证山西的赈灾情况。兼太原卫军粮被盗、粮仓被烧一案，刘巡抚前几日上书参临汾知县韩牧之的折子。
0: 圣上已阅，并交由我等一并彻查。啊，是要彻查。临汾知县韩牧之何在？
1: 韩牧之嘛，他身负重罪，不思悔改，还违抗上命。
0: 本官已经请出了亡命旗牌，将其羁押，正待问斩。
1: 待韩牧之上堂。
2: 罪官韩牧之，见过钦差。
1: 韩牧之，灾荒之年，临汾百姓可否饿死？
3: 有，
2: 有多少？
3: 329人。
1: 饿死这么多百姓，你可知罪？
3: 下官知罪。
2: 我乃临汾父母官，哪怕饿死一个百姓，都是我韩牧之之罪。
1: 怎么饿死这么多百姓？朝廷的赈灾粮，不是如数拨给你们了吗？
4: 下官有天大的案情，气血禀奏。
5: 有何案情？说。临汾之所以饿死这么多百姓，全拜山西巡抚刘大人所赐。
6: 大胆！
4: 你竟敢当堂诬陷朝廷命官！
6: 不正是稍安勿躁，且听他有何说辞。
5: 若果真是诬陷，朝廷定不会轻饶了他。
4: 韩牧之，你可从实招来。临汾灾民之死，根本原因便是刘巡抚和齐总督两党之争。刘巡抚借灾荒之机构陷齐总督。嗯，
5: 一派胡言。
7: 你继续说。
2: 各位上差皆知，今年山西大灾，临汾尤甚。
7: 下官组织人手灭了蝗虫，
2: 可写给省府衙役求粮救灾的书函。 却如同石沉大海，赈灾之粮迟迟未见。恰在此时，四周各县的灾民纷纷涌向临汾。下官远赴太原，几次登门向刘巡抚求粮，刘巡抚却总是推脱；而在民间，与刘巡抚暗通款曲的商贾秦毅垄断粮源，致使下官一粒粮食也未筹到，
8: 真是狼心狗肺。刘巡抚将爱女许配给了你。 你却如此的栽赃他，
9: 肃静！若有人再喧哗，便把他轰出去。
10: 是。
2: 齐总督三子齐。

0: 孟林曾为平阳卫傅千虎驻守临汾，因为不忍心看着临汾百姓活活饿死，便借齐总督之名偷运了两船军粮出来，本打算运往临汾以解百姓燃眉之急，然而运输途中却被人调了包，等运到临汾之时已变成两船倒皮，恰在当夜太原卫军粮仓也被人付之一炬。
1: 你可知粮食被何人调包，粮仓被何人所毁？
0: 是秦毅，但秦毅背后另有主谋。
1: 主谋何人？
0: 扳倒了齐总督，谁能获益便是谁。
1: 你是指山西巡抚刘义清？
0: 正是。
2: 诸位上差，刚才韩牧之所说俱是一派胡言，这秦毅和齐总督勾结多年贩卖军粮盐铁，他们趁着此次山西大灾之机坚守自盗，把太原卫的粮仓折腾一空，又恐朝廷发现，这才纵火掩人耳目，还请上差明察。
1: 秦毅，这么说此人是本案的关键，秦毅现在何处？提上堂来。
2: 啊，哎，韩不知，你刚才说了说秦毅与我勾结，可秦毅现在身在何处啊？
0: 府台明知故问。秦毅已死。
3: 好一个死无对证啊。
0: 秦毅虽死，知情人未必没有。
1: 传山西布政使司礼问孙乾，
4: 下官山西布政使司礼问孙乾，拜见钦差，拜见府台，拜见布政使。
5: 孙乾，你一路引我们前来盐城知晓案情，那现在就说说吧。
4: 禀钦差，太原卫粮仓失火一事乃齐总督府联旗所为，而这个连旗正是秦毅多年前安插在齐府的眼线。
1: 连旗现在何处？
4: 连旗已死，他就是秦毅的弟弟。
6: 这能说明什么？孙乾，钦差面前容不得你东拉西扯。
4: 各位上差，现在还有一证人正在堂外，下官恳请召他上堂。
3: 证人姓甚名谁？
4: 此女名叫如烟。
3: 传，
7: 传如烟上堂。
8: 民女如烟拜见各位钦差。
4: 当日齐孟林假持齐总督手令去粮仓调粮，这本就不符合律令，只是那秦毅早已买通了粮仓吏，这才让齐孟林顺利地运走了粮草。不过那粮仓吏早已被灭口。如烟姑娘，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
8: 回钦差，民女正是那粮仓吏的相好，他曾与我说过，说秦毅秦老爷给了他一大笔银子，要他去做一件大事儿。他还说等这件事儿完了便给我赎身。
1: 赎身？
8: 民女是玉春楼的月季。
2: 如此下贱之人也能见到钦差，
9: 有福气啊。
2: 就算倒皮换粮食烧回军粮仓都是秦毅所为，那又与本巡抚何干呢？韩牧之，如果你再无凭无据信口雌黄，除了救民无方违抗上命之外，本官还要再参你一个诬陷上官之罪。
1: 韩牧之、孙乾，你等还有什么证据和证人来证明刘巡抚和秦毅合谋陷害齐家？
0: 秦毅有一手下名叫彭城，此人非但熟悉秦毅做过的种种背法之事，更是受人指使刺杀下官，幸得下官擒获，现就在临汾大牢。
1: 带彭城。
6: 上差，确有此人，不过这个彭城在狱中突发恶疾死了，
5: 究竟

0: 是突发恶疾，还是杀人灭口呢？突发恶疾，真的是突发恶疾。启禀钦差，门外有一个女人，自称罗叔，击鼓说有重要的案情禀报，还带着一个证人。
1: 启禀钦差。 罗叔曾是我临汾衙门的捕快，曾协助本官破了不少案子，在临汾有口皆碑。
2: 女捕快，
3: 带上来。
0: 是。

0: 民女罗叔叩见钦差，禀报钦差，这位便是钦差要找的彭城。徐大哥，这个不会伤人性命吧？
1: 放心，十二个时辰后自会醒来。
2: 吴正石，你刚才说彭城在牢里是突发恶疾而死，那现在呢？难道他又活过来了吗？
3: 启禀钦差，小人从无恶疾，而是有人想要杀人灭口，得亏小人命不该绝。
0: 想必你已经听说了，秦毅死了。
4: 那又如何？
0: 难道你还想取而代之吗？秦毅今日的下场就是你明日的结果，而且你现在身陷牢狱，刘巡抚定然不会救你，只会想杀你灭口。你若想活，我可以救你。哼，
3: 你和齐公子还有那个韩牧之自身都难保，我凭什么相信你的鬼话？
0: 命是你自己的，要不要全在你。我们不妨赌一把，服下这个，宛若暴毙，十二时辰后自会醒来。赌与不赌，你自己定夺。
3: 是赵公明要杀我，
5: 你休得诬陷！
6: 我何时动过你一个手指头了？啊！
3: 你赵公明只是一把杀人的刀，真正想要杀人灭口的是刘巡抚。
7: 刘巡抚，你可有话说？
8: 本官确实是让赵不争使去过大牢，但是本官就是想看看呐，这个刺杀朝廷命官的凶犯是否安好。毕竟像如此要犯是要押解上京城受审的，他要真死在我这儿了，我还真就不好交代了。
5: 他胡说！你放肆！
3: 诸位钦差，刺杀韩知县就是刘巡抚给的密令，小人曾是秦毅的手下，后来投靠了刘巡抚，知道秦毅和刘巡抚勾结的一切内情。
9: 那你就一五一十的从实招来。
3: 诸位钦差，秦毅秦老爷多年来一直与齐家合作贩卖盐铁粮食，后来秦毅胆子越来越大，暗中将货物卖向关外，齐总督担心引火烧身，便断绝了与秦毅的合作。秦毅心有不甘，对齐家心存怨念，这才投靠了刘巡抚。所谓投名状，秦毅亲手实施谋划了盗皮换军粮、烧毁军粮仓这一切事情，而后刘巡抚又担心秦毅为大不掉，便拉拢小人，答应扶植小人取代秦毅。
7: 刘巡抚，
8: 少差啊，此人之前关在临汾大牢，一定是韩牧之一党对他进行了策反，他才如此的栽赃本官。
3: 不，我没有栽赃，刘巡抚就是罪魁祸首。
8: 你说我是罪魁祸首，我就是了吗？你说是我让你去刺杀韩牧之的，我就是幕后主使了吗？证据呢？证据何在啊？
0: 诸位钦差，

0: 同城便是证据。我说的句句属实，如果有半字不实，愿受任何惩处。
1: 无凭无据啊，上差！如果单凭此人的片面之言，便污我刘义清的清白，那我只能上折子，请圣上裁决了。毕竟，性命是小，名节是大。
0: 彭城可谓人证，你等可有物证？钦差在上，下官韩牧之虽竭尽全力，但能做的毕竟有限。恳请钦差彻查，是非曲直自有公断，天网恢恢，定有真相大白那一日。
1: 证据这东西啊，有便是有，没有便是没有，韩牧之。 休要在公堂之上蛊惑视听。
2: 我有证据。

0: 婉儿，你来干什么？这里是公堂，不许胡闹。回家去。上差。诸位钦差，您与刘婉乃山西巡抚刘宜卿之女。刘小姐，你有何话要讲？大胆叫来。
1: 请收女儿一拜。婉儿，女儿不孝，不敢奢求爹爹宽恕。可是今日之事，女儿若是缄口不言，知行不报，唯恐日后爹爹会越陷越深，惠及惠民，纵有权力，纵有财富。 若无一日安宁之心，又有何用啊？爹，您宠爱女儿一生，今日就听女儿一回吧。婉儿愿意陪您，一起承受罪责。只求爹爹能够洗心革面，悬崖勒马，能够心中无垢，清清白白。

山西境内之事悉数败露，皇帝勃然大怒，严惩一众人等。秦毅虽已葬身火海，但其私运盐铁，通敌卖国，有谋逆之时，罪大恶极，遂抄没家产，冲缴国库。宣大总督齐宗岳勾结奸商，经年贪没渎职，按律革职查办，抄其家，流8000里。山西巡抚刘一清伙同布政使赵公明、损公肥私，抗旨不振，行私补路。念刘一清久任封疆，且能幡然醒悟，其女婉素有孝行，通晓大义，特法外施恩，免其死罪，革去官职，杖20，流3000里。赵公明杖100，罢为庶民，永不续用。齐孟林伪造文书，私放军粮，虽所行不法，然用于救民，情势可议。皇帝特旨免除死罪，流2000里。临汾知县韩牧之虽救民不利，但因其勉励为官，戮力为民，最终免受罪责。

0: 父亲一向心高气傲，那日之后便一病不起。作为女儿，我终究是愧对了杨玉之恩。这里挺好的，甚是安静。我每日为父亲诵经，自己也平静了不少，还大人不必挂怀。
1: 恭喜韩大人高升，若无旁事，大人请回吧。这是你那日送我的香囊，我一直带着，放在身上。你我此生相遇。 相知，竟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若你始终不能解开心结，我便等你。若此生等不到，那就来世。

0: 多谢韩大人好意，留完此生。
1: 我愿意等。这现炖咋还不回来呀、
2: 现炖再不回来，这饭菜都要凉了。
3: 是啊，
2: 还等着他回来给他践行吃年夜饭呢。
4: 现炖交代过了，让我们不必等他。
1: 哎，这怎么成呢？这年夜饭是团圆饭，少一个都不成呀。
4: 哎，你聒噪什么呀？现尊自然有他的心愿要了。
5: 但愿现尊能够心想事成。
1: 来来来，不等就不等，咱们给现尊加把劲儿。
4: 来，
1: 祝现尊心想事成。来
4: 来，
6: 祝现尊心想事成。
2: 也不知道罗叔姐姐和齐公子怎么样了。
1: 那我们再祝罗叔跟齐公子心想事成。
4: 好，
2: 不是感谢你就会说这一句啊？
3: 哎呀，你这怎么能拆我台呢？你
2: 陈先生，你来说几句。
4: 好，那我们就祝罗叔、齐公子好人好报，一生平安。
5: 好，
7: 好，
1: 好，
8: 好，
6: 祝罗叔跟齐公子
9: 好人好报，
6: 一生平安。
10: 来不及了，好些个菜没做呢，娘子马上回来了。
1: 嗯，你笨不笨呐？赶紧把菜放书房去。
3: 你凶什么？你现在不能使唤我了，我是夫人的人。
1: 你是夫人的人，我也是你姑。扶起我来呀！
10: 哎呀！哎呦，你不听我的话，小心我跟娘子告你的状。
3: 夫人现在身正忙，哪有空打理你啊？再说了，要不是夫人把卫所上上下下打点好了，你现在哪能这么说他？早就肯天书变去。
10: 闭上你的碎嘴！我要知道你这么啰嗦，我当时我死都不让他给你带过来。

0: 拿着拿着，哎呦，哎，齐公子啊，
1: 老王头，
0: 我正找你呢，啊，
1: 是吗？
0: 啊啊，
1: 来，拿下去。齐公子，
0: 哎，
1: 我这掐指一算，罗大娘子这几天。
2: 就回来了啊！是，
1: 你等着，
0: 我这有点东西。哎，没事，我来。
1: 这是我给大娘子特意留的炭，放心的烧，一丝烟都不会冒的。哎呦，
2: 多谢多谢。
1: 哎，不客气。干什么？
0: 来来来，
1: 哎，
0: 不可能！拿着，
1: 拿着，
0: 你看，
1: 拿着，别打了，
0: 不能不，
1: 拿着，你看，哎呀，瞧你的身体啊，真结实了。 哎，撕不过你。哎，我是说啊，当初你刚来的时候，病的时候啊，就剩下半口气了，瘦得跟小鸡子一样，走路都打晃。幸亏大娘子满处的给你买名贵的药材啊，什么人参啊、鹿茸
2: 是，
1: 还有那个辽
2: 东海参。
1: 对对对对，流水一样给你补啊。
0: 你可没少糟践好东西，啊，补得这么壮啊！老王头，啊，你想说什么呀？啊，
1: 我就想跟你聊聊啊。你小子有福气，
0: 是，
1: 嗯，祖坟冒着青烟才娶了这么好的一个媳妇儿，人又好，对你又好，哎，而且还能挣钱。哎呀，你瞧那生意做的。
2: 风生水起呀！有话直说。那我就直说了。
1: 说说，我老婆呀，最近身子有点虚，想找大娘子讨一根人参。你看，嗨，
2: 我以为多大事儿呢，都不用向她讨，我那就有上好的人参。
1: 真的，一会儿让连叔给你拿过来。
0: 谢谢谢谢公子。哎哎，公子，哎呦，
1: 他哦，哎，忘了忘了，干什么？说好说好。
0: 哎呀，
1: 你快，
2: 一会儿把人参给你拿过来啊。哎，
0: 真是好人呐。
1: 对。

0: 少爷，
1: 夫人回来了。
2: 奶，但是外面下雪了，还挺大的。
3: 少爷，夫人今夜会不会不回来了？
1: 不回来也好，这么大的雪在冻着的。
2: 明明少爷，你每天不是念叨着老爷，就是百爪挠心似的盼着夫人回来。

0: 我与他许下终身，却让他一个人在外打拼。我除了做好这个贤内助，也没什么可以帮的。
1: 他学会了回到彼此身边。
2: 求你们开枪，快到了啊！

0: 那天晚上雨下得特别大，
1: 你到底在隐瞒什么？你说呀！
2: 我觉得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我看不见的地方操纵着我的人生。
1: 你现在正在追杀当年火灾线索，
2: 兴许已经得罪了齐家。
1: 你给我下来！
2: 我只想让你好好活下去。
1: 这辈子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掌控我的命运，
2: 路我自己找，
1: 路我自己走。

前圣28年，太祖突发疾病，猝然驾崩。虎贲将军严凤山把持朝政，祸乱朝纲，扶持先帝幼子萧文静即位，诛杀藩王，皇权旁落。文成4年，先帝长子藩王萧武阳以清君侧为名，于北方起兵勤王，南下1300里，一路军纪严明，四方归顺，至长安扫除奸佞，入主王庭。

0: 顶侯爷，我去失手，既不是废帝。验清楚了吗？
1: 俊文废帝年幼时，曾在殿前的汉白玉台阶上摔过一跤，为此磕掉了左上方的臼齿，右腿也留下了骨裂的症状。这些宫中都有记载。虽然这些尸首一面目全非，但是这两处伤，并不难掩。
2: 侯爷，这是刚从死者腹部取出来的。

0: 这东西还是出现了，是故意安排的。他们在向萧武阳宣战。守城将军李隆京的部下已全数投降，虽城中还有零星战斗，但却也不足为虑。
1: 京城十二门都拿下了，我们将在正南和西南两个方向安营扎寨。加之整个北方都在我军掌控之下。
2: 北面无虞。
3: 严凤山和他的军队呢？
4: 参见陛下。

太极殿的现场已经勘察过了，废帝萧文静并未死于大火之中。这是从太极殿现场其中一具尸体的肚子里挖出来的，令牌的制式，陛下应该见过。

0: 虎贲令牌，这么说，他是把我那个废物弟弟掳走了？是。萧文静虽是无用之人，可挟天子便能令诸侯。也许，这场战争远没有结束，也许，才刚刚开始。
1: 严凤山和虎贲选择潜伏，是不想直面陛下的锋芒。可只要废帝在他手中，他必会卷土重来。暗战很快就要开始了。

0: 陈老了，百密一疏。面对的是严凤山，谁都不可以做到必全功于一。
1: 对付虎贲，我倒有一人推荐。此人是天底下最了解虎贲的人，他的父亲刘子温是虎贲的创建者。15年前。 严凤山带领整支虎贲背叛了刘子温，刘家满门被灭，他侥幸活了下来。此人绝世之才，并且带着仇恨。15年的时间，他已经做足了准备，也有不少刘家旧部在暗中给他帮助。
2: 绝世之才，比你如何？
1: 我已经老了，不如他。
2: 那你把他带到我面前，我要亲自考察他。
1: 了然。

0: 之士，耿正度民，然后有非常之人，暴变鹊起，以阴阳之势助非常之也，是故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1: 非常了不起，非常不明白。
2: 不用你明白，本县明白，上面那些大人明白即可。且听那句：分毛裂土，还我河山，奉天命以讨逆，何逆不摧，行义举以图功，何功不克，气势恢宏，却又字字珠玑。尔等下里巴人下辈子也别想做出这种文章来。
3: 大人，我们的专职就是给乡亲们补补吧，抓抓鸡，您不能拿我们和他比呀。
4: 就是啊，大人。
1: 对，
4: 就是
1: 啊，
5: 大人。大人，
6: 何事啊？
7: 钦差快到城门口了。哎呦，不
2: 啊，尔等抖擞精神，随我一起去见钦差大人。
8: 淮安呢？我淮安兄弟何在啊？

0: 慢点跑，新建的。哎，大半天就说这么点啊？
1: 今天天气好，让太阳晒晒稻谷吧。
0: 行，都听你的。我都看过了，这些底报最新那份都是一个月前的了。晚一点也没有关系啊，至少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淮南这地方穷乡僻野的，外面发生什么和这里有什么关系啊？

0: 要变天了，是，雨就在山的后面了。子阳，嗯，你来看这一份。萧武阳带兵攻打了西固山城，已经一个多月了。过了西固山城，距长安就剩300里，这中间。
1: 无险可守，长安城没那么容易被攻破吧？负责
0: 长安防守的是晋无畏，兵源来自各大家族的子弟，兵力倒是充足。但你仔细看看这个李将军，他的名字叫李隆清，是个贪生怕死之人。这长安或许已经被攻破了。
2: 那肯定不会，长安城还来了钦差呢。
3: 这会儿周末应该拿着你的讨贼檄文，在城门口迎接呢。
0: 什么？哎，老二，真骂他了！当席奉呢，要多快啊！跟烂泥扶不上墙。哎，怎么了？钦差来了。我之前写了一份新地登基的贺文，快帮我找找。
3: 哪有什么贺文？你写的不是讨贼檄文吗？周末已经拿着去见钦差了。
0: 那份不能递，一个半月之前，萧武阳带兵攻破了西固山城，距离长安只有300多里。
3: 啊！
0: 这中间无险可守，
3: 长安城没有那么容易被攻破了。
0: 已经被攻破了，来的钦差就是新地的人。
4: 周末若是把檄文递上去，那不就这次寻死路吗？
3: 这什么时候写的呀？2年前。
4: 2年前？你未卜先知啊！
0: 找到了！
5: 来来来来，奏乐奏乐奏乐！
4: 哎，这怎么像个太监啊？
5: 什么叫像？他就是个太监。
6: 真是头一回见，
7: 从现在开始不许说话。
6: 下官淮南县令周末叩见钦差大人。
7: 县令大人起身吧。
6: 谢钦差大人。
7: 这淮南县是真偏僻呀，从郡里过来，我估摸着得走了70里山路才算到地儿。
6: 淮大人的话，淮南虽然偏僻，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淮南百姓也是共沐皇恩的。
7: 你倒是很会说话，
4: 钦差大人。下官已经在县城里为大人准备了最好的客栈，特地要给大人接风洗尘的。
6: 嗯，
7: 哦，对了。 还有一件事儿，我们这儿特别准备了一篇文章，就等着您来向给您奉上。
6: 待我看看。

0: 章。川州过省一路收了七八十篇贺陛下登基的文章，这是我见过最好的一篇。周大人好文采，如此才华不该屈身在这穷乡僻野，待我回京，在陛下面前一定替你美言几句。
1: 下官多谢大人。
0: 哦，对了，我此次奉旨外出，除了向天下宣告新帝登基之外，到了你县还有一事。
1: 大人请讲。
0: 你们县里可有一个叫做谢怀安的人？陛下亲旨要调谢怀安进京。
2: 在下便是。
1: 钦差大人说，你此去的路费全由我们县衙出，要保障你在路上吃好住好。
2: 那就谢谢大人了。
1: 还说了，你此去长安呢，会有一个姓李的翰林带诏来接你。这个姓李的，在皇城里那是鼎鼎有名。亲自接你。钦差大人又说了。
3: 还说呢？
1: 陛下要亲自接见怀安，吩咐你办一件大事。钦差大人还说了，要你明天就走，一刻也不许停留。怀安，你说过了要给我当一辈子主簿的。
4: 江文，你别给他头子进去，你就耍主簿。
2: 没关系，都要走了，今晚就让他喝个够。周末，之前我说过，要不留在这里给你当一辈子的主簿，那么只入王庭，其他的路我都不选。今日之前，我本以为自己会一直留在淮南。你是个好上司，也是个好兄弟，给你当主簿，不亏。
5: 大人，哭什么呀？这多掏心掏肺啊！
1: 我兄弟重情重义。本县哭一下怎么了？哥哥相信你会早日办好陛下的事，对吧？你我兄弟会早日相娶，对吧？
2: 没错，但是未来相聚也并不一定要回到此处。这是临别赠礼，也并不知道你未来仕途是否会平顺。若是有一天你官做不成了，就将这封信打开，将来相聚也是容易事。
1: 好，
6: 咱们敬怀一杯。
7: 好好好好，
6: 祝怀一飞冲天。
1: 淮南好，好地方，山水连绵，景更长。
8: 你十七岁，一个人背了个破包袱啊，跟个流浪汉似的跑到我们这穷乡僻壤的淮南来，当了七年主簿，帮过四任县令，每个人走的时候都想带你走，你都不愿意。兄弟们知道。你并非是池中之物，大家待您好呢，也不是盼着您哪天啊飞黄腾达了能帮衬我们，那是真心待你好。
2: 嗯，
8: 但是你这个小子，你跟我们有距离。
2: 是啊，可我本就是这么个人嘛。
6: 哎呦，你慢一点啊。
1: 把你躺在这儿，数星星。
6: 哎呀，

0: 醒醒啊！醒醒啊！你干嘛那么远？跟长安一样远。你差不多得了。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只有两条路可以选吗？为什么？ 我是最城之后，15年前，家中蒙冤被灭门，我侥幸活了下来。自此以后，一直东躲西藏，在山野里面风餐露宿，在芦苇岛上做水上人。这样的日子，只要走错一步，
1: 就会陷于死地。你家里是得罪什么权贵了吗？
0: 帝朝最大的权贵，虎贲首领严凤山。
1: 严凤山，那可是权倾朝野啊！
0: 可如今已经改朝换代了，萧武阳以武人的身份登基， 他是容不下这个严凤山的。我不知道他要我办什么事，我也不知道是谁举荐了我，可这是我的机会，我一定会抓住。
2: 婉，你是想去平反冤情？
0: 人都死了，平凡有什么用呢？我是去复仇的。

0: 行了，快回去好好休息吧，
1: 咱能睡两三个时辰，明天早上城门口送你啊。
2: 好，你们也快回去吧。
0: 好。
3: 行了，别哭三十年了啊。好了。

0: 挪挪屋。
1: 本来回来的就晚了，还不睡觉，天都快亮了。
0: 不睡了。
1: 哎，拿鸡蛋干嘛呀？
0: 晚安，明天进京，我想着给他拿。

0: 点鸡蛋，这样你把鸡蛋拿去煮了，明天让他带着路上吃。
1: 上京路上这么远，鸡蛋煮好没几天就坏了，
0: 那怎么办？
1: 你就给他拿生鸡蛋，等他想吃的时候啊，点个篝火烧点热水一煮就行了。
0: 说的在理，不愧是娘子。
1: 一边去。
0: 怎么了？
1: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鸡这会儿就要下蛋了，多带几个给回来。

怎么舍不得我走，要我把命留在这里？

0: 看过了。
1: 淮南信息闭塞，我是靠过期的底报推断出长安的变化，可你早就知道了，周末这个名字是假的吧？
0: 我是个虎奔，王，我没骗你，我也没骗浩然他们，平时展现在你们面前的也是我的真性情，只是我在认识你们之前就是虎奔了。我的命是严凤山将军救的，我曾经在他面前发过誓要效忠他。你那会儿讲你的身世的时候，我真的惊呆了，没想到我的兄弟竟然是刘子温的后人，这是老天在捉弄我吗？淮安，虽然我是个虎奔，可至今为止我还没杀过任何一个人，想不到今天第一天开张就要杀自己的兄弟。
1: 贼老天，藏在地朝官场里的暗卫应该有很多吧？
0: 很多，他们就像一张无形的大网，罩在整个地朝的上空，你是斗不过他们的。
1: 确实是上天捉弄，本以为要在这里当一辈子的主簿，却没想到还是算了吧。

那这样，喝一碗断义酒，就当我们从来没有相识过，生死亦无悔。一杯生。

0: Ibis。来吧，欢。
1: 生

0: 很小的时候，我母亲死在了北方。十岁那年，我父亲也死了。是整个虎门联合起来叛变杀了他。我不能死，我要去向虎门复仇，遇到一个杀一个，直到杀光他们为止。
1: 我亲自去给他摸的蛋。
2: 你还会摸蛋？你家娘子摸了吧？
1: 这我摸的。晚安，我们来送你了。
3: 这怎么了？
4: 周末，
5: 大人，
4: 怎么了？
6: 不要问，不要怪他，不准说出去。我为难他。都有
4: 周末，周末
1: 大人，周末。

0: 你们做了什么？那是周末呀！
1: 不想死，你们就离我远一点。

水已寒，天已冷，过路之人且路过，暗尽之人莫近暗。 真是见了鬼了！这里可是杀人地，为什么还要回来？

0: 此处只埋了一个人，算不得杀人顶。七十里外的长安，那里才是。看来你还真是路过呀。那这鱼，我可就不跟你分了。我要回长安了，没把握活着离开。趁着进城前。
1: 就来看看你，也罢，你这种人，总归是要回去的。是，你妹妹也去长安了，说是去求学。 说不定现在都成状元了。我知道，隔着十万八千里，你怎么知道？他一直给我写信，我也一直回他。那为什么不相认？不敢认，最好一辈子都不要认。 我的家人都没有一个好下场，刘家的人命都太苦了，已经给他改名换姓了，愿他一生平安。
2: 你也改名换姓了，你也得平安。
0: 来。

0: 淮安公子，我二人是奉命来迎接公子的。
1: 今日立冬寒天大雪，有劳二位了。
0: 公子，给我吧。
2: 开门。

寒窗不知春秋短，转头两鬓已成霜。今为天下一朝梦，自小胡马踏河山，君可无心夺妖火，逆臣有意作名。

0: 半生清简，为谁住？为谁住啊？常使少羽，上鬼听。常使少羽，上鬼听。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是叶祖欣，邀您收看电视剧《长安二十四计》。
1: 朕问了很多人，他们向朕举荐了你。
2: 这个谢桓恐怕也活不了太久了。
3: 且看一看，毕竟他是高相选中的人。
1: 严凤山不甘居你父亲之下，带领整只虎贲背叛。
4: 快走！
5: 我回来了。

0: 淮南是个好地方啊，但是咱们已经不在淮南了。淮安这个家伙真是神机妙算，生死大计都写在了信里。
1: 你为人太过于宽厚，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了。若是日后真遇到过不去的事，就将这封信打开。周末加入虎贲，以身受制，唯有一死才能重获自由。杀他是为了救他。
2: 我只要活着走进京城，你就会被他们追杀到天涯海角。只有死过一回，才能真正的自由。

1: 不在淮南了。哎呀，他应该到长安了吧？长安的凶险可不是小小的淮南能比的。
2: 希望他平安吧。
1: 他一定会平安的。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老师。

0: 你为什么要守着反贼啊？我是他的学生，老师如今生死长街之上，请容我在此守着，好等金兆尹衙门的人来将他狩猎。
1: 他是反贼，我们金吾卫要把他带走。你说你是反贼的学生，那你也是反贼了。
2: 公子，这不关我们的事，请。
1: 是不关。
2: 你们的事，
3: 带走，
4: 住手！

0: 寒天大雪，他甘愿为老者守尸，此等义举，你竟然说他是反贼，有何证据啊？
1: 我最讨厌读书人，你是不是想打着灯笼找死？啊！
2: 都听见了啊！
3: 他在袒护逆贼，把他带走。
4: 慢着！
5: 谁敢拦进无畏做事？
1: 戴赵大人，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4: 你们金乌卫真是胆大包天，什么人都敢来。
6: 淮安公子，
0: 戴赵大人，
4: 陛下正在宫里等您呢，请上车吧。
0: 寒窗不知春秋短，转头两鬓已成霜。经纬天下一朝梦，醉醒胡马踏河山。君古无心着妖火，逆臣有意作明堂。半生清简为谁著？长诗稍与山鬼听。你方才说我是反贼，却无半点实据。我刚念了一首反诗，给了你一点证据，所以我现在是反贼了吧？你不说，那我就不是了。若这世道沦为一张嘴，就可以把人定为反贼，那我也有一张嘴。我说你是反贼，你是反贼，你是反贼。
4: 淮安公子啊，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0: 戴赵大人，有个不情之请。
4: 您说。
0: 请不要为难他们。
4: 啊，这个好办。快滚！
7: 告辞。
8: 走。
4: 停。

婉儿，为师有一些话要对你说。诋毁新帝的那篇文章就是我写的，我本来就是虎贲的人，能够做到现在这个位置，一直是由虎贲在后面扶持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虎贲为的受益，我一身残躯物尽其用，他们便把我家人周全。虎贲曾

0: 曾经向我打听过你，我死之后他们会来找你，为师只能最后提醒你一句，千万不要违背虎贲啊。你不是还要见家里人吗？想借一切办法活下去。
1: 不是，
0: 不要为我可惜，每个人都有自己命定的路要走，好好睡吧，婉儿，这或许是你睡的最后一个安稳觉了。今晚我会以帝朝老臣的身份在城门口自尽殉节，向新帝表示不从。严凤山掌握虎贲，把持朝政多年，萧武阳攻进了长安城，就是怕皇权旁落。如今虎贲虽逼得萧武阳锋芒，但是他还打算在长安城燃一把火，让萧武阳不得安宁。而我就是这里面的一根柴。

戴昭大人，您是否介意我借用了你的手，打了靖武威的脸？这是哪里话？那靖武威着实可恶。我要羞辱那个校尉，哪怕今日李戴昭不在，他日我也会用其他的方法，照样会羞辱他。我办事便是如此。

我们的局势还未平静，陛下入住皇城月余，大大小小就来了12国的刺客，倒也不必惊慌。定唐刀下，都是来送人头的。

臣谢桓恩，见过陛下。抬起头来。朕问了。

0: 多人，谁能在茫茫天地间替朕找一个人？他们向朕举荐了你，朕想亲眼见见你是否堪用。十篇文章都是本朝十一年的科举答卷，有一篇是朕写的，把它找出来。
1: 臣遵旨。

0: 陛下的文章，臣已找到。半炷香的时间，即便一目十行，也只能看三四篇。哼，你是如何做到的？人分南北，遣词用句可出痕迹。陛下20岁之前久居长安，幼学底工，传自大学士百里年。百里年是吴越人。 由此说来，陛下的行文有南方人的习惯。南人以路为六，以己为例，以备为批。北人以谶为丑，以耕为道，以通为达。以此为据，十篇之中，北人所写有七，南人所写只剩其三。常用之词，常写之句，有一个人的痕迹。乱世之中，人心思乱，故。 非得画所能止。这一句，臣曾在奏折中见过，便心中有数。
1: 小小主簿，如何能看得到奏折？
0: 进奏院有过期的奏折，说是封存三月之后便会烧毁。可民间视皇家文书为墨宝，有人曾悄悄卖出去过，臣也曾买过。
1: 八分聪明，还不足以为朕办成此事。你最好再给朕一些惊喜。
0: 再惊喜一些。收到命令进京的，并不是我一人。找出陛下文章的第一人，也并不是我。如今那个人已经死了。刚才的刺杀，刺客只有两个人，可是陛下，您多杀了一个。
1: 陛下找的是何人？
0: 虎贲严凤山，废帝萧文静，两具尸首，朕都要见到。废帝我会找到，严凤山归我。
2: 你敢跟朕讲条件？我想杀他，已经整整15年了。
1: 都肃静一些！
2: 被人看见，像什么话？
0: 陛下在意这个天象吗？
1: 若不在意，何必夺着天下？
0: 那陛下。

0: 你在意这个皇位吗？哼！即便不在意，严凤山也不可以染指。废帝性格懦弱，严凤山把持朝政多年，天下早已称他为炎皇帝。此番陛下夺回长安，严凤山定不会善罢甘休。
1: 他掳走你弟弟，必会卷土重来。杀了严凤山，他的人头归你。你若办不成此事，你的人头归朕。
0: 谢陛下。 印象中的陛下，有心事的时候，总会拿出那支箫。明明初登大宝，却满怀心事。看来这个皇位，对陛下来说也并不重要。

0: 哎呀，公子啊，公子，快将上车吧，这寒天夜冻的，我等送你出宫城。车驾倒是不必了，倒是想劳烦一下代召大人送我一送，我想步行。
1: 代召大人不想知道陛下，常我所为何事吗？哎呦，这可不该咱打听，陛下有何吩咐，我等从命便是了。呵呵，不该打听。废帝被严峰山带走了。
0: 陛下想要。哎呀，
1: 罪过罪过，公子什么都没说，我什么都没听见啊！哎呀，罪过罪过，哎呀，我刚查了宫中甲库，发现所有的存册，可以出入内廷的翰林学士中，并没有一个姓李的代召。
0: 你我之间喘息，也有一些时日了。今日初见，你还要演到什么时候？多至近乎夭，当心短命。
2: 谢万安参见高相。哎。
0: 我到底是哪里露了破绽？高相并没有露出什么破绽，只是我这个人吧，行事太过于多虑，一句话一个字，我都不可能会放过。
2: 倒也不必惊慌，定堂刀下，都是来送人头的。
0: 定堂刀下，都是来送人头的。若是寻常翰林代召。
2: 遇到刺客，又怎么会像高相这般骄傲呢？
0: 镇北侯故意推荐了名士韩子陵，我推荐了你，证明我的眼光没错。韩子陵只是一个写锦绣文章的，想要在定堂刀下活命。
2: 还是不可能。你既已答应了陛下，那需要我怎么帮你？
0: 高相，不是都帮过了吗？
2: 此话怎讲？
0: 既然没有姓李的代召，那个校尉又怎会如？

0: 我们这里有一个高校的人，他是高校的人吧？若是日后有需要，我会去找他。
1: 寒天里挖出一块璞玉，也不算是白白挨冻一场啊！韩子林已经是天底下一等一聪明的人了，陛下却选了这个谢怀安。
2: 这个谢怀安，恐怕也活不了太久了。且看一看，毕竟他是高相选中的人，我们这位相爷可从来没有失过手。
3: 婉儿，你醒来之后，到城外东角有一个破庙，在佛像前燃起灯，无奔位的人就会出现。

这座庙因为战乱被毁而破败至此。以前香火很旺，来拜过的人都说这里很灵。你不妨也许个愿，杨轩死了，你是他的学生。 你可以祈愿菩萨，祈祷冥府，让他在那边没那么痛苦。

0: 姑娘齐心真大呀，不过齐心大也没有用。至少在虎贲面前没有用。姑娘没杀过人吧？没杀过，萧子里面的匕首不必拿出来了。她杀不了我，明知虎贲要找你，却还是乖乖的来了。要是借着这个机会逃走，多好！
1: 这长安城中，处处皆是虎贲暗卫，只怕我还没出城门口就被捉了回来。与其让你们看笑话，不如死之前出口气。我不曾想让姑娘死。杨轩是户部侍郎，位居三品，他的死对于虎贲才有意义。而姑娘一介小小的画师，死在路边阴沟里，又有谁会在意你的死？ 不过我请姑娘来，自有我的用意。你没有价值，与你通信的人，自有他的价值。我想让你告诉我，你和他是怎么认识的。
2: 我和他萍水相逢，你找错人了。
1: 无妨，萍水相逢，我还有耐心。我知道你现在供职花园，我更知道花园里有个于大人，平日里待你不薄。我容你一个时辰。 一个时辰后，若还是这般说辞，胡奔的手就会伸向于大人了。

这银针上面姑娘这三脚猫的伎俩还要再好好学学。

0: 大人正准备歇息，请问白虎姑娘，
1: 白虎姑娘，于大人深夜叨扰，十分对不住，单位有要紧事要找您。
0: 你为什么要来？
1: 如果我不来的话，您是不是就……
0: 虎贲说，如果今晚你来了，我就得死。你为什么要来？虎贲让你做什么，做就是了。为什么要反抗？
1: 大人，
0: 不要过来！我认了。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姑娘，她是青衣大人让我给白婉姑娘带句话。她说，面对虎贲，只有服从。于大人的死，就是姑娘不服从的代价。
1: 见过青衣大人，来时来了，人命如草芥。那姑娘有何价值，值得牺牲于大人？他认识那个让整个湖奔遗址冻结了十几年的人。他写信给他，我偶然截获了一个信使，信使自刎而亡，线索便断。 只有料了于大人，他才会怕。容他两日，他自会写信求救，我便能顺藤摸瓜。

严凤山不甘居你父亲之下，带领整支虎贲背叛。当时先帝年迈，无力清算严凤山，只能默认他作大。把朕要的人找出来，朕便会让你刘家旧恨昭雪。

0: 你交代的事情，给你办成了。伤得重吗？
1: 能办成你交代的事，别说这点伤，就算是搭出去半条命，都值了。
0: 拿着。人呢？
1: 里边。

0: 真想吃盒饭，真已经很久没吃东西了。
1: 哥，热的，没吃东西，回来。

0: 你饿了他多久了？嗨，这小子，我本来每日都去给他做饭送饭，可他竟然跟我说他要吃鸡肉酥，那我索性就不管他了。现在想想，大概两三天吧，反正饿不死。
1: 包周环，先是冷眼相待，然后再好酒好饭的送上。你这招待老相识的方法够迂回的。我和他呢不算相熟，九岁那年一起入读太学府，他呢是皇子，可每次啊都是我考的头筹。没多久，我就在书桌里发现了一条小蛇。你猜怎么着？这条蛇其实就是他放的，他以为我不知道真相。

0: 还给我送来解蛇毒的药。
1: 这小贱人，
0: 十岁之后呢，我也再也没有见过他。他呀，后来当了皇帝，被严峰山弹压多年，想必有他自己的生存之道。好了。
2: 算是便宜了这小子。
0: 哎，你去哪儿？
2: 不是给那小贱人送去吗？
0: 这饭是给你做的。
2: 给我做的？
0: 你为我出生入死，我给你做顿饭不是应该的吗？过来吃。

0: 我是叶祖欣，邀您收看电视剧《长安二十四计》。
1: 叔叔，我夫家还有一口气，快找大夫！父亲，
2: 我杀人是为了没人能杀我，
3: 君子报仇，片甲不留。
4: 你是我用来对付严复山的诱饵，你最好把自己是皇帝这件事也给我忘了。
5: 你们不是想让我变得跟他一模一样吗？
6: 那你们猜一猜，现在躺在那儿的是谁？

0: 眼下新登基的皇帝在上，你一日没有下了，他的皇位便坐不稳。虎贲岩凤山想用你来挑起战事，有朝一日他获胜或者兵败，你都不可能会活着。离开这方寸之地。
1: 你只有一个下场，死。你能让我活命？只有我能啊。那我的代价是什么？
0: 你是我用来对付严凤山的诱饵，杀严凤山，覆灭整只虎贲，办这件事情，自然缺不了你。

0: 你是谁？不认得我那最好。你最好把自己是皇帝这件事，也给我忘了。在太学府，我就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也知道你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可从今天起。 你必须按照管制地的方式生存，要不然你也活不了。
1: 你是刘？
0: 那个人已经死了，我现在是你的主子，叫谢怀安。

0: 入城时，我见到我的妹妹了。
1: 她还好吧？
0: 还好，和15年前相比，这里。

你不要再算我。我师父明日到。所有的一切都按计划行事。好。君子报仇，片甲不留。

0: 我在淮南当主簿，拿到第一个月的俸禄，就找了个画师画了这六个人。那是我逃亡的第七年，我真怕我自己会忘了这些人的脸。要想灭掉整个虎贲，必须先杀了这六个。
1: 蒲逆川，乾盛十九年，他作为严凤山的斥候潜入铁漠，被困之时却迟迟等不来援军，严凤山将他视为弃子，自此再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生死。
0: 他的生死我知道。

0: 魏千庭，此人藏得很深，至今不知所踪。
1: 7年前我遇到过他，可是现在他已经埋在南尾沟的芦苇塘里了。
0: 严凤山弹压废帝，把持朝政多年，世人皆称其为严皇帝。
1: 暗卫之术，严凤山比我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身边有这样一个人，灭我刘家那一晚他也在，但我看不清他的脸。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没有找到他的线索。虎贲有很多人都藏在暗处，但此二人是无人不知晓的。青衣负责监察和情报，他手中掌握了许多朝中大臣的秘密。刘子言，虎贲第一号杀手，负责杀人。
0: 先从谁下手？
1: 当然是我的亲叔叔了。我想杀他很多年了。你不也一样吗？
0: 他一日不死，我寝食难安。
1: 这一天很快就会到了。

0: 你是来道别的吧？这怕是我最后一次来侍奉你了。萧武阳是个棘手的人，胡奔想要取胜，也绝非是一日之功。为何在此时调动你啊？
1: 我的部下弄丢了一个人，在城里寻了半个月不见。

0: 简总监，此人对未来的局势极其重要，我不得不亲自跑一趟。这就有意思了。啊，事关大局，去吧。
1: 往后侍奉您的人未必这么周全。 先生多担待，我在玉龙岭这座牢笼里枯坐了十多个春秋，早已心入枯木死灰，还挑什么侍奉人？子言，还有一事，刘子温是你的哥哥，燕凤山下令杀了刘子温。
0: 可是你为何替命于燕凤山呢？有许多事情，家兄未必能如我，凤山将军能如。陈家谷口一役，我救了一个平民，此人妻子早亡，家有老幼，全家人靠砍竹子便簸箕为生。 打起仗来，便没了生意。一个五岁的孩子，坐在磨盘上面，啃竹篾子吃，扎得满嘴是血，甚是可怜，也甚是可恨。
2: 是这家人出卖了你吧？
0: 我的小命差点就丢在那里。家兄至今。
1: 有所不为，他说，杀人是为了救人，但从那天起，我杀人是为了没人能杀我。有道理。
0: 子言。

0: 你做事不留余地，煌煌帝都天子脚下，你竟也肆无忌惮的杀人。仇家竟找上门来要你性命，还指责虎贲包庇。陈家谷口那一日，究竟要多久你才能走出来？
1: 不是我走不出陈家谷口，是自从梅爷之后，我便走了别的路。
0: 你手里有刀，心中却拎不起。今日以后，你不再是虎贲，他日再犯错，我亲手杀你。

我已经尽力了，军令如山，你最好今天杀了我，以便你留我性命。他日我也未必会容你。 你我兄弟，从此恨。

0: 此处是我家主人所买，算是私宅。先生，最好不要入内。哎呀，本来打算故地重游，没听说这院子已经易主了，请多包涵。哦，先生是此地的故人？啊，是。我以前是这个院子的管家。 那这个院子从前一定很别致了，不知这院子从前的主人是何等的人物？这个院子以前一共住着兄弟俩，哥哥是家主，在长安城可谓是德高望重，弟弟呢，算是知书达理，一直追随着哥哥。你看这梨树。 寒去春来，开满一树的梨花，夕阳西下的时候，院子里灯火通明，宾朋满座，大人们就坐在那个地方饮茶喝酒，我呢，就带着主人家的一双儿女，大闹嬉戏，好不热闹。<笑>
1: 那又是何等缘故，败落至此呢？
0: 这位小哥今年有20，总之你还年轻。人活着一回，有很多事情不是自己能够左右的。我也是前两天突然想起了有些旧物落在这宅子里了，可否行个方便？
1: 先生，请便。

0: 看样子是一把刀啊。
1: 从前有难事儿是拿着这把刀办的，如今又有难事儿把它取回来讨个彩头。
0: 难

0: 几位慢用啊！哎，客官，里边请啊。
1: 哎，客官，咱这儿不搭台，要不您里边坐，里面空位多的是。哎，你这人，我这儿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是吧？大人，
2: 人怎么丢了？出安抚门之前，在攻城部道上，被一个身穿青衣的人拦住了，他杀伤我们十七个人，把飞帝带走了。
3: 据回来的人说，他们至少在那人身上留下了四处刀伤，当时刀伤都淬了毒。长安十二门到处都是我们安插的人，没见过那个人。长安城虽有百万户，能容纳一个顶尖高手的地方，并不多。况且他受了伤，还带着那么重要的人，能解我们虎贲刀伤毒的大夫屈指可数。
4: 给我继续查。
5: 是的。

0: 每次来信都说自己如何卧薪尝胆颠沛流离，看着身子我还真的不差。
1: 师傅，淮安有九条命，他好得很，倒是您徒弟我差点把小命丢了。
0: 你要是这么死了，算我看走了眼，拍个废物保还。
1: 没事儿，也不看看是谁徒弟。
0: 就是他。

0: 他
1: 很好。
2: 他得了什么病啊？
0: 他没生病，他只是不能张嘴，不能吃喝，只能靠我配置的药滴在嘴里才能活着。
2: 为什么要这么做？
3: 为了你的面孔，得给你养出一张新皮。

我们一直在找你，从此以后，你不能以自己的真面目示人，否则天底下哪里都不安全。 你要把自己。

0: 轮到他了，岳正，给他喂一颗 B 级弹。
1: 我等一下，
2: 张嘴，
1: 等一下好了，等一下。哎哎，

0: 这张脸很适合他，只要他不说话，不会让人起疑心的。换脸只是第一步，神态举止都要一步一步的改过来，直到一举一动都像一个人一样，才算完事。倘若虎贲知道废帝在我手上，定会找上门来，到最后。 严凤山也会出现，这是我最好的机会。莫要玩火自焚，也许你还没有掉到严凤山，就被暗地里的伙伴给处决了。回长安的那天起，我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1: 是吧？

0: 我在附近看了好几家院子，就这家最为适合。前有门可守，后有路可退，更重要的是，这附近有好多好吃的店家。这北面有市集，汤水巷子也不远，人流足够多，不怕会被盯上。这南面紧挨着陈信芳的大片居民，倒也清静。
1: 好说好说，傅英前的主人家满意了，书童阿莫，你看如何呀？
0: 哦，我呀，我觉得还行。皇帝陛下，你刚才的反应已经暴露了。记住，你现在是书童阿莫。
2: 哦，
0: 你的一举一动。神态举止，都要像一个人。

陛下现在真的像二王吗？像个下人，是我失言了。 我就是一个下人，阶下囚。谢大哥他们其实也是为了陛下好。这个世界不会有人无缘无故对你好。 这件事儿，谢桓思心太重，这事儿你千万别跟他说啊。放心吧，我明儿就走了。走？去哪儿啊？谢大哥说你现在练得挺好的，我可以回家了，家在湖州。湖州挺远的。 那人为我生了一儿一女，四口之家，你都能自由了，真羡慕你。

0: 这些天没和你相认，是顾及旁人的心情。他心思比常人敏感，若是知道你我的渊源，并不是好事。
1: 公子的心思，我是明白的。 那年公子十岁生辰，我就准备了一双鞋，希望祝愿公子以后步履平顺。只是没想到，公子这些年颠沛流离，有幸今日再见，我再备了一双给公子。

沉默，谢谢你。那就请让我为公子换上吧。 我本就是公子的书童，请让我最后一次服侍公子。

0: 公子选的这条路注定坎坷，请原谅我，不能陪公子一块儿走吧。
1: 阿嬷，你的人生本应该属于你自己的，回湖州吧。你的家人都在等着你。若是我有幸能活着回来，路过湖州的时候，记得给我备一壶好酒。

0: 从此以后，你不能以自己的真面目示人，你要把自己都忘掉。
1: 你现在是书童的把柄。
2: 陛下现在真的想像个下人。
0: 我也知道你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可从今天起，你必须按照我制定的方式生存，要不然你也活不了。
3: 我可以回家了。那人为我生了一儿一女，四口之家，你都能自由了。
4: 陛下，就此别过。以后请陛下多多小心。谢大哥是个好人，一定会给你谋一个好的去处的。
5: 一路好走。

你们不是想让我变得跟他一模一样吗？那你们猜一猜，现在躺在那儿的是谁？

0: 准备了这么多菜呀？
1: 因为阿姨

0: 地破！
1: 有劳大师了。
2: 地狱已破，太上垂慈，王者已渡迷津，少了轮回之苦，告辞。
3: 明天就要出殡了，阿郎的同袍和旧友都通知过了吗？
1: 都已知会过了，请叔放心。
3: 阿郎走得太可惜了，让亲朋好友们都来送送他。

0: 我是叶祖欣，邀您收看电视剧《长安二十四计》。
1: 今夜谋局，就是为了让他们相聚，了断前尘。
2: 逃都逃了，为何还要回到乱世，再趟这浑水？
3: 你看到了吗？这就是和我作对的夏晨。
4: 从今往后，我甘愿唯独为寇。

0: 关爷，爷，
1: 站住！可有过所？
0: 我丢了，
1: 那就是没有，没有过所，出不了城。哦，对了，你叫什么名字？问你话呢。

0: 有人看着呢，不会出事的。阿莫的事，我已经派人捎信去湖州了。他家中妻有，自有人照料，你放心。
1: 哦，就说他在长安城的生意见好，需要常住一段时间。 也是为了全家人将来的生计。
0: 你是担心他家里人伤心？

0: 哎，你看，怎么穿这样的衣服就出来了？
1: 大白天的，真晦气。

0: 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可它确实就在我们之间。你猜是什么？哎呀，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可它确实就在我们之间。你猜是什么？
1: 多少遍了，别穿着死人的法袍来这儿，我抓你一壶酒钱，赔我半天的生意啊！
0: 没那么多机会，谁家不遭一两门白事啊？这从这儿，曹门街到平康坊这一片，很多人都是我送走的，
2: 真有毛病吧？
0: 指不准啊。
1: 我明天就做你们的生意。呸呸呸！
3: 你说什么呀？今天真是……
1: 别走啊，别走！
0: 我们去别家喝，你做他生意吧。哎，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可它确实就在我们之间。你猜是什么？
1: 是仇恨。
0: 喝完这壶酒就给我滚！别呀，金花。 我天天来，你给我个好脸行不行？你对我孝顺行啊？花，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可它确实就在我们之间。你猜是什么？
4: 是孽障吧？还真是。回京前，你让我准备的刀和人，我已经备好了，就等你的信儿。刘子言出现了。
0: 终于露面了，活的死的，
4: 死的，活的不收，够狠。他可是你亲叔叔，像是给我算了命，说我这个人吧，12岁之后，六亲不认。
0: 那好吧，没有我送不走的人。虎贲第一杀手，你可别大意了。虎贲第一傻狗，多说屁话，多笑笑，别整天板这个脸，搞得比我都像送葬的人。
4: 晚上呢，来给我做一场法事。你啊，知道在哪里找我。

0: 这个月死人多，生意好。您看，赚了好多钱。把这些金元宝放到兄弟们的大门口，这是当年他们跟我的约定，相信还没有忘。还有，这几年铺子挣了多少钱，也一起分给他们的家人吧。掌柜的。
1: 没多大事，我们挣的死人钱，隔段日子就得把钱花个精光，不然会霉运缠身。就在今晚，别忘了。

0: 宋山将军说：“你被俘过，要我把你留在铁墨的土地上，乱世汹汹，苍生琉璃。你先走。”
1: 下面等我，虎贲第一杀狗。
0: 搜集谍报，查缉寻人。我的人比老哥哥手底下那帮只会舞刀弄枪的，应是更擅长一些。我要是你，嗓子按成这样，我肯定少说废话。
1: 我底下的人说，汤镇巷子有个大夫，前几日躲家带寇跑了，说是给什么不得了的剑客，只过生。一个武功还不错的人，关键时刻劫走废你，显然是有人故意安排。幕后之人找到了吗？这幕后之人高明藏得深，在下再跪。 还被扎到，哥哥，我不辞辛劳，哥哥也不上口茶喝。但有件事，哥哥兴许有兴趣。
2: 说，你的宅子没转手，地契在一个叫杨楚豪的商人手里。说是商人，其实就是背地里帮皇家那帮人变卖资产。那房子死了太多人了，多年来无人问津。
1: 哥哥要是不介意，还能搬回去住。

那这把刀杀过人吗？那先生可是这宅子的大功臣啊。

0: 你可不像感情用事的人，死个书童。你还在意做不做法事？
1: 这路上死再多都不可惜。可阿莫是无辜的，无辜的人死一个，已经太多了。
0: 听起来。 我不是无辜的，你确实不是，不过也未必会死，或许会伤得很重。不过你放心，我这边有好大夫。
2: 那我感谢谢你，真会说话。
0: 有时间吗？有啊。
2: 找个好地方喝一口。
0: 老板娘，来壶酒。哎，好，咱们可好久没见，今晚一醉方休啊！一定啊，哎，就你那酒量。来，喝酒，喝好啊。说起来，你这辈子最在乎的是什么事？
1: 为死去的人讨命啊。
0: 就没了？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别的事情？ 可以在乎呢。最后要亲手杀掉自己的仇人。哎，那不还是报仇吗？你脑子里没点别的？其实这个世界挺多美的事情，你看风吹的灯笼，路过的马车，还有飘过来的酒香。
1: 还有那个老板，是吧？人呢，很好，就是对你不太客气，估计啊，是不太懂你。你好像
0: 很懂事的，满脑子报仇的人。我不懂，但我也有牵挂。
2: 多谢。牵挂，牵挂，牵挂最无敌啊，砍都砍不断。
0: 所以老哥我天天来买酒，可一次连他的笑脸都没见着过。
1: 等着，
3: 老板娘，来包肉啊！
4: 哎，来了，来，
1: 老板。

0: 哎，喂，你说什么了？说什么了？啊，他对我笑了，你知道吧？喂，哎，告诉我，
1: 今晚的事情办成了，我再告诉你。
0: 哎，阿姨，你告诉我。

0: 不是人血。
1: 他想让我们找到他。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陈老师的，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
1: 陈老师，你盯到了？怕是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2: 走，那就去看看，看看他到底是人还是鬼。我有一位故人，会与你会合，今夜谋局，就是为了让他们相聚，了断前尘。

0: 那条狗呢？
1: 它所在的位置比我们看得更清楚。
2: 去个地方，
3: 星城，我感觉回去了。

快就投胎了，帅兄。 何止没死，我要拿你的命！

老子从地狱里爬了回来，就是为了今天。 为何还要回到乱世？

你看到了吗？这就是和我作对的夏晨。从今往后，我甘愿唯独为狗。

0: 的酒。
1: 毕竟，你参与了杀我父亲。
0: 你还救了我的命，这辈子还不了了，下辈子还你。

0: 我没有做到，我这一生总被恩仇所困，白头，你不要重蹈覆辙。这世上确实有挺多美的事情。 吹的灯笼，路过的马车，还有小酒铺，飘来的酒香。少说几句，你还没告诉我，你到底给老板娘。
1: 讲了什么？他竟然对我笑了。告诉我，我说，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就在你和他之间。 缘分，
0: 他笑得真好看，笑得。

0: 我知道银作坊父亲就要得手之时，没想到这个时候青衣出现，把他给救了。
1: 进了藏兵箱，虎贲成立之初，我父亲就秘密设立了藏兵箱，在长安有隐秘的据点，那里面有足够的粮草和武器。若需撤离，会有专门的手艺人给虎贲制作过所。
0: 地方在哪儿？
2: 我可以进去，不用着急。他在里面意识不会出来。我的目标是覆灭银波山为核心的整个虎贲，没有情报证实银波山在藏兵箱，出兵的意义不大，反而会打草惊蛇。站住！
3: 你不认识我，总该认识他吧？
2: 都认识，可是将军定的规矩，出入藏兵箱，得把金子留下。

0: 快点儿。等等啊，
1: 给你买了一些半夏和茯苓，每日熬水喝，治嗓子。

这次回来，他是要给他爹报仇的。

0: 出不去，也不会有人来救我。与你，我也无用，不要浪费时间了。
1: 可能你还不清楚吧，那个与你同行之人，他已经回到长安了。
2: 滚子！
3: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4: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5: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6: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7: 是人生的高光，
8: 是你感动的泪光，
9: 是你肯定的目光。
10: 逐光而行，
6: 超越永无止境。
11: 逐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
12: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3: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4: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5: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6: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7: 前路步履不停，
18: 故事精彩继续。
19: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0: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世界，不必生动，心已穿越万千风景，去向远方。
1: 不曾相识，那篇章字句勾勒的面庞，却在慢慢清晰鲜亮。
2: 虽未亲历，却会驻足种种离合悲欢，思考人生该如何抉择。
1: 我们读的是故事，照见的却是最真实的自己。
3: 心底的坚守、感动与勇气，都被一一唤起。
0: 你寻觅已久的精神归处，
1: 早已在书页中静静等候。越过世界，读懂人生。

0: 我跟你妈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我们俩就是想一直看着你，看着你上学，看着你工作，看着你结婚生子。
1: 那我想去北京上大学。
0: 行，那我和你妈就跟着你，我们陪读。
2: 要不要这么兴师动众啊？
0: 那就考本地的大学，他不想学日语吗？我看师大就不错。
1: 那我还是想去北京啊。
0: 我还有应酬，你们聊。
3: 人都到齐了啊，严大夫，今天你来主持，啊，都听着。
4: 好啊，咱们今天就是讨论一下你们三个的报志愿的问题。
5: 嗯，我们也正准备跟你们通报一声呢。
3: 啥玩意儿？通报？
5: 嗯，
3: 啥意思？
5: 就是我们都研究好了呀。
3: 啊？
6: 你们研究好了？哎呦，那考大学这么重大的事情，你们应该跟我们研究，你们自己研究好了。
3: 对呀，
5: 这是我们的事儿啊，我们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
3: 你有啥人生啊？啊，不是我和你妈，你哪来的人生啊？你
5: 是我妈生的我。
3: 那没有我，你妈咋生的你啊？
6: 你咋就会跟孩子嚷嚷？
3: 不是你，
7: 雪花，你们的人生当然你们自己做主。可你晓得吗？作为父母，总有参与意见的权利吧？你毕竟还在读书阶段，你还没有参加工作。做父母的，我们还有抚养你们的权利和义务，我们还要……
6: 行了，你说那么多废话。说白了，你们现在靠我们养活，那你就得听我们的。等将来你们上大学了，挣钱了，自己能养活自己了，那你们想干啥干啥。
5: 干嘛你这么说就不讲理了？哦，不赚钱就不能决定自己的人生了吗？这是两码事儿。干爸也说了，抚养我们是你们的义务，但我们的人生我们要自己做主。
8: 雪花，你干爸还说了权利，权利和义务是不能分开的。
3: 哎，袁大明说太对了。哎，听见没有？
5: 我们都商量好了，严冰要考我哥那个医学院，我们仨呢？我跟东方红要考北京师范大学，我读中文系，他考音乐系。
6: 去北京？
3: 那等会儿，你读个中文系在哪儿不能读啊？咱们这儿也有这个师大，也有中文系呀、啊。
8: 教材都一样的。
7: 对，你们要读的那个咱师大都有，你们还在一个学校，对吧？也没有分开，那跟我们也近。
6: 对呀、啊，想吃啥那坐公交车几站地就到咱饭店来了呀。
8: 关键是，一旦有个头疼脑热的，离我医院也近。
6: 哎呀，那么老远呢，那坐火车都好几个小时呢。
7: 我们一把屎一把尿把你们养大，这当爹当妈的，
9: 你要相信我，他们社会很复杂的。
7: 跟你说了这么多遍，你怎么这么拧呢？大学的中文系那才好，中文系跟你妈一样。
6: 没啥可吃的呀，
2: 但是去北京的理想，
7: 我比你妈说两句，你看看你妈什么态
5: 度。我们就想离家远远的，越远越好。
10: 听见了吗？说要离咱们越远越好。

我就不明白了，我想去北京上大学怎么了？你们当初让我暂时放弃音乐梦想，我答应了，想让我考大学我也答应了，现在我再答应你们，我肯定考上还不行吗？怎么我考去哪儿？

0: 你们都要管啊？不行，你们直接给我锁屋里绑床上得了。你们喂我吃，喂我喝，我啥也不干。
1: 儿子，你咋突然变成这样了呢？
2: 你小时候可乖了，那妈让干啥就干啥，你可懂事儿了。你还是咱们厂家属院的小神童呢。
0: 哎呀，妈。我是五岁就能背唐诗三百首，六岁就会口算加减法，那又怎么样啊？我将来就一定得成为莎士比亚、爱因斯坦吗？我喜欢音乐，你们让我去北京学音乐不行吗？
3: 儿子，我们跟雪花家不一样，就生了你一个。
4: 你妈还有我含辛茹苦把你养大，我们容易吗？我们养你像眼珠子一样的养着。
0: 因为你们只能生我一个，所以我就是你们的私有附属品，对吗？我就不能有独立的人生，我不能自由的选择人生，对吗？就必须得按照你们的想法活着，是吗？那我可不可以选择你们不要生我呀？
1: 爸，你说句话行吗？能不能不看这张照片了？
5: 这是我老婆，就是因为你，我才失去了心爱的人。
1: 你不是一直说，你最心爱的人是我吗？
5: 那是因为我老婆不在了。
1: 那我是替代品，行了吧？
5: 要是你妈在就好了，我也不会这么辛苦，又当爹又当妈，一把屎一把尿把。
1: 你能不能不要总说一把屎一把尿的？你说的好像我长这么大什么都不会干，就会拉屎撒尿了。
5: 边边，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会顶嘴了？雪花教你的？你就没跟那雪花学好吧？
1: 那之前谁说雪花又聪明又勇敢又漂亮又善良？是谁让我跟她交朋友的嘛？那谁天天说啊，雪花要是我闺女就好了？
5: 我后悔了，我看错人了。
6: 舒佳，你跟她说，别以为她翅膀硬了她就不服管啊！只要我王显平活着一天，这个家就是我做主。
7: 妈，你告诉他，我王雪花的人生我自己做主，养育之恩我会报答，但别拿生我养我绑架我。
6: 舒佳，你跟他说，如果他听我的，在这个城市上大学，我可以供他上学。啊，如果他去其他城市，没钱。
7: 妈，你告诉他。我不用他花钱供我上学，我自己勤工俭学行不行？我就不信我上不了这个大学。
6: 舒佳，你问他，他靠啥本事赚钱啊？靠打架吗？打架能赚钱吗？
7: 妈，你问他，我发传单能不能挣钱？我洗盘子能不能挣钱？打扫卫生能不能挣钱？我给小孩当家教能不能挣钱？
6: 舒佳，你跟他说，如果他不听我的，啊，如果他非得去其他城市，那他走了别回来。就当没这个家，没这个爸妈。
8: 是你们先抛弃我的。

0: 晚上的，你干什么去啊？
1: 都在一个屋子里头住着，你还找人托人家来传话？哎，王艳萍，你当年的本事哪儿去了？连个孩子你都管不了。
2: 你丫头就是平时打太少。
1: 就像你们老王家人，命中。
3: 哎，行了妈，你也少说两句。那宪平他不上火呀。
1: 哎，淑霞，刚才我咋也没见你帮宪平说话呀？
2: 对呀。哎，你咋回事啊？你咋不帮我说话呢？你咋不批评他呢？
3: 我批评他干啥呀？雪花想的没错呀，他18了，他是个成年人了，他有权利选择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我们是生他养他，这是我们的责任，但不意味着我们要绑架他未来的人生。
1: 哎呦，那可是我也没见你帮雪花说话呀。
3: 我不想替他说话，那我也舍不得他走啊。
2: 嘿，
1: 那你到底是咋想的呀？
3: 妈，我就想尊重。

0: 雪花，他要想去北京呢，我支持他，他要想留下来，我也开心。
1: 哦，合着你成老好人了？
0: 这不叫老好人，王建平，我告诉你，

0: 别听他瞎嘚瑟了。
1: 啊，对啊，哦，他未必能考得上啊。咋了？
2: 自私。
1: 啥自私？这实事求是。
3: 冰冰，我离家出走了，以后我就住你这儿。

0: 严大夫，阿姨长得是真好看呀。
1: 严斌妈妈确实很漂亮。
0: 还是严大夫有本事，长得再漂亮不也嫁给你了吗？严大夫不仅有本事，长得又帅，人品又好，又有才华，我要早生20年肯定非你不嫁。
1: 你看这雪花的多会说话，那就是比你优秀。
2: 那刚谁说我跟王雪花学坏了
0: 啊？不会吧，严大夫说气话呢，你是不是气着你爸了？
1: 你看雪花都看出来了吧，多聪明的孩子。
2: 得，那你们俩聊吧，我回去睡觉了。
1: 小花，你帮我劝劝他。
0: 好，我去帮你劝劝他。严斌啊，
2: 咋办呀？我爸都拿出杀手锏了，我都不敢回家。只要他在家，就拿着我妈的照片哭。
3: 哎，我也不想回家，一回家我爸就在那儿，在那儿拉着脸，我妈就在那儿唠唠叨叨，唠唠叨叨。
0: 我现在是有家不敢回。我都已经说了离家出走了，我也没脸再回去。啊，也不知道我妈会不会被我爸欺负，我老会不会想我，我爸到底消没消气？
4: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

0: 来，刚出锅的鸡柳。来。
1: 哇，看见炸鸡我就啥烦恼都没有。
2: 哎，烫烫烫！
3: 小吃货。
4: 哎呦，哇，咋了，小程？
0: 怎么了，老婆？
2: 咋了？
0: 是不是快生了？走走走，快走走走，来。老婆别怕啊，马上就到了，老婆，你忍一忍，马上到了啊。我在呢，我在呢，别怕。
5: 坚持住。
0: 老婆，你忍着点，老婆。
6: 再来个劲儿。
0: 忍一忍啊。
1: 小婶，你疼你就喊出来。
4: 小婶，你别怕，我们在外面，
1: 我们陪着你呢。
6: 再来，再来！
0: 你们能不能给他打那个叫什么那个止疼针啊？
6: 马上就出来了啊！放松放松，缓一下，加油！
0: 老婆，
6: 来，加油！这个劲儿马上就出来了哈！
5: 别动！别动！
6: 侧切吧，侧切。
1: 生了，生了，
4: 生了，
1: 生了，
4: 生生，
1: 都妈好啊！哎，
4: 子宇，
1: 小雪生了，
0: 生了，
4: 快来，快来，
0: 真的假的？
7: 你说对了，
8: 陈美玲，你来看看你的小孩吧，是健康的，七斤八两，还是个男孩呢。
1: 老公，是个儿子。
6: 哎呦，你看这小嘴还大着呢。

0: 太好看了啊！
1: 你看跟谢安长得一样样的啊，
2: 是不是？
0: 嗯，我就像美玲，啊，
3: 大眼睛像美玲，水灵灵的，大蒜头鼻子像谢安，
0: 鼻子还真挺像的，
2: 是不是？
0: 嗯，我跟你说啊，你大娘非得要来，这都几点了？这是让我们俩摁那儿了，要不然他也得过来。
3: 别让他折腾了，
2: 别折腾。
3: 美玲，你好好休息啊。
4: 好的，嫂子。
0: 哎呀，你看笑了哎。哎
1: 呀，小嘴吹泡泡呢。
4: 疼不疼？都给你抓破了。
5: 没事。你辛苦了。
3: 哦，这个谢安，哎呀，有儿子了真好。
0: 哎，这日子过得真快呀！我跟你说，我现在脑子里啊，全都是他当年上技校，天天不念书，天天打架那德行。
3: 鼻青脸肿的还老躲着您，记得吗？坐那边。
6: 原来生孩子这么难呀！我小水生的时候，我都以为他会疼死。眼边
7: 我妈可能就是这么疼死的吧。

0: 你不要再来找我了。
1: 我可以不来找你，但他是我儿子，我不能装作不知道吧。
0: 他姓杨，他是我跟杨大山的儿子，你听懂了没有？
1: 他姓什么？他也是我儿子呀。
0: 不要再来找我了。
2: 方慧。

0: 你们俩可真行啊，这大半夜的到哪儿买的豆腐脑呢？
1: 我们知道干妈爱吃，专门让秦叔叔做的。
2: 嗯，
0: 哎呀，我这啥命啊，养着你们俩这么个好孩子，哎呀没白养。
1: 嗯，干妈，
0: 嗯，
1: 喂奶是不是很疼啊？
3: 疼，
0: 但是没开奶疼。哎呀，你可不知道，当时干妈那开奶当时疼的呀，滋儿哇乱叫的。我跟你说，一点都不夸张，就跟杀猪似的，那比那猪叫的声还大。
1: 那生孩子呢，是不是更疼啊？
0: 那还用说？那老话不是说吗？女人生孩子，那就是门里一脚，门外一脚，随时会死。你俩咋突然问这些？
1: 我老说我妈生我的时候还难产了。
0: 哎呀，我思雨妈妈还有你妈，我们仨是一起怀的。我跟思雨妈妈没生过呀，你妈还安慰我们俩说，别紧张，别怕，有她呢。结果我跟思雨他妈呀，折腾几个小时就生了。你妈因为你难产了。大夫说啊，你在那肚子里边就在那转哪转哪，怎么都转不过来，就在那折腾。你妈多注重形象的一个人啊，那去医院之前弄得溜光水滑的，结果被你这折腾一天一夜之后，那都没样了。哎呦，你这样的头发，那趴在那儿，哎，汗出的，我都不知道该咋说。这是咋的了？啊，
1: 干嘛？

0: 那一天，在我们四个的人生中，是一个分界点。思雨得知了自己不是杨大山的亲生儿子，而我和严冰亲眼见证了一个新生命的到来。从前的生命是一条直线，而我们突然走到了一个四通八达的路口，我们都面临了人生的选择。当你老了回头看，你会发现你每一个不同的选择会变成不同的人生。
1: 志愿还没上交的同学，今天放学前一定要把志愿交上来啊，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好了，下课。贾田呀，
2: 思雨咋还不来呢？中午咱们呼他一下吧。
3: 好。
1: 行。那志愿咋填啊？你说就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吗？你看着点啊！
4: 我跟你说呀，啊，没那个课能坐好的。
1: 这下岗也太突然了，说下岗就下岗了，这好歹提前跟我们说一声。
5: 我儿子刚上小学，正是用钱的时候呢。不行，你找团长说理去，得给咱们个说法。
4: 哎，五块钱以后咋办？
6: 说下岗下岗，以后日子咋过呀？你说这。
7: 思雨，你咋跑这儿来了？找我有事儿啊？
8: 当前经济形势总的来看是好的，近两年来，特别是去年，我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
9: 咋这么早？这国家政府和我哎，我这还没收拾完呢，还没开业呢，这咋的了？
10: 厂里刚开完会，我要下岗。
9: 下岗？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你说啥玩意儿？你下岗为啥呀？哎，你可是技术人员，那谁下岗你都不能下岗啊！
6: 厂子都快没有了，有技术有什么用啊？
11: 这说下岗就下岗，咋回事啊？这
12: 走走，找厂长说去。这以后一家老小咋办呢？
13: 出啥事儿了？我听外边人都在议论下岗，
7: 这是你小孩操心的事吗？再说了，那别的厂早就下岗了，这是大势所趋，咱们厂还算晚的呢。
13: 那没工作了，大家怎么生活？
7: 那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啊？那想当初我跟你妈连饭都吃不饱，这不活得挺好吗？把你养得高高大大、白白胖胖的，怎么了？
14: 大山，现在怎么办呀？
15: 思雨，你怎么在这儿啊？不去上学吗？
14: 他姓杨，他是我跟杨大山的儿子。
16: 他姓什么？他也是我儿子呀。
7: 听说咱们俩下岗了，儿子担心了，是吧？
17: 儿子，别担心，老爸有存款，而且在外面还倒腾点小生意，生意好着呢，正想下海大干一番呢。
7: 这下好了，一下岗万事大吉，了无牵挂了。
17: 媳妇儿，咱儿子长大了，都知道替大人操心了，是吧，儿子？
7: 哎，
9: 你干啥去啊？
7: 思雨，去上学，别乱跑啊！你怎么来了？跟儿子一样也担心了。
15: 你说这说下岗就下岗了，

0: 今后咋整啊？思雨要上大学，还要去北京，这花钱的地方多的是。那今后他还要娶媳妇儿，还要买房子，咋整啊？
1: 媳妇儿，这些年了，我杨大山在这方面让你担心过吗？好了好了啊，站好最后一班岗，听到没有？你老公身体棒棒的。
2: 你们不会全都下岗吧？
3: 啊，
4: 喝点儿。
5: 哎，别喝了，别喝了，省点吧。啊，
2: 明忠还没毕业，这雪花也要上大学了，那你们这一家子。淑霞，要不你就彻底到我这饭店来收款算账吧，你专业呀。
1: 你快拉倒吧，你说你这个店儿加上厨师服务员再加上你这个老板统共仨人，而且你店里有多少客人呀，这账算不明白呀，肯定不缺人。
2: 谁说的？我这生意好着呢，我这一天买菜收拾我一人累够呛。再说了，我这数学不好，老算错账。淑霞来了就不一样了，那我可就放老心了，啊！
0: 心意领了。谢明说的对，就你这小饭馆啊，这点账，玉树都能算。
2: 怎么还不回话呀？
6: 他不上学能去哪儿啊？干嘛去了？怎么不上学呢？我们护你半天了。
2: 老师说要把志愿表交了，今天截止了。你们说话呀！
0: 这事儿咱们千万别告诉孩子们。你说他们应该不会察觉吧？
2: 他们天天上学，回家就学习，应该不会想不到。
5: 那可不一定，左邻右舍都是一个厂的，那万一谁哪天议论什么，他还听不见呀？
2: 哎呀，我现在想的是，他们要真去北京上学了，那咱们的压力还真不小。
1: 通过这次下岗，我也想明白了，就依着他们吧，去北京上学，还是得有文化、有知识，多出去闯闯，他们以后才可能会过上好日子。不能像咱们一样，没文化、没出息的。
5: 我也是这么想的，咱也没啥本事，这把孩子圈在身边，给不了啥，不害他们。

0: 聊吧。
1: 好。
0: 志愿填了吗？
1: 填了，都交上去了。
0: 你这报的哪儿啊？
1: 我想报哪儿就报哪儿啊。
2: 那你想报哪儿报哪儿是哪儿啊？
1: 就是我想上的学校。
0: 哦。

0: 这啥呀，一回来全都走。
1: 然后加上四次，因为两个假期两个来回，那就得是四，最便宜的四次吧。
2: 再乘四。
1: 回来了。

0: 给你煮点馄饨？
1: 不用，跟雪花在路边吃烤肠。
2: 志愿报完了？
1: 嗯。
2: 好好考，考你喜欢的学校、喜欢的专业，好好学。
0: 等收到通知书那天呀，就给你买一把新吉他。
1: 不用，你们省点钱吧。
0: 哎呀，那一个吉他能有多少钱呢？你喜欢学音乐，总得带一把去学校吧？
1: 真不用，小叔早就给我买了。我也想好了，等上大学你们不用给我交学费，我自己勤工俭学。
0: 那怎么行呢？你从小你就没干过活，那上了大学还能干活，耽误学习可不行啊。
1: 哎呀，很多唱歌他们都是先到酒吧唱歌打工，那钱赚挺多的呀。
0: 那不成了卖唱的了吗？绝对不行。
2: 北京那么大的城市，那么多人，你安全是第一的，好好在学校待着，好好学习就行了。我跟你妈不差你这学费。
0: 爸。
3: 哦，回来正好，爸爸的香香面也刚出锅。洗手了吗？

0: 老伴，
1: 你这手艺太好了，傅莹阿姨不应该开饭店，你应该开饭店。
2: 爸爸的手是做手术拿手术刀的，还能去给别人做饭？你的志愿报上去了？
1: 嗯。
2: 好，挺好。只要女儿开心就好。
1: 爸，你今天怎么不拿着妈的照片哭了？
2: 爸爸一男子汉了，哭什么呀？你妈没了，什么也不知道了。可是咱们得好好活着呀，咱们得活出质量，活出幸福感来。尤其，我得让我女儿幸福。
3: 你咋了？啊？你哭了呀？
4: 没有。
3: 你这还真哭上了。哎呀，你说你就你哭啥呀？你不都说想通了吗？
4: 我知道。但是你说起女孩子离开家这么远，完了周末她又不可能回家，也不能吃口热乎的东西，万一她再生个病，你说咋整？哎，我这又担心她要交个男朋友吧，再欺负她。我也不可能马上出现在眼前，打他个五眼青。
3: 你自己养的闺女，你不了解她呀？啊，那从小就带着那帮小孩在街上打仗，演个《西游记》，她得演孙悟空，还打别人呢。她不把别人揍个五眼青，你就烧高香吧。
5: 你干啥呀，姥姥？
6: 给你缝床被子。
5: 你做这个干啥呀？外面卖的有的是。
6: 外边卖的都薄，不暖和。那棉花绒都短，咱这棉花好。还是啊，哈尔滨老家拿回来的。当时啊，哎呀，你哥哥上大学的时候，给他做了。

0: 还剩下，再给我大孙女也做一床。
1: 这多重啊，背都背不动。
0: 用你背，让你爸背。
1: 你看这缎面颜色多鲜啊，我拿去学校用，同学不得笑话死我啊？
0: 这有啥笑话的呀？你看这又是龙又是凤的，多漂亮啊！这还是你妈当年结婚人家送的，一直舍不得用，你看现在给我外孙女用。哎呀，大了都走吧，不要姥姥了。

0: 还有，那他万一生病咋整？小时候他生病都是我抱着，这不吃药都是我喂的。不能想，你知道吧？哎呀，你咋来了呢？
1: 王李大，
0: 哎，你干啥？
1: 进去啊，让我陪会儿你。
0: 烦人。
1: 往里去。哭了。
0: 没。
1: 王献平哭鼻子了！
0: 快下去，下去！
1: 王献平哭鼻子了！
0: 你还打？你还
1: 啊？你打我？
0: 哎！你刚才你我摸好你了啊！哎呦，你还打人是吧？
2: 这一转眼，18年都过去了。
3: 哎呦，是啊，这明忠病治好了，雪花也要上北京上学了。
2: 我也老了，
3: 你看看我这头发，全都白了。
2: 哎呀，我现在这一笑啊，这眼角啊都有褶子了。
3: 有褶子吗？
2: 有，你看
3: 我看看，
2: 你看我这么一，
3: 哎呦哎呦，我闺女就是漂亮，有褶子也漂亮。
2: 我来给你认。哎呦，我现在这眼都花了，
3: 花了吗？
2: 你看这，看呀这，我看着是穿过去了呀，
3: 穿过去了。
2: 哎呦，真不行了，
3: 给我，
2: 我来。

0: 今天小红花成员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也是影响我们一生的决定。
1: 他们都下岗了，日子就紧张了，还要跟我们去北京上大学。
2: 刘阿姨没有奶，你小时候吃的我妈的奶，我妈说她坐月子的时候照顾俩孩子。
3: 我不想离开我爸，跟你们说实话，我从小就恨他，就因为他，我从小被别人打，别人都不跟我玩。不过我今天才知道他有多不容易。就算他是流氓也好，他杀人犯也好，全世界都抛弃他，我也不会离开他。
4: 我一出生我妈就死了，他为了我都没有再娶。我现在长大了，要照顾他，我走了就剩他一个人了。
5: 行了行了，咋都这么磨叽呢？不就考个大学吗？你们就说

0: 咱们能考上北京的大学吗？
1: 考不上。
2: 考不上。
0: 你们再说，咱四个要分开吗？
3: 我们一致填写了本市师大的第一志愿。那天看小舍生孩子的痛苦，我就决定了，永远不离开妈妈身边。古人云，父母在，不远游，是金子在哪里都发光。我王雪花是独立的人，但是命是妈妈用她的命换来的，她不要我还，但是我要还。我就是这么侠义一女子，咋的？我王雪花有慈爱的姥姥，有爱我的父母，有一群默契的哥们儿，人生何求啊？我爱你们，我爱生活，我爱我们的日子。

0: 喜欢你。
1: 多巴红，
2: 你们俩上了大学是不是就可以谈恋爱了呢？
3: 没有，
1: 我不会真的没被录取吧？
2: 杨大山开了个房地产公司，你知道吧？
4: 你去杨大山那儿工作呀？
5: 那我起码还是个会计，你离开厂子能干啥呀？
6: 那你啥意思？你瞧不起我呗？
7: 你咋了？
1: 瞧不上你。
7: 上医院，上医院。
8: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23集。

0: 今天是你们在校的最后一天，我首先要感谢在座的所有同学这三年来对我工作的支持。这三年来大家辛苦了，但我相信大家不会白辛苦的，你们必将沿着你们的理想之路继续前行。高考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一份耕耘一份收获，风雨之后必见彩虹。下面请我的课代表王雪花同学代表大家讲话。
1: 啊，
2: 是。去吧。
3: 这太突然了吧。
4: 老师你太坏了，不提前告诉我，让我准备个发言稿啊。
0: 准备的就太假，老师就想听你说实话。你这平常不是挺能白活的吗？
4: 说实话呀，让我说实话，我就想告诉大家，考完回去把书本都烧了吧。
0: 王雪花，
3: 老师，我的意思是大家都能考上，不用回来复习了，老师肯定也不想见到咱们。
4: 哎呀，昨天我还在想呢，我觉得我的生活里除了考卷还有书本啥也没有。我老说我的那些考卷拿出去卖废纸能卖不少钱。
3: 老师不好意思啊，我老这人就喜欢惦记赚点小钱，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让他卖的，因为我真的要全部烧了他。
4: 好，言归正传，刚才听了老师的那番发言，我就突然回想我们这三年来的时光，
3: 回想各科教过我们的老师，有被我气生病的化学老师，有老师罚我站的数学老师，
4: 还有每天陪伴我们的语文老师。感谢这些老师对我们付出的心血还有汗水，这些时光里面我们有欢笑，有泪水，有倔强，也有过不妥协。老师说高考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老师，你家小孩年龄还小吧，才会说出这么不走心的话。时光不再，只愿大家记住身边每个人的样子，记住我们一起走过的路，即使将来走散了，但我们的回忆都还在，因为它是青春，是我们绝无仅有、一生只有一次的青春。

0: 面对这次特大洪灾，从军队到地方，每一个不屈不挠的中国人都激发起了顽强的斗志。他们招之即来，来之能战，人在敌在。沿江人民舍小家保大家，与广大官兵一起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堤坝，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洪峰，谱写了中华民族众志成城的英勇篇章。
1: 会被抓走了吗？
2: 我要把课本都收起来，重新布置房间。
3: 第二项，
4: 喝酒，一定得喝醉。
3: 第三项，
5: 出去玩，疯狂的玩。
3: 出发！
2: 我们要不要把答案对一下？
6: 三圈那一个，
2: 要不要？
1: 还剩几张？
7: 不要。
8: 是飞机系暗号。
2: 二边，
9: 不是，你这不两炸吗？
7: 对啊，
9: 勾四个圈啊。
8: 啊，已经破专家。
1: 那不行，四个是我炸。没了吧？
8: 不忘记说玩笑。

0: 下去哦。
1: 他不能喝酒，如果别人。
2: 王雪花，
1: 谁最仗义？
3: 王雪花，
1: 你们最爱谁？
3: 王雪花。

0: 干啥呢？
1: 没干啥呀。
0: 这录啥呢？
1: 没录啥。
0: 那你忙不？
1: 不忙。
0: 不忙，妈跟你说点事儿。
1: 啥事儿？
0: 聊聊雪花。
1: 雪花，雪花咋？
0: 哎呀，你呢？跟雪花同一天生的，对吧？
1: 啊。
0: 我跟你刘阿姨的关系你也知道，那不是姐妹胜似姐妹。你刘阿姨刚生完雪花就知道明中得病了，所以这一上火奶就没了。雪花是吃妈的奶长大的。
1: 妈，你到底想说啥呀？
0: 妈是想说，你们俩这也高中毕业了，上了大学，是不是就可以谈恋爱了呢？嗯。
1: 哎呀，你。
0: 哎，小时候宪兵叔叔可就说过的啊，那雪花即使不是我们的女儿，也会给我当儿媳妇的。
1: 老妈。
0: 咋的了？
1: 不是你干啥呀？你出去吧，你出去忙去吧。
0: 啥意思？你这还不好意思了是？
1: 没不好意思，哪儿不好意思？
0: 就那么熟了，你怕？
1: 哎呦，你，哎呀，干啥？走吧，走吧。烦人。

0: 雪花，每年生日都给你录音，今年提前了。
1: 高考结束了，我等这一天等了18年，我终于可以跟你表达我的内心了。我喜欢你，不，我爱你。爱字都无法表达我对你的感情，是命运的安排，还是我们前世有缘？我们从生下来那一天就在一起，一起成长了18年，没有一天分开过。我相信，以后的日子我们也一定不会分开，一起到头发变白了，牙都掉光了，然后我们还有来世。

0: 我们生生世世在一起，永不分开。
1: 豆瓣红，你咋约我到这么高级的咖啡厅啊？这多贵啊！你有这个闲钱买个 MP3 不好？你可千万别让干妈知道打断你的腿。
2: 没事儿，今儿请你喝顿好的，等到时候赚了大钱，咱天天喝。
1: 你以为我是我妈呀？喝个咖啡这么陶醉，我就不明白这玩意有啥好喝的，还不如喝汽水呢。
2: 其实今天来，我是有话跟你说。
1: 你说呗，在哪儿不能说，非得上这儿来？你家、我家、小红花都能说。
2: 这地儿不是看着正式点吗？
1: 正式？那你说吧，啥事儿？
2: 我其实想说，我们同一天出生的。
1: 废话，全世界都知道。
2: 我们一起长大。
1: 这个全世界也知道啊。
2: 18年了，我们一天都没有分开。
1: 没分开过吗？还真是不知道啥时候分开过。咋了？
0: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人生一共没有几十年，可能每个人会经历很多人，但是能跟自己待的时间最久的，我想说的就是，你懂我意思吧？
1: 童方红，你特别适合搞音乐，你的表达就像歌词一样，你说了吧，也说了，那要表达啥意思呢？还真是不明白。你要说啥呀？我此时特别担心你高考的语文成绩。
0: 雪花，
1: 严冰，这儿，哎，
0: 他们咋来了？
1: 我叫的呀，咱们不上山了，出去玩的事儿。还找了个这么贵的地儿。哎，你看雪月还抓着我的手呢，真有劲儿。是不是几天没见你就胖了呀？
3: 天天晚上哭，我根本睡不好觉，每天晚上要吃好几次奶。他睡了我又没那么快睡着，等我酝酿的差不多了他又醒了。
4: 小孩这么大的时候最累妈了，等到我们再长大一点就好了，就能睡整觉了，是不是？
3: 啥时候能长大呀？
4: 我妈老说有苗不愁长，你看雪花一转眼都上大学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做了一个梦，昨天雪花还跟雪瑞一样是怀里的娃娃呢，这一转眼就变成个大姑娘了。哎呦，看着我呀，嗯，想亲亲呀，亲亲。哎呦，亲亲哟。哎呀，就是这股奶味儿最怀念了。等到你像我这个岁数啊，你就该怀念这个时候了。
1: 小叔，你变了。
5: 我哪变了？
1: 你是我儿时的偶像啊，高大勇敢坚强。
5: 你就说我年轻时总惹事儿，扛揍得了呗。
1: 我还记得你跟我说，你说外面的天很高很蓝，外面的世界很大很精彩，你不愿意留在这个地方，你不要做一个普通人，你要出去闯世界，你要混成一个成功的男人给全世界看。可现在你开炸鸡店，你整天做家务洗尿布，你变成了我爸耶。
5: 你爸有什么不好？
1: 你的理想呢？
5: 我的理想是跟你小水一起把雪瑞培养成人，让他以后长得跟你一样聪明、可爱、健康，过最开心的日子。
1: 你的理想变了，没以前远大了。
5: 小丫头，年少时的理想在天边，

0: 成年后的理想在脚下。
1: 我现在的理想并不比年少时卑微，反而更伟大。
2: 今生今世，我们俩是有缘分的。
3: 为啥唐僧不能留在女儿国呀？女儿国国王长得好看呀。
4: 因为唐僧还要西天取经啊，而且有戒律清规嘛。
5: 玉帝哥哥，这烛光已知人情，欲照今日之喜呢。
3: 我们来分配一下角色呗，我要当女儿国国王，谁演唐僧？
6: 陛下。
7: 我。
3: 来，开始。
5: 哥哥，哥哥今日至此，真乃天赐良缘。
6: 施主。
1: 哎，别王雪花，王雪花，王雪花，
4: 还挺像。
1: 你不能当女儿国国王，你应该演孙悟空。女儿国国王应该严冰演。
3: 我为啥不能当女儿国国王，非得当孙悟空？我长得像猴啊。
6: 那我演唐僧。
3: 哼，我当不了女儿国国王，你也当不了唐僧。
8: 弟弟哥哥，
1: 哎，你不行。
3: 干啥啊，罗花红？
6: 我不玩了，无聊。嗯。
3: 不玩算了，来，
6: 来，
5: 玉帝哥哥，这烛光已知人情。
4: 那你们先吃着，我还得忙活会儿啊。
7: 好，你去吧。
9: 本来说孩子们高考完，带他们出去玩一趟，这样去不成了。
10: 要说还真是咱解放军啊！你看这电视里天天播的，这没日没夜的在第一线，又苦又累。关键是还有生命危险。
11: 那是，我跟你说，玉叔，要搁以前啊，我就是抗洪抢险前线官兵中的一员。当然了，我现在啥也不是啊，而且马上就要下岗了。
6: 那是彩湾下边人，就该你们了。
11: 嗯，没几天
10: 了。哎，宪平，我不行，因为我是搞技术的，你可以找点关系调别的单位去啊。你看人家以前跟你这级别差不多的，全都调到别的厂去了。
11: 调上哪儿调啊？上面我也没人，我也不会走后门呢。
10: 我说你这个人永远都是直不愣登，那么犟。你找找关系怎么了？你以前要找找人，那第一次提科长怎么也轮不到杨大山嘛。哎，那今天不是当年了，咱们为了供孩子读大学，找人怎么了？
6: 来来来来，喝酒，都不容易。喝酒，
10: 来，干！
12: 截止目前，我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已注册的工业三资企业714家。
13: 哎，看啥玩意儿？咋开车的？
6: 建平，我，
13: 秋生啊。
6: 啊，你这是去哪儿啊？
13: 啊。我去那个孩子学校，这高考分不下来了吗？
6: 考怎么样？分数不错。
13: 还行吧，反正考上了。
6: 哦，那就好，那就好。
13: 嗯。
6: 干嘛呀？这么看着我？
13: 不是，我这寻思着，这咱俩好多年没见了吧？
6: 可不是嘛，一起吃个饭吧。
13: 行啊。
4: 王慧儿，找我啥事儿啊？
14: 我听说雪花刚过分数线呀，
4: 才过3分。
14: 这孩子运气真好。哎，我记得他初中的会儿是不是也是正正好好刚过分数线？
4: 这孩子从小学习就这样，一直让人大人操心。
14: 多好的孩子呀，单纯善良，侠义心肠。
4: 侠义从小就侠义，淘气呗。
14: 我呀特别感谢雪花，真的。思雨吧，从小到大，家属院那些大人小孩都孤立他，没人陪他玩，只有雪花跟他玩。为了跟他玩，没少挨宪平的打吧。
4: 我记得思雨小的时候老是一个人，后来还是雪花叫着他一块踢球，才熟起来的。
14: 要是没有雪花，我都不敢想。就思雨那个性格，我都担心他自闭了。
4: 好在这些孩子。

0: 子都长大了，懂事儿了，挺好的。
1: 咱俩可是有日子没见了。
2: 嗯，
1: 以前咱是一个厂子的，从我离开厂子到现在，一直也没一起吃个饭。今天正好，咱俩好好喝一杯，
2: 来。
3: 领导菜齐了，
2: 还整菜呢？这菜也太多了，
1: 多吗？哎呀，吃吧。哎，
2: 嗯，
1: 厂子怎么回事啊？黄摊了？
2: 哼，可不呗。哎，形势所迫嘛。
1: 人生啊，这叫福祸相伴，
4: 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
1: 你说，我当年要是不离开厂子，现在也是个下岗的下场。
2: 还真是啊。哎，那你现在是在哪儿高就啊？
1: 开发区当副主任。
2: 你啥玩意儿？你
1: 托我老岳父的福，是他照顾着我。
2: 哦。哎，那你老岳父是
1: 省里的。哎，咱们不说这个了，好吧？
5: 哎，那你这以后什么打算呀？离开厂子准备做点什么呀？
2: 啥也做不了，正愁着呢。
1: 我帮你谋划一下吧。行了，这么多年你怎么还没变呀？咱俩以前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厂子同事吧，我现在多多少少有点能力，我要是没这能力我也不说这话。你呀，就是太耿直，时代不一样了，你得学会变通。
2: 说的话跟我弟你嫂子说的一模一样，
1: 所以啊，你的事儿我来安排。
2: 好，那我先谢谢你。
1: 来，
6: 舒霞，我今天找你来呢是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你说。
6: 杨大山开了个房地产公司，你知道吧？
0: 嗯。
6: 想找一个会计。
0: 找我呀？
6: 嗯。
0: 看我下岗了，如果是因为我去为难你们家大山，嗯，没必要。
6: 真没有。你也知道，对一个公司来说，会计有多么的重要，而且在这个岗位上一定要找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我跟大山一说你，他特别开心，他说哟，你知道厂子里那些大老爷们儿在背后是怎么说刘淑霞的吗？
0: 咋说的？
6: 算盘侠。
0: 算盘侠，
6: 只是他担心他和信平的关系会让你不好做。
1: 哎，方慧怎么样了？
2: 方慧啊，
1: 嗯，
2: 没来吧？
1: 他好像跟你家我嫂子处得不错。
2: 对，他们俩关系好，他们经常有来往，我还阻拦过呢，没用。哎，后来我一想啊，女人之间的事儿，老爷们儿少掺和。
1: 你反对是不是因为杨大山啊？

0: 我有个事儿跟你。
1: 对，你先说，你先说。
0: 你说。
1: 你说吧。
0: 哎呀，你说吧。
1: 你说吧，你说吧。
0: 说了，你不许生气啊。
1: 咋了？雪花又闯啥祸了？
0: 不是，是我工作的事儿。
1: 你找到工作了？
0: 嗯。
1: 找到工作是好事儿啊，我为啥生气啊？
0: 我要说了，你肯定生气。
2: 哎。
3: 喂，老。
2: 啊，明忠啊。
3: 挺好的。
2: 啊啊，好好好。
3: 那个。我爸妈呢？
2: 都在呢，都在呢。
3: 我听说雪花考的还行啊。
2: 雪花告诉你了。
3: 啊。对啊，成绩咋样啊？
2: 还行吧，那个考的不是特别，但是过分数线了。
3: 能录取吗？
2: 他报的是中文，

0: 应该能吧？那上不了本科，上大专呗。
1: 啊，那就行，挺好。
0: 啊，对，行，那个，你啥时候回来呀？
1: 我一放假就回去。
0: 啊，太好了，姥姥给你准备你爱吃的东西啊。
1: 好嘞，姥，
0: 哎，没事了，
1: 没事了。
0: 好，挂了啊。
1: 哎。

0: 上学不用交学费呀，妈买菜用啥买菜呀？
1: 那我不是人啊，我还在呢，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不至于连老婆孩子养不起吧？
0: 你现在外边工作好找吗？那我起码还是个会计，那东方玉树他会技术工，你呢？你离开厂子能干啥
1: 那你
0: 呀？
1: 啥意思？你瞧不起我呗？是我啥也不会，但是我有一双手，我还不至于吃软饭。
0: 我说你吃软饭吗？咱们这
2: 吵了，别吵了，我进来了啊！
0: 这自尊心就这么强？
2: 哎呀，这我在外头听着，你找着工作了
1: 你问问他，
2: 啊？
1: 他在哪儿找的工作呀？
2: 是杨大山找的你呀？
0: 方慧儿找的我，他们开了一个房地产公司，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会计。
2: 哦，那一个月给多少钱啊？
0: 3000。
2: 3000呐，3000你还犹豫什么呀？哎呀，我听说现在政府机关工作的那些人啊，每个月也就1800块钱，这3000呢？哎，你们知道咱们家现在这开销多大呀？2个孩子上大学呀。我知道，你们两个都现在不能赚钱。我这心里愁的我呀，吃不下，睡不着的。我就看咱们那个账上啊，现在也就能支应个1年半载的。你现在能挣这么多钱了，你说，哎呦，我这一块石头落地了，真是落地了。你看我急的水，嘴上这水泡。咋的呀，建明？有意见？
1: 妈，你知道我跟杨大山啥关系，对吧？我跟他那老死不相往来的。
2: 老死不相往来，还没等老呢，先饿死了。
1: 妈，你咋也这么世故呢？那，哎，当初你是不是也很讨厌这个杨大山啊？你是不是也反对他和方慧来往啊？
2: 哎呦，是，这不是事故，这是多少年过去了，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话呀？我就问你一句话，现在是你自尊心重要啊，还是馒头和学费重要啊？

0: 倩萍，人是要随着时代改变的啊。
1: 改变啥呀？
0: 你说现在全国有多少下岗的？咱就不说全国，说咱们眼前这下岗的，谁比杨大山混得好啊？那人家从银行贷了款，盖了房子，把房子卖了还银行贷款，赚的盆满钵满的，自己一分钱都没花，什么头脑，什么胆量啊？
2: 你想过没有？他万一卖不出去咋整？他弄砸了，弄赔了咋整？那钱他咋还？咋还？我告诉你，他只会赖着不还。我跟他一个办公室多少年了，我还不了解他？你说的对，他是胆大，他就是敢干，但是他无视原则，藐视法规呀。是，他贷款了干一票，赚了就赚了，赔了他无所谓，他大不了坐牢，他不在乎。但别人的损失咋整啊？他管吗？
3: 所以我跟你说，玉树，我不会羡慕这种人的。如果银行把钱给我，
2: 我都不能要。
3: 这谁的钱？你的钱还是我的钱呀？银行的钱，国家的钱，那国家的钱就能让你这么随随便便霍霍吗？啊？这就是我跟他最大的区别。
2: 是是是，我承认，我混不过他。但是我做人有我自己做人的原则。咋的？成功有钱，那就过得好啊？
3: 我一辈子问心无愧。我半夜睡觉不怕别人敲门，这才叫过日子。
0: 你有你的原则，我不否定。可你也是个父亲和一个丈夫吧？你本本分分的，你敢说对老婆孩子问心无愧？你没本事出去赚钱，让他们过好日子，你还不允许别人去赚钱？

0: 杨大山不怕坐牢，我不管。那舒霞呢？舒霞是他的会计，那是有连带责任的。
1: 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
2: 这歌好听、啊，哎，你把放出来呗，我也想听。
3: 这样。
4: 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我是真相。
5: 这谁唱的歌啊？
6: 啊，这怎么知道？
5: 赵传，我是一只小小鸟。
6: 这歌唱得好，这歌词写得太好了。你看，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我跟你们说，我丈母娘就说过类似的话，她就说你的尊严重要还是馒头学费重要？哎呀，我发现我丈母娘是个哲学家呀。没错，我就是那只小小鸟，我就是那个不会出去找食的小鸟，我就是那个只能靠老婆出去给仇人打工赚钱的小鸟。
7: 你不是说林俊生帮你找工作吗？你没跟舒霞说呀？
6: 我没说。
8: 林俊生咋会突然间这么热情呢？咋会主动帮你调工作呢？
7: 那小子他混那么好，都是开发区副主任了。
8: 不是说了吗？人找了个好老婆。现在这么看呢，那没跟方慧在一起还对了。你当初要是死乞白咧的在一起，他还不得被杨大山把腿给打折了呀？现在不是挺好的吗？有个当领导的岳父，也不错。
7: 哎，他突然的又是请你吃饭，又说帮你丢工作，有什么事儿求你吧？
6: 他们有啥事求我？没有。
8: 没有他咋会这么好心？这么多年都不联系了。
9: 彩萍，
6: 嗯，
9: 我跟你说个秘密啊，
6: 嗯，
9: 我就跟你一个人说，你可不能告诉给任何人。我相信你的人品。
6: 嗯，你说，
9: 我怀疑方慧的儿子是我的。
6: 嗯，
10: 甭想那么多了，该吃吃，该喝喝，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不用什么都跟宪平商量。那你看那孩子张着小嘴跟你要食吃，你心里不难受啊？
11: 那咱家啥情况我心里还不清楚啊，但是宪平心里怎么想的呢我也理解，他就是一个很正的人，不会为了世俗而改变。这杨大山呀就是他的心病，当年科长那事儿其次，你就说谢安后来因为杨大山进去了，出来之后开舞厅破了产，也是因为杨大山。他这心里呀恨杨大山，说现在我要去人公司上班，那他心里能不膈应吗？
10: 这些我都懂，可是都过去多少年了，那怎么着这坎儿过不去了？我也有过这经历，哎呦，我恨这人恨得我牙根痒痒。可是怎么着啊？你恨别人，其实在惩罚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你恨他，你想的心里就像要冒火。可是你真正的想到要原谅他，把这心就放下了。原谅别人，等于解放自己。
8: 早点睡吧。
11: 嗯，那你也早点睡啊。
8: 嗯。

0: 哎呦！
1: 哎呦！哎呦！小霞。
0: 哎！哎呦，宪平啊！
1: 你咋了？啊？
0: 我这喘不上气。
1: 你？
0: 哎呀，我这心脏突突。
1: 走走走，上医院，上医院。
0: 哎呦，动不了。
1: 没事没事，我来背你。走。
0: 哎呦！哎呦！哎呦！
2: 师傅。稳着点啊！
0: 不行，这车开的我
2: 稳着点，稳着点。
0: 哎呦，这坑一够我这心里。哎呦，
2: 不是你咋回事啊？到底
0: 我哪知道？
2: 你是晚上吃啥了，还是咋了？
0: 别跟我说吃的东西。
3: 哪儿不舒服呀？
0: 就是心脏、心慌，还老出汗。
3: 多久了？
0: 哎呀，就最近吧，老这样。今天晚上特别难受，睡不着觉都。
3: 月经正常吗？
0: 不太正常，量少。
3: 做个心电图吧。
0: 啊，好，谢谢啊。哎
2: 呀，哎呀，咋样？好点吗？
0: 好多了，
4: 舒霞。
0: 方慧儿，你咋了？
4: 你是咋了？
5: 晴儿，半神的药给你开回来了。
0: 走了。
5: 大夫说吃了就不心慌了。
6: 哟，你们两个出去了，我还以为在屋里睡觉呢。
2: 舒霞有点不舒服，去趟医院。
6: 怎么了？
2: 先进屋说吧。
6: 哎，来呀！
2: 嗨，
6: 你说我还以为你们睡觉呢。
2: 走，您先进，您
3: 先进。你呢也不用太紧张，更年期是女性必然要经过的阶段，因为个体的体质不同、性格不同、表现也不同，一定要保证睡眠，保持心情放松愉快。
2: 嗯。

0: 大夫确认说不是心脏病。
1: 嗯，不是。
0: 啊，
1: 那个心电图都做了，都没事儿。
2: 可问题是，他这大半夜捂着胸口，满头大汗的，我都怀疑是不是没检查出来呀。

0: 那也可能真像大夫说的了，毕竟他有的时候就会头晕呐、失眠呀、然后这脾气也躁。
1: 这没病了咋还不高兴了呢？
0: 对树下来讲，有病能治他不怕，可是他一嗨他不想更年期呗。
2: 杨思雨，
3: 都是我的。
2: 东方红，
3: 我
4: 严冰，
5: 我的。
2: 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5: 王雪花。
2: 王雪花没有。
6: 怎么会没有？王雪花，
2: 我找了一点。外面榜上有你名字吗？
6: 我没看呢。我们报的是一个学校，跟他一块儿到的。
2: 报的一个学校的不一定都考上呀。
6: 那肯定有啊，我过线了。
2: 过线也不一定录取啊，人家只要十个的话，十一个过线你也只能选十个呀。你是不是分数最低的那个呀？后面的同学，孙诗玉。
7: 孙诗玉。
2: 再下个同学。
7: 孙诗玉。
2: 刘俊东。
8: 我叫什么名字？
2: 刘俊东的。
7: 刘俊东有，来
2: 再下一个。
9: 雪花，要让我们出去看看榜吧。
6: 我不会真的没被录取吧？我就过线了三分。
1: 行了，你就别瞎想了，赶紧看吧。
9: 赶紧去看看，赶紧去看看。
2: 王雪花。

0: 就是大学生了吗？
1: 开始新的生活了。
2: 你男朋友暖男一个呀？
3: 他不是我男朋友。
2: 他要真不是你男朋友，把介绍给我。
4: 你不是想去亚大山那工作吗？去吧。
5: 你找我有事吗？
6: 你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吗？
5: 我当然知道啊。
6: 我说的是亲生父亲。
7: 杨大山的儿子失踪了。啊，真的假的？
2: 他能去哪儿呢？
8: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24集。

0: 我不会真的没被录取吧？我就过卷了3分。
1: 行了，你就别瞎想了，赶紧看吧。
2: 赶紧去看看。王雪花，找到了，找到了！
3: 啊，这个同学，
4: 你看看是我名字不？
2: 你连你名字都不知道啦？
4: 是不是？
1: 王雪花，好像是。
4: 是。就是。
1: 意思意思，耶！
5: 严冰，
2: 雪花呢？
5: 她没来吗？
2: 雪花说让我们去老地方等她。
6: 她要干啥？
2: 没说，就让我们一起去。
5: 甭管了，先去吧，走走走。

0: 要是班长在就好了。
1: 虽然班长不在了，但我们不会忘记跟他的约定。我们也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着。要是班长知道了的话，肯定会很开心的。
2: 我以前的理想就是吃喝玩乐，但当我决定一定要考上大学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有了一股力量，热血沸腾的。理想这件事儿，真的能让人变得有动力。
0: 那你的理想是什么？
2: 和喜欢的人一起做喜欢的事儿。
3: 也不是理想，是生日愿望。
2: 那你的理想是什么？
4: 成为最著名的音乐家。
2: 林冰呢？
5: 我想做一个善良的人，和明忠哥一样，治病救人。
2: 思雨，你是不是想当大老板，挣好多钱？
1: 对。
2: 你们的理想都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实现，而我的理想是要跟你们在一起才能实现。
4: 行，那我们雪花的理想，干杯！
2: 来，也为了你们的理想，干杯！
4: 干杯！
6: 我们正值青春，生命无限，活力无限。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体会当下，我们觉得自己永远不会老。日子如永不停歇的河流，我们在走向新千年，我们即将要跨一个世纪。国家快速的壮大与腾飞，让我们的青春更加飞扬。我们不断走向成熟，而我们的妈妈已走向暮年，他们已经开始追忆自己的青春了。
7: 看书呢？
8: 嗯。
7: 哎，你出来，我跟你聊聊呗。
8: 妈不在家呀？
7: 她买菜去了。哎，等等等，别上，费电。

0: 你坐。
1: 你买的咖啡呀？
0: 啊，是路买的。尝尝呗。
1: 这个勺啊，
0: 嗯，
1: 不能放杯子里，得放边上。
0: 哦哦。对不？来，给我。哎，如佳，我想跟你说，你不是想去亚大山那工作吗？去吧。你知道赵传有一首歌叫啥鸟来着？
1: 我是一只小小鸟。
0: 哦，对对对对，我是一只小小鸟。我觉得那里歌词写的特别好，生命的压力和生活的，不对，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哪一个更重要？我这几天一直在琢磨，你之前一直把面包和爱情挂在嘴边，我就不明白这两样东西为啥放在一起呢？你看咱们之前每家都过着差不多的日子，都是啃着窝头谈爱情，对吧？那结婚的时候能买台缝纫机，买辆自行车，那就不错了。但是现在我们国家真的是变化太快了，也不知道从啥时候起，这就有人开上汽车了，有人也拿上手机了，我呢就永远是那辆破自行车，修了骑，骑了修的，因为我觉得能骑就行。知道明中要做手术，咱没钱了，雪花差点没能上高中念大学，这我才知道，我一直想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其实我根本就没做到。

0: 咱家日子过得挺好的。你说谁家还没个困难呀？我看中的呀，不是那些。
1: 不，你看中的是这些，我知道。你喜欢去咖啡厅喝咖啡，你喜欢去西餐厅吃西餐，你也喜欢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你羡慕方慧，我也知道。我就是没这个本事让你过上那种日子。完了，我没本事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吧，我还拦着你。我确实是太自私了。
0: 建平啊，咱俩在一块儿生活了20多年了，你还真是不了解我。我不在意你有钱没钱，其实我在意的是你平时你不懂我。我特别想让你懂我心里在想什么，我一言一行的意义，填补我灵魂偶尔出现的空洞。我理解你不想让我去杨大山那儿工作的原因，可是我想把咱们家的日子过得好一点儿。
1: 我知道，去吧，就去干你想干的事儿。我这个人轴。

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也没啥出息了，你别嫌弃就行。啊，对了，医生说的那个更年期啊，你别放在心上啊，没事多出去晒晒太阳。我跟你说，我买了好多那个花苗，你跟我一块儿种种花呗。

0: 嗯，快来尝尝。嗯，多不要驴呢，
1: 是吗？嗯，我感觉淡了点。
0: 淡了？
2: 嗯，有点。炸太过了，火应该再小点。
0: 妥了，谢谢意见，我再改进一份。
3: 哎呀，不哭了不哭了！雪瑞，你看爸爸在干嘛呀？
4: 你小叔跟刚从深圳回来那会儿，完全不一样了。你还记得那次在校门口接你吗？全是皮夹克，戴着大蛤蟆镜。
5: 骑个大摩托。
4: 那雪花直接摸着我胳膊摔断了。
3: 我小叔变了，
4: 变得跟我爸似的。
3: 你干什么？
4: 我全听到了。你说什么？什么照顾？什么有缘啊？我这是离开一会儿，难道你们就这么对我？是什么忠什么乱什么气啊？韦小主，你误会了，什么误会啊？咋回事？
3: 咋回事啊？
4: 这
3: 突然断了呢。
4: 快快快快快！
3: 这录像机寿命到了吧？
4: 哎呀，
6: 刚看到邀请处。 哎，这样，我回家把我家的录像厅拿来。
3: 行，
0: 快快快快快快快！
4: 没事儿。

0: 和你谈谈吗？
1: 我还有急事。
0: 就几句，你母亲和你说过自己的身世吗？
1: 不是，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0: 你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吗？
1: 我当然知道啊。
0: 我说的是亲生父亲。你的血型是 A， 你爸你妈的血型是 B， 两个 B 是生不出一个 A 的。不信你可以去医院查。
1: 我最后告诉你，我是杨大山的儿子。
2: 不接呀？
3: 你是没人接？
4: 咋样啊？
2: 没人接。
4: 没人接？那估计往回走了吧？等会儿。

0: 思雨呢？
1: 嗯，
0: 哦，思雨呢？
1: 思雨没回来了吧？
2: 我爸今天不上班，回来的早，买了鱼，让你们留下来吃饭。
1: 嗯，
0: 思雨一直没回来啊。
2: 没有啊，我打了好多电话了。
0: 他不会出啥事儿了吧？
1: 要不我们去他家找他吧。
0: 咱俩咋去啊？让干妈知道就麻烦了。
2: 那我去吧。
0: 你去看看吧，他就拿个东西，不应该这么久。
2: 那我现在就去。叔叔阿姨，哎，思雨在家吗？我们也刚回来呢，走。思雨，思雨，你同学来找你了。
3: 他不在家。
2: 他之前还在我家，我们一起看录像来着，但我家录像机坏了，他就说回来拿他的，但过了好久也没信，打电话也没人接。我们不太放心，就派我来看看。

0: 他现在已经还在，他什么时候离开你家的？走了好几个小时了，他显然没有回家呀。去哪儿呢？他不应该啊，我们还等着他看录像呢。
1: 估计早就不用了，联系不上他呀。他也没什么朋友，这样吧，委托联系几个人四处找找。
2: 找到了，给我打电话。知道。
3: 哎，他没回家吗？
2: 没有，他爸妈都回来了，他爸正四处找他呢，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3: 他还有其他朋友吗？
2: 没有啊，从小到大就我跟东方红跟他玩。
3: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有消息吗？各个方面的人正满世界找呢。
1: 我跟警察也说了，他们说虽然还没过24小时，但也派人出去找了。
2: 他能去哪儿呢？他也不是个满世界跑的孩子。

别着急，不会有事儿。咱思雨会自己回来的。

0: 思雨回来了吗？发生啥事儿了？不知道啊，我们也没吵架，也没骂他，他自己不然跟你们玩去吧。
1: 我们也没吵架呀，那天就在严碧家看录像带，他录像机突然坏了，思雨说回家拿他。

0: 你一走就没回来，叔叔你不会得罪什么人了吧？素玉不会被绑架了吧？我已经很久不得罪人了。做生意讲究和气生财，再说了，如果被绑架了，早就应该来电话了。
1: 老板，哎，那边坐。哎，
2: 好嘞。啊，你听说了没？杨大山的儿子失踪了。啊，
1: 真的假的？我前两天听说了，还以为瞎说呢。
2: 肯定是杨大山得罪什么人了，人家绑架了他儿子。哎，
1: 就说吧，这人不能有钱了，一有钱都被人盯上了呀。
2: 不给孩子积德呀。听说呀，方辉已经住院了。
1: 是吗？
3: 你听说了吗？你先把这个放了。
0: 来，吃一口，就一口啊。

0: 来，公安局那边有消息吗？
1: 能不着急吗？
0: 行，有消息立刻通知我。
1: 还能怎么办？继续找啊！你多派点人，周边城乡结合部都翻一遍。
2: 杨总，方慧咋样了？
0: 输液呢？
3: 咋回事啊？
0: 没头绪。
2: 是不是吵架了你俩？还是家里发生啥事儿了？
0: 家里啥事儿都没发生，我俩也从不吵架。跟平常一样，这孩子无缘无故的就失踪了。
3: 我听外边议论，说是你得罪人了。
0: 如果真要得罪人，我就不这么着急了。
2: 我们去看看他。
0: 去吧，好好劝劝他，他不吃也不喝，这样身体受不了。
2: 啊，好。

0: 哎呦，你看看你这个脸色儿啊，白的比这床单都白了。不管发生天大的事儿，你也得吃饭，这个家也得靠你撑着。像他们这个年纪的孩子啊，叛逆，别太担心了，过两天就能回来了。嗯，
1: 舒霞说的对，这就是青春期。
0: 这心里边肯定是有啥想不通的了，过不去的坎儿，郁闷了，就想着出去玩玩。想开一点，别他回来了。你看你这样在，是吧？
1: 对，你说思雨回头回来，看见你这样，妈都病成这样了，她不着急上火呀？
0: 咱当妈的得挺住啊，
1: 就得啥事自己扛着。
0: 啊？
1: 我喂你吃点饭。
0: 吃点吧，来，我给你搭扇味的好。来，哎，好，这个补，嗯，银耳汤哎，喝一点啊。

0: 还是小人为娘子经手，
1: 奴家不敢当，不敢烦劳大官人。

0: 马上就要开学了，思雨还不回来，他不报到不会被学校开除吧？开不开除的现在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他还活着。
1: 你说的那么吓人，
0: 想啥呢？

0: 这菜呀又涨价了。哎，咱们呢，量要保证，价格也得涨点了。
1: 你做主啊。
2: 干妈，
3: 嗯，水花，吃饭了没？
2: 刚吃完。
4: 嗯，收拾东西了吗？
2: 我老婆我收拾呢。
5: 妈，我吃饱了。
1: 杨思雨还没消息呢。
0: 没有，恐怕凶多吉少。
1: 杨大山这两口子怎么办呀？

0: 学生让不让带 BP 机啊？
1: 调成震动应该可以吧？开学了就知道了。
0: 你咋了？
1: 没咋。
0: 我感觉怪怪的呢。
1: 没有。

0: 自己麻麻。
1: 来来来来，把这个带上，这带上。
0: 妈，不用带那些，离家近，用完了可以回来拿，让去商店买也行啊。
1: 哎呀，这孩子毕竟是住校啊，他用着方便啊，再加上雪花篮，这不都有地儿吗？多搁上点。
0: 小镜子给他带上。
1: 哦，对，还有。
0: 妈，你歇会儿吧。
1: 啊，不用啊。
0: 这书咋在这儿呢？这得带着呀。
2: 这都盖不上了。
0: 盖得上。
3: 我给你准备的都是必备的啊。

0: 缺什么给我打电话，我给你送过去。或者你自己周末回来拿。
1: 嗯。
0: 人上来还兴高采烈的，你怎么，你还是头大了脑袋的？跟小二吵架了？
1: 没有。
2: 新风送爽，锦城师范大学张开热情的双臂，向你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在这个前进的秋天，我们相聚在这里。
3: 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大学生了吗？
4: 开始新的生活了。
5: 当然是自己家人好。
6: 哎，累死我了。你是王雪花
7: 啊？对，
6: 妥了，攒一齐了。
7: 王雪花，这是你的床，
6: 谢谢。哎，都别忙活了，既然攒人齐了的话，就自我介绍一下呗，互相认识认识。啊，主要介绍生日啊，这样我排排大小。我先来，我叫贾晴，是辽宁大连人，啊，是1979年5月30日生日。
8: 我叫段玉，
9: 来自杭州。嗯，
8: 不是金庸笔下那个段玉哈、啊，他是
10: 丧尸如命的玉，我是玉石俱焚的玉。
8: 我是1979年6月23日出生。
11: 我叫王雪花。
6: 哎，你也是东北人啊？
11: 不是，我本地的，我妈跟我老是哈尔滨人。
7: 怪不得给你起名叫雪花，
11: 我老说我出生那天正下雪了，
6: 真的啊！
11: 我是80年1月1日出生的，
8: 那你最小了。
12: 哎，不对，
4: 哎呀，我想上去送点东西。
12: 哎，今天可以开课了，不行啊！
4: 好嘞，
12: 登记去。
4: 哦，知道了。
8: 王雪花，给你吃个苹果
11: 啊！谢谢。
8: 他有苹果，我也要。给你一个。
11: 你怎么来了？
4: 我爸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酒心巧克力，放包里。
11: 哇，这么多，够我吃一阵子了。
4: 一天最多吃两个，吃多就有罪。你床收拾了吗？
11: 还没有啊。
4: 我帮你搬。
11: 行，正好我讨厌爬上爬下的，进来吧。这个床。
4: 这个。
11: 啊。
4: 哎。
11: 哎。给你巧克力，小心儿的，
8: 谢谢，
11: 小心巧克力，别吃多啊，吃多醉。
8: 谢谢，
11: 巧克力，
8: 雪花，你男朋友暖男一个呀？
7: 他不是我男朋友。
8: 行了，雪花，有男朋友是好事儿，你藏什么？
7: 我没藏啊，他真不是我男朋友。啊，他叫东方红，是我发小，我俩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他妈是我干妈。东方红特别有才，吉他弹得特别好，是吧？
4: 好了，
7: 那你回去忙吧。
4: 哦，好，我晚上来接你一块儿吃饭吧。
7: 好啊，一块儿去找严冰。
4: 行，走了，
7: 拜拜，
4: 再见。
6: 小花，他太帅了，
13: 音乐系的，还会弹吉他，太酷了吧！
6: 又帅又有才华，他真不是你男朋友？
7: 真不是，我俩一块长大了，就跟一家人一样。
6: 他要真不是你男朋友，把介绍给我，我才挺好。
13: 真的？
6: 嗯。
13: 有啥好处呢？
7: 你想什么好处都行。何王红，你被我们宿舍女生看上了。
4: 嗯。
7: 嗯。嗯，啥？你不激动啊？
4: 你好像很激动。
7: 上大学第一天就有人追，还不激动？我妹儿姐说了，让我当红娘，我要啥好处她都给。你说我要啥好处呢？
4: 哭我。
7: 哭啥呀？不等我？
6: 你是不是缺心眼？
7: 你咋了？干啥呀？一个个的，
6: 雪花她有口无心的，你别生她气。雪花她也不是故意的，你从小跟她一起长大，你还不了解她吗？1998年。

0: 对了，你今天去医院了？
1: 啊，我跟夫人一起过去看看方慧儿。
0: 怎么样？
1: 孩子都找不着了，方慧儿能挺到现在就算不错了。
2: 哎呦，这丢孩子的心情啊，我可是知道。那年带明忠去看病，在火车站突然就不见他了，当时我脑子哗一下就懵了，那血从头到脚哗。哎呀，我都站都站不稳呐！我那是后来找着了，找不着，我当时跳河的心都有。
1: 那吃花生。
0: 哎，对了，杨大山呢？见着了吗？
1: 哎呀，反正看着特别憔悴，头发都白了，
2: 也够可怜的。
0: 问题是孩子去哪儿了？
2: 会不会给拐走了？
1: 哎呀妈，不会，那思雨是个男孩，他又上过学，他有自己的思想，不会那么轻易被人拐走的。
2: 那离家出走了？
0: 可为啥呢？方慧他们两口子也挺宠他的，对吧？顶在脑袋上怕晒着，含在嘴里怕化了，大学也考上了，家里也挺有钱的，那图啥呢？想不明白。如果让别的成
3: 员碰上，相信他的。今天呢，咱们来讲第二点，所谓的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呢，艺术创造的各种因素，在文学作品内容和形式统一中所显示出来的一种艺术魅力。
4: 跟太阳上说了吗？
3: 我们如何来评
4: 价？姐姐，她叫东方红。
3: 高低呢，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形象性。形象的生动性。第二点，作品要有丰富的情感，强烈的感染力。一部作品，它本身作者，
4: 他就是我的太阳，在我的心里升起来，
3: 才能以情感人。第三点，艺术的独创性。
4: 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
5: 宿舍闷，出来透透气儿。你呢？
4: 我也是。你喜欢雪花，怎么不直接跟她表白？这么惊讶的看着我干嘛？全世界都看得出来你喜欢雪花。
5: 但是她不喜欢我，我怕表白连亲人朋友都做不了了。
4: 我以前吧，也像你这样犹豫过，但是最后呢，勇敢了一回。
5: 你表白过？跟谁啊？我咋不知道？思雨？
4: 你眼里就只有雪花，什么朋友？
5: 对不起啊。是我这朋友不称职，所以结果咋样？
4: 被拒绝了。
5: 到底谁啊？
4: 明忠哥哥。
5: 雪花知道吗？
4: 你别告诉他，丢人。

一点线索都没有啊！现在还没有。根据雪花他们几个孩子的描述，这杨思雨那天从严大夫家里出来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去。他也没回家。那个时间段呢，我们都已经排查过了。

0: 没有发现任何一个目击证人。
1: 这大活人，这平白无故就这么消失了？
0: 这杨大山呐，几天几夜都没睡了，

我紧张，发现你最好的裙子。

0: 燕萍，你不去吃饭去啊？我不去了。燕萍，你的选择是对的。严叔为了你牺牲了自己的人生，你现在为他做这些牺牲是应该的。陪在他身边，多照顾他，他也不至于孤独。我将来学成也会回家去陪我老，陪我的爸妈。 我不在家，雪花新粗，麻烦你多照顾我的家人。寒假见。
1: 林冰，啊，咋不去吃饭呢？
2: 我不饿。

0: 在我心里，雪花是第一位。
1: 这么多天没消息，我都快担心死你了。
2: 他应该知道杨大山不是他的亲生父亲。
3: 这半夜不睡觉，闹哪样啊？这是。
4: 忽然间说我嫌弃我打呼噜，肯定就是外边有人的。
1: 我跟东方红彼此心里一直有对方啊。
0: 如果你主动退出，我们还是朋友。
5: 要是我不退呢？
6: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25集。

0: 林冰，
1: 啊，
0: 咋不去吃饭呢？
1: 我不饿。
0: 我也不饿。林冰，你说四姨会不会死了呀？
1: 你别胡说。
0: 那这么多天一点信儿都没有。
1: 雪花，思雨跟东方红，你喜欢谁？
0: 喜欢谁？他们俩我都喜欢啊，他们是我最好的朋友。
1: 我说的是男女之间的那种喜欢。
0: 我现在还没想谈恋爱呢，而且我也不会谈恋爱。
1: 那如果你想谈了，他们俩你选谁？
0: 他们俩。没想过一定要在他们俩当中选啊？
1: 那你有其他喜欢的男生了？
0: 没有，选什么选呀？思雨现在生死未卜，他在哪儿都不知道。我们谈这个合适吗？我只希望思雨还活着，能够平安回来。咱们四个还在一起，小红花还没散。
1: 你说的对，只要我们四个还在一起，不要散。我希望你们都幸福。
2: 我前段时间不忙嘛，哎，我这边反正还行，你别挂，你先别挂。哎，那个，我就想说，哎，我发现我这次，哎，你先别挂，先别挂，我这次啊，肯定回去，啊，我肯定回去。好，好，好啊，知道了。我先有事儿，回头说吧，啊。

0: 喂，
1: 喂，阿姨，思雨他有信儿吗？
0: 还没有。
2: 谁呀？谁的电话？
0: 雪花，来问。

0: 那他有消息一定要告诉我啊。
1: 是有消息你也告诉我。
0: 你也注意身体。
1: 怎么样？
0: 我挺好的，放心吧，周末回去看你。嗯，挂了。
2: 思雨就这样在我们的生活里消失了，没有人知道原因。我那些日子经常会想起班长郑文，他死了，再也不会回到我们的身边了。我担心再失去一个伙伴，失去一个挚友。

0: 邓曼红
1: 来了。
0: 不好意思啊，我加个塞。
1: 没关系，谢谢。民众哥哥为啥拒绝你？
0: 他刚上大学，病还没好，可能有点自卑吧。
1: 奶奶现在不是都好吗？去追啊。
0: 我本来想考他那个医学院的，上一个大学多好，但为了我爸，不是也没去成。明中哥他那么优秀，每天可能有很多女生追他，我还不在他身边。
1: 写信呗，反正到时候暑假寒假就见着了。
0: 我没啥信心。
1: 得有信心，怎么说都是一个地方长大的，肯定比外边人有感情吧。别放弃。
0: 你还好意思劝我？我看你还不如我呢，胆子那么小，跟表白都不敢。
2: 小花，你高中谈过恋爱没有？
3: 没有。
2: 那你有喜欢男生吗？
3: 喜欢的男生啊。哎
2: 呀，行了行了，我不问了。以后呢，你还会遇到自己喜欢的男生的。况且咱们学院的帅哥这么多。快快，太阳升在哪儿？
0: 得抓紧啊！
2: 那女孩谁呀？
3: 她也是我们好朋友。
2: 她女朋友啊？
3: 不是，东方红没女朋友。
4: 东方红，
1: 嗯，
4: 坐呀。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宿舍二姐段誉。
5: 你们好。
4: 东方红，你见过了。这严冰也是我好朋友。
6: 你好。
4: 我二姐好看吧？
0: 嗯，漂亮。
4: 雪花，别夸我。东方红，
1: 嗯，
4: 说话呀。
1: 说啥呀？
4: 我二姐好看不？
1: 对不起，我不会看。
4: 你说你傻不傻？哪有你这么直接问的，把人都吓跑了。我问你，
0: 雪花，东方红让我跟你说，不要给他找女朋友了。
7: 作为旁观者，你是不是也觉得雪花一点都不喜欢我？
0: 雪花她一直很单纯，她如果喜欢你的话，那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7: 可你记不记得那次唱歌比赛，我分明感觉她喜欢我。
0: 为什么？
7: 因为你舞蹈跳得好，你教我，她嫉妒了，她还生了我好几天气。我就一直在琢磨，他对我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是仅仅是那种亲人或者是朋友的感情吗？我跟雪花从出生到现在，一起吃，一起玩，一起睡，一起学习，没有一天分开，你信吗？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缘分让我们这样？在我心里，雪花是第一位的，她开心我就开心。他伤心，我也跟着他一起伤心，甚至有时候他惹我生气，我都无法。

0: 我一直去想他，我理解你这种感觉，就像我想明忠哥哥一样。每次我闭上眼睛，脑子里就全是他。
1: 我相信他也离不开我。可能只是因为我们一直在一起，他还无法体会那种没有我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2: 但如果他真的是这样想的话，他怎么会把你介绍给别的女生？
0: 哎，雪花就是个傻丫头，她可能还不了解，就那种感情吧。嗯。我之前一直不敢，就是怕她拒绝。但是我现在不想等了，我要表白。我不想因为自己的胆小懦弱而失去她。那你想怎么表白？
1: 你准备唱哪首歌？我专门给他写了一首歌，就叫《雪花》。记得好。那什么时候表白合适啊？晚上食堂放饭前，那个时候宿舍人多，而且夕阳西下，景也美。到时候我先去宿舍看看雪花到底在不在。
0: 嗯。
1: 如果在的话，雪花有件红色的外套，到时候我就拿着它在阳台。你如果看见了，就直接开始唱。
0: 行。
1: 想好了吗？想好了。我上去了啊，你等我信号。嗯。如果我两分钟还没下来，就说明他在，你就直接开始唱。知道了。小花。
3: 嗯，你红外套呢？红外套，落班级了。
4: 来，去吃饭，吃饭啊！来。

0: 雪花，我。
1: 没消息，我都快担心死你了。你干嘛去了？你说话呀！你妈都急住院了，你知道吗？你说话呀，杨思雨！
2: 你一个人在山上寺院待这么久啊？
1: 那你到底为啥突然离家出走啊？
2: 连招呼都不打一声。你不告诉别人我们仨，你也不说了吗？
1: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让多少人痛苦啊？大家都很担心你。你不考虑我们仨，你不考虑你爸妈吗？你连开学都不管了，报到都不来，到底为什么呀？
2: 你说话呀！你要急死我，就想踹死你。
0: 行了，雪花，思雨不想说就别逼他了，他肯定有理由。
1: 有什么理由可以这么做？置所有人于不顾。你妈都急得住院了，你爸头发都白了，我们仨都以为你死了。
3: 雪花，今天。

0: 今天东方红想向你表白。
1: 严冰儿，
0: 你别拦着我，他已经准备很久了，想向你表白，他一直都喜欢你，想跟你成为恋人。今天我们四个人都在这儿，你表个态吧。
2: 我外套落班里了，我去拿。
0: 喜欢。

0: 雪花，你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跟我说过很多次了，想向你表白，但是怕你拒绝他，就连朋友和亲人都做不成了。雪花，你为东方红想一想嘛。
1: 谈恋爱到底是怎样的？两个人谈恋爱每天做啥呢？
0: 就是每天一起吃饭，一起逛街，一起上自习课，你心里有他，他心里有你。如果你见不到他，就会很想他，他见不到你，也会很想你的。
1: 我跟东方红一直是这样啊，而且我们彼此心里一直有对方啊，只是没有分开过。我也不知道分开了会不会想。
0: 那你就想想，如果他跟别的女生在一起了，你会不会难过？
1: 嗯，我不知道，我又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经验，说的这些也都没有发生过。你让我谈想法，我怎么谈啊？
0: 反正我今天算是把东方红的心里话跟你说了，认真的想，没有经验不怕的嘛。你回到宿舍以后，你躺在床上，你想想你脑子里是谁，你更愿意跟谁在一起，更喜欢谁，这些你总是知道的吧。或者你就想，你有没有心动过？

0: 下决心表白了，早晚的事儿。那雪花这态度，算是拒绝吗？不算，她从小就这样，表面上看起来很硬气、很霸气，其实遇到事情还是喜欢逃避。
1: 那你觉得他这次在逃避什么？他只是一时难以接受改变我们一直以来的状态和关系。说白了就是太熟了。那你还挺乐观的。不然呢？怎么？
2: 你是高兴看到他接受我，还是高兴看到他拒绝我？咱们俩一块长大，也算是朋友吧。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2: 我想说，我们已经长大了，有能力面对自己，面对关系了。咱们四个人抱成团的时候，那别人都是外人，你一定是我朋友。如果有人敢欺负你的话，我会拼了命的去帮你。
3: 我也会，但是，如果追雪花的话，我们就不是朋友了。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啊？
3: 我不知道，
2: 梁思雨，
3: 你不用在这给我卖关子。 雪花跟我什么关系？你心知肚明。我们两家关系一直就好。雪花是我爸妈的干闺女，是我妈来长大的，而且我俩家长在我俩小时候就说好了，将来我们是要在一起的。
4: 什么时代了？指腹为婚啊！

0: 晚上一个人躺床上的时候想的是谁，更希望见到谁，更想跟谁在一起。我怎么想的是我小叔呢？
1: 小花，小花，有人找你。
2: 陆八红啊？
1: 不是，又来一个帅哥。
3: 行啊，小花，你手头帅哥这么多，
2: 回头都介绍给你。
4: 你俩打架了？谁呀？谁敢欺负你们？我找他去。
5: 雪花，跟我走，跟我走。
4: 去哪儿啊？
5: 你别管，跟我走，跟我走。
4: 干嘛呀？你俩疯了？是不是都喝多了？
5: 雪花。你不是想知道为什么离家出走吗？
4: 我今天这么问你，你都不说。
5: 因为，我只想让你一个人知道。
6: 来，多吃点，多吃点。
4: 好了，够了，姥姥。
6: 哎呀，多吃点儿。你呀，食堂里能有什么好吃的？你算有福的，你想吃点啥？姥姥就给你做，明中可就不行。哎呦，那么大老远，他又省着。
3: 哎呀妈，两年就回来了啊！
6: 哎，是啊，两年。哎，我给他寄的那个牛肉酱，也不知道他收到没有。
7: 哦，收到了。那个，昨天明中打电话，跟我说了。
6: 哎，你怎么不跟我说一下啊？
7: 都给忘了，你
6: 这。哎，这惦记着我。
7: 上岁数了，咋了，小花？
8: 咋的，情绪不高啊？啊？
4: 没有啊，挺好的。
7: 你这叫挺好的呀？
8: 嗯？也不咋呼了。这按理说你刚上学，那肯定得回来先白活白活大学的事儿啊。
9: 就是啊。
7: 你就。属于不正常，这个，哎，

0: 我记得你小时候啊，跟一男孩似的，天天的就围着我们转，小嘴叭叭叭说个没完。你看你现在，啥都不愿意跟我们说。是，我知道，你们这个年龄啊，都有自己的朋友、自己的秘密和心事，不愿意跟家长说。嗯，有代沟，这个妈懂我。
1: 哎呀，妈，没有，你说啥呢？
0: 那咋的了啊？
1: 哎呀，不是我的事儿，是我的事儿我就告诉你了。是思雨的事儿，他就跟我一个人说了，不让我跟别人讲。哎呀，我最讨厌听别人秘密了，别在心里难受。
0: 哦，不说。哎呦，你那个千万别学思雨离家出走啊，把你方慧阿姨吓坏了，现在她都没缓过来呢。
1: 我都快急死了，更何况她妈呢？
0: 你们现在这个年纪啊，有什么心事不愿意跟家长说，可以去跟身边朋友说，但是不能离家出走。
1: 你放心，妈，我是你们亲生的，我咋会离家出走呢？
0: 思雨知道她不是杨大山亲生的了。
1: 你咋会知道呢？
0: 大山呢？
2: 啊，他去房产局了，应该快回来了。走，回家坐。
0: 哦，我不进去了。方慧儿，我看你这两天的气色、精神状态好多了。
2: 思雨回来了，我还有什么病啊？什么病都好了。
0: 思雨没跟你说为啥离家出走啊？
2: 他就说他出去散散心，

没说为啥散心去，怎么问都不说。大山不让我逼他，说孩子大了都有自己的心事，孩子不想说，你再问他也没有用，只要他平安回来就行了。其实我知道思雨为啥要离家出走，而且我觉得我有责任告诉你，这样你就知道将来怎么跟孩子相处了。为啥呀？ 思雨，他应该知道杨大山不是他的亲生父亲了。

0: 叔，睡了。
1: 猪，这么早就睡？

0: 刻画你的衰老，展览你的伤口。因为我就是，谁呀？啊，哟，
1: 我，
0: 你这个，你咋了？你饭店今儿不去了？
1: 还早呢。哎呀，哎呀，哎，
0: 我给你准备，我咖啡吧。
1: 别，我可喝不了这玩意儿。
0: 这一看你就有话跟我说呀。
1: 没人呐，咋了？这东方红自从上大学住宿舍，玉树就搬到他那屋去住了，跟我分房睡了。
0: 你俩吵架了？
1: 没有啊，他就说我打呼噜，他睡不好。哎，一块睡了20多年了，忽然间说我嫌弃我打呼噜。其实他打呼噜比我打呼噜还响呢。
0: 那是为啥呀？你说，他是不是？
2: 哎呀，那不会，
3: 你说咱们这条街谁不认识谁呀？低头不见抬头见，他找谁去啊？
2: 他就是嫌弃我了。要不然啊，肯定就是外边有人。
3: 你胡说八道，我哪有人？你看我像有人的样子吗？
2: 你会不会是得什么病了？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呀？
3: 我还真找燕大夫给我看了看，他说我没什么毛病，好像就是。 心理和精神方面有问题，精神病更难治啊！我说我怎么弄了好几本书刊，都没什么作用。你找啥书啊？
2: 医学上的书呗。
3: 不然你以为什么书啊？
2: 我跟你说啊，你别乱看啊。
0: 吓我一跳！你咋不睡啊？你咋不睡啊？你想啥了？嗯，我在想啊。
2: 嗯。
0: 夫妻俩人时间长了，是不是就腻歪了呀？
2: 不会啊，时间越久，这感情越深呢。
0: 我说的不是感情。
3: 不是，你这瞎说啥呢？啊！我跟你说啊，你刘淑霞是我王宪平这辈子唯一的女人，知道不？
2: 那就有点小。
3: 你让我呢？啊！你这明知道我笨，完了你还老给我挖坑。赶紧睡觉吧，别胡思乱想了啊！我真服了你，睡觉。

0: 这人就这样，每次一说到关键问题吧，就是逃避。
1: 不是我咋逃避了？
2: 没事，我教你。
3: 东红，
4: 幸亏你帮我把雪花的手壶带上去。
3: 天天帮雪花倒热水啊？
4: 怕它烫着。谢谢啊。

0: 少装，我起来。
1: 你干什么呀？我这刚睡着。
0: 你睁着眼睛说瞎话是不是？这灯刚关两秒钟就睡着了，你骗傻子呢？
1: 这半夜不睡觉呢，闹哪样啊？这是。
2: 那你为啥不理我？
1: 我咋不理你了？
0: 你少装糊涂！你知道我说的是啥意思
1: 啊？我就是最近有点累。
0: 你是不是外面有女人了？
1: 我哪有女人？我24小时跟你在一起，我像有女人的样子呀？
3: 为什么要送到学校？周末不能回来吃。
2: 上周九花回来了吗？没有吧？你儿子在家闷了两天，你看不出情绪啊？
3: 你觉得他俩吵架了？
2: 他俩吵架不吵架我不知道，反正我知道他俩长大了，我担心他们会分开。
3: 你担心没有用，他们要长大了有了各自喜欢的人，那你担心不是白担心吗？
2: 亏你还是当爸的，你儿子心里想啥你不知道吗？
3: 我知道他喜欢雪花啊，可那不一定是男女之情啊，那两个一起长大的孩子，兄妹情亲情都肯定有啊。
0: 我一边去吧。你儿子心里只有雪花没别人，那雪花心里要是有了别的男孩子，你儿子心里会憋屈死。
3: 那你也不能强迫雪花呀。
0: 谁强迫了？那雪花是个善良的姑娘，咱得正确引导，咱不能让她被别的男孩子骗去。
2: 谁能给她幸福？
0: 除了她爹妈，全世界只有咱们家能给她真正的幸福。
3: 你那叫一厢情愿、自以为是。那雪花如果喜欢别的男孩子，觉得幸福了，那你怎么知道人家家就不能给她幸福呢？
0: 你脑子进水了吧？你哪伙的你？
3: 我跟你讲道理而已。
0: 滚你的道理！
3: 这么暴躁，更年期。
4: 别怕啊，把稳了，别左右晃。
5: 好，
4: 我给你把着，你摔不了。
5: 好。

0: 你小时候咋不学自行车呢？我学过，但把我爸的自行车给摔了，他就揍了我一顿，我就不敢碰了。你还怕挨揍啊？不是怕他揍我，我是觉得摔着挺疼的。
1: 这车小，没有大梁，其实挺好学的。
0: 对，比我爸那个大二八好骑多了。
1: 你要是学会了，我就把这车送给你。
0: 不用了，这么贵，我聪明吧，一学就会。
2: 啊！你怎么不把着呀？啊！没事吧？我跟你说，你啥时候松手的？
3: 我开始把着，后来就松了。
4: 我
5: 真的自己会骑了。
3: 嗯。
4: 再来。
3: 哎。
2: 妈，你就专门给雪花他们同学送的吃的？啊。 我是想让他们对雪花好点啊，最重要的我是要告诉他们，雪花跟你的关系不一般，这样他们口口相传，就没男生敢惦记雪花，没女生敢惦记你了。这找媳妇还得妈出手，等啥时候雪花跟别的男孩谈恋爱了，然后回家里边自己闷头憋屈去，跟你爸一样没出息。
5: 阿姨，
4: 哎，呀，这不杨思雨吗？哎，你好。
5: 新买的自行车啊，这都没拆。我爸刚给我买的。哦，好看。你这要干啥去？哦，我找雪花，教她骑自行车去了。她不连自行车都不会骑吗？哦，
4: 好。
5: 啥意思啊？
4: 哎，他咋能去找雪花呢？他跟雪花很好啊。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哎呦，
5: 我哪有什么事瞒着你啊？
4: 打小我跟你宪兵说可就说过啊，不让你跟雪花跟他玩。那雪花因为这个挨了不少揍。咋的？你们不会一直一起玩吧？啊？嗯。哎呦，你是不是缺心眼啊你啊？ 那杨大山什么人你不知道啊？那宪兵叔跟他有仇你不知道？还有谢安啊，因为杨大山坐牢，我这开舞厅破产，这些你都不知道啊？你跟谁玩不行啊？你非得跟他玩？
5: 我咋不知道啊？再说了，杨大山怎么样跟思雨有什么关系啊？
4: 你是不是傻呀你啊？是，我们上一代怎么样你不用管，可雪花跟他玩这么近，对你不是威胁呀？
5: 我得跟你宪兵叔说去。哎呀，
3: 妈，你千万别跟他说呀！
4: 为啥呀？我得让他告诉雪花，离这个杨思雨远点儿。
5: 哎呀，妈，你别冲动。雪花啥脾气你不知道吗？她从小挨毒，且揍啊。她听她爸的吗？长大是不是更不能听了呀？到时候你跟宪兵叔说了，宪兵叔是不是得生气？他是不是找雪花？他俩再有矛盾，到时候雪花知道是你告状，是不是还得生你气啊？
3: 说的还有点道理，那儿子，你自己多用点心，你别到最后，杨思雨再跟雪花好上了。不会的，雪花是我的，永远都是我的。
4: 这还像我儿子说的？
6: 马上到站了，该下车准备下车。
4: 啊，林俊生找我说是调总工作的事儿。哦，那好事儿啊，别耽误你。哎，咱俩一边走一边说。啊，
3: 快说，啥事儿？
4: 哎呀，这东方红不让我说，这怕你发脾气跟雪花吵架，你别发脾气啊。
3: 我不发脾气，我这多大岁数了，再说了，这雪花已经这么大了，这骂也骂不得，打也打不动，我不发脾气。
4: 我知道舒霞去杨大山公司上班了。 别的我不管啊，雪花不能嫁给别人。
3: 就这事儿啊？嗨，我还以为啥事儿呢。哎，你是不是过于紧张了？这哪儿到哪儿啊？这太早

0: 了吧？这也啊，
1: 早啥呀？这一转眼就毕业了呀！哎，你跟叔牙得答应我，雪花不能嫁给别人。
2: 好好，
1: 这他们小时候就定下是你们两口子亲口说的，对不对？
2: 是是是。
1: 还有咱两家啥关系啊？火烧不化，水淹不灭的关系，对不？
2: 亲兄弟姐妹都未必能及，是吧？啊，我先走了啊。
1: 你去忙。
2: 哎，好。
1: 你记住了啊。
2: 哎，好。
3: 找我，
4: 不要跟雪花在一起。
3: 为什么？
4: 你不合适。
3: 我不合适，你合适是吧？
4: 我跟雪花两家的关系你清楚，雪花家跟你家的关系你更清楚。小时候是因为雪花仗义，看你可怜才拉着你一块玩。但是你知不知道，就是因为你小时候，他挨了多少揍？你还想现在再因为你他跟家里闹得天翻地覆吗？你们不可能的，也不会有结果。如果你主动退出，我们还是朋友。
3: 要是我不退呢？
4: 那我们就一刀两断。

0: 好听吗？
1: 好听。
0: 你过来，我教你弹。
1: 我可学不会。
0: 咱以后别骑自行车，别跳高了，多看看书，练练琴。
1: 那不行，我喜欢骑车，喜欢体育。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从小体育就好。哪年运动会我不参加呀？一参加不是第一就是第二。那弹琴我就不行，唱歌都跑调。你忘了上次你们怎么嫌弃我的了？

0: 等会哦，我们四个人不能分开。
1: 嗯，
0: 我说我们小红花。
1: 我和你这辈子肯定不会分开的，和别人总要分开的。
0: 不行，我们四个不能分开。
1: 雪花，你啥时候才能长大呀？
2: 想谁呢？
0: 东方红，
2: 你准备接受他啦？
0: 不是啊，
2: 他对你是真好，从小一起长大，知根知底，互相特别了解，这样男生多难碰啊！
0: 但我们非得谈恋爱吗？不谈恋爱就不能待在一块儿了？

0: 你说怎么去判断自己是不是爱上了一个人呢？
1: 看见他你会心动，
2: 那你就看着思雨跟雪花这样。
3: 咱四个从小玩到大，我能说啥？
2: 追啊！
4: 我想要点零花钱。
5: 我们家现在呀，成了全城的大笑话了。
6: 那不是孩子，那录像带是我的。
7: 让他离杨思雨远点。
0: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约会。
4: 我爱你。
8: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26集。

0: 身为律师，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理想，
1: 相信法律，
2: 正义无价。
3: 我觉得陆腾明底色的那个善良，那个善良是很真实的，很真诚的，是最打动我的。对，
4: 这不起码保住一条人命吗？咱这也算阶段性胜利了，是吧？
1: 哎，谁呼我？
5: 我这有个案子，能不能接？
2: 跟颐光远一出啊？
5: 他也找你了。
3: 在毕了业之后，我去律所，他们有法院的，有检察院的，之后他们中间有好多他们自己弄不了的案子了，他们来找我。虽然我表面我说哎呦有事求我呀，我说那我得看看我接不接你这事儿，想看看你有什么诚意，但是其实拿到那案子那一刻，陆德明心里就是这是我兄弟，这是我朋友的，我肯定得接。
2: 这案子不可能翻案。
5: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2: 今天梁没有作案时间，
1: 是我模拟他生病的状态的步数，又重新走了一次，加上作案时间，全程总共需要9.5小时。但是多人证实，案发那几天，钱新良晚上6-7点就在村口打牌，根本就不具备作案的时间。
3: 所以说他就会做出陆德明会做出那种事儿，他为了调查这个案子到底事实是什么情况，他可能会到案发地。自己去体验，去走那个案发的所有的动线，为了去体验当事人的那个路线、那个路径、那个心态，他会自己扮成一模一样的状态去体验，然后来推敲这个案子有没有可能是不是那个案件里写的那样，到底是什么样，我只有自己经历一遍我才知道。不是那样，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
2: 知其不可而为之，那是袁律，不是我。但我要知其不可，我得明白为什么不可呀。
3: 而且他干这事他不跟别人说，他都是自己干完了之后第二天说来吧看吧啊，什么情况，然后说哎呦人家陆大律师你怎么知道这个呢，哎呀故意把其实受过的伤害、受过的惨的累呀、啥的哎给他表现出来。
5: 谢谢。
3: 我觉得他有点是润滑剂，调节气氛，然后也是大家都沉默的时候，他可能是突然说话的那个人，让气氛更欢乐一点。包括其实我们实习结束之后，也有几次也都是我说，哎，大家聚一聚啊。
1: 请问这屋是天之骄子的包间吗？
3: 啊，包括其中某个人跟某个人之间有隔阂了，哎，我也是想打破的，但是这个人。

0: 人性子又直，可能就是在劝别人的时候自己就跟人生起来气了，就是那就掰掰就掰了，可能就是这种。但是他其实内心还是希望这五个人是永远的好朋友那种。嗯，其实我觉得非常讲义气，就是如果他不讲义气他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儿。但是他心里还是那种看谁不顺眼他直接就说出来，不会藏着掖着啊。
1: 我们毕业十二年，在我们梦开始的地方，缅怀过去，展望未来。
0: 就是我们五个人刚开始在大学里是什么样，就心里那个种子是什么样，我们二十年后就还是那样，只不过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之前去比如说在大学在实习的时候，我说女高原你小子怎么回事，可能我也当时有那个气动我就说出来，但是可能过了实习期我们步入社会之后，他的那个心里那个种子发芽了，但是那发芽过程我陆泽明没看到。然后等我再见到他的时候，我说哎，我说余光远你怎么是个这样的，变成这样的一个人了，就是我不理解，因为那过程我没参与，所以就再见到可能会彼此会陌生嘛，会不认识。但是这个其实从观众的角度，上大学的时候那颗种子就埋下了，只不过你到底是长成歪脖子树，还是参天大树，还是我这种想开有钱嘛，它的树那就是不一样的树。
2: 成了，成了。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大王庄的房子地，闺女家家的说卖就能卖，不行！
1: 闺女连做铺都上不去，咋卖财产？你们都是封建的老一套，现在抗日政府能支持我，我去找刘总管会长。
0: 回来，找谁也没用，这是老规矩了。
1: 俺能说了算。
0: 你算啥？你不就是个小吗？
2: 你现在连后都没有了，俺有后，
3: 王相府有后，俺是王相府儿子的娘，俺怀孕了。

0: 你被土匪接上山，谁知道谁的种啊？土匪宰的吧？哎，哎，那女兽是无情，干什么？
1: 这都6个月了，你说是谁的种？土匪摸来，老爷就让请吕家寨的杜神医。

0: 行，这个不能签，我要干心远。
1: 娘们儿大义灭秦，关不了，走。
2: 你看，
3: 富贵，我母亲跟我们娘儿俩吃饭去了。孵化。

0: 太好了，看着就带劲儿。
1: 白松，哎，这回你可是立了汗马功劳了。哎
2: 呦，爸，首先还是得有钱，还是人家蒙玉的功劳的。
1: 是啊，秦家浪产支援抗战，高风亮节，锤弹一放，抗救总会要大力的表彰和宣扬。
0: 嗯，那这个，
1: 哎，总指挥啊，啊，你看到了吗？啊，嗯，现在咱们挺新支队的装备，绝对不会输给鲁南任何一支抗日队伍。
2: 是，只可惜啊，没有买到国产的八二迫击炮，太紧俏，没货。
1: 已经很好了。
3: 白松哥，你回来了。
4: 轻点啊，来来来，门槛
3: 那
4: 边
3: 人
4: 慢。
3: 哎呀，这么多新武器啊！嗯，
4: 往那边。
3: 白松哥，你可太能干了。
1: 挺进支队全体注意，听我口令，面向王玉同志，立正，这里。我代表挺进支队全体官兵，向王玉同志对我们的巨大贡献表示感谢。
5: 我代表五千人民，代表抗救总会，感谢王玉同志做出的巨大贡献。
3: 王玉，谢谢。

0: 别别，大家去忙吧，请王玉同志检视我们所购武器弹药。王玉，我可没浪费你给我的一分钱啊，更没有吃回扣。你看看这个，80元一支，连步枪带子弹，我压到了67块。
1: 看看，哎呀，白松哥，谢谢你。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2: 你说。我想调进挺进支队参加对日寇的作战。这个我决定不了，你得问刘总指挥和冯支队长。这个我不能答应。
0: 王家就你这点血脉，不能再让你抽身入死的冒险。可是我都有弟弟了，刚才你们也说我立了功，那这个要求不能答应吗？
2: 王玉，你还没有经过训练啊，射击、骑马、投弹、拼刺，你都不会。我来教你，等你学会了，咱们再聊这个问题，好不好？
0: 好，那我保证很快就学会。<笑>
2: 我还给你一个小惊喜，我在战区的军械官那儿特意给你要了一个小礼物，来，去吧，
0: 这也是我的。
3: 那你明天就能叫我使用吗？你让我休息2天，把这些武器弹药给挺进支队分配完，好不好？
0: 好，那你分配完就叫我，
3: 保证完成任务。
4: 哎，王玉，
3: 哎，
4: 转秘书，赶紧放下你这手里的工作，跟我走一趟。
0: 我给你上打气，你跟我开玩笑？我没跟你开玩笑，周书记、刘会长那边假都给你请好了，他们也说你必须得去。
4: 这么重要的事啊？
0: 嗯，
4: 好，
0: 赶紧去了就知道了。
4: 好，走。
0: 哎，这小心腿啊！
4: 没事，走。